种声鼓咧有淡薄够重啊，但是恁拍婆啊，阮拢有看到。林月姐、富美妈妈、淑慧姐、盛南大哥、素芳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二婆青春购》。
0: 大家熬早，
1: 心心相红。
0: 是安怎？
1: 心心相红
0: 啊！你收到啥？
1: 心心相红，心心相连，心心相红。
0: 这是，那是赶快石国仁老师走。
1: 对啊，所以就是会当安尼乱唱。
0: 最近写的歌拢比较较
1: 心心相红，较有啥的吗？
0: 嘿，较有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心心相连呐，心相红啊，甲心拢有关系。
1: 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伊最近还有心啥话？
0: 有就
1: 是心情歹，
0: 心情不准。气郁解气，刀头中气，无影，可能是收到了。看到这个天气开个，开天气吼，遐尼啊水，伊就写就是甲心有关系啊，思念有关系啊。
1: 因为迄个，我记之前唔是有一个迄女生，迄个环环姐哦，伊全部拢痴心系列呢。
0: 嗯，痴心，
1: 什么痴心什么，痴心什么，有无？
0: 哦，
1: 哇哇，哎，可是呢，只要痴心上面的歌，拢也，就是好像就是 for 他的比较多，就让大家想到他就是痴心系列的那个歌手。

0: 哦，痴心女王哦。
1: 嗯啊嗯啊嗯啊。
0: 啊，你是什么款的女王？
1: 我吗？嗯，我无呢，我无什么特别
0: 诶诶诶，女王
1: 称号不？
0: 嗯，我嘛无什么特别称号。
1: 不。
0: 对呀、啊，就是写卦的老师吼，可能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就爱写，比如讲哦，甲思念关系、甲心关系、甲厝内底人有关系，啊，一段时间写酒的。啊，写婚的，啊，写这个爱情的。
1: 有一段时间我写龙柱的。
0: 嘿，因的迄、那个，思绪啦吼，有当下就是差不多拢啊。
1: 其实是有几挂咧创作的，还有几挂题材。它的题材不外乎呢，就是可能周遭的一些发生的人事物。嗯。可能有人去咖啡厅啊，啉咖啡啊，啊咧想找灵感的时阵，你可能隔壁就会咧开讲。
0: 你确定是去咖咖啡厅？
1: 啊，无，敢要去掠狗？的时阵写出来。你当阵足紧急的，足紧张的，无法度思考，你知唔知？对无，所以一定是可能伫咖啡厅、去餐厅的时阵，静静啊，清幽清幽啊的时阵，啊，拄啊偷听了隔壁咧讲，好，我咧讲，阮翁最近哦，真正足奇怪。我咧手机啊吼，甲偷起起来看，哦，啊，拢甲迄一寡迄赖顶关的名，拢甲我写银行的。结果我一个甲店员，哎呦，夭寿啊！迄竟然是查囡仔呢，啊，我即马是要安怎？对吧？伊的姊妹一破就开始甲伊乌白加，讲啊，即马无咱即马就安怎安怎安怎有啊。然后你就坐在旁边，就会听到哦，原来有发生安尼的事件。
0: 既然咱编出安尼歌，
1: 啊，咱过来想一下，是看要写什么歌？是要写秘密情人啊，好啊？是要写什么斗阵啊，好啊？是要写什么弯歌好？对不？就开始有想法。
0: 二八三一四六九。
1: 对不？哎，那二八三一四六九，可能伊在写这个歌的时阵，可能刚好两个较侪岁长者啊，唔知是，因可能是老厝边也好，还是青梅竹马好，还是什么情形，还是已经拢各自的另一半拢无去啊，也好，啊，就是两个感情嘛是拢袂歹，因为拢是好朋友嘛，啊，可能像一天冤家的时阵，啊，你死老狗啊，啊，对
0: 吧？哦，对方两个妹，欧巴桑，
1: 啊，你叫欧巴桑啦哈，安怎？哎，其实因冤家了，因两个其实感情又嘛是足好，就成个足好的迄落。
0: 一个就写出来这首歌，
1: 有可能，有可能，即每一个，就是每一首歌，我感觉应该加减啊拢有伊的故事。
0: 有影啊，
1: 对啦，
0: 写歌当然爱有一寡这个灵感嘛。
1: 啊，当然。
0: 啊，有的人是啉咖啡啊，去咖啡厅嘛，偷听别人的故事，写别人的。
1: 对，无说你啦，无
0: 说你啦。写别人的故事。
1: 哎，无说你听到啊，就啊，有了想到了，就这个为主题了。
0: 啊，有的是安怎？我是有听有一个老师伊讲哦，拢是写歌拢半暝啊。
1: 我拢听着洗洗涮涮，嗯啊哟，你讲笑唔得对，我洗洗涮涮，嗯啊，拢笑袂出来都对。
0: 你半夜啊吼，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特别多的想法，尤其是吼，你困一醒起来，哎，有人会做笔录的，哎，什么叫做做笔录？
1: 笔录。我就是家己遐啊。
0: 做笔录啊，自问自答，对吧？啊，尾啊就甲伊用手机啊，
1: 倒起来。
0: 嘿，手机遐种随身放伫边啊嘛。啊，收着啥就甲伊先录音录起来。录音录起来，啊，录音录起来，结果录完了后，再开始咧回想，
1: 我想到在创啥？
0: 嘿，发生什么代志？啊，有啥物款的这个笔录吼，啊，提出来，结果一甲看，哇，这足精彩的，会当变作是一个这个故事啦。自问自答。
1: 啊，刚没成诶，迄个五一七赶快有吗？我昨天干了什么？你确定这真的是我的声音吗？你确定这是我的影像吗？
0: 我
1: 真的是我吗？
0: 讲到这个喊名吼，小朋友是比较容易喊名，
1: 没错啊，没错啊，很比较长吧。
0: 嘿，但是大人哪位？这个喊名吼，有的人讲哦，你是卡到音。
1: 嘿，唔过讲正经啊，其实这哪位医科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疾病诶。
0: 疾病吗？
1: 你要
0: 說我觉得是心理压力呀、
1: 啊。对啊，对啊，你心理压力也是一种疾病啊，因为有可能你是
0: 潜意识的，
1: 潜意识你自己不自觉。
0: 你若听起来发生，可能就是患病啊。但是你差不多一个月一届就甲
1: 女性诶，迄个女性病，
0: 嘿啊，来一个月来一届。因
1: 迄个亲戚拢爱甲拜访一摆啊。
0: 我觉得是这个平常的事情。
1: 我刚爱看
0: 你若恰一直发生的吼，
1: 伊最近的状态啦，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准确啦。
0: 我有看过这个脑波啦，近前有人讲吼去检验讲你的这个脑波，看你的脑波到底有复杂啊，还是你有啥物款的这个，有的人脑波吼过强啦，哎呦，真正是超标的那一种，常常都会做噩梦啊， 哦，恰恰拢会伫输牙房，拢会伫胡白乱想
1: 啊。噩梦
0: 哦，迄条甲你的脑波有关系。
1: 噩梦应该是无，我最近感觉当着应该是鬼故事。
0: 春梦嘛。
1: 无，我最近当着应该是鬼故事。
0: 因为你唔是要找恁家的迄支。
1: 对支，搁带一支啊。
0: 迄天唔是讲要爱找迄支。
1: 迄支啥？
0: 去找看卖。
1: 迄支。
0: 啊，敢有找到？
1: 无，拢无。
0: 哦，拢无。
1: 结果我有迄、那个。
0: 翻箱倒柜啊！你最近在搬厝吗？翻箱倒柜。
1: 不是，最近
0: 我看到塞车。
1: 不，最近足无用的。最近就是别人的鬼故事，竟然自己也发生了鬼故事，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最近很忙，然后为着要安慰我的心灵，所以呢，我上网，因为脑波很弱的时候，我就上网买了一个拍拍香蕉。哈哈哈！哈哈！
0: 哈哈！那要插电呢？
1: 唔免，我跟你讲，还有遥控器。
0: 哦，还有遥控器哦。会当
1: 充电的，充电的，啊伊会当有遥控器。
0: 啊伊是变什么？香蕉听起来怪怪的。
1: 香蕉拍拍伊的功能就是，伊是一个香蕉造型的抱枕，啊伊的手足长的，啊你会使甲你的人倒里遐，甲伊的手撒甲伊，甲你抱，甲你抱抱，伊会当甲你环抱，啊你遥控器饲了，伊就会甲你拍拍。
0: 哦，这有影，这有当下脑波受弱的吼。就是爱爱
1: 玩。我最近就是有买一项拍拍香蕉，因为我刚刚
0: 进来。你感觉最近有较寂寞？
1: 不是想郁卒啦，想休息啊，想迄落啊，心情不太美。
0: 需要人甲你让。
1: 我看，我刚刚我需要人甲我拍拍一下，不是甲我安慰一下，甲我拍拍肩膀，我加油，要拍哪拍我睡觉也好都好，反正就是买了一只拍拍香蕉，然后因为伊一回来了，我随甲烫伤。
0: 剥皮香蕉。
1: 所以讲烫伤的原因是。物件爱洗过啊，爱无洗过去啊，你又不要上眠床安尼
0: 感觉，嘿
1: 呀脏脏，所以我改烫衫，先改等下洗衫机胖胖的。伊他挺好，这两天啊打的时，我才改穿好好，我才改伊迄两支梳梳，加迄拍拍的倒起哩，
0: 再把它的皮包上去。
1: 对，然后他再开始哄我，哼，哄我幼小受伤的心灵。
0: 哦，啊，你觉得最近有得到安慰吗？
1: 还没哈，啊，就跟你讲，昨天才帮他脱衣服而已，就还没开始拍。到底、
0: 哦、他到底是
1: 要等到他干了才可以再把他衣服穿回去，穿回去才可以把他给洗再倒回去，倒回去他才可以再拍我 啊不然脏脏的谁要让他上床？
0: 你最近受伤太严重哦，安尼哦，
1: 有叫有我叫在厝头个气要有要中风？
0: 即马物件哦，越来越神奇啊，很新鲜啊，像前一阵子不是流行什么蛋黄哥？
1: 哦，有啊，
0: 蛋黄哥啊不呀。最近有流行啥？
1: 几个买手不是蛋黄格料，上面记忆卡哇，啊角落生物，
0: 拢是迄种
1: 角落生物啊，啊个有啥？
0: 红啊，
1: 记忆卡哇，对啊，啊很多呢，
0: 啊都一些，哎呀，
1: 都是一些红啊类的啦。
0: 好啦，你若真正需要安慰，我感觉讲吼，你赶紧找一个。
1: 哎，结果我发现，
0: 这个对象，
1: 结果拍拍香蕉，
0: 一个拍拍啊，
1: 我一个做些款式诶，足可爱呢，足疗愈。一个有球啊，一个有洛梨，
0: 一个
1: 呆头鹅，因为长形抱枕无。
0: 那我姐夫。
1: 无，一个无出，伊就无出小黄瓜。暗过迄个上面，洛梨很可爱，洛梨长得很可爱。因为我改买香蕉原因是啥，你们知道？因为它赢了其他的那个蔬菜。赢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剥
0: 脱皮，
1: 哦，它可以有两张脸，一张脸就是把香蕉盖上去那个皮，然后你如果晚上要睡觉，你就可以把香蕉的那个皮撕下来，然后它就长了不同的脸，哦，对，然后你就觉得哦好，每天可以，
0: 可以啦，
1: 赶快干，我要帮它穿衣服，
0: 好啦，但是有的红啊是足贵的，贵上山，
1: 你家嘛无上，你食好加菜，我搁讨价买，也无足贵个。
0: 嘿啊，需要啦，我感觉你需要啦。不管偌济钱，你拢把它买转去，因为你也找无迄落真正的人要甲你拍拍啊。
1: 唔免，我袂负担啊，真正。
0: 啊，你啊真正的人拢去互你刮走个呀。
1: 真正人还说有当时还搁加啊加，即安尼较会当控制。你要啥物姿势，要凑左边，伊就安尼；你凑右边，你家瞧好了。
0: 但是你爱家己动啊，你爱 DIY 呐。唔
1: 免动，就家己控制伊个。你都该放你的身上啊，个饲个遥控器，伊就开始给你打打。
0: 哦，嗯啊，哦有电哦。
1: 啊，你充着哦，伊会啦，伊充电伊个。
0: 啊，你袂惊伊漏电啊？
1: 袂啊，伊包伫个布内底，是要留伊倒啦。
0: 因为即摆拢大陆制作遐济。
1: 啊，它是大陆的没有错啊，因为台湾又没有做过。
0: 有这些物件，我拢唔敢用咧。像就我迄天吼去夹娃娃，夹娃娃机。
1: 唔系我讲你夹到迄奇怪物件。
0: 没有。 我去业务呢，也就一个这个行动电源暖暖包。
1: 哦，迄我唔敢用。
0: 嗯，结果伊是写日文的啦，全部都日文的。
1: 哎，没得用。
0: 然后看他制造商就是中国大陆，哦，中国改用，结果我就。上好把人用，
1: 我感觉安尼，我感觉是安尼啦。你那是讲吼，是中国大陆的对不？制造其实很多都是内地的那个做工啦。但是你那是我讲那是被 made in China 的，我觉得可以买，也不是不能使用。嗯、就是你爱看伊敢有品牌、嗯哦、如果说他有品牌的那个，给你做迄、那个。做保险的维嘉来讲啊，那他可能你在品管上面各方面，他当然会比较严格。
0: 对啊，
1: 因为金箔、嗯，你金箔吹的完全 made in Taiwan 呢，其实真的很少，很多还是有一些其他国家要帮我们制作的。
0: 是啊，代工啦，
1: 对，代工、哦、啊，
0: 所以你代工
1: 跟品牌的对啊，因为伊总是爱经过较侪的品管，伊才会当来个家，伊唔是讲成安尼轻轻彩彩的在出货，不是这样子、啊啊啊啊，所以这样会比较安心一点。
0: 啊，有的是国际啦，吼、嗯，像我。前一阵子有买一个电动刮胡刀，
1: 我喜欢个电动啥喂，
0: 你想想这样，我无需要，没有那种充气的，我是买那种刮胡刀。
1: 今嘛无人咧充气呀。
0: 我是买吼，这个国际品牌，
1: 对，
0: 我就较安心嘛。
1: 当然，对啊，
0: 因为我看它是什么，德国制造，中国代工。
1: 很正常，很正常，基本
0: 上中国的物件，你看到的所有物件，拢是有的是中国代工的。
1: 几乎都是他们生产比较多啦。
0: 但是品牌最重要。
1: 当然啦，
0: 因为他帮你做一个保障啊，
1: 把关啊，给你把关了。我昨做几件就丢脸的代志。我昨做几件就丢脸的代志，我来跟大家分享。阿哥，你可能有会听，有会更听不？
0: 哦，你讲。
1: 我昨叫迄个娟娟去帮我买迄、那个，然后 seven 今嘛唔去，流行史努比。其实我还蛮喜欢史努比的，因为我觉得他蛮可爱的。嗯，对。然后结果就买好了，我就说：“哎、啊，你帮我买两个哦、喔。”伊讲：“好，买两个，张就摕来呀。”啊，张我就快掉。然后改诶，张咱的迄个离职好同事的是傅成，他昨天帮我买的那个电解质饮料来，因为我讲我刚刚我跟他丢刷，伊讲：“哎，我等下要上迄个什么上坡去那边，我需要给你买一罐。”我 OK， 谢谢您。好，结果就来啊嘛。然后结果你要，我就上一楼到楼卡，伊大门口，我拄啊嘛要出门。结果我就看到娟娟买好诶，甲帮我买。
0: 史努比。
1: 迄两行史努比，我诶，郭富城，你看，伊讲看啥？我你看，我飞机杯。然后伊就，你电视有黑？我讲，我安尼讲敢那怪怪吼。然后我个讲，唔是，是这史努比，迄星宇航空，伊有出一种迄铁罐有无？啊，罐子内底，规内底有一只飞机，啊，你飞机咧，咱吸伫个罐子顶罐，啊，你着看要安怎甲伊甩，伊着家己会安尼走，你知无？啊，我着想讲，伊着是叫伊是飞机诶，黏伫顶罐的袂啊，啊，我全部甲黏做
0: 伙。对，
1: 嘿啦，啊，我着黏伤紧，你知无？诶，你看，我的飞机。哪里的？你平时有黑啊？对啊，你有生黑吗？然后我讲，
0: 啊，傅成跟我讲，我要跟你换，我摕我的这個电动的香蕉跟你换飞
1: 机。不是，伊跟我硬讲，你买无代步机，应该是你买给我较对吧？你若无代步机，家己去买，你敢有黑糖而已。哦，
0: 对啊，怪怪哦。
1: 所以很丢脸，我昨天就在楼下柜台很丢脸的，还讲了很大声，然后就大家就在那边笑，讲到底在说啥？
0: 没人听到，你也无讲出来给大家听，但是现在无
1: 讲啊，现在就知道了，就白痴的。所以那去到去买我们那莫白讲，你爱讲伊的星宇，
0: 星宇航空，
1: 未使个飞机杯啊啦，安尼人会误会。
0: 杯子飞机
1: 啊，对，豆饼杯，你迄杯子飞机，你看好可爱啊！啊，无你看，我的史努比飞机安尼就好啊。哎呀，你
0: 摸，迄是杂波专用的，
1: 唔茫过只事啊！
0: 你头先讲的迄是杂波专用的，
1: 杂波咧用的，
0: 你就知影是要创啊。
1: 所以唔茫讲，应该是我买较对嘛，还是你买？
0: 你是要去倒位？
1: 我是，你有通好用吗？我哎对吼，我敢若无去项物件，我要有通好。
0: 镜头啊，该悠长。
1: 很丢脸。
0: 啊，你爱买五 G 呢？
1: 无啦，我买两只。我买两只了，咱才丢脸啊！
0: 买五只，
1: 我买几只啊？我搁揢两个互伊看，你看。
0: 好，这趣味的代志啊，吼，
1: 这丢脸的好不好？
0: 可是通常都
1: 是讲中辈时段，唔知
0: 欢喜啦，欢喜。知影啦，知影。他我有解释啊，我有解释啊，杂波专用的嘛。哎，有当下会人去镜头啊，迄种的，
1: 哇，对，
0: 动入去啊，
1: 很丢脸，下次不能这样讲了，不倒牌。

0: 到访。你看我的史努比飞机还是杯子飞机，安尼都。嗯，
1: 好。
0: 真正真嗨真嗨。我卡在迄家己的同事，我老婆即个真正唔知要安怎。嗯，挖个洞跳进去吧。
1: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这里沙丁堡的派城大哥。
0: 哎，派城大哥做总统，大家有机会。
1: 好，来第二句话，个北屯的富美妈妈吼，来听开门一开，钱就滚滚来。
0: 那是客家歌。那做总统的时候，门开钱的对啦，看你安那会好不啦？来第三句歌曲，带动爱玉姐人生公路。
1: 好，来镇定区的黄妈妈来听心情歌路。咱等下吼，来测试一下掌声鼓励，因为咱头段已经修理好啊。哦，来试看卖。
0: 来看卖，伊即马有正常运作无？好吧。
1: 有闲的来甲咱拍波啊吼，来听歌。

彩儿姐、守春姐、丽花姐、碧霜大姐、仁芳姐、帮桥的李同学、秀兰

大哥、哲明大哥、北埔的邓妈妈，谢谢新慈妈妈、黄九林妈妈、丽云姐、灯灿大哥、屏东我的妈、春长大哥，谢谢。

0: 看卖吼，明仔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咱的 MOD 加大力电视台当收看到的这个精彩的内容吼，叫做歌唱大联盟。嗯，哦，咱来看卖有各路好手的这些也要去怪人吼来加
1: 比
0: 赛，哦，来加比赛哦，来作为来看精彩的内容。
2: 这次要是互情互实，嗯，
1: 真正就有感情的，迄声吼，有唱出来对某的一种感念吼。
2: 你对恁太太的这款真情的表达，我即马嘛想要对我的太太做一个真情的表达。
3: 来，
2: 亲爱的，我爱你，洗身躯最先放我好。
1: 当然啊，亲爱的，什么人你无讲你亲爱的真侪，大概你都叫亲爱的。
4: 对咩？
2: 安尼啦，安尼啦，我对王杰即马十外的
3: 放我，放十几曲啦。
5: 就顾不听了一个人的声音，我感觉也是因比他实际年龄还年轻呢。
6: 舞台魅力很棒哦，你这个很落落大方，你越听哦会觉得有点被他吸引进去，而且他有一些那种小转音、尾音的那种转音，还蛮漂亮的。
2: 这首歌唱了够赞，你表现哦很棒。啊，我做享受的。啊，你咧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就真正讲，虽然你去要甲别人安怎，还是恁家的代志，但恁祖妈真欢喜。哎，不是安尼吗？
0: 好哦，明仔爱准时来做陪伴，来继续咱来听歌吼。花旦伊琳妈妈，可怜的手家人，
7: 来担当的咱的雕爷陪酒，
0: 来带动丽姐宝贝和妈妈，哦，来好运连连连续三首歌曲。

啊，宣谈妈妈，韩孝姐，梁正张叶大姐，彩云妈妈，玉宝阿姨，万枪大哥，雕爷来听歌，雕爷看到你的破声，这是元祥大哥，远远妈妈，建成大哥，杨大哥，请这杨大哥，碧霜姐，齐亮亮，亲父大哥。

水上的上银母啊，今天有赢哦。凤色姐、菊珍姐、清雪大哥、冰城大哥、清风爸爸。

守春姐、黄妈妈、荣宇姐、雕爷、富美妈妈、含笑妈妈、宜山的秀琴妈妈。

0: 好，谢谢，来继续，拜五来要歌名点歌，要到歌名才会当来点歌，卡到咱的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这两支电话吼拢总会当卡，你若知影这首歌，足熟悉的，听过，也是讲我知影答案的，就赶紧卡电话，要到就会当点歌吼，来第一首歌曲，老师音乐，
1: 这很简单哦。
0: 听看卖啊！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哦！

0: 就熟悉的哦，是不是？但是歌名拢袂记啊哦。
1: 他到底是谁？
0: 来，哎呦，哦，你们抱歉哦，听看卖恁的答案嘛哈。房子妈妈，
2: 袁娟，
1: 哎，房子妈妈你好，
0: 早安。这首歌歌名叫做
1: 什么？
2: 歌女的愿望。
1: 哎呀，厉害啦！
0: 妈妈你很厉害哦，
1: 张就知道了。
0: 安尼就知影答案嘛。啊，你要听什么歌？
2: 要听《放风吹》。
0: 放风吹，好。好，你拜拜过，我来放红吹。
2: 那一天你讲那个东四乡哈，那个三山国王庙啊，哈、哦，嘿，三山国王庙都是客家人的主神、
0: 啊。对。
2: 你要是客家人都会拜三山国王。
0: 是。嗯，我知影，阮阿妈有甲我讲。
1: 阿妈有讲过。
0: 今麦话，方志妈妈甲我讲。好，妈妈谢谢你，
1: 谢谢您，
0: 好，拜拜
1: 。
0: 看定的秋花姐，秋花姐你好，你知影这首歌无？
3: 歌女愿望，
1: 哎呦，
0: 歌女的愿望哦。
1: 耶，
0: 哦，
3: 对啊。
0: 答对了，
3: 两个都好啊，又是那个电台，你好，嘿啊，
0: 嗯，你好。
3: 我听蔡小虎的《无言的新娘》。
0: 无言的新娘。
3: 蔡小虎听。
0: 好，我来唱看麦啊，哈。
3: 好，
0: 拜拜。
3: 两个好，两个都好，平安嘿。
1: 好，
0: 拜拜。好，这是桃园的义腾大哥。
4: 哎，我点一个心心相连、
1: 啊。不会，但是你爱回答的啦。
0: 你爱先叫歌名。
4: 我妇女的愿望啊。
1: 哎，然后想你爱未回答，你如何哟？才着急着。
0: 你用处女的愿望哦。
1: 哎，
4: 高露啊。
0: 哦，高露要。
4: 嗯。
0: 你想想公公义，
1: 还要听。咱怎么会过
0: 哦？处女的愿望哟，哦，高露的愿望啦。
4: 对哦，那你先交点老点唱啊！
0: 好啊！
4: 阿关 B 的原主唱较水，阿妈唱了较好啦。
1: 有吗？有安尼吗？
4: 有。
1: 你袂使后边甲你回答。
4: 主唱较好演奏。
0: 哎呀，你的眼光无同款啦！哎呀，每一个人欣赏的角度无同。
1: 你即马是放暑假哟？
4: 无啦，因为我卡伫我当年爱捧场一个嘛，系啊。
1: 你个讲出搞笑
0: 的。你提什么讲威胁的？你讲。
1: 无，伊讲伊卡起来出来甲咱讲个爱捧场一个，伊袂使卡起来甲咱嫌嘛。但系我甲丁广等下卡来啦，人家讲伊谈到伊拢后边讲安尼，以前嘛就学校。
4: 哎呀，又今天出现。新歌是当时的上市，
0: 还一定，已经落后啊，
1: 还在整理当中，
0: 还在排队。
4: MV 毛哥用到安尼就安尼，嘿，
0: 我跟你讲，这个 MV 成就韩星同款的，
1: 对啦，
0: 欧巴的，
4: 嘿，好，我讲下就对。

0: 期待一下哈。
1: 嗯，
2: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来，各几位，这是母峰的碧霜姐。
3: 喂，
0: 碧霜姐，
2: 碧霜姐你好。
3: 两个好。
0: 您好。
2: 好。好多啊，一首歌歌名叫做啥？
3: 五女的愿望。
2: 哦，对对对。哦，你会晓唱无？
3: 未晓啊。
2: 会晓唱无？
0: 会晓听。
2: 会晓会晓用歌名就会当点歌。哎，你要听什么歌？
3: 我爱听你甲向伟玲唱一首歌，足好听。
2: 哦，新
0: 苏联。
2: 思念新乡，
0: 思念新乡，
2: 哎呦，哎呦，多多来感这捧场啦，感恩啦，感恩啦。
3: 那首足好听的，
2: 好听哦。啊，你会晓唱啊？未？
3: 未晓啦。
2: 未晓啊，你啊。
0: 马庆拿咧，咱后礼拜咱那对唱啦。
2: 哦。
0: 你踮电视机头前唱，啊，阮踮电视机头，哎呦，顶悬唱安尼啦。
3: 跳。
2: 啊，你拢你拢只谦虚的。
0: 做爱唱啦。
2: 好好好。好，
3: 恁唱歌啦，
0: 谢谢谢谢，
2: 好，
3: 好，
2: 好，拜拜，拜拜，来第二首歌曲，来又看麦，
0: 这嘛很简单呐，
2: 咚咚咚咚咚，哎，你竟你这届竟的歌，这早拢差不多相共哦，
0: 安尼卡安尼卡，
2: 你有淡薄误导别人，
0: 安尼卡像骗啊，
2: 嗯，袂当太过简单，太过简单你安尼对吧？凊彩有人用咚又对，
0: 咚咚咚。陈磊
2: 的声啊，不是，这不是陈磊，这是盗版的。
0: 哦，像那陈磊哦，
2: 这 B 版的
0: ，B 版的，对啊 ，B 版的。今天啊，听下这陈磊的呢。
2: 来，
0: 噔噔。
2: 对，叫做安定区的阿田妈妈，你好。
4: 啊，你好。
0: 阿田妈妈，你好。
2: 你知影这首歌无？
4: 啊，李龙高台北。
0: 哎。啊。哎呀。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了什么哪了？伊唱的
2: 梨花嘞。
4: 嘿，好。我们先讲嘛，伊唱的种嘛，一里相思情。
0: 哦，一里相思情，
2: 相思情，
4: 好。谢谢您。
0: 哦，谢谢您。
2: 好，
4: 好，谢谢您。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2: 这是金表大姐。
5: 阿姐你好。
2: 哎，你卡唱足紧的咧，你阿未唱歌，你就知影。
5: 流浪到台北。
2: 哦，是是是，无问题，无问题。
0: 我不讲流浪到淡水。
2: 无同款啦。好，阿你要听什么歌？
5: 你礼拜就好。
2: 哦，礼拜。礼拜
0: 哦，好好，无问题。
2: 好，好，拜拜，
5: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这是北屯的玉清妈妈，你好。
6: 喂，流浪到台北。
2: 哦，厉害厉害。
6: 嘿，啊，我拄接迄条，我奇怪，你电话有响啊，我无点。
2: 哦，头拄仔迄个电话唱歌够呛。
0: 够呛够呛。
2: 嘿啊。
6: 讲我都听一群啊，啊，响一群啊，拢无人接
2: 的。哦，就这人咧卡。
0: 啊，谢谢。
2: 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嗯，秋烟花。
2: 秋烟花。好，后礼拜拜五。
6: 哦，啊，我顶届甲你点的无拍谱啊，歹势哦。
2: 袂啊。
0: 袂要紧啊。
6: 华人。
2: 哦。
0: 有人甲你倒听倒拍。
2: 嘿啊。
0: 好。
2: 好，我们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好，这首歌就是叫做《流浪到
0: 淡水》，啊，不，到台北，
2: 《流浪垂头》咯，
0: 哎，流浪的歌
2: 系列很多，《
0: 流浪的人生》，
2: 嘿，《流浪》，
0: 啊，还有《流浪的》，《
2: 流浪的歌声》，嗯，哦，《流浪的》，《流浪的》，
0: 《吉普赛姑娘》，
2: 流浪足侪吼，人足爱流浪的，但是吼，无影啦，歌流浪就好啊。人卖流浪哦，啊，无会变作浪流连呐，
0: 浪流连，
2: 嘿啊，浪流连。来，这歌曲叫完了后来进入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吼，今仔日即档咱所谓这个时段参考看麦，你若沸腾吼，起起落落，即组吼参考看麦。啊，佮有咱中视的好朋友吼，敢若卖一工尔，卖一档尔吼，来把握时间哦。
0: 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好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归地。
9: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甲咱这个健康归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 差不多三四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吼，我讲吼，你爱安那，你爱为即个这个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开始讲啊，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同款好食啦。也唔讲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啊，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这个盖安尼你佮倒头安尼佮将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苦甘，哦，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吹打人生，会吹打，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咧老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袂好势，吼，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去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迄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久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毋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毋好逐工啉，毋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寡化学色素添加迄种个，咱就毋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伫讲，我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到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叫做有一个好的环境，啊，佮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佮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哦，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若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甲你减轻这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若抱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天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 你免惊讲啊，这个。

0: 所以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这个苦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我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可以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糕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来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给你帮忙，帮忙，让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心脏就变歹啊，过来较严重就洗腰子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怪反正就爱这个叫做镜头啊，就爱剁掉啦，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坏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个长火烧，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罪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嘞。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而且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挂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这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佫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个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会起啦，吼、哦，就是拢买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工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安那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也卖一罐两罐歹夹，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哈。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你，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 我阁加送六罐予你，一摆炸十八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加爱定岗注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十八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组小组。
1: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真少，看遮来，喂，你好，来找英，你好。
1: 哎，
0: 大组小组。
1: 要答应即摆的。
0: 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
1: 哎，
0: 大组小组。
1: 哎，我刚才有订的。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组小组。
1: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组小组。
1: 我要小
0: 组。小组来，哎呦，这小姐，大组小组。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点赞助吼，咱来刷扣几块，电话爱赶紧卡吼，一箱就是24罐，1000块吼，1000块。你若有现金抵用券的，会当直接扣掉，唔免付钱吼。0800000919，0800000919，买2箱，直接甲你拍九折，1800块尔吼。玉珍姐，你好，要爱一箱还是2箱诶？
1: 我进前阁有一个迄落抵用券，你可帮我看一下。
2: 可以，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好，你等我一下。你若卡住内底有点数的，直接扣掉，好，直接扣掉。咱的曾雄大哥，
3: 四组的，
2: 一箱的吼，一箱的。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咱的郭信妈妈，
4: 对。
2: 你好。
4: 对。
2: 要爱刷扣柜的。
4: 对，
2: 好啊，你要爱一箱还是2箱诶？
4: 我一箱就行。
2: 好，一箱。
4: 我家己一个尔。
2: 好啊，无问题。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咱的陈兰姐。
5: 你好。小组的一组。
2: 小组三苦瓜茶。好，那你等我一下。
5: 到货。
2: 你稍等我一下哦。好，我给你约时间哈。咱的2372327的好朋友。你好，你爱刷扣柜的吗？好，你电话稍等一下，我给你抄资料哦，吼。好，等我一下哦。这是秀燕姐。秀燕姐你好，要爱一箱还是2箱诶？
5: 一箱
2: 就好，
5: 无。那个点数好像有700块可以扣。
2: 好，安尼我给你扣掉吼，你等我一下吼。内底有偌济，直接扣偌济，唔免讲吼，满1000才扣偌济，唔免。你内底有1000点就唔免付钱啊。咱诶，秀燕姐。你好，要爱一箱还是2箱？
6: 2箱。
2: 好，2箱诶，等我一下。咱的明福大哥要爱一箱还是2箱？
7: 先测一下，一箱得。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咱的陈元大姐，要爱一箱还是2箱？
8: 我要一箱。
2: 好，你等我一下哦，谢谢。咱的美丽姐，
9: 我要一箱诶。
2: 一箱诶，吼，好，你等我一下哈。来，李林的万枪大哥，
10: 你好。
2: 你好，要爱一箱还是2箱？
10: 一箱得。
2: 一箱就好，无问题，等我一下。一箱吼，食完才阁订啦，尤其是你若开始讲有糖分降袂落来，我甲你讲，你食医生开的药啊，拢降袂落来，你阁食这个，一天啉一罐就好啊。你若开始讲一罐收济，你分做吼下仔啊，甲下昼，也是讲吼下暗嘛，来食拄啊好。咱的小晴姐才阁订。顶卡吼，你吃阿妈。
9: 一箱
2: 吼，好，你等我一下哈，阿妈，好，等我一下。咱的桂香姐，
11: 你好，你好。
2: 要爱一箱还是2箱？
11: 我要2箱的。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翁仔要做伙食2箱拄啊好。你若开始讲吼，惊讲，因为这三不五时拢欠货啦，真正拢欠货。所以今仔你有订的，赶紧来打电话吼。咱的大正大哥。
12: 我买一箱
2: 就好啊吼。好，你等我一下，这会当放一年，袂歹啊，放一年吼，这拢拄制作好诶。 拄这就好诶。咱诶水

0: 李大哥，
1: 哎，
0: 嘿，要爱刷口鬼地，
1: 我甲你问者吼。
0: 好，你等我一下吼，我小姐互你问吼，来水李大哥，玉燕姐，
2: 我接一个，
0: 一箱还是两箱诶？
2: 一箱，
0: 一箱就好啊吼。好，你等我一下。
2: 钓了两罐啊。
0: 哦，好啊好啊，你之前钓的敢食了好？食了袂歹吧？
2: 袂了啦，袂歹啦。
0: 食袂歹哦。你敢有去
2: 抽价？
0: 你敢有去抽血检查？看你的糖分。
2: 我后礼拜二，后礼拜二才要过去抽尔，我那三个月去一届。
0: 哦，三个月去一届吼，好，好，好。你抽完了后，你另抓你一定要跟人分享哦。那好就好，哎呀，那好就跟人分享。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51抓。那恁秀兰姐。
3: 嘿，我一收。
0: 一收就好啊，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带咱隔壁的这个秀秀妈妈因翁啊。伊昨吼挂，甲阮挂几啊箱啦。伊讲吼，毋捌食过即个会当控制血糖、控制遐好诶。伊讲真正非常诶稳定啦。吼，昨我才摕过互伊。尤其是吼，咱所谓即个时段，你若有糖分控制袂好诶，也是讲吼，进前咱若开始讲吼，糖分一直拢看医生做胰岛素，也是讲吼，即摆已经开始咧西药剂啊。我跟你讲，你糖分就该控制好，吼，较袂好，以后有啥物问题啦？咱的子盈姐你好。
4: 我即摆讲吼，迄山苦瓜茶，啊，不过进前有买5000迄，即摆敢有通考？
0: 会通考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哦，你稍等我一下哈，来54线，内底有偌济点做，就会当扣偌济啦。你若100点就扣100块，啊，若讲1000点就扣1000块。都可以考顺发大哥
5: 公三公
0: 民顺发大哥大嫂兄喔、
5: 我要买一箱
0: 喔、好你等我一下喔、好你等我一下尤其是你现在靠点数靠完你如果出来的不你的靠好里面有点数你靠完之后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活动现在同样你如果用点数在靠也是同样满1000块就可以得到50点啊，这个点数会当做啊，不是变作现金啊。即马是讲吼，会当互你换电视、换冰柜、换迄落洗衫机啦，啊，佮有吹风机啦，啊，佮有电风啦吼，啊，佮有足侪物件，拢会当来换吼。即个物件到年底咧，吼，到12月31号，统计到12月31号，看你买偌济，内底有偌济点数，咱用电脑甲你做统计吼。来，赶紧敲电话，因为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电话有卡通的，甲恁恭喜，因为一箱24罐，1000块尔尔，一罐外口咧卖啦吼，85块的，一罐卖85块。所以今仔日大油胎吼，啊卖恁的这个介绍，1000块24罐吼，咱的春霞姐。
6: 我早有买啊，我有迄个点数，等我扣
0: 吼。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来57线吼，要爱扣点数的，拢无要紧吼，你甲小姐交代。你若较准今仔有订的，你要爱月底收，或者是讲后个月月初才过来收的，拢无要紧，因为咱今仔讲过一工尔，讲过一栋尔吼。0800-0000919，月娇姐。你好，要爱一箱还是两箱？
7: 我一小组的。
0: 好，一箱的，你等我一下哦。51线、59线吼，淑梅姐要爱一箱还是两箱？
8: 一箱。
0: 一箱的就好啊吼，你等我一下哦。你电话小加一下，来电话挂紧卡，因为今仔电话有卡通的，一箱24罐，我开放6罐，给你做试吃，吃无？无稳定，也是讲吼一点仔口感无合，我甲你讲，赶紧甲你退行，咱派车去甲你收倒转来，钱退行互你吼，赶紧敲电话，刷卡电话继续卡，稳定刷卡为您继续服务，谢谢。

男女之间常常因为距离来产生问题，顾客唔免讲，伫迄个电话甲网络无发达的时代，伫无同的城市，两个人常常因为距离产生一种无安全感，希望对方会当给伊一个誓言，安定伊心内感受。就算经过了远距离恋爱考验，在踏入婚姻之前，也阁有爸母之关。若是爸母唔同意，这段恋情也只剩两项选择：唔是互相相带走，就是爱放弃这段感情。接下来，咱要欣赏的这两条歌，就是咧描写迄个年代经营感情所遭遇到的困难甲心境。江边小白，异乡悲恋梦。

醉，信雄大哥，素贞姐。全民大哥张子牙醉，楚之姐手牵牙醉。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嘛感谢咱做的时段哈，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个咧，若有需要，电话继续甲伊拨通，哦，甲来公司哈，甲咱加油个咧，来刷落来要来抽奖啦，看今仔日的幸运得主是谁哈，看今仔日会抽到什么人？
1: 啊，知，我感觉这几天拢有来甲咱领奖，
0: 系啊系啊，
1: 安心情都较愉快淡薄，
0: 阮手气拢无啥好咧，
1: 真普通，
0: 哎，咱抽到迄个。
1: 无，迄是你的，你迄啦，我有迄舒打落来舒服的，滴迄是你。
0: 对啊，但我会当听啊，有人赏心悦目啊，
1: 来
0: 得够写真集。
1: 你刚才你若收到一个，就是听诶五十几条还是六十条？
0: 我唔知。
1: 未记啊，我未记啊。啊，你若收两个，啊，你就爱听百几条。哎，你嘛袂歹呢。
0: 对啊。啊，
1: 收三个都会当听，迄落
0: 你讲两百。啊，你大就无啊，
1: 你可以先安尼讲啊。
0: 我这会当听永远的。
1: 那我这大家同学们啊，白素食大料真素食，那我隔天起码就是的
0: 十不零样啊呢。对不？嗯，好，看今天抽到啥哈？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了。
0: 三、二、一，停。
1: 哎。
0: 你的名字啊，刘吉妈妈啦，刘，那是两吉嘛，
1: 哦，
0: 啊杰啊，刘杰妈妈，
1: 杰，
0: 哦，刘杰，
1: 给他一个，
0: 依然总为刘吉，
1: 刘吉神勇，哦不，看到底，
0: 刘杰，
1: 杰啦，给他一个，
0: 妈妈你有在看电视无？也是，也是看无到最后，走出去啊。
1: 没啦，即马个，哎，伊够大粒的呢，够大粒是咪较慢淡薄？
0: 有较慢。
1: 你吼，啊你。
0: 我紧，我等你。
1: 你唔好紧张哦，你即马若揢起你的电话档的时阵，啊，你照顶面的迄数字饲就好啊，你一粒一粒饲，一定会好饲的。你要饲控数字3379559，你了了饲一定饲会通的，好吧？
0: 头啊饲。
1: 哎，你莫揢起安那六六串安尼，就饲唔到去。你三个对的数字。啊，一粒一粒甲饲安尼就 OK 啊。嗯，啊，我该说遮尔济啊，你敢有来啊？
0: 可能看这个办事，
1: 看这个办
0: 事，可能无伫咧厝啊。
1: 今仔日有啥物大露珠吗？无啊，今仔无啥物透白的露珠啊。
0: 嗯，安尼。
1: 嗯，无啥物透白的露珠。
0: 啊，安尼伊可能无伫咧。
1: 要便当啊，款。
0: 嗯。不能走出去啊！走出去无用啊！
1: 吃饭很重要。
0: 哎呀，啊，你无来。
1: 生看的，反正今仔你有足厉害的嘛，无一定。
0: 安尼。
1: 你正经生一个看卖。
0: 我大概拢足正经。
1: 无，无一定，你有影无正经。
0: 我正经的拢无着。
1: 真的，其实无正经拢会着。
0: 哎呀，
1: 反正是要正经也无正经。
0: 我无正经的拢着订购，啊有正经的哦拢无着。
1: 你话，跟我长同款嘛？
0: 哦，第一步。
1: 我长同款，我你这摆是正经啊，无正经？
0: 这摆正经的。
1: 哦，这摆算正经哦。
0: 哦，你若有来话吼，得到啥？
1: 看卖啊。哦。噔噔噔噔噔噔，哎，
0: 一千。
1: 哎，隔壁。你搁咧走呢？厉害啊，厉害啊！
0: 哦，违禁很强哦。
1: 袂歹。是用，逐工拢用得着。
0: 哇，既然无来，安尼这两条我就拍摄咯，吼，把你收起来了。
1: 你袂歹，伊阁加一条，因为你敢若一条呢，伊两条呢。
0: 对啊，然后安尼我变三条啊。
1: 对啊，你贪着呢，开玩笑。
0: 好啦，谢谢啦吼，感谢你，给阮这个公司。
1: 盛开。
0: 盛起来。哎，不是主持人收起来啊？
1: 那有这个导游。高康。
0: 这头家袂晓做人。
1: 老板今天无上班，袂用见伊。

0: 反正伊出去佚佗啊。
1: 我上班没有关系。
0: 好啦，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啊，听讲吼，明仔载有一个这个风台吼、要经过咱台湾，啊，希望讲吼过站卖停啦吼、叫伊赶紧离开。那无吼，等下过站停落来，哇！
1: 我是惊伊到咱遮会稍流流啊打动啊。
0: 你看，伊这还佫落雨咧，
1: 对啊，落小看啊。我是惊伊会来到咱遮的时阵，啊，落流流啊速度会佫变慢，啊会打动啊。哎、为什么你知道
0: 吗？为什么？
1: 因为咱台湾太多测速照相的呀，所以伊会惊，伊就溜溜来个，啊，这太侪翕相的，袂使袂使，咱搁较慢的，咱速度搁放较慢的，安尼。啊，伊安尼较袂违规。哦。嘿，代志是安尼发生的，安尼你知无？所以因逐摆若来遮的时阵，有阵啊溜溜会放慢。嗯。
0: 嘿，啊就较小心。有阵时拢会来遮拢停落来。
1: 对，会惊，伊惊去用翕到啦，伊袂使速度伤紧，伊测速照相伤侪。
0: 不是你
1: 科技执法嘛，上侪，所以伊就到遮噔噔噔噔噔啊，
0: 变慢。
1: 遮50，好，咱50迈就好啊，噔噔噔噔噔啊，40，咕嘟嘟嘟嘟嘟嘟嘟，所以较慢是安尼啦。
0: 伊拢无加高速的吼，足戆的。高速的咱加一百呢。
1: 啊，伊都无一定啊，伊咧方向要对遮，要对遐，咱要哪知？爱去行迄条路有无？都要提起来啦。
0: 听你咧抓。
1: 测速照相伤侪，伊爱甲停一下，爱遵守交通规则啦，伊袂使乱飙啦。嘿啦。
0: 台湾是就守法规国家。
1: 啊，啊，所以伊来的时，赶快爱遵守咱台湾的规矩。
0: 但是语言敢会通？
1: 会啦，加减会通啦。
0: 会通哦。
1: 嘿啦。
0: 看无要紧。咱即摆有 Google， 咱有翻译，会当甲伊讲者，讲哦，莫开收紧。大大开，
1: 伊到遮就会较慢的，因为惊伊收红单啦。
0: 但是我惊伊讲吼，来遮吼就无爱走啊，敢知？但是吼，听讲即届即个风台啦，可能北部会影响比较大。
1: 为什么？他明明就从这样来的，
0: 为什么会这样？时钟旋转，然后可能转到北部的那个。嘿，我们就外围云
1: 哦，云层，
0: 云层。
1: 因为我想讲，伊安尼是伫南部，那会
0: 到。谁敢北部去啊？北部去啊？这里落
1: 雨。不好说啊。
0: 对，比较较多啊。
1: 雨水就较高啊啦。
0: 或者是讲吼，伫这里东部地区啊。
1: 我等下较来研究伊即马去倒，因为我今仔无该查，我就知影怎看伊。嘿，卫星云图安尼照，伊昨天就是会，他们就是大概给个位置嘛，说他现在的路径这样子跑。
0: 哦，你若要出门，就是要注意安全啦。啊，你若无要出门，
1: 上好啦，咪在厝就好。
0: 嘿，在厝看电视。
1: 安尼，我今仔日爱过去买食物啊。
0: 系啊。
1: 啊，无明仔载哪伫厝无食物通食嘛，真嗨。
0: 对，哦，爱补货哦。
1: 对，爱来买食物啊。
0: 买补咱公司的货，就卡我一支。哦。
1: 你猜对啦，
0: 有进一支。
1: 足好用的，足好卡。
0: 好。啊！要找找阿官的吼，阿
1: 官。我嘛有迄支，嘿，对。
0: 阿官的迄支，哦，哎，拄好。你最近买两个飞机的杯，
1: 嘿。袂使阁遮尔啊大喇喇，甲迄三字讲出来，咱会用机关眼光甲我看。
0: 装飞机的杯子。
1: 对，啊，伊阁往下看，阁看到阁无泡泡，唔奇干嘛？伊就感觉我怪怪。
0: 哎呀，
1: 袂使。
0: 好，阿要找找阿官的，阿官迄支哈。
1: 我有通哦。
0: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哦，甲收看，明仔载吼，工作时间再阁继续收看。热火青春，
1: 明天见，拜拜。

0: 哎呦 ，Tubin 啊，哎呦，阿鬼的，素芬阿无来哦，
1: 有啦，
0: 我无看到啊，加拍几个哦，阿个伊个青壮嘛无来哦，青壮阿公卡登啊哦，阿鬼咱那的梅金姐，
1: 小姐嘞，
0: 王小姐我有看到啊，
1: 有呀，
0: 你无看到，
1: 无。

0: 这一定要有猪的。
1: 哦，
2: 猪有够香哟。
1: 有。哦，啊，这香菇用几类的吼？
0: 咱台湾的牛蛙菇真香，哦，这一定要用。
1: 啊，这有有浸过呢吼。
0: 龙哥真内行，讲到一个重点，泡过的汤，还佫倒落高汤内底。所以我睇泡过鱿鱼、泡过香菇汤，我拢会倒落。
1: 哦，啊，这就真正
2: 师傅。起来呀，这专业的啦。
0: 这本地要必备的，你一个来开破呀。
1: 我都有在煮啊，是嘛吼？
0: 伊只大回喔，只爱上上个边，边落伊旁边出来。
1: 哦，虾米呢吼？
0: 嘿，要大只金钩
1: 虾，金钩虾啦。对，我煮的话，我会放三层。
0: 对，
1: 甚至有当时啊，我若煮的时候，我有当啊，佫会放一挂鸭肉丸那种的吼。
0: 哦。
1: 吼，伊嘛有鸭肉丸内底嘛有伊的鲜味嘛。
0: 对。
1: 或者是吼蛤蟆，哦，你若讲你想要爱有淡薄更鲜的味道，你要放只一二十粒蛤蟆落去，
0: 对，
1: 蛤蟆汤的这个味佫造出来。
0: 标准，哦，这真正内行开的。
2: 但是龙哥，你讲足麻烦的，安尼都做麻烦，你佫加你一项落。
0: 即马像阮餐厅咧演变，阮内底就放大的干贝，
1: 提鲜啦，
0: 提鲜。带像你讲的，他吃连鲍鱼酱的鲍鱼罐，哦，迄开口佫无同，
1: 是哦。啊，即马要开调味啊。
0: 嘿，第二个秘诀。我是用蚝油，
1: 蚝油
0: 就是用迄蚵仔喎，落去收缩的，咸鲜的迄个。
1: 我蚝油这个物件吼，它是在潮汕料理里面比较常出现哈，就是因为这个，伫北方吼较少用，因为北方都无啥物蚵仔汤好用。当做一点蚝油吼，遐用偌济蚵仔，你知不知？
0: 对。
1: 哦，即摆高汤落去啊。
2: 够香的啦，有够香的啦。
0: 这就是啊吼，咱中餐咧讲的鼎开。
1: 哦，
0: 过来就是咱等下有放一挂新鲜的食材，就譬如讲笋啊。
1: 其实恁若等下了，恁家己若要放加放啥物物件哦，拢会当家己去做决定啊吼。比如讲这笋啊，你要加放一挂哦，爱食笋啊，加放一挂笋啊。啊，你若爱食三珍吧，就加放一挂三珍吧吼。像咱拄仔讲啊，你若要放一挂蛤蟆，嘛可以。
2: 啊，这啥？
0: 胡椒。
2: 哦，嘿。
1: 这胡椒味吼，用伫个汤头内底是足足香的啦。
0: 对，腊肉罐哦，较早拌豆的时阵啊，头盘有时啊就放一罐这個。
1: 冷盘的所在。
2: 拌豆啊。
1: 冷盘伊会甲腊肉裹起来，啊，但伊个汤伊会留去煮菜啦。
0: 对，哦，这哦，头拄龙哥咧讲，这重点是伊这个汤头，
2: 很稠咧吼。
0: 咸甜咸甜，两餐无够就无好食。
2: 咸香，
1: 你高汤要偌济，汤要偌济，这比例嘛要有经验嘞
0: 吼。对，最少有咧两千下啦。
1: 食一个鱿鱼、腊肉串，熬鱿鱼、熬腊肉、熬香菇，熬笋啦、熬排骨。我来看，去哪开始你在吞
2: 哈？
0: 因为吼，冬虾，
1: 冬虾，
0: 鱿鱼，伊本身拢淡薄咸味，
1: 所以卖上咸。
0: 嘿，所以咱调味真简单，吼，小块。
2: 啊，但多个放蚝油
0: 嘞。小块，
1: 这用煮盐啦吼，这滴盐，这不是一般盐嘛，这是味素的了。
0: 嘿，淡薄啊。无嘛无要紧，吼，该放的我拢放入来了后，
1: 爱煮偌久，
0: 来我就盖一锅，盖一鼎锅，小翕一下，翕到十分钟。咱经过十分钟安尼落来控了后，过来咱是要准备要出菜，准备要出菜的时候，咱再来放咱头道的腊肉就加落去。
2: 嗯哼，
1: 我这一罐嘛未少念的吼，
0: 啊，过来就是咱的酸啦。
1: 哦，这类哦，只香公公，
0: 啊，佮上尾带一寡青菜，哦，去提伊的味道。
1: 哦，这个吧吼，我放入面俩，切多吼，啊，佮提的时阵哦，你来互伊放上久的话吼，迄个吧老的，吼，一个会揪伊，你想过多只？
2: 我要先来啉汤。
0: 咱台湾的啊吼菇啊吼品质是还真好，所以吼咱基本上吼咱用咱台湾的菇来做这个料理啊吼，所以伊的迄个汤味吼真正是不共款。
2: 哇，超级好喝，那个汤超级好喝。
1: 我最爱做爱啉这个。
2: 我好喜欢喝这个汤，而且我本身就做爱啉汤啊，这个汤特别爱啉。
1: 而且吼我讲哦，你若像一鼎都食不完，啊料食不完啊，但是汤你莫单调，你汤吼隔顿讲吼你若浸一杯啊米粉吼。啊，加淋落吼，吼，迄个鱿鱼腊肉串的米粉汤，吼，迄个真正有够赞的。
0: 伊个鱿鱼啊吼，你莫去买人发病的，你一定爱互伊够迄个口感。
1: 嗯。
0: 啊，够你啊吼，家己发的，你只要咧控制伊内底，伊咱要滑嫩。
1: 嗯。
0: 过来是迄个口感甲迄个汤头，这是咱结合的这项汤内底的灵魂。
1: 今日教大家食这经典的菜吼，会使讲。诶，整个过程啊，当然恁伫厝内底要看较困难嘛，对不对吼？要煮无啥较高工，但是今仔咱这中药师来吼，甲这个料理的过程，我大家了解。未来的话吼，大家若有爱食吼，我感觉中药师的手艺袂歹，若有爱食，咱家做成迄种叫做隔水加热就当食，也是叫做底下底滚者就当食，家咧保留迄个原味。
2: 好、啊。
1: 好，咱观众朋友大家当食到好食的料理。今天为大家所介绍，这就是咱正港的台湾的酒家菜。

0: 鱿鱼、肋巴蒜，阿妈非常感谢钟老师来现场来教大家教这个菜要安怎料理哈。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
2: 哦，看起来就是好好吃哦。
1: 哎呀，讲到重点，最后它那个酸辣落去，还有一个芹菜。
2: 对。
1: 我们上次那个真的那一定要真的就是。哇呢，我真正感觉讲，阮学生伊人真正嘛是内行的，
2: 内行的哦。
1: 伊的迄笋干嘛是像共款，拢切足大块，然后伊唔知客偌济，因为阮人侪嘛，伊就一大鼎哦，
2: 一大卡了对啊。
1: 一大卡哦，因为我们是二十几个人嘛，所以是煮足大卡的，然后伊迄笋干真正是从头到尾看到的，拢足大个、足大个、足大个的。啊，迄蒜那嘛是。就是你一扒开，你就看迄蒜全部都浮在上面，还有芹菜安尼，哇，人家黑糖粉。
2: 迄个鱿鱼啊，如果泡得好，煮起来真的超好吃的。
1: 很好吃，真的。
2: 其实我那个这一道料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鱿鱼。
1: 啊，猪肝。
2: 那个汤。
1: 哦，对。
2: 我爱啉汤，我
1: 爱啉汤。
2: 我跟你讲，爱啉汤的拢大口的。你咧多，你咧爱，你爱啉汤诶，拢未大高。
1: 你安尼讲，齐姐哪有大高？对吗？
2: 齐姐拢，
1: 他是异类哈。
2: 无，齐姐拢啉两嘴啊呢，伊无啉足多。
1: 啊，我齐姐是两嘴，啊，咱是两碗。
2: 无，我是两碗公。
1: 阮是两碗公，无怪无同款。
2: 齐姐是两小碗，可能，嘿，我可能才四碗呢。
1: 哦，
2: 讲到
1: 今
2: 晚
1: 就想要啉汤啊。
2: 哦，
1: 然后我防雨是啥哦？

0: 已经离家我的感情，曾经无人分比拼，虽然你和我的感情。
1: 你好，你好，你本来两句咧算你对啊，搁你唱第三句，
2: 这唱唔对。
1: 好啦，你要点歌无？哎，
0: 你好，我听到啊。
1: 好啦，你要点歌无啦？
0: 我。
1: 哎，要点歌无？
0: 你家点？我爱听的歌啦。
1: 好啦，又听定啊，一万一条哈。好，拜拜。礼拜唱我哈。好，拜拜。
0: 好。
3: 来，曹立大哥呢？
4: 是的。
1: 哎、
4: 欸，
1: 大嫂，
4: 我
1: 家
4: 好，
1: 你好，红中丁哦，红中
2: 丁
1: 哦，
2: 对，
1: 还有没点歌无？
4: 四百，给你们四百一下，不要压力。
1: 好，谢谢
2: 大哥，
1: 感谢，谢谢大哥，
3: 来呀、啊，啊，这条什么丁来，请听落哟、哦，哈、
2: 啊，注意听什么丁哦，
3: 哦，什么丁哦，嗯，

0: 叫我姐姐。林武丁。
1: 你莫
0: 停。哦，这条是林武丁哦。来哦，玉环姐。
2: Hello，
0: 这条什么歌？
2: 哎，这条林武公。
0: 林武丁哦。
3: 你妈有袂教？
0: 好啦好啦，伊来答对了啊！你有要点歌无？
2: 哦，你可以得啦，谢谢。
0: 哦，谢谢哈，感谢啊，好，谢
3: 谢
0: 啊，
3: 拜拜。
0: 丽姐宝贝，你点你都靠上班啦哈。
3: 来，猪猪啊，
0: 茶几猪猪的，来，请下歌。那我在唱这首歌哎。老师，速度加50。
3: 加50。

0: 家己来和我去的。
1: 停。
2: 你两个要唱一句尔。对，
1: 唱一句尔。啊，不然嘛，知道什么歌？
2: 那好一点啊。
0: 好啦好啦好啦。
2: 等下给你。
0: 哎呀，没注意。
2: 哎呦，
0: 第一名嘞。啊，唔注意吼，好啊，你要点什么歌？
3: 我
0: 听
3: 爱到
0: 无命，唔知惊。哦，明仔再唱，哎呦，礼拜唱哈。
3: 啊，谢谢。
0: 啊、哦，搁食一个好啊，无伊都遮济人。来，咱的山井大哥。
4: 嗯，你好。
0: 你好，什么歌？什么歌名？
4: 唔想你啦。
0: 我、哦、啊，伊都唔想。
2: 安怎？
4: 对啊，单位唱的啊。
0: 单位唱的，唔想。
2: 唔是，唔想。
0: 唔是，唔想你，还是唔想迄个？
4: 唔想伊啦。
0: 啊，唔想伊好。啊，你有要点歌无？
4: 啊，你安排的。
0: 啊，就排啦哈。好，谢谢啊。啊，你排来啊哈。
4: 好。
0: 来，老师请下歌。

0: 在前座照料群，大家拢困去啊！
1: 啊啊！那原本无咧喊伊，拢互你倒个喊伊哦。
0: 哦，停！哦，
1: 哎呦，
0: 哎呦，阮子瑶，
1: 哎呦，
0: 大约小龙仔，什么歌啊？小龙仔，
2: 卡达车，
0: 卡达车，你想？
2: 我蔡小龙，
0: 你蔡小龙，我唔过我听你声，唔是蔡小龙的声呢？
2: 我什么人啊？
0: 哦，这笑就是阮子瑶声。哎呀，讲话无啥成。好啦，你要点歌，你要点伊落来，迄落啥物
1: 啊？啥物啊？
0: 伊上爱听迄落。
1: 别人的哦、喔。
0: 哎、欸，对，别人的。
1: 妈呀，我个好啊！别
2: 人的。
0: 你
1: 讲别人的哦、喔。
0: 哎、欸，伊上爱听这条。
2: 拜拜。
1: 你可不可以靠一个对啊？
0: 拜拜，你别唱啊。哎呀。
1: 王阿伯唱啦。

0: 不然你唱啦，
1: 我要唱。
0: 安
1: 尼大家才会
0: 快乐。不啦，你唱就对啊，来请下歌。
1: 你为什么都是老头子叫
0: 声？因为你咱待的时间侪伤紧你啊，那我有一个。

0: 停啊！
1: 今年我小叶姐才见就知影。哎呀，来哟，
2: 小叶
1: 姐，
2: 工业情。
1: 哦，你那逐条拢会晓啊？你哪搞啦？
3: 好厉害！
2: 无啦，还好啦。
1: 哦，你那逐条拢会晓呢？
3: 无啦，还好，凊彩尔啦。
1: 没啦，啊，凊彩尔就对啊，无无介认真吼。
2: 对啦。
1: 哎，像我毛凊彩，像我无介认真，像我咧讲。
2: 安尼吼，安尼讲下讲。
3: 臭屁！
1: 好啦。这条不可能唔知
3: 道。真正，恁都卡到对了啦。嗯。恁卡一定要会对了。
1: 老师，再速度加五十，先你
3: 先先先去，
1: 速度先加五十。
3: 先加。
1: 嗯。
3: 安尼对，蛮牛乖。你们才三个呢哦。四个。
1: 跟你讲，你一定会晓，已经卡。
3: 一定会晓诶。啊，等下盲按。
1: 盲按。
3: 盲按。
1: 盲按。
3: 简答，你们一定知道。
1: 欸，不要那么害怕嘛。电脑可能唔知道，这条歌唔知道，对，这条歌
3: 了。这条国歌哎，什么哎呀？哎，
1: 卡通爱翘翘哦，你要不卡通翘翘是袂使，袂使用哦。
3: 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一定会。
1: 好，老师请下。
3: 哎、欸，太怪了吧！
1: 哦，国语笑啊！
3: 也太快了！
1: 停啊！
3: 这个你讲你们一定会嘛？
1: 好累哦！
3: 我好热哦！
1: 好啦，小蜜姐，你好。小蜜姐，小蜜姐，
4: 繁华的夜都去。
3: 切切切！
1: 你要唱我唱慢哦，我打起繁华的夜都去。
3: 灯光闪闪是，灯很快突然变慢。
4: 因为想到你，
1: 小蜜姐跟你扣分了，你印你的噪音吗？
4: 啊，我都无音乐啊！
1: 你唔想是，你唔想咧歌唱班，你搁搞噪音，我电话你死哦！
4: 有啦，阿哥你都无音
1: 乐。你老师以上搞讲一个，我叫人卖去啊！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4: 凊彩啦，我要来上课啊嘿！
1: 好，凊彩啊，好，拜拜哦，
3: 拜拜。
1: 好，来守春节，哎，恁家己挂掉哟，唔是阮买个你接无？来，景星大哥，什么歌名？
5: 唔想伊
1: 啊？
5: 唔想伊啊？
1: 唔想伊哦，迄他做个代志啊啦，
3: 过去咯。
1: 哦，迄他做个代志啊哈，你啊领导可能上班呐哈，好来哟，拍摄哟，
3: 拜拜
1: 哟。来哦，守春节哦！
4: 爱情恰恰
1: 啊，答对了啊！你会点歌无？
4: 啊，我已经点星期一无，因为我礼拜天
3: 礼拜星期一
1: 哦。不要紧，改下是星期一。
4: 还有要那个张秀清的牛包。
1: 牛包你也要无？
3: 哎呀，
1: 好啊，牛包。
4: 他那天有唱过，伊刚有唱过啊。
1: 哦，好，安尼就是迄个礼拜一甲你唱。
3: 哦，你几条就难的了。
4: 不会啦，不会啦，对
1: 你。你歌好呢？
4: 哎，啊，那个可以在广告前吗？
1: 可以啦 ，OK， 好，
4: 谢谢，好，谢谢，
1: 好，拜拜啊，好，拜拜，好，拜拜，好，结束啊，来，紧来唱，哇，时间超过啊，来，紧来唱歌。

0: 哎，叶东大哥那不一样，他都要掏九块。
1: 有啊，你的啊，
0: 对对，非常。
1: 叶东大哥收到掌声了、
0: 哦。啊，来77有看到，这谁啊？
1: 我头先想讲要躲一条要山去后边啊，躲一看就不用那搞了。

0: 谢谢大家。鱼醋妈妈、山井大哥、小美姐、邓丽君妈妈。
1: 你也蛮不乖的。你乖我，我乖你耶。来，美珠阿姨也乖哦。来，今天的扣赏，看到掌声哦，玉莹姐啊，刚才那美珠阿姨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美惠姐、邓丽君姐姐、董董啊、金暖姐、凤乖姐、小美、冰淇淋、曹松大哥，刚才那守春姐、碧霞姐、玉春姐、燕珍姐、阿素姐、美香姐、月霞姐。

还有我们的淑芬姐、淑珍姐、美香姐、瑞东大哥，还有秀月姐，好久不见呢。我跟那叶霞姐，跟那美香姐、美玲姐、美珠阿姨，跟那方玉姐、碧霜姐、秋爱姐、淑珍姐，哎，怀轩过来登岸管理，我管理吗？怀轩啊，来哦，残妹、宝珠姐、怕婆啊，今年哦，老师你进来。哎呦，看嘞，看嘞，看，看！但系个西雷哦，伊无来一个死啊，我来讲。

0: 人世的情是不是逍遥加自在？
1: 你都讲答案。三金宝啊，看老了。
2: 喂喂，伴侣奈无去呢？我损只剩我一个咧。
0: 欢喜甲笑嗨嗨，阿伯阿伯，必须你礼拜二啦。

0: 看人西，看这只人西。
1: 哦，唱足深的咧。
0: 我讲迄个，叫这比唱歌甜，你唔知
1: 啊？我晓得。

0: 哎，婆婆现在录啊录无用。
1: 人世的情心是逍遥，家住在娱乐圈都无出来哩咧。
0: 哎呀，
1: 足欠拍的。
0: 很累呢。

0: 我等下班，我等下迄落，这波我甲伊甲欠了电话死，要无搞来，气死我了。
1: 我人生得搁帮你配。

0: 谢谢。
1: 人主要要看你尔，你无起来用，气死我了！电影死我，等下要处理啊！电影死。好啦好啦，今麦要点歌来，点歌，点歌会当点迄落，看你要点礼拜啊拜拜一的拢无要紧，好、哦，因为咱做字牌当会当摆足侪歌，无要紧。嗯。来哦，点歌哈，来哦，过春节你好。
2: 哎、欸，过春节！
1: 哎、欸，你听这个歌，
3: 帅哥加美女。
1: 哎、欸，你好，你听这个歌。
3: 我不要点那个《一帘幽梦》。
1: 一帘幽梦哦，好，礼拜唱哦哈。
3: 礼拜啊，好。嗯，
1: 拜拜，感谢啊。
3: 好，谢谢，
1: 谢谢啊。
3: 拜拜，
1: 谢谢。来哦，咱的金土大国。
2: 哎、欸，哟、欸，阿叔哦，
1: 啊那我哎，这点歌不是你责任呢？那我你啊，
4: 啊，迄个在外口无用，
2: 迄个啦，迄个在无用。
4: 我点我家己爱听，所以我家己紧卡音。
1: 哦，你我今日恁两个啊，恁两个相拍你。

0: 打赢就对了。
1: 嘿啊，我叫出去，我紧家己。
2: 哦，你有目的个就对了。
0: 好啦好啦，你要唱什么歌？
1: 我麻烦，甲我唱一个香味灵一条迄个爱的锁匙啊。
0: 爱的锁匙哦。
1: 爱的锁，爱的锁，爱的锁，袂讲唔对。
0: 爱的锁，念三字念就对了。
2: 哦，这爱听哦。
0: 哦，这这等你学好，较靠你哈。
1: 好啦，不要紧。
0: 好好好，拜拜哟。
1: 我谢谢，拜拜。
0: 拜拜。来哦，丽竹姐，你好。
3: 哎，
2: 丽竹姐。
3: 邓文强的《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哦，礼拜唱哦，哎，礼拜你有用吗？礼拜。
3: 有，礼拜有。
0: 好，那你就礼拜天唱哦，哈。
3: 啊，好。
0: 好，来。
2: 流浪之歌。
0: 哎，秋莲姐，哎，你家己落去的哦。秋莲姐，嘿，你跟你来记的，刚不干我的事耶。哎，来啊，咱的丽学姐。
4: 红林下屯，
2: 妈妈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4: 红林。
0: 哎，
4: 你会不会唱《梨园》？
0: 什么梨园啊？
4: 那个张学友的。
0: 梨人吧。
4: 哎，
2: 梨人、哦。
4: 离开的梨。
0: 梨人哦。
4: 哎，
0: 那个太难唱了啦，不要点那么难唱的啦。
4: 哎呦，不会啦。
0: 你的歌，你的歌没有一条好唱的呢。
2: 梨人是
4: 顽强，你那么会唱。
2: 林志炫的
0: 梨人，
2: 是林志炫的吗？
0: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歌名？
2: 第二个字
4: 梨人，
2: 第二个字
4: 离，
0: 离开了梨啊，拐了哪个圆？
4: 狼，
2: 狼哦，
0: 梨狼哦，梨人哦，
4: 嗯，
0: 梨人是林志炫呢，
4: 是啊、
0: 哦。而你走在边界。
4: 对对对，
2: 那是
0: 梨
2: 人，
0: 哦，
2: 林志炫呢？
0: 哦，林志炫呢？好啦，哎，我听看麦啊，哈，
4: 嗯，好好，
0: 好，拜拜，
4: 拜拜，
0: 救人哦，
4: 拜拜，
0: 哦，谢谢哦，救人哦，哎呦，这个嘛是救人哦，哎呦，秋莲姐救人哦，
5: 到顶，
0: 哦，到顶
2: 哦，你今天哦，你好到顶，
0: 你今天啊，怎个到顶啊？救命哦！大，要大，要
2: 大！救命哦！礼拜第一条啊！哦，感谢你，做神书一件。
0: 哎，你第第届叫好斗阵的哦！哦，救命哦！爱你哦！救命哦！
2: 拜拜拜拜拜！好，感恩哦！
0: 好，好，好，咱们来了进，咱来了当晚了啊！这个东西哦，就是龙哥特别去找的，就是可以抗那个不好的东西的，来看下去哦。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8: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哦，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吧？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在了，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诶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好生毛发甲所有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三黄啊，因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安尼今仔日。

讲句，你要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皇的物件，唔知影讲三皇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即个毛病，你若无想要有即个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即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是100%诶纯三黄，500ml。即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吼，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这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睏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焦喉渴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天一天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天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不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甲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于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关键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管大，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作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足丰富的多糖类。好，多糖类让增强那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果内底有种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做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啊，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互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
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0: 零基才77%，零基的意志力才77%、64%，这零基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环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吼，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有够复化的机会，吼，但是这个三环啊，这500mm的三环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伤亡的 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伤亡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伤亡。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天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吃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个有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个无大这個、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咧，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咧，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各位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搁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爱卖到6000啦，一罐爱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0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 今日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三十个我无要求这啦，捌甲我接回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接，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九十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五万几块，今日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九十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日定岗在新接啊，三十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919，今日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就好，送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三十组尔哈，三十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两粒就好，一天吃两粒，一天两粒，吃一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嘿，哎，三房，我要三房。
0: 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岁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房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2: 嘿，
0: 三房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3: 你好，
0: 哦，你赞啦，这你跟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多年，青衣啊，你好，
4: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三黄，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大哥，刷65线，三黄，感谢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个，你好，我拿这个要三黄，好，等我姐，来，那个七刷接一下来，我另外。你好，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过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的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3: 啊！
0: 要三黄对不？等我姐，等我姐来，有听到来。还有这个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
4: 哎，
0: 等我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就当作有家人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3: 对，
0: 哎，要三黄对不对？
3: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5: 哎，我三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老公到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家人你好。
6: 喂。
0: 来，有这柯小姐。
6: 嘿，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6: 你
0: 一天吃两颗，然后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呐、啊哦，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0: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吃三粒哦。那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吃三粒，赞赞哈。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7: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7: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600俩，一罐1200块，一粒13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8: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8: 嗯。
0: 好，等我一下。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俩来。王大哥。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9: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好，蛋黄姐来了啊，秀恩姐，
2: 好，我一组，
0: 赞啦，这你跟大哥拢爱吃，一羹吃两粒嘛哈，好，来蛋黄姐来，那个三十接姐来，三十多鸟，清鱼啊你，没三黄对不对？好来赞，来杨个来杨个来，让大家说，来佩如姐，你佩如姐，没三黄对，好来来来，我刷六十五线的三黄，感谢星星大哥来，你叫个丁卡哈，我拿这你，我拿这没三黄哦，蛋黄姐蛋黄姐，来那个七爽接姐来，我另外改。你好，国和大哥。
4: 你好。
0: 没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和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和你未阁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即马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啊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8: 啊！
0: 要三黄对不？蛋黄姐，蛋黄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蛋黄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让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哈。来，你好，王英你好，
9: 对，
0: 哎，要三黄对不对？
9: 对。
0: 蛋黄姐啊，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10: 哎，我三黄。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到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来来，还有这柯小姐。
11: 哎，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11: 哎，
0: 一天吃两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1: 饭前啊。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1: 好
0: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食三粒吼，若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知不知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7: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7: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三千粒尔，一罐1000块，一粒13块尔来。国文大哥你好。
1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12: 嗯。
0: 好，等我一下，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好，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000啦，270粒，你一粒就一粒13块啦。王大哥，三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1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蛋黄姐来了啊，秀恩姐，
14: 我一组，
0: 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羹吃两粒嘛哈。好，来蛋黄姐来，那个三十接姐来，30多鸟，清鱼啊你，没三黄对不对？好来赞，来杨个来杨个来，让大家说，来佩如姐，你佩如姐，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宝宝他会继续拨咱的电话，告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然后你哥哥的刷卡为大家服务哦，来哟，美惠姐，生翁来。

么爱，有一大爷缘投小开不是我的菜，你是挑工也是故意也是戆大呆，到时我若离开你就要哭无目屎。

0: 不看阿桃哦？
1: 啊？
0: 你都不看阿桃？
1: 阿桃？不是，
0: 不是哦，阿不是啥？
1: 是金秀啊！
0: 无啦，是金秀，不是阿桃。
1: 啊？你到底是谁？
0: 哎呦，神路啊，你也不要怕跑啊，你讲下真哦，神路啊，神路啊，神路啊，基层啊，回家。

再会，我的故乡甲阿娘。亲爱的父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过时了。

北车头够了啦，要落车的旅客，请赶紧落车。头前是现代的台北车头，我的理想甲希望拢伫遮。

偌济像我这款的怣囝。较早听人讲台北不是我的家。

0: 感谢美冠姐、凤乖姐，刚才呢天才大哥、银化姐今天的扣赏，还有我们的冰霜姐、小美冰淇淋、天才大哥、雷东大哥、美冠姐、方兰姐、冰姐、雪晴姐，感谢。
1: 来哦，玉华姐，请到水果牛。思义姐小朋友，你要打掌声哦。

0: 应该领金的。
1: 谢谢，料包。
0: 嗯，我咧就讲改了改龙哥讲。凯龙哥讲伊个啥物啊？预先招咱两工啊，伊，互咱互咱。
1: 无嘞，头拄毋是预先嘞。
0: 无啦，伊讲。
1: 无啦，我想讲头拄毋是预先。
0: 甲预先招。
1: 招咱用。
0: 招咱用。嘿。用两工。嘿，
1: 没错。
0: 为安尼，互伊弹，互咱唱啊。哦。你偌爽个，你拢毋知影。
1: 对。那个。诶，明奇想烟斗哦。诶，等下我搁看到一个烟斗，诶，明奇。
0: 明奇个。
1: 等下挂乌林嘞，
0: 都。明奇嘛是吉他师傅呢。啊，不过明奇
1: 他伊是吉他老师，
0: 不是，我知道啊，我是讲他伊蛮像啊，问题就是伊已经上一班啦，啊，伊了你啊，那借预线过来咱家吼，借两工啊，哦，让他，啊啦，因为找你来还要付钱呐、啊，我们找预线来不用付钱啦、
1: 啊，啊不是啊，你就那个礼拜五的后半段那。礼拜五啊，一边啊，礼拜五当然不是嘛，爱上班，
0: 上啊，
1: 预线呐、啊，那、啊、就礼拜五。
0: 哦，不行呐、啊，不，当然不能礼拜五啦，啊，这样他就上两班了呢。
1: 无啦，伊是后面他会断一首啊。
0: 无啦，我就讲一断咱唱安尼。哦。可能
1: 整场哦。
0: 可能就是有两三，至少要
1: 两三首。
0: 哎、欸，可以咯，可以等一下
1: 咯，
0: 表现一下。哦，啊，未遮尔搞着，
1: 啊，足远个呢吼，啊，足远
0: 个。哎呀，哎，今天是礼拜五哦。
1: 对。
0: 哦，明天放假，救命哦！
1: 我。
0: 呵呵。
1: 那个差足远。哪啦？
0: 豆奶笋啊，我想要摇。
1: 啊，就是要炖豆奶，都拢无豆奶。
0: 我最近在塞路。

0: 我是要
1: 我欠一个电锅，你也不用摇电锅给我。
0: 哦，你欠我嘛欠的，你在讲的。好，啊，上超过，啊，两百通，两百通。
1: 哦。什么声？我
0: 的
1: 我的声。
0: 你的叽叽喳喳，哎，阿伯，你电锅呢？
1: 你哪个？中山啦，
0: 啊！你看了电锅？
1: 那中山啦，我安尼看了，看有啊。其实在偏中偏电锅一点嘛。好啊，你先卖摇啊，好啊。你摇，大概就不是豆零粉的迄落。
0: 啊，你是差到倒位去？洗衫粉？
1: 那阮洗衫粉的，我比你较好诶。嗯。阮只着给人洗衫啊，你豆零粉啉两嘴就无去啊。阮洗衫洗得个衫芳芳的。
0: 小妹画啦，
1: 好了，你画啦，吵死了，我来摇。
0: 五、十、三、二、一，停。
1: 哦，宝莲姐，嘿，竟然是宝莲姐中奖啊！
0: 宝莲姐，对呀。
1: 啊，伊跟我拍婆啊吗？我全部连名名过啊。宝莲姐，丢你摇，啊，未讲卡顿，跟你讲卡顿哦。来啊来来，你有拍破啊？我哪拢唔知呀？因为头拍一两下尔，所以拢无注意看到。
0: 对啊。
1: 哎呦，宝莲姐竟然钓到你呢！你第几钓？
2: 系啦。哎呦喂！
1: 哎呦喂啊！哪里啦？
2: 是啦。哪里都要出门啦。
0: 哎呀，
1: 容易
0: 哦，
1: 容易哦。啊，你买乐透后后啊，钓大乐透的先开了，较分我一半。
0: 哎，今日红奖啊！
1: 无啦，我一半啊，奖就上少啊。
2: 哎呀，好啊，那先钓啦。
1: 好啦好啦，甲你摇，甲叫嘉顺甲你摇咧，看卖钓啥？
0: 你摇啦，
1: 你摇。
0: 袂啦，我画着你摇啦。
1: 那好紧啊，你钓到。
0: 不。
1: 好，来，我已挂掉了。来，你偷偷看伊钓啥哈？

0: 豆灵魂，豆灵魂，豆灵魂。哦，沐浴露连冠呢？啊，阿姨了，等下小姐靠你啊哈！等小姐靠你，你已经挂掉了。
1: 小姐卡跟你讲哈。
0: 阿姨可能头卡一两通尔，所以拢无看到伊啊。我那车他都也无念到伊名。哎呀，我就讲，
1: 嗯，阿伯就是后面呐，后面
0: 我嘛唔知，
1: 后面你像这两条时阵，
0: 无注意，嘿，无注意。
1: 你像我头早迄条较紧，我也袂赴会看。
0: 系啊，
1: 诶，歌词就两摆看袂赴，所以我也袂。
0: 好啦好啦，反正有中就是开心啊。
1: 而且保安姐第一届呢。
0: 丢啊丢啊，我小美哥这个袂丢，我想问外卖也袂办办办，小美冰淇淋。小美冰淇淋，
1: 哈，更但是没都还没中过。
0: 哈小姐还没中过。
1: 哈
0: 。我看还有谁
1: 没中过？
0: 我看，哎，今嘛今嘛。
1: 怀轩一届。
0: 怀轩一届。
1: 那头下李姐嘛，李不掉过。
0: 李姐嘛，没掉过呢。啊？
1: 啊，够唔不掉过无？
0: 有哦。
1: 月笑妈妈嘛不掉过。
0: 有一个叫郭晶晶的嘛不掉过哦。
1: 我知啊，
0: 阿哥够上，冇掉过。你冇掉过的卡下，像我即摆伊即摆卡嘛无好，啊抽中抽了就叫伊卡要创啥？
1: 啊搞不好就碰到机会的话，你
0: 啊就碰伊都冇看啊。你唔讲很多人都只看我们这旁，嗯，对，他们就那个走路，哦，怕跑嘛，敢那怕人去碰你。好，安尼无阿多，哦，
1: 好。
0: 嗯，啊，恭喜咱的迄个宝莲姐中奖，
1: 终于
0: 啊！啊，我们明天休息，嗯，明天休息，所以那个我们还是会有服务哦。嗯，
1: 等位老师，
0: 你有看到什么？看到你有介意，还是你有欠啥？让咱卡到门外。
1: 嗯，
0: 哦，不用，不一定要等到他上档。
1: 对，
0: 哎，有当下你就是。你有欠啥？你就直接跟我讲啊！我哪会的？到处找你。
1: 对对对。

0: 啊，无回就爱就会帮你安排看，那迄落伊也来，像我来随甲你通知。
1: 对对对。
0: 哦，你了解无？因为阮公司无咧，你啊尤其你唔免问讲哦，这咱肯偌久？永旺公司都是在你那个时间内可以让你吃完的，嗯，欸，超过低于半年，我们公司就不会再出货给你了，嗯，哦，欸，保存期限出低于半年，我们公司就不会出货给你，所以不用再问说哦，这个日期是多，是当时的，
1: 期限偌久啦，客户偌久啦，
0: 欸，没问啦，永旺公司没咧出滴的低于半年的货。卖工第一半年，第十个月很少了，因为除非你那个保存期限只有一年，那可能会有低于那个六七八个月，有可能会这样子。
1: 好，姐妈妈搁啊高追讲，哇，你迄个管的一条的，迄无，那要等遐侪工啊？我妈妈安尼才好呢。哎呀，你提的是上新鲜的呢，
0: 对啊，无，我这个没这个旧年灌来袂离哦，这个随时马上出货哦。
1: 你那顶都是提着上新鲜，很灌好好哩呢。
0: 对啦，
1: 哦，好啦，
0: 啊，本来就是啊。
1: 我原本讲卖哦呢，我伊来等那侪工，我讲安尼唔才好，等于是新鲜先做的，才做起来才有好哩的啊。
0: 无啦，你以后去龙哥，拢要订两。定旧年的啦，你来买
1: 啦，
0: 啊紧啦，
1: 安尼你就免等哟，无啦，迄弄新鲜的啦，所以一定爱听
0: 好，嘿啊，
1: 哎，迄种的哦，对，一定爱听好较好，等于是很做得很好哩。
0: 一批来都就是大概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那你可能就是。就是都可能会等到一些时间，你们不要赶嘛，赶什么？哎呀，就等呀，那最新鲜的就最好，嗯，了解不？
1: 最近物啊是上新鲜上好，
0: 对啦，
1: 所以吼你等几工啊呢？
0: 嘿啦嘿啦，等几工啊，还是值得的。
1: 对，
0: 哦，我不会拿去年的卖你，因为我们也没有去年可以卖你留的，懂没？哦，来哦，那个，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加两点钟的拍波哦，你讲实在两点钟拍波，
1: 辛苦，感谢，感恩。
0: 哦，谢谢啊，我们那个你，我明天再明天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2: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芳诶，啊，你今仔日奈无甲你诶厉害我弟出去佚佗？
1: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0: 什么代志啊？
1: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块呢。
0: 哈哈，你一直拢做大块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吗？
1: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0: 哎呦，愈来愈多人咧洗啊哦，哦，感谢。
1: 睡起就好，不要洗太认真，阿伯会老废哦。
0: 是啊，洗好胖胖哈，谢谢。
2: 谢谢，哇！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3: 咱的歌，
2: 哇！一开始就开掉，就开始来洗身躯了哈。哎，有时阵这
3: 这么大几点，你还在洗身躯？
2: 我跟你讲，哎，这天气真正哎，
3: 哦哎，这个天气
2: 因为吼太热了。
3: 对。
2: 那有时阵咱干老干的时阵吼，有时阵就是搁吹冷气啊，其实它那个味道还蛮重的，
3: 而且它其实会变得很黏。你也干嘛？
2: 对，
3: 因为你的汗干掉之后，你干嘛？你的身体其实很黏。
2: 对，黏黏啊，你啦。
3: 哦，其实很不舒服。
2: 对啊对啊，啊，所以讲呢，有时阵吼，洗一个轻松的，
3: 哎，真的，
2: 洗一个轻毛子的。
3: 哎，你在干嘛？想
2: 对不？
3: 像我下午有的时候没什么事，太热了，我就想要去冲个澡。
2: 哎，对啊，
3: 就是冲一下，我嘛干嘛？哇，很舒服。
2: 哎啦，像我无带毛巾，我就去洗身躯啊，
3: 无带毛巾就睡，我就真赢嘞啊！
2: 应该
3: 三不五时就去身躯安尼啦哦，哎
2: 呦，洗身躯比较紧啦，
3: 身躯比较紧，
2: 啊，唔过
3: 嘛是忙一直撸啦，哎，啊，无真正撸到会破皮，
2: 哎，撸到会发红，
3: 真
2: 诶，哎，撸到真正会乌青兼认灰，哎，真的啦，有时阵咱洗了身躯吼，我较早洗身躯真正诶，啊，就无采水诶，哎呦，我拢伫内底咧擦。环绕音响，
3: 环绕音响，哦，你又是最棒的，然后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2: 对，一直唱，我伫内底开演唱会
3: 呢，对，你睡两点钟呢，
2: 我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变数，哎，两点钟呢，开两点钟
3: 的演唱会，我厉害，真的，难怪台湾缺水，
2: 我刚才无人来参加，因为哈。那来参加真正就歹势啊啦，吼，因为无钱嘛。
3: 那是讲要去别所参加，啊，你可能后摆就林某有当个可以跟你参加这个活动。
2: 你要来参加的，就是讲吼，啊，门票啊较贵。真的啦，系啊。
3: 毕竟你是当了了，互人看。
2: 咱家是唔是牛肉店？起码已经无牛肉店，因为较早这生态吼，我有听玉玲姐咧讲，因为较早
3: 对，他那个年代有啦，
2: 玉姐是无做牛肉店啦。伊无做，因为伊无食牛，
3: 伊无食牛，
2: 伊无食牛，嘿，所以无咧做牛肉店。但是呢，玉莹姐有分享讲，较早就是有一挂艺人，
3: 他有去看过吗？
2: 就是他说有一挂，即卖已经红瓜青啊，咱卖讲相。但是较早辛苦的时阵吼，有去做过牛肉店，但是迄个牛肉店真正
3: 是爱
2: 看得到牛肉
3: 哦，看得到牛肉，
2: 看得到牛肉就是讲。
3: 就是真的是有需要脱的这样，
2: 没有三点都露
3: 啊，三点都露就已经脱了，
2: 就是连内裤都没有穿，
3: 那安乐喜全脱了，哇塞，
2: 对，真的，真正来告诉李三，
3: 咱有看过，
2: 有人看过牛肉店，
3: 无啦，啊无有人跳过无啦，来，
2: 那有可能
3: 跳过较含一挂，啊无嘿啦，恐怕有人看过，
2: 真正有人看过牛肉店吗？
3: 真正我是真的没看过呢，其实照理说我这个年代应该还要有，啊，不过我真正唔捌拄过。
2: 哎，但是有看过牛肉店的，无人敢卡，因为等下有可能有翁，还是有某伫边啊。你看过牛肉店？你看过牛肉店？
3: 哎呦，真正，安尼买嘛。
2: 但是我讲者，有看过歌厅秀的。哦。哎，歌厅秀跟牛肉店无共啊。
3: 网看了，网看
2: 了。至少你有看过歌厅秀的，你有入去看买门票的。打破一个，让咱知影一个。
3: 有无？歌厅秀的啦。
2: 哎，咱不过听讲歌厅秀伫咧北部。中部加咱的这个
3: 南部嘛，其实应该都有
2: 北中南，
3: 对，应该都有。
2: 哦，北中南真正。

0: 啊，足济啊！人恁讲背什么？背什么蛙歌？
1: 诶，这我唔知啊。
0: 什么钟成风哦，还是南诸葛亮？反正就是讲台北有啊。诶，就像
1: 草笠大哥，
0: 草笠大哥有看过啦，吼，袁荣大哥嘛看过。恁是真正看过歌
1: 厅秀？是歌厅秀哦，系唔是五百场哈？
0: 诶，五百场讲实在，真的，唔知影较早的人遐尔开放啦。哎，真的，但开放噶，这开放。
1: 你来看，其实很奇怪。应该照理说是以前的那个年代，应该是没哪讲，就是会算比较保守。
0: 哎，他不秀。
1: 反而那个时候的人，
0: 对啊，
1: 别对不哈，他们可能就是哎，就是会比较敢秀，很奇怪。
0: 听讲，迄个时阵有迄个警察比较严肃的时代，他是什么戒严时期还是什么年代啦？哎，很多人看，
1: 很多人看过呢。
0: 秀妹妈妈、素贞妈妈、丽淑妈妈。哦，拢看过，
1: 对，
0: 就是听讲迄个古巴就迄个年代吼，你若是警察要来啊，要来临检，要来检举啊，伊舞台即个正中头前有一个红灯，伊若开始咧洗啊，开始咧亮啊，哎，爱开始穿啊。啊，就要开始唱那个军歌，开始唱军歌，
1: 有必要到唱军歌啊？
0: 对对，雄壮威武啊！
1: 哇塞，修好
0: 了，警察来抓嘛，对哇！啊，警察不来抓，迄个红灯，红灯无咧熄的时阵，
1: 就是拢无穿衫，
0: 就拢无穿啦。
1: 哎呦！
0: 但是我就哇塞，还没有办法，因为我近嘛看到，因为我细汉都咧惊庙嘛，
1: 呵呵呵。
0: 啊，我咧惊庙的时阵，
1: 惊庙那时候应该会有啊，有类似这样子的。
0: 哦，我小时看到大。主持人夸个大喊
1: 啊！不过他们应该是没有脱的吧？
0: 哎呦
1: 啊！
0: 没有三点全露，但是就是
1: 就是可能剩内衣啊，
0: 今天来口干
1: 比基尼，哎，真的是比基尼啊！
0: 对啊！他们的那个来衫来口有一挂是卡放的，
1: 啊，若隐若现，
0: 若隐若现，薄纱就是那很像穿那个透丝而已。
1: 我想啊，你小的时候其实也才20年前而已呢。
0: 对，就是我外公外婆。
1: 二十年前那个时候，
0: 他家拢有咧行庙，那有供有庙嘛，啊，拢会外口拢食板豆。
1: 啊，
0: 那板豆因为爱一定爱好神明欢喜，
1: 爱
0: 有行礼嘛。
1: 对。
0: 那行礼，那小姐一定爱穿好高啊。对啊，迄手头一定爱加穿好边。
1: 神明也喜欢这一位吗？
0: 应该吧。
1: 啊，真的吗？
0: 我唔知道，你爱去外背啦，我是唔知道啦。但是我是每一场大概去食，有舞台车，通常拢有钢管秀啦。
1: 哎呦，
0: 对，但是较早阮较开放的是讲，我是较早无算啦，因为我时阵是幼稚园而已嘛。那他那个那些小姐会下来互动，
1: 真系嘅。
0: 那他的互动呢？这应该不能讲。
1: 他的互动是。
0: 就是
1: 大概拢是成年人，
0: 就亲密的啦。好啦，我们这代
1: 要
0: 报金钟奖嘛，对不对？因为我有希望我这个咱的台湾咱的歌今年有可能会得
1: 哦，
0: 所以我就不太敢讲这个。
1: 哦，那既然
0: 哎，老师可以讲嘛，就是讲那互动的方式，
1: 互动的方式，我大概知道是他可能就是啊，例如说。女生她会去贴在你身上啊，
0: 什么？哦，是
1: 就这样子。
0: 老师，我怎么答应呢？但你都可以讲，那个技能适合伊。
1: 这到底可不可以讲？对啊，
0: 没有啦，其实这是个比较亲密的互动啦。
1: 那
0: 因为亲密互动 ，coding 就是个迄个年代，但今麦无啊啦，
1: 今麦无啊，
0: 已经无啊多。因为我相信咱家的爸爸妈妈有食过庙会，拢知影我咧讲啥，有啥物互动啦，就是伊的头甲阮的头两座会嘛。那就是说女生的头
1: 哦，我知道意思。
0: 哦，刚才
1: 那个那个时候还会这样子哦，
0: 查甫的头，那是两座会咧摇诶。
1: 可是这样子，
0: 那时候是还蛮常看到这个。
1: 啊，不过迄当阵安尼的话，安尼你讲坐咧边啊，也无感动会着。啊，是讲伊就是会找一种，敢若看起来高高一个查甫安尼。嘛唔是，
0: 有一寡某嘛有去啦，那某嘛有同意啊。
1: 哦，
0: 就互因去算啦。啊，有一寡是迄个。那男性朋友出来呢？对，就是个可能这个阿公阿伯叔叔出来，哎，高级的，哎的，那个，开那个互动一下，
1: 安尼啦，对啊。他们要出门的，
0: 不是因为我细汉唔白，我想讲为什么变安尼？
1: 所以你的头毛够你的头发
0: 我想讲到我没啦，
1: 我想你讲你唔白了，就好像你好像有做过一样。
0: 我刚刚讲这个。这个是游戏，这有什么好玩？为什么？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你干嘛？
0: 这
1: 对啊，这
0: 是什么？这是啥？哎，这是啥？对，我就是类似安尼啦，哦啊，就是跟庙会文化就是安尼，所以讲有时阵吼，也是近嘛，近嘛较少，
1: 但是通常较袂啊吧，
0: 特别增加。 嘛是够有
1: 啊，真的啊，够
0: 有穿这个内衫，
1: 还是有穿的啦。
0: 唱歌，对啊，就是愈唱愈少嘛。
1: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啊、一开始他本来可能是穿很多这样子，然后就是慢慢
0: 脱。啊，我一想，唔可能愈唱愈热。啊，愈唱愈热，哎、
1: 欸，这嘛是有可能、啊。
0: 出来的时阵啊，那穿内衫内裤安尼啦，
1: 这嘛是有可能、啊。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啊，唱歌真的是，哎、欸，你会流很多汗，
0: 很多汗呐、
1: 啊，对吧、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那
1: 所以他边脱很感觉蛮合理。
0: 这种够有，但是互动无啊，
1: 互动无啊，
0: 互动看无啊。互动真正看无啊，那没有办法。
1: 啊，不过其实你来看吼，你来看像，例如说我们去游泳什么，那你会看到很多女生穿比基尼在游泳。
0: 哎、欸，比基尼，
1: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了嘛。
0: 哎、欸，对啊，对啊，
1: 所以你讲你这样的活动，好像你按你看，其实也
0: 还好啦。只是讲，
1: 对啊，
0: 位置不太对啦。
1: 啊，对。
0: 因为一寡在海滩才看得到，哎、欸，咱家板道嘛看得到、哦，但是这就是一种庙会文化。嘿。你若是今仔日失团的这种小姐唱歌的部分，嗯、就感觉。那个欠一笔，
1: 哎呦，很可怜呢、啊，
0: 对不对？所以少了一个味道，就是那种传统的庙会那种感觉。
1: 哎、嗯欸，那我来过来给你问姐，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办的是马祖的那个庙会，那有可能还会再请他们吗？因为马祖已经是女生了嘛。哎，他还会想要看女生这样？
0: 哎、啊，因为因那个妈祖不可能祭拜妈祖。
1: 啊、
0: 哦，有个林亚武那个这公司嘛？
1: 不是啊，阿姆哥他是主神啊，
0: 主神。对啊，不要紧啊！
1: 我叫你讲，应该是要
0: 因为妈祖看的不是人，妈祖看的是神灵、哦，所以你那有看到受头，又感觉会使、
1: 啊。是哦。
0: 对，所以讲每一个神明，不管查甫查某，都是很适合小姐来、哦、来做一个分享。
1: 啊，这样子就是他们怎么没有想说要找个猛男？
0: 哎、欸，你一直搞我猛，我当作我走
1: 头。你该了解啊，
0: 当作我来救我，小姐我来救安尼。
1: 你有救无救？这個、我唔知啊。
0: 我唔知、欸，
1: 这個、我
0: 通常我是红救的。
1: 啊
0: 我
1: 叫唱歌啦，我今日要成功，哎呀，你蛮疼的，你就买晒了，
0: 真正无法度，我真的，
1: 对，你太小看自己，你现在可以的，
0: 真的不行，卖安尼吼，真的不好看，不好看呐，
1: 好，
0: 我哎，我跟你讲，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活动，
1: 来来来，
0: 昨天我宣传过了，那我可以再稍微提一下，明仔载，明仔载伫咧咱七月二十五号吼，伫咧咱的这个。普心，
1: 普心，
0: 普心啦吼！啊，这个西台御师公
1: 哦，
0: 要来恭祝咱的这个西王母大天尊啦吼，咱的母娘啦吼，圣诞千秋啦吼！啊，所以讲呢，迄天明仔在六点，哦，邀请到咱所有的爸爸妈妈有闲的，哦，住伫咧普心附近的中华的吼，会当来到咱的御师公甲母娘结缘吼！啊，伫咧明仔在有咱的敖平哥哥主持啦吼！啊，搁有咱的这个梁一啊，李明阳老师吼，啊，杨哲。董玉君啊，我们一晨老师啊，各位那更新不已的词曲老师
1: 哈，
0: 周伟杰老师啊，以及的咱大咖的这里所有很多的这个发片歌手哈，那黑鹰子琪哦，那潘正树老师，还有我子朗哈，更新不已的朱秋林哈，啊，各位那这里萧奇才、奇才董、啊，苏静哦，苏静姐
1: 正妹哦，
0: 正妹明仔再买，
1: 哎呦，我你明仔去啊，
0: 和大家经验一下啦。哈，嘿，那大力的朱启林有两位哦哈，啊，各位咱的这个
1: 如福
0: 天意哈、嗯，对，林小茹老师、郑景福老师拢会到现场哈，为大家做这个表演，哎、欸，所以明仔在人就多，
1: 还有
0: 人很多，
1: 对啊，
0: 而且众星云集啦，
1: 对啊，哎、欸，这个是那、嗯、这个是那个
0: 对
1: 哦。中嫂，
0: 对对对对对，哦，知心的是咱的这个新人啊，新人那也是歌声非常好，
1: 对对，
0: 啊，希望来当噶咱的这个在大牌级的歌手、重量级的歌手来现场给伊加加油，重点是爱噶咱的这个御师公的母娘给演呐，
1: 对啦对啦，
0: 来拜拜就好
1: 了，拜拜，顺便看演唱会，那也很棒啊，
0: 对，
1: 很多人呢，天哪，
0: 真的真的，
1: 这个活动，
0: 对。
1: 唔知道有赢无，有赢就来。
0: 明仔载有赢会当来，
1: 哎，那有赢就来，
0: 可以来拜拜哈。不要紧，不要紧哈。好，这个是第一个活动，那第二个是今哪里？
1: 今哪里
0: 来啊？今哪里？那你这个电视台要来播出，有台。有台要来报我们的这个公营豆回来，公营豆回来，这是过年的时阵吼，跟带阮阿嬷。啊，爸爸妈妈做伙上节目，所以今仔日想要看阮爸爸、看阮妈妈、看阮阿嬷上节目嘅吼，伫咱嘅这个这个有台啦，吼、有台吼、大家
1: 好像也不能说其他
0: 差四 差四公差。哦。

0: 哦，差事跟公差电视台，大家当看暗时八点，伊是第一台哦，
1: 第一台哦，
0: 哦啊暗时八点，大家一定爱甲咱支持收看一下，好不？哦，即阮爸爸妈妈有够特别的啦，吼、哦、阿嬷啦，阿嬷真正有够高追的吼、哦，大家即马拢咧甲阿嬷敲通告，
1: 嘿嘿嘿，
0: 真的拢不爱敲我了呢。
1: 是嘛？啊，你安尼嘛好啊，算讲帮阿嬷的福气啊。
0: 哎、欸，真正帮阿嬷的福气，今嘛是先邀请阿嬷顺势看讲，阿慈人啊要来嘛，也是做阿嬷。谢谢阿嬷，
1: 讲完再考你一下
0: 主角安尼啦哈。哎、哦欸，这个就是咱公营豆邓来这个节目的朱启林是白嘉琪，加伊都结婚的
1: 我们
0: 这个老公哈吴东燕做会主持的节目、嗯、啊，我爸爸妈妈吼阿嬷啊，今仔日暗时八点。哦，就是今天的哦，晚上八点可以来收看一下哦，哈、哦，这个公差台语台、差事台语台，啊、哦，大家呢可以给咱这个收看一下，好不好？
1: 我知影，那是真正不知影，他等下刷卡靠资啦，
0: 对啦，跟你讲啊，我直接传链接给你啦，
1: 哎呀、啊，这简单
0: 的，给咱看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就喊你当就当电视台哦，就是希望。
1: 你不是 每天都要上电视台
0: 嗎、哦？我讲那个艺人啊，当我艺人安尼做回上吼，
1: 对了，
0: 就喊你。但是咱本身主持人是很长的，但是呢，爱顶上每一个当就通过的机会。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但是当年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大力电视台，和咱这个平台，会当甲爸爸妈妈安尼，
1: 对啊，
0: 做会安尼陪伴吼、嗯，是咱上天好的代志。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事。也是我有兴趣的代志，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相信我跟玉宪呢是同个兴趣啦。
1: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啊，
1: 对啊。
0: 我来到大力，我才知影讲，大力的所谓朱启林、王刚，很像一家人。嗯嗯。但是家爸爸妈妈很像我的爸爸妈妈，
1: 嗯，没有错，
0: 很像咱的阿公阿妈。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吼，阿叔希望大家当继续给咱听小支持哦。
1: 是是是。
0: 好，谢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件经，
1: 一个。
0: 哦，今天行程比较满，但是呢，今天里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1: 这个是你先去表演的吗？你今天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我顶礼拜吼，我去这个参访一间庙
1: 哦，
0: 叫做龙华慈惠堂。哦，龙华慈惠堂这间庙咧，伫咧何必？
1: 我听过。
0: 那一今年已经创立40年了，
1: 40年了，
0: 40年啊。对，那伊伫咧后礼拜，下礼拜邀请到咱的这个超级夜总会，超级夜总会后礼拜五，7月31号，伫咧这个和美龙华慈惠堂邀请到超级夜总会呢，要来做一个这个音乐晚会，那伊这个晚会非常有意义。他是摩牛的这个建庙40年，啊，过来，咱的新生传爱，新生就是讲伊遐有一挂，为着咱的这个结合咱的，比如说有被家暴的啦，这个行动较无方便的啦，啊，和那个少年犯罪，受到管制加的，这个。这个县政府吼有咧保护的吼，这个政府咧管理的这些囡仔吼，阿姨她当天呢也会到现场义卖东西
1: 哦，
0: 也袂应该伫做的物件，
1: 袂歹哦
0: 啊，就是说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就是要来保护咱家，就是说。有一寡看了笑脸看唔捌代志的，吼做错事的，那啊借由这个活动呢啊，希望大家也当。给受一寡这个善心啊，来关怀关爱这样子哈啊，慈善音乐晚会啦哈啊，希望大家后礼拜五31号也当到何必的龙华慈惠堂，对，那
1: 礼拜几啊？
0: 礼拜五，
1: 礼拜五哦，
0: 对对对，
1: 礼拜五。哦，哎，好像可以去一下，在和美而已。
0: 是是是，
1: 对吧？到和美也可以再搞个吹节。
0: 对，老师，这个可以放大，这就是咱的堂主，龙华慈惠堂的堂主，这个张堂主啦，人非常的好。然后呢，他给足侪神缘。伊本来这间庙吼，没有那么大间哦，是小间的。啊，伊后来起庙，起庙其实是要很多的资金，
1: 一定是要的，
0: 非常多的资金，然后。这个堂主迄个时阵要起庙，他也很烧脑，大家拢急急急，惨嘛，因为起较多爱六较多嘛，
1: 那
0: 有时阵你跟要起啊，啊是嘞，揣无钱，所以呢，可以跟分享一个案例啦，这个堂主咧，主咱较早，伊讲伊

0: 细汉的时阵，定定去拜那个清水祖师。
1: 哦，清水祖师爷。
0: 清水祖师爷，嗯嗯嗯，对。那因为后来哈，这个清水祖师爷较早有咧办事，但是伊迄个机身年纪大，哦，退休啊，无咧办啊。但是伊大概要回去迄间清水祖师庙的时阵，想讲较早迄个师傅该斗杂工过。他就每一次回去就捐一千块，捐一千。那有一次伊要起这个慈惠堂的时阵，雄雄欠200万，要拿200万，无钱。但是伊就是已经敲好要登去这个清水祖师爷庙拜拜安尼啦吼。那拜下去之后，伊想讲啊，我欠200万拿袂出来，但是伊大概去拢捐一千，伊想讲啊，即摆即个欠200万啊，无捐钱就500着啊，吼。但是伊要落来正正，伊就想讲啊，算了啦，无差这500啦，这200万拢咧欠
1: 啊，对无？
0: 好，赶快捐一千啦，就自较早赶快。结果伊甲落来了后，一千甲落来了后，这个庙的内底人敲电话来，哎，有人来庙讲要。捐200万！
1: 哦哟喂，
0: 真的，
1: 祖师爷显灵啦！
0: 真的，我跟你讲，嘛是母娘在甲考验，他所以他觉得是母娘给他考验，就是讲有舍才有得嘛。你本来捐500，想讲你欠几捐500，但是你想讲啊，算了，200万拢在欠的，结果一个加落500，赶快捐1000，结果200万打电话来讲，有人来庙捐200万。
1: 哎呦，
0: 对，阿姨就讲，够一届。过一届是足济足济，咱的这个信众，吼，有一个有住台北的啦，住嘉义的，住台中的啦，
1: 北中南都有。
0: 伊讲吼，伊讲伊常常有一个台北来，敢那像那来，要来甲妈祖拜拜。啊，伊就这个堂主，伊就问堂主讲，因为迄时阵咧起庙嘛，伊就讲啊，我会当看一下大殿无？吼，这个庙内底大殿，伊讲会使啊，但是即马咧起庙，你爱细里哦吼。结果伊去看了后，有一个龙凤，吼，有一个龙凤。结果伊看看的吼，伊就直接甲堂主讲吼，这个龙凤我要关，我要关这个龙凤。堂主讲哈，你第一届来呢，就要关这个龙凤和母娘哦，伊讲。无啦，我看看的吼，真正是母娘来托梦。伊讲前一天母娘甲托梦讲，你若有闲吼，我即马何必慈惠堂，我母娘伫咧这间庙啦，吼啊，你若有闲会当来遮看看，啊，我一个龙凤吼，即马需要帮助，啊，你若愿意，你会当来甲母娘结缘来遮拜拜安尼。结果真正是因先托梦，结果伊才去网络查何必。哎，慈惠堂真正就是这间，伊就来，啊，佮看遐景象，
1: 佮有看了龙凤安尼，
0: 佮梦境同款。所以堂主的堂主就讲，哇，太神奇了。
1: 这个真的太神奇，
0: 真的很神奇。
1: 对吧？不过感觉会这样子，也是因为他自己，他可能就是都有在做善事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还会捐款，我感觉好人还是会有好报啦。
0: 对，真的，真正就感恩呢。
1: 没错。
0: 然后其实迄时阵哦，跟堂主。开要点半钟，就是我想讲，堂主哦，我会当甲大家分享讲，有啥物母娘的神迹无，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间庙吼，虽然已经起大庙诶，但是即马就是希望讲吼，大家会当去慈惠堂拜拜，行行。然后又分享一个吼，就是讲有一位师姐，伫遮拜拜一位师姐，有一天伊要出门。但是因囝把伊的车开出去啊，吼，因囝把伊的车开出去，所以这个师姐只会当骑奥多拜，所以伊就骑奥多拜出去。但是因囝的奥多拜太大台了，结果骑出去的时阵吼，骑无外久去弄迄个电话条啊，去弄电话，就是讲去弄电话条啊，对不对？结果弄落了后，五脏六腑全部爆掉，
1: 哇塞，
0: 崩溃，闹。全部病去，
1: 天哪！
0: 脑浆都流出来
1: 啊！这么严重吗？
0: 伊讲伊去病院的时阵，脚骨全部拢断去，反正已经
1: 很严重安尼啦，
0: 无法度活。医生讲，你这昏迷指数吼，剩三甲二啊，无法度阁活落去啊，真的没有办法了。结果，这个银行哦，这个苏这银行就紧张的，拄好发生代志的进程是。母娘 真犀利。某流西里真一天又来慈惠堂办事有尴尬，结果他就这样等某流那天很晚才回来，结果终于等到十点多十一点多某流来了，某流来了，他们很快的求我某流啊，这我们不这样喔，医生说没得活啦，这样啦喔，结果某流说我开一个符给你，你如果今天晚上我等你开了，你予伊有今仔日啉袂到，啉袂到即个符仔水，伊就救会我。结果因翁真正，真正，但是摕了好哦，迄个符仔摕了好了后，转去病院，我因某伫咧加护病房，
1: 哇，
0: 加护病房
1: 是，
0: 我倒入去的对吧？但是迄拄好拄着桂林，迄个护士小姐甲因翁讲，好，没关系，你现在进去。因为讲，时间嘛剩无偌济，较晚嘛是安尼尔，啊无你着试看卖下咧，
1: 哦，
0: 对不？这个护士说，
1: 对啊对啊，
0: 好，不要紧，啊就这样了，你就试看看，试落了，啉落了，隔天，伊本来这个脑浆流一礼拜外，伊迄脑浆不是灰哦，拢黄色个，拢一直流啦，结果啉了胡阿水隔天，医生讲，那有可能脑浆没有流了，
1: 啊，
0: 脑浆无流啊。真正无老啊，真的是神机，非常的神奇。脑浆没有流了，
1: 这个，
0: 结果后来就愈来愈好转。本来大家爱抱，哦，后来慢慢啊出院啊，真的可以到出院。
1: 哇塞，对啊，
0: 真的是神奇，哦，真的是神机。本来人爱给抱入去庙的，啊，甲母娘拜拜，后来吐乖呀，后来慢慢的到今嘛。虽然行动甲无遐方便，但是已经免提拐啊，会当家己行。
1: 哇塞，唔是你爱知影，他本来是这么严重，已经到危机，
0: 本来是
1: 已经瓦都瓦了，
0: 瓦
1: 都瓦。
0: 对啊。而且迄个时阵吼，医生是基督教医院哦，彰化基督教医院，医生是基督教，迄间基督教，伊佫甲医生佫甲因讲哦，我感觉拢是桂林，因讲你会当去倒位求神的，你去求，紧来去求安尼。所以其实我感觉种种吼。你只要人有迄、那个，要安怎讲？咱要存好心做好事。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平常时你有在做，你不要求回报。有时阵你会感觉啊，我都有在做，哪会拢这么顺？有时阵不是你无顺，是有可能要把上好的留在你上重要、上需要用的所在，对不？有时阵你生了大病，反正你平常时你会感觉。啊，拢做遮侪神事，奈拢无顺呐，有可能伊咧留咧你上重要的时阵咧用诶，所以你卖去怨叹讲啊，为虾米到即马啊，讲有保庇我拢感觉无信啊，哪有可能啊？
1: 所以就是，我怎样？所以人家来讲，就是我们要多积德，就是积嘛，因为咱就是那么是要先累积，
0: 对
1: 对啊，到了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可能就对不？对，很上好难啊。
0: 没错，没错。
1: 咱的经验有差。
0: 对，所以讲。希望大家那这间庙咧，平常是师傅嘛有来办事
1: 哦，
0: 平常师傅也有下来办事，这公师傅，所以大家呐，想要爱的吼，礼拜五到跟礼拜日，拜五跟甲礼拜，还是讲初一十五，拢有办事
1: 哦，
0: 会当去甲师傅结缘，我迄天去甲师傅结缘，我觉得真的很。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真正非常好啊！所以希望咱大家呢，拢会当到咱的河尾龙华慈惠堂，加咱的母牛结缘啊，加师傅结缘哦，吼啊，分享给大家啦，吼啊，大家有缘后礼拜五，
1: 后礼拜五，
0: 对，啊，咱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哈啊，但是希望大家哈，就是说。你也当较早去拜拜啦，
1: 好，
0: 晚上留下来看晚会啦，
1: 没有错，
0: 对呀，对呀，哈，好，啊，来唱歌哈，来唱歌，来唱歌哈，
1: 来咱万华美惠姐哈，孤儿泪，好，一路一，
0: 啊，这样来安排这首《一寸真心》是咱台北的立交姐，
1: 啊，咱板桥月里姐给你拜个爱过，
0: 好，各位咱的陆地的秀珠妈妈心碎盘相思哦，来四首歌曲给咱两位拍婆啊，谢谢。
1: 美惠姐，你看无？来，演员姐、富人妈妈、莫香妈妈、文艺大哥、小香姐、慧珍姐。
2: 在落山风困天， 阮厝。

0: 谢谢素云姐、瑞华姐、美惠姐，看你的爸爸声咯。美华姐、小琪姐、明珠妈妈，来感谢大家哦。
1: 来，谢谢，感谢啊！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一寸金丝》，台北的李小姐，有请就咱爸爸妈妈啊，给咱拍波啊一个哦，03380303，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支持。
1: 来，咱月底节吼，还有演员节来开花。谢谢墨子大哥大嫂、阿香妈妈、金玉姐老爷、福人妈妈、玉宝姐、齐博大哥、樱花姐、嘉桦姐、演员姐、秀香姐、慧茹姐、明雪姐。双替姐、丽珍姐、秀香姐、宝芝姐姐、高丽熊阿彪、朝丽大哥、

话，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谢谢美云妈妈、雨贤的爸爸妈妈、林昭妈妈、邱志杰、美云姐、美云妈妈、美惠姐、丽珍姐、墨子大哥大嫂。

0: 秀英姐、美红姐、李大哥。
1: 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烟火。

0: 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谢谢美红姐李大哥、美云妈妈、李元姐、秀梅姐、宝彩姐、明学姐、素贞姐、李贞姐、墨香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金玉姐老爷、素梅姐来感谢大哥哟、
1: 哦。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我爱过吼。接下来安排的路，除了秀珠妈妈，心碎半休。

谢谢秀竹妈妈、莫祥妈妈、福成大哥大嫂、齐波大哥大嫂、奶奶洪阿姨、嘉华姐妹、玉妈妈、宝彩妈妈、美惠妈妈。

0: 哎、欸，谢谢、哦、谢谢，
1: 五香五香哈，感谢感谢啊，这个好听的四首歌啦，
0: 是的，
1: 做安排哈、嗯。那今嘛赶快呢啊，幸福的时刻来了哦！哎，当然呢，今天玉线没来，吉他弹唱了
0: 啊、哦欸，我弹你唱
1: 啊，你弹还是其实你弹你唱也可以啊，
0: 当然是也可以，但是我弹你来唱比较好。
1: 那今天你算一人一段好啊，哎呦，你唱中哎。欸
0: 啊、好，那我
1: 唱中就好啊。
0: 没，咪袂使啦。不
1: 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唱中就好啊。因为吼，有时阵爱听一下自弹自唱迄种，那街头艺人吼，迄种有迄种 feel 你知道？真的，爸爸妈妈今麦给咱当街头艺人，好吧？分享一下，咱今仔日嘛是同款，因为我很希望有很多老歌跟大家分享。
0: 没有错，没有错。
1: 那今仔日要分享这首歌是咱的《南都夜曲》。
0: 南都夜曲，
1: 南都夜曲。
0: 这首歌哦也是很旧，那、啊、很好听。
1: 真的。为什么要唱这首、啊？你知道不？
0: 那有什么？
1: 因为今仔日暗时播出的迄、那个。公营都回来，我跟阿嬷在电视有合唱《南都夜曲》。
0: 哎呦，
1: 对，所以呢，
0: 哦，这首歌应该是阿嬷那年代的歌。
1: 对，
0: 他们那年代应该登
1: 行哦。对对 对, 對、嗯，
0: 很好聽。
1: 所以今天暗时八点吼，有时候都要自录一下。暗时八点要听阿嬷《南都夜曲》唱歌吼，爱给你准去收看哦。
0: 无唔着，今麦听一摆，暗时搁听一摆，
1: 都是
0: 不同的感觉，
1: 都是台真正。
0: 公差
1: 台语台，差是台语台啊、哦，是的，是的，哎呀，咱卖讲第几代，但是我今日要报，我要报明白，今日报十四号，
0: 对，十四号，
1: 咱卖讲几代，咱今日报十四号，咱今日大家幸运号码是十四号哦。
0: 你讲阿不晓得大家签吗？
1: 啊，今年啦，来，那个预先来安排继续，南都夜曲，
0: 好。我先喝，
1: 哎，你先，你先。

0: 好听呢、欸，
1: 感谢，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欸，这首歌真正以那江蕙嘛唱过，
2: 这首歌很多人翻，
1: 方瑞儿
2: 都翻
1: 唱过。
2: 那这首
1: 凤飞飞，
2: 这首歌第一个人唱是谁？你敢知啊？
1: 哎，陈志朗。
2: 嘿喂，讲正经的啦，其实我唔知啊，因为这首歌太多人唱了，所以
1: 这首歌的本尊
2: 原主唱嘛是谁？
1: 到底是谁？真的是有人知道吗？
2: 嘿，有人知不？
1: 有人知不？
2: 因为这首歌真的太多人唱，所以
1: 有没有人知道原唱？
2: 到底是谁呢？
1: 对啊，
2: 原主唱到底是谁呢？来查看嘛，看嘛查有无？
1: 对，
2: 来看嘛。
1: 这首歌吼，其实伫咧应该是三四年代哦。
2: 三四十年代，对，
1: 对对对啊，
2: 在月，
1: 哎、欸，这首歌是
2: 月音呐，那个是音呢，
1: 音吗？
2: 音啊，那个是音啊，哎呀哎呀哎呀，对啊，音啊，
1: 1938年呢，
2: 1938年，
1: 哎，这日治时期的歌呢，日治时期的呢，哇，真的，
2: 我这首歌好高
1: 贵，这首歌是世界大战之后啦。
2: 1938，
1: 对呀、啊、对呀、啊，一般来这首歌叫做那个南京夜曲
2: 哦，啊这个这个改名啊呢，
1: 对，啊来个改
2: 南都夜曲啊，
1: 都夜曲
2: 啊，对啊，
1: 对对对，
2: 南都嘛对吼，
1: 好啊，所以讲呢，有一挂在风景啊、安平港啊、东平山啊，拢改写在歌词内底，
2: 对
1: 对，啊所以讲呢，广为流传到今嘛，其实回味起来嘛是足红的，
2: 对。
1: 起码就侪人拢爱老歌翻唱，
2: 对，就是老歌新唱的感觉，
1: 对，
2: 对啊，因为老歌就是，嗯，虽然它它叫老歌，但是它是不退流行的、
1: 哦，哎，因为没退时间，
2: 它是不退流行，
1: 没错没错、嗯，对啊，像咱生安尼嘛是没退时间嘛、嗯，因为咱
2: 你没退，你没反
1: 正，因为拢少年，因为咱本身就老咧等的。所以，那以后老啊，嘛拢得退时间
2: 嘛，嘛是生安尼对哇？
1: 对啦，
2: 那个嘛想念
1: 啊。对呀，哈，啊，这首歌就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2: 是的。
1: 好，那赶快来唱歌了，好不好？那直接安排，
2: 好，来，
1: 直接安排，谢谢。
2: 来新店的富人妈妈哈，你店的如果爱还在，跟南港康盛爸爸就来听歌。如果爱还在，谢谢秀智姐、康盛爸爸、美元姐、美元妈妈、秀香姐、红阿姨、慧如姐、双替姐、郑妈妈、红阿姨、淑媛姐、丽婷姐、淑辉姐、直播大哥。经过多年以后，读懂得好与坏。

谢谢富人妈妈跟我的跑花香喽，水华姐、郑东大哥、美云妈妈、樱花姐、秀竹妈妈、齐飞妈妈、月娇姐、丽玉妈妈、丽晶姐、秀

0: 周连杰，来感谢大家捧个声哦。
1: 谢谢，感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半字半生气哦。这是咱花坛的西美妈妈点播的歌曲，用《龙来做英雄》哦。这首刚才是第一届唱的江蕙老师的歌。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拍掌吼，来别自己用动形象。
1: 来，春金妈妈、帽子爸爸，春金妈妈明仔载生日快乐！明天呐、啊、哈，是明天生日哈，那、啊、明天没上班，就先祝你生日快乐啊！

毛子爸爸、淑珠姐、瑞华姐、美云妈妈、富儿妈妈、明珠妈妈、墨香妈妈、国孙大哥、康盛爸爸、洪阿姨、乔丽大哥、文娟姐、秀香姐、月慈姐、美香姐、李华姐、建林姐、双替姐、秋莲姐、慧如姐。

0: 谢谢美鸿杰里大哥，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爸爸妈妈的听收吼、啊，时间嘛准备要到啊
2: 吼，
1: 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等你的时间咧重要时间多吼、啊，将来唔把甲咱支持过，啊是讲咧啊，看了质量甲预先伫咧每一个拜五有下恁的缘咧，拜，希望大家当甲咱听收一个哦吼，听龙哥详细介绍，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4: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5: 哎、欸，这比袂歹啦。
6: 你有甲买过哦？
5: 有啊，我是甲起啊，做啊甲柠檬。
6: 哦，有好食无？
5: 哦，赞
6: 赞吼
5: ，good
6: good
5: very good
6: very good
7: 哦。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诶啦，
6: 真正有够好。
7: 有够香诶，开开用迄个迄营养蜜吼，诶有
6: 有够
7: 香
6: 诶。
7: 我打迄工较浸迄个蒜头饼尔
6: 咧，
7: 浸三罐。
6: 真正好哦。
7: 系啊，所以我就是咧单单讲吼，恁咧买，我赶紧去买。
6: 一年一工俩，一年一工俩
7: 吼。真正有够好，真正爱买。
6: 要摕到这个人工蜜啊！哦，这一定爱芳爱对咧刷刷伊灵经，我有开的所在，即有我就摕到灵经蜜。一般我好市面上恁摕到的蜜啦，有诶讲啥物奶汁蜜啦，有诶讲啥物蜜啦，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蜜啦，就是讲伊可能做一种芳啊，芳去食这种蜜，食这种蜜。但是咱的这灵经蜜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灵经树卡，哦，伊的这季节啊，灵经花来开的时阵啊，这饲芳的人就是该刷伊的所在，所以好歹蜜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找迄个灵经花的味，哦，哎，有诶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都毋是灵经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诶，若会用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买蜜，等下你若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诶，哦，摇切切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个酵素，这个酵素，酵素掉伫个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到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灵金蜜，毋是遮尔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诶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无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迄真正赞诶吼，好。外口买买蜜，罐较俗的嘛有，哦，但是你买到拢啥，拢杂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会啥会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囥个咧，伊就甲你。

0: 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啊，食了对身体阁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讲单糖的吼，这是真正的人工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是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蜜安尼啊，顺，这你看牵偌长呢？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啊唔知足好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香的吼，但倒出来你还遐远就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1: 刚刚好。
0: 哎呦，你看嘞，我这个手感你也看麦吼，哦，啊，我有可能上升哦。哦，这清凉之趣的。这真正好个面，啊！你等于吼，你当啊浸一罐啊蒜头，即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最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若有老大人目睭较无好，也是囡仔咧得近视的吼，你会当泡即个做枸杞面、枸杞面，你若一汤匙啊，啊拿个拿恁地哦，莫拿烧的吼，拿烧的面的迄落做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生丁止渴，食蜜做好，注意听哦吼。我先要讲完啦，你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芳蜜有啥物好处？食芳蜜皮肤会水哦，食芳蜜会当消炎抗菌，食芳蜜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让你啦长岁寿。啊，过来，较爱食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睏，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芳蜜，啊，这袂牙血疼，你免烦恼哈。过来。食芳蜜会当过肝哦，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米干、细干的人，爱定定食芳蜜，肝才功能才会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哦，食芳蜜会当解抗疲劳，食芳蜜佫会当解酒嘞，即无写着吼，即无佫会当解酒哦。你若看那宿醉的人拢食芳蜜，啊，佫来囡仔成长，你互伊食芳蜜吼，一天互伊啊要睏之前30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芳蜜，啊，佫会当促进钙的吸收。芳蜜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拢确定芳蜜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 临床实验吼，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即个做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这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让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这个多重病毒啊，是这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这个做温水，落去啊，拉拉搅搅的，伊会当让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吃的，美国人给咱报的吼，所以一般的这个蜜啊。好歹菜啥物所在吼？因咱这芳蜜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还是食迄个做起糖迄种芳蜜，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要经过糖啊，迄种都会牙血糖。啊，咱这拢免烦恼。咱的芳蜜安怎做？深山连茎树，芳箱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箱卡底下收，收甲吼。芳做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的汤啊底，再运送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人工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人工蜜啊，伊的风味足芳诶，哦，伊的这个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芳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芳蜜就是人工蜜。啊，若百合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吼，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芳蜜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芳蜜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啉一杯芳蜜，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干干咧走医美吼。 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吼浸菜头啊，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啊用旁边落去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肉顶关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即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即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即个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啊，放三个月，三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诶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即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佫有即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即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吼，你家己倒去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肌肤内底无啥物水分啊，迄正刚密的啦，正密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转去了吼，你甲注意甲看，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磷根芳，是毋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啊酸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拉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个号市面上红金菇看到人咧卖，旁边你就去乌白买，迄买等于你要全部拢后悔。咱即个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放农，无掺任何，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公尔。一年只卖一天哈，这爱甲恁挂保证的，一年加卖一公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哈。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才侪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逐年拢留300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卡手会较紧的哈。啊，要安那买哈？这每一个人你若有买，我拢送一个哦，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哈。旁边内底要安那吃，要安那用。哦，这拢总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要安怎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一罐讲你着1200块，1200块，1200块，事实讲吼，你买着正港纯的，而且着这零金币，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着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着买大组的。啊，这买转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食了这两。一罐清衣，两罐2400，啊！你甲买两罐，哦，我就照这条、個、这個、啊，这个旧年的价格，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旧年的价格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哈，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零金币哦，看今仔日啊，两罐1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吼，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搁买无到，无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到等于你也逐天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嘿，吴大哥，
2: 嘿，
0: 你好，你买咩米呢？
2: 买零银米。
0: 哦，零银米，啊，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2: 小组对。
0: 小组两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组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足好哈。来，淑英姐你好。
3: 你好啊。
0: 嘿，你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个大力电视台。不过这一年间卖一工尔，因为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喂，你好，来这个进位你好。
4: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谢谢吼。你有今日也食这个食肉粽啦、澎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5: 嘿。
0: 大组小组。
5: 我大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恁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5: 好，
0: 大组啊，多谢你来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啊！小谢你好，
5: 哎，
0: 要大组小组，
5: 小组，
0: 好来，等我。
5: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要爱来给咱慈郎、玉宪、玉玲姐，到照顾、到顾的、到支持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欢迎大家0800000919，即马暑假到啊，囡仔事事拢转来啊，大概哦，拢要啉饮料，拢找无，搁爱去外口买，即马厝内底有一种蜂蜜吼，凊彩要啉凉的拢有啦吼，足方便，足方便的啦，来，咱淑珍妈妈你好哦。喂，淑珍妈妈。好，你要变吼，你要大组小组。
2: 好啦好啦，大组好啦。
5: 大组吼，你稍等一下，感谢咱听下收哈。爸爸妈妈上天然上顺的，就伫咱大理，你一定爱认命吼，唔好去外口凊彩乌白买迄加糖的拢无啦。咱即马这是上顺的吼，即马即组咱只有25组尔，卖了就无啊哈。来，咱的李云姐你好。
6: 嘿，你我
5: 要说做，
6: 你甲我
5: 接刷卡。好，刷卡好，你要说做，你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爸爸妈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咱今仔日数量无济，咱这栋卖了以后，拢未够卖啊，明年才够有啊，明年才够有啊哈。来，咱这个简妮妈妈你好。
7: 你好，
5: 妈妈你好，你要面吼，好，安尼这个你要大组小组，
7: 大组好，
5: 大组的吼，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感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这无着急你收，你要八月份再来收拢不要紧，你要紧紧的抢起来，咱这栋卖了，明年才搁卖啊，明年才搁卖啊，你即马过来看袂着啊，要爱就剩这栋尔吼，来，咱玉华妈妈你好，
8: 哎，我大组的，
5: 大组的吼，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感谢。妈妈哈，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哈。爸爸妈妈，紧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恁若是有定咧，恁卖即马热天到啊吼，啉这健康吼，又搁会当代谢吼，啊，你就会当藏三年，这当藏三年，所以你买大组较会好啦。来，咱的这个是妈妈你好。
9: 哎，你好，我要一组。
5: 妈妈，你要一组哈，你要大组小组。
9: 我要大组。
5: 大组的哈，好，我紧甲你留哈，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有抢到，甲你恭喜，因为真正数量剩无介济啊。恁若是搁咧考虑爱等明。你啊哈，来，咱的吴太太你好，
10: baby
5: 好，你要大组小组，
10: 大组的
5: 哈，好，你稍等一下，我紧甲你留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真正你袂后悔的，有够顺的，有够好恁，拢无加糖，恁是上顺的蜜，就伫咱大理的电视台哈，来，咱的这个春荣妈妈你好，我子郎，
11: 好，你好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5: 你要大组的蜜哈，好，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你的支持哦，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等。因为落线去，搁卡哈，耐心卡，歹势哦。咱的东京大哥搁顶卡一个哈，来惠如姐落线去，搁顶卡一个啊。搁有咱的东京大哥哈，你稍等一下哈。来采访妈妈你好哦，
12: 我要
5: 妈妈你要一组笔啦哈。好，你稍等一下哈，我紧搞你老客，你要大组小组。
12: 大组
5: 的一组啦哈。好，妈妈你谢谢哦，感谢你的听收哈，稍等一下哦。爸爸妈妈，有时阵我厝内底拢咧烦恼讲啊，足脆大呢，但是搁无想要啉白滚水呢，要安怎啦？大概拢要去外口买饮料。一杯就60-70块，即马有可能到80块呢。但是咧，你即马有蜜了后，我从此以后吼，足方便的想着要啉饮料吼，啊，厝内底有蜜啦，搁透一冰夹，我尔啊好啉，我尔啊止嘴焦咧。而且你若是咧感冒的时阵，爸爸妈妈你直接用干的，你用一丝啊来甲干落吼，你然后加足爽快的啦。这真正是万用的哦，这毋是干那啉爽的尔，这是咧啉健康的哦吼。来，阿豪妈妈你好哦，阿豪妈妈搁顶卡一个哈，歹势哦，来东京大哥那算。是啊，东京大哥你好，拍摄。
13: 我兄弟好。
5: 拍摄拍摄吼，东京大哥。
13: 你这边是大罐的哦，阿兄的。
5: 嘿，大罐的，
13: 一罐偌济？两偌济？
5: 有760克哦，这大罐的哦。
13: 真是了假啊？
5: 嘿，这真的真的。
13: 今麦我拢做400外呢啊。
5: 嘿，今麦七百来，阮做700来大包装的哦。
13: 哦，安
5: 尼。嘿，你要大组细组？安
13: 尼。大组的四罐了，
5: 大组的四罐3000块会好啊哈。
13: 嗯，这敢是等于放了几啊年？
5: 哎，这会当放三年，所以你买大组真正就会好，这会当放三冬哦哈。
13: 这有正哦？
5: 嘿，有正，真正有正，无正完全给你退行了哈。你稍等一下哈。
13: 当时要来。
5: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咱的这个朵琳姐，给咱点卡一个雪凤妈妈落山去哈，拍摄拍摄。啊，搁有咱的这个春荣妈妈吼，搁给咱卡一遍哦。感谢咱爸爸妈妈，因为这项物件。讲实在，有顺无顺吼，拄只龙哥已经介绍甲足清楚，而且佫泡互你看，即个物件吼，你爱摇甲真正吼，完全有即个泡，啊泡佫无容易消散的，即种才是上顺的，因为迄面顶拢有酵素，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即会当排便吼，会当甲你代谢，好困好无眠，吼好困好无眠，你若感冒吼，佫会当啉这吼来舒缓，咱的难熬哦，你若是透柠檬吼，佫较赞啦。 蜂蜜柠檬真正有够厉害的吼。来，咱的秀美妈妈你好。
12: 我给我送一座四座
5: 的。好，妈妈你买四座的哈。
12: 欸，我问你，一罐我700公克。
5: 我跟你讲，760的大罐的哦。
12: 大罐的，
5: 哎，760的，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我靠，讲啊，即马拢卖400外，550尔，恁卖700的，敢会这个这么大罐真正的吗？

0: 真正就是760，你收到那是无760公克大罐的吼，你提醒来给我，真的是大罐的，就是要安怎，让大家热天会当安尼，啉到消暑啊，得到健康啊，然后来咱的彩珍妈妈你好。彩珍妈妈，好，甲咱搁点卡一个哈。彩珍妈妈，歹势，互你落山去。爸爸妈妈电话耐心卡吼，加量一个啦。子人吼，会一通一通甲你接，但是咧，今仔日一定爱子人接到，才有这种优惠。你刷卡要买吼，真正无遐尼啊俗吼，已经没有这个了。你一定爱刷电卡起来，子人有甲你接到的吼。所以要爱的电话，0800000919吼。子人甲玉线嘛，伫只甲大家感谢啦，甲咱支持安尼照顾吼。因为这项物件咧，无买到真正无彩。恁即卖囡仔是说，你家己厝内底要啉的吼，你要泡的，真正有够方便的吼。你卖过去外口买迄素养饮，你互囡仔安尼，逐工啉吼，啉素养饮甲啉面吼，安尼逐工加起来，真正身体有差呢。你爱对着家己身体较好诶嘛吼，你要过你的皮肤，你要顾你的即个睏眠，你要顾你的筋骨，因为咱即卖内底阁有酵素，所以呢，真正非常的好哦。来，一号大哥吗？
1: 喂，
0: 好，妈妈你好。
1: 你在卖面吼？
0: 嘿，你要卖面吼？
1: 哎呀，
0: 好，你稍等一下，你要大组细组？
1: 我大组是3000吼。
0: 哎，大组是3000哦，吼，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来继续打电话预约，妈妈你好。

0: 来04233795599，知道你刷卡，有来给介绍做好不哦？来，咱国姓的幼妹妈妈，关庙素英姐来听歌，一半心酸，一半醉。谢谢丽儿姐、秀香姐、天才大哥、圆圆姐、美云妈妈、桂花姐、红阿姨。
1: 风吹花蕊来，

真爱阿妈，美玉妈妈，圆圆姐，金鱼大哥，龙龙大哥，春季妈妈，天才大哥，许小姐，瑞华姐，碧慧姐加华姐。

谢谢美冠杰、林昭妈妈、秀春妈妈、曹阿姨、丽珊姐、丽娇姐、玉欣姐、樱花姐、丽儿姐、双替姐、月女妈妈、精英姐、明雪姐、彩慧姐。

0: 玉线的线卡为大家服务哦，班琪姐。哎，谢谢，继续是人安排这首《林花香》，结果我记唔着调，我学红人红的，结果这首歌是袁小迪，
1: 我嘛是叫林花香，
0: 所以我根本无听过，
1: 我坏了，
0: 爸爸妈妈。

大家多多包涵哦。这拄只预先咧唱一半先知一半字的时阵，利用两分钟的时间来听这首歌，我对大家足歹势，因为我学着人，我学是红人红的。

0: 仙、阿仙妈妈配新竹，谢谢大家，谢谢。
1: 你还能够把《叮叮叮叮》啊？这首歌也是刚练的。哎，保芝姐哈，你点没哈？你别得我代表啦。谢谢雪凤妈妈、郑妈妈、美玲姐、玉慧姐、美玉妈妈、玉慧、秀香姐、徐露姐、洪阿姨、国生的。

0: 谢齐子妈妈。哎，感谢大家哈，谢谢。
1: 你唱的唱那出那就好了，对呀、啊。
0: 好像有唱错了，
1: 我听不出来。来，谢谢这好几首，绝对袂唱唔对啦吼。来，更新不移吼，更新不移。咱锦子妈妈点播的歌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更新不移陪伴咱到四点哦，谢谢。嘛，感谢咱爸爸妈妈都加个子郎、玉线啊，给咱听秀支持鼓励，感恩，谢谢大家，谢谢。

0: 家更新不已啊，希望大家多多 YouTube 点阅支持哦。他一百准备2.4万啊，来抽奖了，抽奖了。
1: 谢谢，哇！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诶，时间拢过足紧的，真的安尼，
2: 快，大家拢安尼啊，
1: 欢喜的心情吼，就更加足紧的啦，
2: 对
1: 不对？所以咱一定要保持大家安尼快快乐乐，
2: 没有错，这个最重要。
1: 对，因为咱快乐咧，就是看大力，
2: 没有错，每天就是看一九，
1: 大力一九，欢喜滴滴笑，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对，啊，想要笑就来看这台就对了啦，哈。好，谢谢，咱准备来抽奖啊，好不好？好。阿伯，今天你我来洗好啊，
2: 好，
1: 你来停一下，
2: 好，
1: 好好好，来，老师来给他放下去哦。哎呦，你嘴这么厉害呢？哎呦，哎，我不会呢。
2: 没有，我的其实我的舌头它是在外面。
1: 哦，你舌头长在外面哦？
2: 不是长在外面啦，你给我靠，不不不不，
1: 你叫我说你别恭维了，
2: 对，
1: 你另外一个台底底下在恭维，你飞出来，
2: 我等，我最近我等的，对。辛苦好嘛，好了，来了，
1: 来来来来来，
2: 倒数哈，五、四、三、二、一，停。
1: 哦，哎，谁？
2: 哎，刚刚看了米啊？
1: 春龙妈妈吧？
2: 哎，对，春龙姐啦，有了。
1: 春龙姐，
2: 春龙姐，
1: 哎呦，春龙姐，进来哦，卡电话啊。
2: 来哦，到了，到了新庄的春龙姐啊。
1: 是的，春龙姐卡电话起来，叫我尊声哦，春龙姐。
2: 春龙姐，春龙姐啊，春龙。
1: 春龙姐，进来哦，你中奖啊！来，咱新增的呢，新增的啦。
2: 哎，电话号三码是871的春龙姐。
1: 度假够低的呢，
2: 哇，刚刚还看到呢。
1: 进来，我跟你说下哈，这里有尊神，
2: 这里有尊神啊哈，那是起来就中奖嘞。嗯，春龙姐。
1: 咱的陈春龙妈妈，新增的，新增的，进来卡电话哦。
2: 不要这样子吧。
1: 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春龙妈妈进来哦。
2: 哎呦哎呦。哎，不是。
1: 春龙妈妈，你走去倒位？
2: 沐浴露，哎，沐浴露呢？
1: 洗身躯这两罐呢，这上天然的呢。
2: 咱一开始在讲身躯，这么好听，这你看我好嘞。
1: 咱今仔日规集的重点就是洗身躯嘛，对不？所以你看到这无卫生，赶快给你洗物件，好不？
2: 头尾都要洗呀。
1: 无啊，多啊啦。
2: 看无菜就搞，
1: 不要紧，
2: 好了，不要紧，
1: 谢谢哈。啊，来了啦，刚好啦。
2: 应该有算哦，
1: 压秒啊，
2: 应该有算，
1: 压秒啊。哎，那客服接去啦，客服接去。他中奖了，客服接去啦。那你有春龙妈妈来？
2: 有啦有啦，应该有啦，应该有。
1: 那个春龙妈妈这是中奖的哦，中奖的哦，
2: 对对对，
1: 要保留一下给我们。
2: 嘿，当时应该是有，应该是有。
1: 有啦有啦，他刚好在一秒的时候。
2: 春龙姐，
1: 春龙姐，你早去等。
3: 你好，
1: 你压秒
3: 没有卡啦。
1: 哦，你没有卡，第一个有奖啦。
2: 哦，嘿啦，这是第一次，
1: 恭喜你啦，你压秒啦，
2: 好，
1: 那是我尊上哈，沐浴露哦，哈，
2: 水货附送哦，哈，
1: 谢谢谢谢，恭喜，
2: 拜拜拜拜。
1: 人第一个得奖已经丢了，
2: 不知道要卡，我得奖不知道要卡，全部
1: 村老妈妈想讲，我生囝拢袂遐紧张呢，对不？得奖遐紧张，免紧张，打打卡就好啦。哈，好来，咱来今日拨电话，咱预先的电话，也先让爸爸妈妈吼
2: 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空九八零七四九七八三，
1: 哈，
2: 这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吼，加 line 吼，看好滚，看好滚哈，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谢谢。
1: 遇见马迪，大家按时备电，
2: 对，我也在弹吉他，自然自唱了。想要听的话，可以来听一下，按时备电哈。
1: 啊，谢谢，
2: 谢谢啊，
1: 感谢。来，过来后一位是谁呢？来看麦呀，吼，来子浪的电话，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吼，啊，每一工子浪拢伫两点四点为大家做陪伴。那如果这段时间看了，真正敢那讲吼，啊，还不错的啊，子浪嘛，欢迎大家和子浪一个服务的机会，空 Q 的你，空五的英五百。0962056158，这是子浪的电话。
2: QR code
1: 在这边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照顾、疼惜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啊，未来就算哈，啊，一旁更加精彩，有到咱的小嘉
2: 陪你
1: 啊，继续该看落去哦，哈，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4: 你讲要学英文，真正学英文呢？
3: 讲两句，我听看卖，看这钱开了有价值无？
4: 哦，啊，顶礼拜老师吼教迄动物的英文呐、啊，
3: 动物咯、喔，
4: 系啊，
3: 我来考一下试看卖。
4: 哦，你考啊，
3: 一只老鹰安怎讲？
4: 啊，老鹰，啊，一勾啦。
3: 哦，真正会晓呢，哦，搁一题，两只老鹰。
4: 哦，迄简单啦、啊，两只老鹰的两勾咩？两勾啦，简单。
3: 一只一勾，两只两勾。
4: 嘿啊，啊那迄个十只吼，都是十勾啦。啊，看你买吼几勾，我拢有法度甲你应付啦。
3: 安尼，我搁甲你问一个问题。
4: 嘿，做你问，我做你问，
3: 迄补习班免啊退钱啦。啊。

0: 今天你整个人哪会输在那边维多利亚女神啊？
1: 所以、啊、我们要向前看就好了，不要再往回看。
0: 哎，有影，过去往事吼不堪回首、啊，所以吼、哦、未来嘞，
1: 往事不要再提。
0: 那个人生哦，难免很多，哎呀，很多风风雨雨啦哈。这个身体好歹啦吼，这真正讲真歹，让咱会暗算一下啦哦。人千算万算吼，唔但得天一位，嗯，啊，上知影讲哦，啊，忽然间哦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永远哦明仔嘞，唔知影是幸福先来嘞，哦还是哦不幸先来，
1: 哦，
0: 所以每一天哦拢一定要好好啊。把握，
1: 没错、哦，
0: 好好的把握哦。干每一天哦，虽然按你讲有较叮当淡薄啊，但是甲大天哦动作最好一天来过吼、哦，会比较充实一些些
1: 啦。当然啦、啊，哎呀、
0: 啊嗯，这以前哦，我嘛无才调去体会这句话啊。嗯，你当时为大下多啊毕业的时阵吼，因为像咱查甫爱做兵嘛，哎，哇、哦，所以中就有一段迄种。自我放，不是自我放弃啦，嘛加减
1: 休息啦，哎、欸，
0: 讲休息是讲较好听啊。大汉四年当中要毕业，还那个已经都休息够了、啊，那个已经都休息得好好开心，好爽。
1: 大学都在休息。
0: 无啦，最后、哦、已经摕到毕业证书，哦、到要毕业迄当时还过几啊个个月的时间，哦，迄、哦、人生会当讲吼，挥泪啊。
1: 开始算了嘛，至少放松一下嘛，特别入社会啊，
0: 尤其是咱搁出外囡仔，吼、欸哦、啊，迄当时毕业，我有一个想法讲吼，哇，自即届即个毕业了吼，我唔知当时当搁到即个桃园啦，到即个北部地区吼，通、嗯、去像大学的时阵要去对就去对、欸，所以迄当时的加减吼，哦，迄有时迄日头落山啊。哦，啊，暗时啊，差不多八九点、十点、十一点遐吼。
1: 日头要落黄
0: 昏。无遮欢喜的歌，
1: 吼、哦。心事重重，乱吵吵。
0: 乱吵吵。对着这个吼，这个夜空啊，吼，对着一轮明月啊，吼，啊，就感慨啊，吼，就感慨讲吼，这四年的时间吼，啊，哪会过了这紧？啊，唔知家己。
1: 哪会过了这飞雷啊？
0: 是无啦，有摕到毕业证书，拢算无该飞雷啊。那真正飞雷的是吼，开四年的钱啊，宿舍也租啊，学费也纳啊，杂费也纳啊，哦，啊，结果嘞，
1: 搁延毕
0: 啊，好好一般的大学硬要甲吼，这个读甲变作迄医学院啊，医学系要读七档啊，我身躯边真侪朋友是安尼嘞，
1: 是，
0: 系啊。
1: 我刚才我读四年，我拢有领到迄奖学金。
0: 你都有领到奖学金哦、喔，你是弱势呀，你是有弱势、啊，
1: 因为成绩只要平均不知道多少以上就可以领奖学金。
0: 你念也好念
1: 啊，还
0: 是你成绩就好
1: 诶。我很认真诶。
0: 你成绩敢算好？
1: 大学成绩还不错呢。
0: 还不错呢、
1: 喔。因为其实我躺迄那个广播，诶、欸，不是、這個、大众传播
0: 传、欸、播妹啦，哎呀，这是、個。
1: 就
0: 旁一天，好啊，唔走啊，走去台北哥，咱中部啊，不是无啊，偏偏要走去台北，行情较好啦，啊、哦，行情。
1: 啊，当然啦、啊，要投资种的就是来去台北
0: 啊，真的是，
1: 因为电视大间
0: 广电呐、啊，哈、
1: 哦，广播电视台上面
0: 北部较济，
1: 拢伫台北。
0: 你看迄内湖啊，哦、嗯，各方面足济迄大公司吼、哦，嘛拢伫咧哦，即、這个台北市啊，嗯、啊，无得新北市对因来讲，佫小块较远小块哦。哦，拢伫咧即个台北市的市中心、嗯，所以每一个行业要发展吼，拢有大家拢会为想要为台北去
1: 啊。哦，
0: 不管你是做啥物啊，广告啦、广、嗯、告啦，吼啊，做啥物，尤其是
1: 新闻啊。
0: 以前像我迄当时吼，要进大学的时阵，原本有咧考虑一个科系的对啊，吼、哦、那种国贸哦，国际贸易哦，做贸易。哦，这无，因为当时嘛真穷啊、嗯，哦，迄阵台湾嘛拄啊，哦，要哦，甲国外吼、哦、有搁较侪即个接受，所以真需要这种吼、哦，哦，国际哦贸易的人才，哦啊去替咱台湾的即个好物件吼，会当啊生产呐、啊，甚至外销到即、这个哦世界各国。
1: 其实我感觉你应该读国贸，
0: 应该读国贸
1: 比较有用。
0: 也不会啊，哎呀、啊，反正。现在我来做这个，我感觉我读三都没什么用啊！哎呀，跟我以前读的有八竿子都打不着，打不上边嘛。
1: 我现在做的跟我以前读的拢有关系，
0: 小可较有关系啊。 所以咧，你咧甲看吼，都拢无一定

0: 啊，
1: 像有些吼，龙哥甲咱吼在开会嘛，伊咪讲啊，伊讲吼，你看像小刚啊，因为可能透世人吼，万不想过讲吼，今仔日坐伫咧即个电视机面头前吼，安尼啊，逐工啊讲话啦，讲新闻啦，唱歌啦，卖物件啦，吼啊分享物件，和咱这吼观众朋友，真正无想到，真的想不到啊，
2: 所以。人生在走，那个
1: 这个
2: 会遇到什么自己也都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啊，
2: 对啊，
1: 人生在走哈，行情要有啦，不可
2: 社会在走，
1: 对啊，小黑在行啊，对吧？啊，大行该挨嘛，嘛是必须要挨嘛。所以讲，伊当时四年毕业的时阵吼，因为中央卡到一个好爱做兵嘛，所以无真紧急讲吼，爱去找头路啦，吼爱去找未来的一个理想甲目标嘛。所以迄段时间吼，哇，那逐天吼可以说是浑浑噩噩啊，浑浑噩噩啊。
2: 我即摆常常想到，我大学的时阵，你讲上歹倒一科，你叫看卖？
1: 上歹倒一科哦，上歹应该跟我差不多吧，数学吧。
2: 不是，我大学无。
1: 有法都比数学更卡差。
2: 因为我们大学没有什么数学课。
1: 对呢。
2: 我们是，对啊。
1: 我们没有数学课呢。
2: 是高中才有啦。
1: 哦，对。
2: 高中才有，我高中数学我都很烂。
1: 你都很烂，反正不要紧啊。你看。啊！你看，咱这数学这么烂，啊，出了社会，不是同款物件嘛，是同款在买。系
2: 啊，嘛是要算啊。
1: 不是同款嘛，精打细算嘛，最好算的，算到比别人还佫较精诶，系啊，因为足惊伊算唔对而已嘛。
2: 对对。
1: 所以别人迄数学好诶，算一摆就好啊，咱来算两摆至三摆啊。
2: 对，所以咱比别人更加顶级。
1: 足惊去用卡油诶。上歹倒一科。
2: 上歹的体育。
1: 哦，体育哦。
2: 我体育，因为我上尾迄一年，我一定爱。经济的体育
1: 哦，爱经体育，
2: 啊，这个因为拢红手了了啊，我本来想要经羽球嘛，至少或者是跳羽球这样子，
1: 对对，
2: 至少我有爬过安尼，结果我去经到迄种
1: 相扑，
2: 不是，我经你知道我经啥物？
1: 应该真奇怪，我咧讲应该是啥物吼？上无人经的高尔夫，
2: 不是，你绝对晓无？
1: 你哦。不是相扑哦，
2: 类似，
1: 真的假的？安尼唔得自由搏击？
2: 不是
1: 哦，迄时的经历绝对吼，
2: 是一种高激烈的那种
1: 太极拳。
2: 这个名听起来就平静的，
1: 哦，就平静的哦，练筋，
2: 不是体重管理。体重管理
1: 都是跟大学的，
2: 但是
1: 不是要那个教授看，
2: 伊不是在看讲你减偌济哦。他那一堂课就是
1: 教你安怎管理。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讲他带你去健身。
1: 啊，所以你饵料的拢放，你都拢行转去了老师啊。
2: 不是，但是因为健身嘛，学校很多器材。
1: 对。
2: 啊，学期末的时候爱抽签嘛。
1: 哎，经济行，
2: 经济行，
1: 这个试验就对了。
2: 对。结果我经到上困难的，
1: 上困难的举重，
2: 不是，没有举重这一样，但是肌肉武器中手打开这种比较，
1: 那个练那个胸肌的啦，
2: 对对背肌那种还比较简单嘛，对对。结果我是经到迄个，就是爱规个人贴底那个背上面，然后那个脚
1: 要抬起来，对不对？手高的
2: 哦，
1: 爱
2: 开爱撑
1: 起来，开始，你绝对不及格的啦！我咧讲伊，
2: 我几个人起不来。
1: 嘿，你上较厉害哦，人是一般是安尼紧的嘛，开爱起来对无？伊是徛的，规台机器拍起来，拍咧行。老师啊，你我讲及格。
2: 我唯一重考的就这个。
1: 你无规台拍起来哦？
2: 我大学四年重考的就这个体育课。
1: 啊，你就是迄阵无实习，我无叫你规台拍起来。老师，我可以把机器可以从
2: 这样可以过吗？
1: 学校东门背到西门去，
2: 后山背到那个那个竹子湖去。
1: 奇葩。
2: 这是我大学唯一
1: 考不过的。啊，考不过，阿边呐。补考
2: 就重考抽别的啊！啊，
1: 最后抽到啥过？
2: 最后抽到一个较简单的。
1: 啊，可
2: 对，好佳哉有过，无我真正大学四年都因为迄
1: 科，险险嘛无过
2: 吼，无我都毕业无。
1: 哎，真的是。
2: 对。
1: 所以人总是有一个大行好吼，总是有一行歹啊。

0: 太恐怖
1: 了，咱就无十种的嘛。
0: 因为大家就是上惊去抽到迄，我啦，不是大家啦，我就想讲我其他拢会使，但是抽到迄项我绝对袂过。哦，真正去
1: 抽到，你愈想
0: 這，签
1: 这有种墨菲定律啊！
0: 真的，
1: 你愈无爱遐物件，愈无爱迄件代志发生吼，偏偏。上冲就是要甲你考验，
0: 真的
1: 哦，要甲你考验讲吼，上歹就安尼啊，你一定会好起来，哦对，啊最后嘛，事实嘛有好起来，
0: 所以人嘛是爱向前看，
1: 哎向前
0: 过去就好啊，嘛是过啊，
1: 嘛是过啊，哎
0: 呀
1: 哎呀，啊靠，什么你袂过，一定会过的嘛，哎呀，就是人生有啥物欢乐的，咱常常讲嘛，有欢乐的代志哦。
0: 三大笑嘛，
1: 加坑两工啊！
0: 哎呀，阿伯都笑笑
1: 的啊！哎呀，加坑两工，过两工啊！啊，你都袂记的啊！哎呀，咱记住了，无咧才好嘛。
0: 像你若无讲到大学，我嘛袂去想到这件代志。
1: 嗯，对，蛮捌听你讲过啊。所以拢咧，这個、像咱咱咧做这部的安尼吼，啊，开讲的过程当中吼啊。恶的高的高的吼，可能会高出一寡吼，过去的一寡
0: 趣
1: 往事啊、趣味的啊吼啊，伫节目当中啊，通好甲大家来分享啦吼。好啦，谢谢大家吼啊，今仔日咧，这个节目一开始吼，又完成甲大家这个哦，因为经常咧关心风台嘛，哦啊，昨咱有讲吼，这个今年的第十二粒风台吼，红霞，
0: 红霞，
1: 阿霞啦，迄个阿霞。啊，一个姓洪啊，哦，洪霞安尼啦哈，好啊，漳哦，佮离咱这个鹅銮鼻差不多1100公里吼，哦，你行的速度啊，佮不哩啊紧哦，哦，到今仔日哦，差不多剩500公里左右，哦，剩400-500公里，愈来愈近。
0: 开始落雨啊！
1: 吼、哦，咱落雨的所在，即届会集中伫咧咱的即个吼台东，包括恒春吼，啊，咱屏东、高雄这南部地区嘛，吼、哦，小可热一下，透点啊风，吼、哦，大家也比较掉以轻心，哦，掉以轻心，因为这款的风台吼，加减嘛是引进一寡吼西南的气流，
0: 哦，
1: 啊，西南气流一旦吼产生咧，造成咱即、這个啊、哦、西部啦、西南部会有真大的即、這个。哦，雨水，哦，雨水的这个啊，三星，所以大家要啊特别注意哦。啊，听讲伊应该伫咧明仔载中昼左右吼，咱台湾就会解除这个海上的警报，哦，海上的警报吼，啊，这希望安尼过就好，哦，过就好，啊，大家要做提前啊，做好准备，
0: 一切平安呐、啊，
1: 哎、欸，一切平安顺遂哈。啊，搁再来另外一个是吼，哇，昨昏啊，今仔日早起吼发生。咱最近这个淡水乡是起一个桥嘛？
0: 嗯，
1: 哦，起一个淡江大桥，
0: 嗯，
1: 哦，淡江大桥，哦，啊，但是以前哦，当当要起咧计划的时阵，就有一挂吼、哦，这个学者，
0: 嗯，
1: 在讨论讲哦，因为伊的机车道啊，
0: 哦，
1: 甲一般咱汽车的这个在行的吼、哦，是分开的，
0: 哦，
1: 分开分做两抓，
0: 哦，
1: 分做两抓。原本想讲安尼会较安全啦，但是有一挂学者发现讲哦，这个淡江大桥伊的这个机车道啊，伤过细条，伤过矮，
0: 太窄了，
1: 哦，伤过矮啊，啊，结果咧，真正伫咧这两天哦，发生一个哦，这个桥倒摆，可能天气热吧，啊，佫挂点啊戆神去啊，啊，去无说你啊，摔去，哦，跌倒受伤安尼啊，啊，结果咧，后来
0: 我都小心车哦，敢是？
1: 就无单行道啊！
0: 哦，后边的徛伫后，
1: 足困难嘞。
0: 对啊。
1: 哦，迄若真正下雨，其实吼、哦，迄个交通。
0: 那个徛紧嘞，真正危险嘞。
1: 嗯，危险。
0: 它也散不掉，因为太窄。
1: 一人包铁嘛，吼、哦，啊，所以后来就有人叫这个救护车嘛。哇、哦啊，结果救护车一来到位嘞，因为迄个吼机车都伤过细条，吼、哦、啊，无法度为这个机车道入面吼、哦，哇，那个吼、哦、要加这个啥救援哦，哇，开真侪时间。哦，因为个爱人吼、哦，迄、车爱停，救护车停伫咧快车道嘛。哦，啊，迄医护人员迄担架啦，
0: 吼，分隔岛、
1: 哦，啊，咱哇，着爬着爬爬过另外迄边，啊，甲处理你诶包包诶，扛去你迄个担架顶悬，吼、哦，啊，即种佫搬，哦，佫搬转来即、這个吼、哦、快车道啊上。救护车到病院安尼，
0: 会当搁改一下吧，
1: 搁
0: 较拓宽一下。
1: 即讲大家吼，这桥倒摆吼，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尤其是经过这种吼路桥啊，哦，这种路桥，其实伫咧咱高雄啊，吼、哦，嘛有迄种啊，像以前的这个哦中华路，要过遮营，其实以前遐咱遐到即嘛是搁有啊，吼、哦、一条迄个路桥啊， 我一机车道有够矮矮啊！
0: 哦，是
1: 啊。哎呀，有够矮，哎，三不五

0: 伊会发生一挂车祸啊，嗯，哦，一挂车祸啊，就非常的危险。哦，因为路桥咧第一关呐，你若无说你哦，弄到人害出去吼，哦，迄真正剩半条命。
1: 不是安尼讲的吼。嗯嗯，
0: 你看啊，咱台中部嘛有啊，高雄嘛有，台北个佫较济。哦，对，以前我伫台北桥倒摆吼，哇！台北的车多嘛，
1: 我真正唔敢伫台北桥倒摆。
0: 我行一摆我嘛，我后来我嘛唔敢。后来我为桃园出发到台北吼，我倒摆拢停地，停伫咧吼，因为桃园要过台北吼，先到新北市嘛，会先进入这个吼新庄。
1: 辅仁大学那边。
0: 辅仁进前有一站叫做吼回龙站。哦。哦，回龙。嗯。哦，回龙的这个捷运啊，所以后来我拢吼学巧啊。把机车拢停伫咧迄个吼回龙站，啊，后来就坐捷运。
1: 因为台北捷运真正足方便
0: 诶啊。所以你看我熟悉足侪即个台北诶，即个朋友吼，女性，哦，足侪台北诶，就
1: 拢
0: 未就。A 啥？
1: 去台食西，拢坐捷运食西。你坐捷运拢讲搭讪哟。
0: 搭你的黑啦。
1: 搭你的。因为辅仁那边美女很多。
0: 好歹我以前读的嘛是法律当然的女性较侪嘛，哦，查囡仔较侪嘛，哦啊，因为佮民传吼，啊民传以前出啥？
1: 出美女。
0: 出美女嘛。
1: 好像很多间都
0: 是。咱这侪观众朋友可能因为。以前兵团吼，上盖炸算是这个女专呐，吼算是这个左囡仔在读的啊。
1: 我刚才你不是读迄树林遐，嗯，你逐天爬楼梯爬架。
0: 我遐我嘛爬架。
1: 真的哦、喔。嘿。龟山的有吗？
0: 龟山的我爬架，你有去过？
1: 我就是去龟山面试啊。
0: 哦，龟山面试
1: 啊。我去两间啊，一间就是你们学校。哦。差一点就变学妹
0: 了。差一点，好像再没有哎，好像再无啊你啊。有无迄种不打紧，来遮嘛是爱小拄着，所以缘分就是安尼啊。所以就哦，拢坐车吼，坐车到这这位，所以我足侪朋友吼，拢未晓骑倒摆，嗯，嘛未晓开车，嗯，因为伊拢感觉讲哦，我伫台北市，我会晓坐公车，哦，我会晓坐这位的啦。哇，台北人偌高坐公车呢？
1: 对啊。
0: 哦，我真正吼，我大概甲因找，我就跟他。配合你，我伫边啊，那那小跟班，
1: 跟着走就好了。
0: 嘿，我就跟着走，我就拢跟你行。我们等一下哦，到哪边哦，要转136哈，啊136到了再转208，208到了再转哦700号公车哦就会到了，够厉害呀、啊！
1: 就算没有公车，捷运也都几乎都 OK 啊。
0: 啊，上重点哦，台北人就耐行的，很厉害，
1: 确实啊。真正因为我嘛伫台北生活过嘛，因为我嘛无开车嘛，无机车驾起哩，
0: 所以嘛，你无讲啊，
1: 大家拢，
0: 因为你大家拢伫厝嘛，
1: 对，我可能无惊人较济啊，因为我足少出门的啦，
0: 很少出，金屋藏娇啦，哎，金屋藏娇，
1: 都要被。晚餐，这样上课，吃饭，
0: 跟他在家呢，
1: 差不多啊，
0: 家也出门呢，
1: 阿哥回家这样，
0: 就像你就像动物嘞吼，出门就是爱怕啦安尼吼，出门就是爱哦，怕啦，通有物件食无伫厝，
1: 要死。阿姑姑啊，甲同学就去踅街安尼，一两届，对啊。
0: 还蛮不错的啦，哈，挺有趣的。所以我感觉讲哦，像最近咧暑假嘛，吼，有一挂包括大学啦，拢已经哦公布啊，哦升级啦，未来要读哦什么款的无同款的学校。其实我嘛真鼓励讲哦，咱这囡仔当吼出去到外县市，哦去哦看卖无同款的这个啊世界。
1: 其实因为咱迄当阵要出去外口的时阵，是不是拢爱先住宿舍？嗯，啊，住宿舍就是因为咱拢住厝里嘛，无甲人接触嘛，所以当阵爸爸是足鼓励讲，我去甲人住看卖，就是因为你去跟人家住，才知道哦外面的人是怎么样。
0: 就五花十色啊。
1: 无同款的人，大家个性拢无同款，大家生活惯习拢无同款，你家己爱去适应。
0: 对，你要安怎讲吼？这来自无同款，甚至迄阵我的同学内边还佫有外籍的呢，还有一些外籍的呢，啊，迄欧人啊，哈，是讲啊，甚物款呢？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国家的，蛮有趣的。
1: 我爸是很鼓励，啊，我妈是伫我要去读册，可能一个月前就开始打工
0: 在遐考。真的哦，真正的好哦，啊，最后还敢唔得，那送你到门口口。
1: 哎呀，最后迄天嘛是同款啦。 一个个搞穿迄哦，一罐台中的水，
0: 台中的水，
1: 去遐套遐饮水机的水，伊讲安尼较袂水土不服。啊，我嘛是逐礼拜拢转去啊。
0: 哎呀，足咸的吼，逐礼拜要转去，佫无坐高铁的，哎呀，逐礼拜转去厝那，你动作足紧的哦。
1: 我拢坐通联呐，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
0: 哎呀，对啊，还不错啦、嗯，所以鼓励囡仔吼，出去外面行行的，哦、嗯，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因为早晚拢爱大汉嘛，啊、嗯，早晚拢是爱大汉的，啊，让伊先出去哦练习，哦啊看卖，我觉得都很棒，
1: 哦，
0: 对于人生的未来吼，拢会有帮助啦，哈、嗯，好，谢谢大家哈，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啦，哈。最近哦，咱有几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长哦，伫咧马尼拉啊，马尼拉咧举办这个哦，这个会议哦，会议啊，邀到这个美国、日本哦，挂韩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哈，啊，因咧讨论讲哦，要来维持到这个哈台海的和平呐，哦，至关重要。台海的和平至关重要哈，尤其是安怎，因为最近吼，中国大陆对着咱台湾吼，同款有足侪无同款的这个行动甲行为啊。咱卖讲干呐，拄着这个大陆甲台湾，其实大陆甲菲律宾嘛就袂害啊。因为拢有这个公海的哦相牵连嘛，哦都会有加减有重叠的地方啊。哦，听讲伫咧昨昏昨日哦。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船吼，哇，佮对着菲律宾的这个商船吼，发射迄水炮啊！伫海上无法度用飞弹嘛，用迄强力水柱共抓呢。
1: 是人是要正规人。
0: 阿仔，当作吕布咧占山林那款啦，哦，各国咧大家拢要共迄个安尼
1: 人诶人诶，
0: 哦，都要树立敌人，这个也不是一件好事哈。所以有着咱哦，这个。日本啦、啊、吼、美国啦、啊、吼、韩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吼、哦，在聚焦吼、哦，而且这次会谈的这个重点吼、哦，也是聚焦在哦台湾海峡上面。只是我感觉吼、哦，台湾较可惜，吼、哦、较可惜、嗯。你看哦，拢是有着别个国家在讨论咱台湾的这个安全，啊，咱台湾拢无这个机会吼、哦，啊，通好去。为咱家己的这个吼安全呐、啊、吼国防呐、啊、各方面去吼出点啊声音，我当然知影这是不得已吼，这有一挂社会上政治的这个不得已，但是吼嘛可怜呐、啊。其实说实在的，敢那未输咧咱的这个吼台湾的生存，拢爱靠别人啊替咱来攻坚，吼替咱来吼来维持咱台海的这个吼的稳定甲平衡吼。其实我们台湾人还是要。在这方面一定要加把劲。
1: 台湾人还是要团结一点。
0: 哎，要团结，一定要加把劲，枪口一致对外。
1: 对啊。
0: 哦，枪口一致对外哈，这狼外哈，心要安内嘛。
1: 对。
0: 哦，要对着外口啊，这尼啊混乱哦，无稳定的这个局势，咱家己一定要先稳定。
1: 哦，
0: 稳定，而且咱的共识。一定要一致。
1: 你如果乱的话，人家趁虚而入，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哎呀、啊，我即摆最近咧看迄《三国志》嘛，我内面就是足济啊。哦，当当要出国要正经进前，啊，结果家己的一寡哦，这个
1: 足济人拢很多很多那个朝代在更换，拢是因为你内底咧乱，人就趁虚而入，就是
0: 你看以前包括各有什么哦，宦官干政啊，哦，还是讲哦这个。哦，这个什么
1: 后宫，
0: 皇后的吼，皇后的因迄个外族啊，哦啊，为着因为可能皇帝细汉呐，各方面无一个自立的能力，
1: 哦，
0: 啊，得有点这个哦外戚干政，
1: 哦
0: 外戚干政，这个都是历史的哦历史的痕迹，
1: 哦，
0: 我们要引以为戒，哈，引以为戒，啊，希望你看包括因讲啊呐，这个美国的部长讲啊。他那个发言强硬哦，形同警告哦，得警告警告讲哦，中国大陆千万唔通为着咱的这个吼、哦、啊、台湾海峡的和平哦，做出一寡吼较哦无好的部分呐、啊，好、哦，好，接下来哈、哦、回归个回来到咱台湾，好、哦，回来到咱台湾，一个好消息哦，这算是真侪人吼期待真久哦的一个。交通的方便、
1: 哦
0: 哦、因为一直以来像明仔载拜六啊，对吧？明仔载拜六， 有的咱住伫咧北

0: 啦，新竹桃园就想讲哦，无咱来去咱的后花园，对，
1: 宜兰
0: 嘛，啊，宜兰这一直以来吼，这伫咧十几年前，咱的这个雪隧开通了吼，啊，真正帮助咱。哦，这个交通省了足侪时间，无以前拢爱行迄个啥九弯十八拐啊，哇，迄、那个拐甲真正，迄、那个真正位台北吼到宜兰吼，你真正吼迄人行到你嘛无在条算
1: 啊。
0: 对啊，你敢有行过？九弯十八拐。
1: 小时候应该有啊，小时候。
0: 因为以前细汉去可能敢那一条路尔嘛，哦啊，所以即卖咧。咱宜兰吼，播出这个420公顷的这个特区吼，宜兰准备要来迎接吼，咱的这个高铁延伸呐，吼要准备到这个啊宜兰地区，而且哦，足侪所在，包括环评今麦马上通过啊，哦，行政院也已经拍板定案了，
1: 造福很多人
0: 哦，造福很多吼宜兰人、啊，未来即个宜兰的即个学生啊，各方面啊，要读册嘛会更加方便，
1: 啊、
0: 甚至。伊上班，唔免搁再局限在这个宜兰地区哦。以后爱坐高铁，冇机会到台北上班，冇机会到台中，甚至搁较远到高雄，这个都是未来的一日生活圈呐、啊，就会方便很多啊。啊，预计当时也好，差不多十年后，哦，十年后大概2036年。
1: 那今年你多岁啊？
0: 哦，迄阵你几岁啊？
1: 都在四十
0: 岁，哦，四十岁啊，你，
1: 哇，
0: 哎，迄阵你嘛四十啊，哎呀，所以有这个机会啊，拢
1: 三十九，
0: 好啦，你计较啊，我就讲迄数学无好的人，我特别对数字特别敏感，你就唔信。好啦，啊，昨有一个，咱唔是讲吼，昨有一间这个绿能科技的嘛吼，讲因的这个科技油吼，有这个本病比超标的部分。什么原因？因为因的烤地油的这个吼原料95%拢来自中国大陆啊，啊，因为为中国大陆要进口这个吼，这个油啊剂、地啊剂入来进前，嘛是需要经过这个熏加这个下爱下过，啊，若伤过高温，就会产生这款的这个吼苯并芘的产生。所以讲吼，大家咧拣油啊，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产地也好。公司的品牌也好，哈，拢是值得大家留意的。你看，像讲咱大力，哦，咱大力嘛有足侪哈，真好的物件哈，会当甲大家来分享。
1: 哦，
0: 好的油品，对吧？好的油品，哈，咱来自这个新加坡嘛。哦，啊，那像这款的这个哈，烤地油，那是真真正正咱台湾正细粒子的这个哦，烤地基
1: 落去，足纯的啦，
0: 足好的物件。哦，所以伫这波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感觉咱龙哥吼，琪姐咧为大家咧哦选物件，还真正做严选呐。
1: 对啊。
0: 哦，这个龙哥严选呐。
1: 对啊。哦，
0: 严选咧上佳好的物件啊，才会伫这波当中为恁做，因为咱的这个咱是要做孤等的，
1: 因为咱嘛爱负起责任嘛，这是一种信任的。
0: 社会责任这是最重要的哈。好，搁再来咧，咱最近吼有一个好消息。跟咱的这医疗较有关系，肝癌一直以来是咱吼台湾人的死亡原因吼，会前几名嘛。但是最近有一个报道吼，咱台湾咱的台师大吼、高医大团队吼，揭露一项吼，咱的肝癌的免疫逃脱机制啊，登上国际期刊。因为吼，这个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讲吼，肝癌以前拢无好治疗嘛，后来找到什么原因，原来有一种。地癌的这个基因哦，或者相型基因，也跟另外一种基因哦，这个 TRIS1 结合，两个结合，啊结合不打紧，伊就厉害的。两项物件结合了吼，也释放出一种讯息哦，这卖搞我吃，卖搞我吃，和你身体当中哦，而且白血球、这些巨噬细胞哦。未去甲食，啊，未去甲食，咱人的这个免疫力就无在了，去甲消灭啦嘛。所以即摆上界重要就是啊，原来啦，这两项物件结合，他们因的团结，枪口一致对外，甲咱的身体讲哦，卖甲我食，我是好物件，卖甲我食。所以即摆即个这个物件登上国际期刊的时候，咱竟然知影因的结合吧，咱即摆想一个办法，卖和因结合，咱的身体对。只要会当防止因结合，咱就有材料去分别，甲因做一个消灭。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吼，咱台湾的一寡吼，这个科技吼，包括这种健康医疗的部分吼，会愈来愈厉害。

0: 对。
1: 啊，身体够好，嘿，留得青山在哈。
0: 不怕没柴烧
1: 哦，咱慢慢啊等，等下好消息来出现哈。搁再来，咱的这个热天吼，即卖大家拢困伫咧冷气房嘛，啊，搁爱啉冰水，搁爱食冰啊。医生讲吼，小心这个吼阴暑上身呐，哦，阴暑
0: 煞着，
1: 小可像煞着，哈，小可像煞着，哈，因为昨昏啊。是咱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这个大暑，
0: 嗯，
1: 哦，大暑，你最近迄天气有影热嘛？所以咱这吼烧气，咱这邪气吼会入侵到咱的身体。啊，所以咱的一挂中医师讲吼，你会当家己的迄道吼，家己小捏一下，
0: 嗯，
1: 哦，内关呐，哦，内关，伫咧你的手，哦，内关，来来内关来，伫对，
0: 这里，
1: 对，差不多三指，哦，为咧咧手弯翘只三指。而且这种吼，胃顶管算来一两三吼三指，
0: 嗯，
1: 啊来啦吼，三指，哦三指哈，胃这吼，咱弯翘这嘛，一两三吼三指，而且正中这吼，你去甲你去甲哦酸有酸无？
0: 嗯，
1: 哦会酸酸吼，你若感觉吼，这个部分这个酸酸吼，就表示你的这个吼肠啊肠胃啊，哦这是带着你的肠啊肠胃的运作的比较可能较无好，
0: 哦
1: 较无好。啊、你若认真试咧，想要困进前试吼，会当帮助安神呐、啊。
0: 哦，
1: 哦，你安尼好，会酸未？你试看麦，会很酸咧。
0: 微微的。
1: 我的比较酸。
0: 哦。
1: 可能我逐天安尼行路上班的小可较热小可哈。搁、再来另外一个的那个风池啊。
0: 风池穴。
1: 风池穴对对。风池穴，好、哦，来看一下先照片哈、哦。这两点，咱的颔棍啊，是不是两个所在吼纳入去的？
0: 对，
1: 有没有凹陷处那两个点就是我们的风池穴？你认真按，好、哦，你
0: 这边常常有的人会酸痛。
1: 对，你呐吼，尤其是你咧掉刷壁落，这两点会特别酸，所以你也当用一挂精油啦，哦，还是讲哦一挂药膏吼，推推，嘿，推推软软的，你也感觉人会加较爽快哈。搁、哦、再来咧，枯笛啊，搁一个这个吼枯笛。这个黑道你来吼，认真来甲试吼，会当吼清热，而且吼，甲你降血压，吼降血压，你的血压吼在这个
0: 哪里是外面里面？
1: 里面哦，里面哦，里面。
0: 手肘里面，外面哦。
1: 哦，这个是我折到的啦，我看一下，这个是里面还是外面？外面哈、哦，外靠，好、哦、外靠，好、哦、外靠家，好、哦、外面，外面这边，好、哦、也是一样凹陷。凹进去的地方哦，
0: 加码生生嘞，
1: 哦生嘞，生哦生，生嘞，来，
0: 有哦，
1: 哦生哦，
0: 有生哦，加上生，
1: 哦生，有无？这点、嗯、这点，生无、嗯？哦生生生，哦生，
0: 这点没当安
1: 哦，好舒服哦，
0: 对，
1: 清热，
0: 清热，
1: 好、哦、清热，而且哦，你的这个血压那是较无稳定的，啊两只手拢会使，所以其实咱身体当中有这些这个好的迄道。哦，你著看电视吼，啊一边气一边乱乱的
0: 吼。哪天刮哪起
1: 啊？哎呀，还不哦，好酸哦。
0: 很酸。
1: 很酸呢。
0: 这点最酸。
1: 哦，很酸哈、哦。哎呀，离、啊、开就好啊。吼、哦，家己这个塌的所在吼，乱和开，你人就会加较轻松啊。
0: 可以卖酸的
1: 是。哎，可以卖酸，吼、哦、啊，小可你暗忙点解乌青筋会会酸酸的多好啊？吼、哦，会酸酸多好哈、哦。好啊，咱恁一边乱吼，咱唱歌给恁听。
0: 家己的小妹妈妈要听地高月台，
1: 哎，台中的玉苗节可爱的花蕊，
0: 山人的瑞芳妈妈要听梦醒时分。哎

谢素月妈妈、祝美妈妈、美凤妈妈、淑芬妈妈、玉花妈妈、秋兰一同要记得静芳妈妈、林木爸爸、玉清妈妈、丽安妈妈、秀珠妈妈、素珠妈妈、梅子妈妈、素文妈妈、淑芬。

0: 谢苏珠妈妈、月秋妈妈、月香妈妈、碧秋妈妈，感谢大家，美冠妈妈，谢谢。
1: 你看我冇唱到呢，迄你着迄一阵安尼酸软疼吼。
0: 我刚想讲你都要讲酸软的时阵，那会足熟悉的。
1: 对啊。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带来一首《梦醒时分》，啊，瑞芳妈妈的孙子点播的哈，好像是。谢谢朱梅妈妈、雪琼妈妈、英玉爸爸、宝琴妈妈、韦云杰、玉清妈妈。

0: 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哈，那马上来看一下，咱今天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任乾坤，有梦有诗呀。
1: 老师，那个韩素汐哦，怪怪。
0: 他干嘛怪怪啊？
1: 一直牛，一直牛，一直你都不知伊是牛啥货，但是一直看迄棚啊，一直看迄棚啊呢。
2: 阿娘说哦，你有经我今来小可无同款，你知影无？
0: 你是安那？你是惊把我的头
1: 打
0: 歹去哦？
2: 因为我今天要很轻哟，
0: 很轻哟。
1: 啊你，有啥物？有啥物？
2: 因为我今来要去见人啊。
1: 像啊，
2: 当然嘛是我的网友哟。
0: Are you ready?
2: Ready. 就是这个风情万种哟，这是我特地发明的哦。
0: 什么情分？什么情分？
2: 这个情分就是。77-49种的鸟啊么？
1: 对，
2: 然后精华拢甲你浓缩在里头。因为我拢知影，这个鸟啊足轻的哦，所以我该收工甲足会哦，所以效果就足会咯。
0: 什么感觉哟？
2: 就是整个人飘飘然的感觉。
0: 我看你要飘上天了，你这边丢禽流感了哟。哎呦！你刚才你在做什么？
2: 我知道这个不能每天喝，因为这个最后后面有一点不舒服哟，
0: 不舒服哈。我跟你讲哦，这个叫做饮鸩止渴哟，你请坐下哟，哎，上课哟，好，你也叫我摸铁啊，这来叫我不要操作哟，啊，来，给你尬成语哦，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引大家懂吗？哈，这个枕啊，这个枕旁边有一个像枕头的枕，用一种鸩鸟的羽毛，去浸泡而成的，的一种毒酒。哦，在我们的那个中原毒气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鹤顶红，还有含笑半日癫，啊，知道哈？排第三名啊，这是枕酒啊。但是表示讲，饮这个毒酒了哦，虽然会当止嘴干，但是过过不了久。这是毒性发作性就对了吼，你七孔流血，当场很犀利很牛，所以这吼告诉这是东汉时期一个霍许，
2: 霍许，
0: 哎，霍许就是霍许
2: 啊
1: ，maybe
0: 就是霍许啊，霍许啊，祖师爷，霍许这人祖师爷就真有才气，15岁迄阵啊，就通过考试，15岁一年有人控过伊阿姑说宋光伊讲，你阿姑篡改洪通。诏书，所以把这个这宋官给抓在监狱里面。或许的下一篇这个奏计为自己申辩，你讲下一段哦，宋官出身官宦之家，仕途顺利，已经位居高位，品格也没有什么缺失。这样的人，就算对皇上的诏书有所疑虑，也可以采用一个比较稳当的方式来解决。他有可能冒着死罪去篡改皇帝的这个诏书，伊咧形容讲，这款行为就咱像一个真嘴大的人，这杯水会当止伊的嘴大，也毋过伊知影这内底有毒，啉落是止嘴大尔，但是咧，还未止着完全的嘴大了，人就跳呀。袂想吼，宋朝的大将军这个梁山啊，梁山不是商量哈。你是梁王回来盖
2: 我都商量。
0: 哎，梁山的人比较难商量。梁山看了就上书替宋光脱罪，然后或许就因为这样，啊叫大将军看到，哎，等，哎呦，这个囡仔有才情呢。不呀，这个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就是对这说演变过来，就是譬如讲，你要解决到眼前的困难，但是你却无去顾到后边这个可能造成更大的灾祸，这种情况是人是不会去做的啊，还了解不？
2: 那如果我今仔日若不爱啉，我可能会有焦虑呢。
0: 有焦虑，啊你即摆呢？
2: 我即摆有小可感觉轻轻啊。
0: 但是你还没啉完呢啊！饮鸩止渴最重要的不是鸩啊，不是这个毒酒的问题啊。比如讲你即摆做睡觉，但你搁行到3公里咯，就会当有一窟蛇，遐有水好啉。但是你即摆做睡觉，你免啊，伫个这情形下会当控制家己讲，好，我卖啉。我要来头前，我行一下，来去啉一口水，来了解。
1: 其实你想要看的较散的，对不？
2: 哎，
1: 你约会时用约迄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对不？啊，你就个穿黑色的，穿黑色的看开，哎，啊，约去迄个灯光较暗暗的所在，尤其暗时啊嘛，约暗暗所在，啊，伊安尼远远看去，哇，迄个人啊，足苗条的，啊，朦胧美，哇，迄人佫足水啊，体佫足好安尼。
2: 吼，你这吼。你这是最好的建议啊！啦，阿姆哥吼， 谢谢啦。
1: 老师，你看，你看，
2: 一个拢，
1: 你看，
2: 伊拢得得头
1: 在。伊里面风情万种哦，人拢规样情绪化起来呢，伊也嘛可能变变倒呢。
0: 无啦，诶，我看你安尼在讲消遣哦，看我嘛做情绪化，美术家你真正较好安尼。
3: 我大家都很好演的，

木香妈妈、树珠妈妈、秀香妈妈、清水大哥、尹妈妈、玉清妈妈、天才大哥守春节、秋兰阿姨、祝美妈妈、婉玲姐、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水仙哥、秀智妈妈。

国和大哥、善慧妈妈、班中舅舅、婷婷妈妈、976的好朋友、秋林妈妈、吉青大哥、月香妈妈、慧青妈妈、黄妈妈、音玉大哥、秋林妈妈、黄元。

谢玉花妈妈、月香妈妈、美冠妈妈、昆城大哥、玉林妈妈、吉清大哥、诗韵妈妈、明霞妈妈、月香妈妈、金石妈妈、丽青妈妈、国和大哥大嫂、月秋妈妈、玉宝妈妈、月女妈妈、林霞妈妈、美容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三匹人才，
1: 好听的歌曲哈，来，搁再来，刚多一个，来邀请咱的高雄的金婷姐，金婷的妈妈，感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点歌，来点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哈，欢迎大家，谢谢哦哈。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这个采草妈妈，
1: 很漂亮，
2: 采草妈妈
1: 你好，哎、
0: 你好，下午好，你好。
1: 我要点一条歌，
0: 嗯，
1: 迄一暝用一唱的，
2: 哈，
0: 迄一暝啦，
1: 用一唱，嘿，
0: 迄一暝听龙哥唱的较好听啦，
2: 嘿，
0: 系啊，好不？
1: 迄一暝，
0: 会记得迄一暝，好不？
2: 红红的迄一暝，
0: 系啊，
1: 哦，好啊，好，
0: 好啦，哎呀，迄较好听啦，哈。好听者，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感谢，感谢你这么配合啊，这么参详啊，谢谢，妈妈，谢谢，啊，我会认真唱哈，来，龙天大哥你好，
2: 龙天大哥，
0: 大哥大嫂，
3: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我是龙天的女儿，
0: 哎，哇，你好，你好，
3: 我是龙天的女儿，
0: 来点歌来，
3: 我要点王世贤。王世贤
2: 都可以吗？王世贤的歌都可以是吗？
3: 啊，没有啦，王世贤的那个情难忘。
2: 哦，情难忘。
0: 好 ，OK， 谢谢你哈，啊，帮我跟爸爸问好哦。
2: 对，
3: 情难忘。
0: 啊，跟爸爸问好哈，谢谢你。
4: 情难忘。
0: 来，秀容妈妈。
5: 秀容妈妈。
0: 嗯。
5: 遇到的时间拄到你，
0: 哦，嘛是咱龙哥的歌呢，哈、
5: 哦，哦，对啊，对
0: 啊，哦，好啊，这首最好听，后礼拜唱你听啊，
5: 好，
0: 感恩，谢谢，谢谢，谢谢你啊、哦，哈、哦，来，哥再来，阿钱妈妈，
6: 喂，
0: 嘿，阿钱妈妈你好，
6: 喂，
0: 你点什么歌？
6: 哇，好，我最爱听你两个唱歌，
0: 谢谢你，
2: 谢谢，
6: 哎、嗯欸，我听，嗯、欸。迄、那个小姑娘，
0: 哦，迄、那个小姑娘啊，后礼拜五来唱哈，
6: 哦，
0: 感恩，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哦，拜拜哈，迄、那个小姑娘，来，再来，这位是咱的月霞妈妈，
7: 喂，
2: 月霞妈妈，
0: 对，妈妈你好，
7: 你们两个好，
0: 哎，下午好，
7: 大家好，哎，要给你点一首啊老歌，
0: 嗯，
7: 哎。推唱的流浪的，
2: 好听。
0: 后礼拜五唱你听啊，
7: 老歌。
0: 哎呀，这大家拢爱听的，哈。
7: 后礼拜
0: 五，谢谢。
7: 好，谢谢。
0: 好，感恩啊，谢谢。来，彩花妈妈。
8: 哦，那个小刚哥配你好。
0: 你好，你好。
8: 你好，我要点那个蝴蝶乱飞。
0: 蝴蝶乱飞啊。
8: 对，蝴蝶乱飞。
0: 好，再来听一下哈，谢谢你。好，感恩啊，感谢。国和大哥。
9: 小刚该配你哈、
0: 哦，你好，
9: 我点一条网顶的电话好不好？
2: 哎、欸，等下要唱哦。
0: 你在顶礼拜点的啊？
9: 顶礼拜点的
0: 啊？你刚点的啥歌我袂记哦。
9: 哎
0: 呀，啊，等下唱啊。
9: 哦，谢谢，
0: 谢谢你、哦、因为大哥多好，顶礼拜嘛是拜五点的，所以今仔日来唱哈。好、嗯，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 ，MOD 的好朋友吼，这身体当中上界必须来的元素，伊上界重要的，真正无另外一项比伊较重要、嗯，所以一定要认真顾。过来，咱的中心好朋友，身体人讲骨当食为贵人，咱的骨质一定要顾好、嗯。最后，大力电视台的爸爸妈妈啊嘛是同款啊，会酸啦、啊，会疼啦、啊、吼。嗯这上介好的来推荐给咱的这些观众朋友，总计十年的时间，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可以当伊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2: 前我爸爸这一块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哦。
14: 好好好。
13: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今麦吃了真啊，你爱管啊。
14: 我今麦弄牙去哦。
13: 对哦，吃了足好诶，阿哥买到背袂起来。阿哥耍了吼，要背起去也背袂起哦。嘿。我今麦有法倒起哩，搁有法倒落来啊。
0: 安尼哦。
13: 阿哥会跍诶，都搁背会起来。
0: 好过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3: 吃。哦，吃了真好，吃了真好。
0: 好，妈妈谢谢。
13: 我来看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14: 唔免食止痛药，
13: 我拢食这尔啦。
14: 有好无赞哦？
13: 够好个啊！
14: 哦，质量好无？
15: 真好，真好，
14: 真好
15: 哦！啊，我拢唔钙化嘛，够卡。
14: 安尼哦，
15: 哎对，唔
14: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15: 系啊。
14: 哦，
13: 我甲你讲好，我只啊食了止痛药够好啦。
14: 安那好。
13: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骨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
16: 你已经知影嘛吼，啊，食了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呐，未方便呐，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食落继续轻松个啊。
14: 继续轻松
16: 个
14: 哦。
16: 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食落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7: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即手举袂悬个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

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像阮个头脑筋真正一比一着。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条头脑筋了，即摆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上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两粒头脑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走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好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就知啊。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吼，有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就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佮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
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该促进代谢。

0: 改观的你也无爽快，但靠 MSN 加这个三黄、尿道丁加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盒我送你偌济？3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连干唔好讲，即个家人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年，30个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人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只啊？
1: 哎、
0: 欸，
1: 大
0: 只。哦，大只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只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要大只哦。
2: 你好。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
0: 桌
3: 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你们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讨两斤吼，要大桌小桌的，好来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这些观众朋友，这些爸爸妈妈，你的关节、你的骨头、你的肌肉，那是会酸、会痛、会麻，甚至你有一挂神经。摔到骨伤啦、侧伤啦、肠底内面一定吼拢袂好的这个暗内伤的鸵鸟精，你一定要认真来个吃。咱将近10年吼，10年的时间，真正帮助足侪人酸痛的问题做一个解决哈。农夫大哥你好，
6: 你好，
5: 鸵鸟精，
7: 大做一个5000的哈，好，等下卖挂等60线加服务姐来。玉梅妈妈你好，要大做小做的。
8: 大
7: 桌，农夫大嫂，你爱大桌
8: 小
6: 桌
8: 的？你好，
6: 大桌的。
5: 好，大桌的61线哈，大桌给你砸13块5000块倒转起来。顺发大哥你好，
7: 哎，哎，大嫂要大桌小桌的鸵鸟精。
6: 我跟你讲，爱吃饭前吃，
7: 吃饭大家吃得啦。
6: 啊，真难，骨会酸啊，吃，吃袂久，这够好。
7: 就是专门，这就是吼。脚会酸哦，徛袂久，咱的鸵鸟精就是专门科的，你认真吃啊、哦！开放一克啊，让你体验呐，你吃了你就知啊。
5: 你吃完一克有效，你才甲留的。那是你的这个反应，你的过去这个伤拢无淡伤着，不要紧，剩的行难哈。来，三星大哥
7: 大嫂，
4: 喂，
7: 哎，要大桌小桌的，
4: 大桌，
5: 好，大桌的来5000的，搁一桌来。伍德大哥你好，
9: 哎，
7: 哎，鸵鸟精哈。
4: 哎，
7: 要大桌小桌的，
9: 好
4: 食，饭
9: 好
4: 食。哎、欸，大
7: 桌
4: 的啦。
7: 好，大桌的13块5000，
5: 来定位耐心卡，来文才大哥你好。
10: 哪里啊？
7: 哎、欸，要大桌小桌的。
10: 小桌的。哎、
7: 欸。好。小桌的。小桌的哈，7块3000块，哈、哦。嗯。好，你稍等一下，
5: 来66线加服务姐，来金城大哥你好，潘水和你等。
10: 哎、欸，我大桌的。
7: 大桌的鸵鸟精啊，好，专家伙啊，拢会当做保养哦。哦，小蛋姐，
5: 专家伙啊，只要你有关节的问题，只要你有会酸，甚至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你拢听好来吃。为什么讲专家伙啊？连恁家是坐在做健身的、在举重的吼、哦？ 认真食吼，伊的一寡酸痛的问题，麦当做一个真好的缓解哈。来，这是咱的慧萱妈妈，你好。
7: 哎、欸，鸵鸟今天大周小周诶。
8: 是
7: 小周。好，小周来七克啊三斤哈，过去跟咱六克啊三斤，今仔日加一克啊七克啊，和恁顾身体顾筋骨哈。来，秀琴妈妈你好。
11: 嘿，你好。
7: 哎、欸，鸵鸟今天大周小周诶。
11: 小周。
7: 好，小周来六十九线交服务姐，来美伊妈妈你好，小刚。
12: 哎、欸，你好！
7: 哎、欸，大哥你好！
12: 你好，哎、欸，我是那个，我你刚刚因为阮太太出，阮太太是恁的会员啦、啊，但现在出门不在，我没有办法打开他，啊、那麻烦你给我订他的我太太的电话是
5: 我在有出现了，你要大组小组的，嘿，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小组的，
7: 好，没问题，已经有会员了哈，你稍等一下来去找山家好不一下哈，
5: 所以今仔日咧，这组鸵鸟精在咱大力电视台每年的准备要行。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来吼，真正让咱因为毕竟收看咱这个节目的，看咱大力电视台的，足侪拢是咱吼的时代，啊，加减咱人食了，骨头会磨损袂，会啊，骨质会受伤袂，会啊，骨质会流失袂，同款嘛是会。所以这组鸵鸟精的，要用这个吼鸵鸟的骨，包括鸵鸟、鲟鸟鱼，包括骨肉，拢是对着关节。对着恁的筋骨咯，上盖好保恁的骨精脆的物件，所以今仔这组鸵鸟精就是专门为咱这时代恁所设的，恁所吼特别做出来要为恁来做这个服务的，所以唔通把家己的酸痛的问题安尼放外外，唔通放好酸放好痛，一定要认真吃哈。来，秀山妈妈你好，
13: 嘿，
7: 鸵鸟精的大周小周诶。
13: 十多啊，过三号啦来
7: 好。八月初三好，后个月初三
5: 来五十一线，后个月初三甲送过来。阿雪妈妈你好，
14: 我要鸵鸟精，
7: 要大桌细桌的，
15: 无细五 K 啊，较定五 K 啊，
14: 要细桌的，
7: 好细桌的七 K 啊，三千块来五十二线甲好不一个来。子菊妈妈你好，
16: 哎、欸，我要鸵鸟精大组的，
7: 大组的一组哈、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
5: 你若是日常生活当中做保养，一天一粒，你若当在酸当在。你吃两粒吧，迄效果真紧哈。慧珍妈妈你好，
17: 喂，
7: 哎、欸，鸵鸟精哦，
17: 嘿，你来做，
7: 要大做小做诶，
17: 加
7: 油加油，好，小做诶来五十四线哈，只要你愿意吃，大做小做拢不要紧哈。来，辉煌大哥你好，
18: 好，
7: 安尼小做，好，小做诶来五十五线吼，
5: 小刚刚挂你挂一个保证，你有吃一定有感觉，你有吃身体一定吼会有这个好诶反应，来吼。用给恁看，好呈现给你们看哈。宝珠妈妈你好，
19: 有，
7: 嘿，你要大桌小桌的鸵鸟精，
19: 小桌的，
7: 好，小桌的来五十六线，
5: 无吃过，先买小桌的，吃了好，后回咱若真正搁做广告、做优惠，你才换大桌的哈。来，三信妈妈你好，
19: 我讲，哎，搁买一桌大桌，
7: 搁要买一桌大桌，你拄好叫一桌大桌啊哈，好，你搁要加一桌啦哈，好，安尼占两桌大桌，你啊赶紧的，这数量安尼连咪都无啊。来，富美妈妈你好，
20: 嘿，我小组，
7: 小组的一组哈，好，稍等。等麦挂灯来五十八线，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21: 喂，
7: 要爱大桌小桌的，
21: 我要爱大桌。
7: 好，要爱大桌的，来稍等一下吼，
5: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哦，和大家啊，恁厝里的人小讨论一下，甚至你家己的吼兄弟姊妹啦，你家己的这个吼啊亲戚五十，啊，就看伊大概来厝里来甲恁拜访的时阵。啊，脚手就遮尔啊无方便哦，啊，遮尔啊袂溜咧，啊，就行路安尼歹势歹势。你吼、哦，咱淡薄做点啊功德吼，做伙吼，甲遮好诶物件，你买一撮啊，啊分伊一克啊，两克啊，吼、哦、啊食好到小补，真正这算是吼、哦、功德啊，和咱遮观众朋友吼、哦、功德，大家功德做。所以最后一分钟诶时间，卖几组算几组，因为这今仔日就多多跟咱今仔日一档卖完就无啊哈。来，玉梅妈妈你好，
7: 哦，哎，鸵鸟精要大组小组诶。
22: 我要小组，
7: 好小组的，吃看卖哈，来五十九线哈，你只要愿意吃，一定要给恁吃出好个哈。莲子妈妈你好，
23: 好，我爱一组，我今仔有点数伫你遐，
7: 你要靠点数吼，啊，你要大组小组诶，
23: 小组多，我厝里也有，
5: 好，来六十线，所以你厝里若是够有一克啊，够有几克啊，这种不要紧，因为这个较好的原料、较好的材料，唔是三不五时拢有诶，先订起来。后个月吼，月中进前来收拢可以吼。后个月 进前吼，拢可以哈。来，秀珍妈妈
7: 你好，
1: 喂，
7: 你要大桌小桌？
1: 小桌啦，我进。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竹埕，要带大家做回来走找这的在地故事哦。竹埕古名叫竹头埕，其中这个埕就是有官埕和伯埕非常陡峭的意思，因为这是山坡的地形，而且有真侪竹篮。经过开垦了后，四界拢留下一截一截的竹头，所以才有竹

0: 头家这个名，所以去咱就要前往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平地路线的最后一站，同时也是铁路爬山的起点德佳车站。德佳车站起在1910年，是一座充满历史气氛的车站。车站建筑依照阿里山行动记所建造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车站的建筑慢慢啊老化，所以伫咧2021年完成整修的工程。重新整修过的车站，外口擦着非常明亮清新的地分泥蓝，所以予人称作为梦幻的车站，和德佳车站成为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除了车站本身以外，德佳车站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铁道景观——三角线。所谓的三角线，就是由三条铁轨所组成三角形的轨道配置。上最大的用途，就是使予火车利用三角线完成回转，是早期铁路相当重要的建设之一咯。所以去，咱来到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德佳真武庙。这座真武庙到即马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最主要服侍的是先天上帝。伫咧真武庙，只有一个甲北京庙宇无同款的所在。一般来讲，对庙内底往外口看，脚踏绣球的西工会放伫咧左边，照顾三件的西帽会放伫咧正边。但是真武庙却是颠倒过来，西帽放伫咧左边，西工放伫咧正边。传说中，这是因为真武庙地理风水的关系，当初为了顺应两面方向，所以才将西工甲西帽颠倒过来放。安尼才有法度接受更加好的地理保护所带来的灵气哦。
1: 好，咱今天来到咱这个德佳吼竹崎啊，我们发现了这一间吼创立于民国37年的在地的羊肉的老店哦。吼，咱今天吼点做做菜色哦，来今天要食咱这个油葱啊米爽，你看咱上面铺满了很多的油葱，做者油葱啊，这食起来一定做香诶。满满的油葱，来先来吃一个看看哦。它整个都是椰米爽，可以拌上整个油葱呢。嗯，哦，椰米爽，最好吃，真能 Q 诶。然后配上你看哦，它这个引到的这个独家的这个油葱哦，吃起来做香诶，非常好吃，咸咸啊，又带有一点这个葱味，很香。非常好吃，好吃。
2: 好，接下来要来吃我们这个肉丸的部分。哇，你看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 Q 啊！我最喜欢吃这种 QQ 的肉丸了，来吃看麦。嗯，哦，这个口感我很喜欢耶，够 Q 的啊，咬起来非常的爽。哦，还有这个，里面有这个笋干，还有这个鸡巴。好吃好吃。
1: 来，今麦介绍的是他们店的招牌，就是油棒。啊，因为伊道的汤吼，这个有油肉汤、毛牛骨汤，我加点的是这个牛骨汤。你看嘛，哦，这一点还可以用手来夹，这样子。哇，这大鸡呢吼，来吃一下。嗯，它这个吃起来有的人会惊油香味，就是羊骚味，但是因家的完全无油香味，非常好吃。然后配上那个汤头，有点偏当归的这个汤头，啊，非常好吃哦。那两个加这个羊骨汤哦，因吼都有附这个吸管，因那个羊骨吼，这个里面的这个一定要加吼，非常应用啊。那是有来德佳吼，带来家吃看卖吼，这个民国37年开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好吃的面店哦，推荐给你们。
0: 今日咱来到嘉义竹崎，感受着当地淳朴佮轻松的气氛。

欢迎大家有闲来这行行呢。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感谢大家陪你继续上卡有点好读
1: 好读来读好唱呢唱一个日记关的悠悠叫哎，谢谢电话控诉03379559陪你的刷卡为大家来做好不谢谢哦一定要耐心卡好、哦、谢谢来高雄的土粉妈妈跟所有观众朋友今生为你我愿意

0: 挂冠衣。哎，谢谢俊宏大哥、佩欣姐、秋兰阿姨、静芳妈妈、丽娟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小刚继续在刷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1: 谢谢，再来带来这首南投的《为痴妈妈点播》的歌曲。

谢佩欣妈妈、淑敏妈妈、祝美妈妈、金城大哥、月香妈妈、玉慧妈妈、策划妈妈、沈信妈妈、月香妈妈、丽娟妈妈、琼妈妈、金南爸爸、王宇妈妈、秀维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最后一首歌曲《梦中的情话》，是咱家人古好大哥啊，跟咱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听歌，谢谢。认真听吼，暗时会更加好睏。

0: 谢谢，感谢哈，感谢咱遮所有观众朋友哈，感谢恁，予咱有一摆哈，会当为恁服务的机会哈，谢谢大家。来来，抽出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儿哈，幸运儿哦，到底要抽到倒一个地区咧？今仔予你约一下，今仔有淡薄时间。高雄哦，哎呦，高雄哦，好，安尼我就感觉，因为我高雄人嘛吼。总袂当啊！伊就讲高雄，我感觉无啦，应该啊，各方保卫安尼哈。好，来，抽出今仔幸运儿，到底敢是高雄咧？五、四、三、二、一，
1: 停
0: 停。
1: 认真。
0: 较远，较远，小
1: 看哈。认真，
0: 认真。认真
1: 的。鸡鸭边，连连等等。
0: 鸡鸭边。
1: 鸡鸭边。
0: 鸡鸭边。
1: 鸡鸭边。
0: 鸡鸭边。
1: 鸡鸭边，连连等等。
0: 连连，连连，啥？连连哦。连连，得定定安尼啊。
1: 等等。
0: 啊，连连等等啦
1: 哈。因为我妈妈有这个口音。
0: 这个。
1: 园林吗？
0: 园林呐。
1: 对对对。
0: 哦，园林的迄个啥，迄干嘛哈？嗯。二来，中华认真。
1: 认真乡的。
0: 雪凤妈妈，好，雪凤妈妈，手机莫三码109109哈，雪凤妈妈来哦，有在看这部的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大家拨互通哦，来，昨昏无抽到嘛哈，
1: 嘿，
0: 昨昏就无彩，
1: 昨昏无人来，
0: 无抽到，哦，昨昏无人来，嘿啦，无讲昨昏无人看了就好了。
1: 冷静的雪凤妈妈，
0: 雪凤妈妈有在看无？
1: 莫三码109，
0: 早去食鸡鸭边啊呀。
1: 欸、
0: 来哦、喔，那点歌应该那看点歌人的主人就来啊。
1: 麦无相信哦、喔，拢会丢哦、喔。
0: 为啥？
1: 大家拢会丢哦、喔。喉糖，
0: 喉糖五包，紧嘞，
1: 紧嘞，
0: 紧嘞，
1: 紧嘞。我现在想要就想要塞个两颗。
0: 你也收熊呗？啊，一盖一拜吃一粒，你一拜拜给人塞两颗。
1: 哎、欸，然后就爽快。哦，
0: 吃了会爽的对啊哈。好啦，谢谢大家，无来嘛，无多连续两天啊，吼，连一拉一了哦，吼，那礼拜搁再无来吼，哎，啊，都无都嘛无来，
1: 咱来检讨，哎，
0: 来来检讨，无在调解，做人客吼，啊，留到最后，这是咱的信用啊，哈，好来，骗你的电话甲服务一下。
1: 每年电话给大家都报到利用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的0912-835-042要加来买菜哦，还要扫 QR code 买菜哦。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谢谢，
0: 谢谢大家。嗯、好，好，安尼每年的电话伫只哈，小刚的电话伫只，和大家都报到利用。明仔拜六又过来啊！哦，这里每个礼拜六都是真趣味
1: 交流站，
0: 哎呀、啊嗯，真趣味啊，真热闹的一个哈、哦、现场的歌唱综艺节目、嗯。所以明仔中昼十二点这播四点，那是有闲的，无出门的，麦啦麦出门。明仔风台哦，哈、啊哦，明仔可能南部风较好，哦啊天气啊中北部是足热的热、嗯，所以点出来看电视，绝对是恁上盖好的这个选择啊！哦、啊，给大家到投票一个。哦，啊，到这个未来，恁有机会，恁拢会当参加，对不对？恁领导嘛准备搁要参加的款
1: 咯。无啦。
0: 哎、欸，无、欸、啊，无你讲你讲啥？
1: 我白讲诶。
0: 好啦，谢谢大家。
1: 马来看因尴尬。
0: 好，我们明天见哦。好、啊哦，明天中午不见不散哈、哦。让你吃便当带你。
1: 欢迎来报名，欢迎来听歌。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你吃饭的，吃饭配歌，啊那吃饭的，破声甲吹出去哦。再来这首歌曲是姚妈妈的儿子，咱甲合作姚大哥，你说对没？

0: 水摸鱼。
1: 我没你需要，我留着干嘛子？
0: 臭美，没你需要你。臭美，
1: 我熟悉来了。我今晚没你，没你不需要我了。
0: 对啊，容纳家中的美女啦。
1: OK， 还好啦。
0: 对啦。
1: 小时候，不要乱看。
0: 又什么很大了？
1: 别乱看。

0: 谢谢。
1: 哎，真的非常忙哎、欸，对啊。明天假日了啦，可以放松了，可以不用这么忙了啦，哦、对不对？哎，
0: 对了对了。
1: 不过你上个礼拜也放偷偷放假了几天，有去玩嘛？
0: 也没有，玩一天而已、
1: 啊。你、欸、那时候那边好玩吗？海参馆，屏东海参馆。
0: 就看看鱼，看看那个，我不会再去了。
1: 为什么？
0: 有去过就好。不会再去，
1: 不是还不错吗？那你不是有那个什么隧道吗？
0: 看人呐、
1: 啊，啊，可以看海底的啊，
0: 就看啊，
1: 哎、啊，你有在那个海底隧道过夜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八千米，
1: 还是那边已经是落后了啊？
0: 没有，也是有人去
1: 啦，我觉得那里是不错的、啊，
0: 也是去，没有啦，嗯、你一些就是小朋友或者是情侣或啊家庭那一种比较会去嘛，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有些人毕业典礼会去嘛，
1: 对，
0: 毕业旅行啊，
1: 哦、然后、那个比较吸引小朋友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嗯，然后那个。里面的餐哦 ，CP 值不高，就靠那个、
1: 啊、那种地方。
0: 哎、欸，对啊，就對啊要靠那个赚钱呢、啊。
1: 哎呀、
0: 啊，他说啊，外面的贴那个
1: 贵的，你要吃大餐，不是去那里
0: 贴那个牛小排意大利面、嗯、哦啊，300几、嗯，然后怎样怎样，他、嗯啊、就被那吸引，就结果没有卖牛小排意大利面、啊，不好意思，以菜单为主哦，蛋包饭299啦，
1: 啥？
0: 蛋包饭套餐，
1: 那也太贵了吧、啊？
0: 没有。你我先跟你讲蛋包饭哦、嗯、蛋包饭我们都吃过嘛，
1: 对啊，
0: 那个蛋液不是
1: 就蛋弄个蛋把它包起来而已、啊、
0: 然后放在上面，没有啊，剖开是不是蛋液留下来那一种蛋包饭，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叫做啥你知道
1: 吗，
0: 出餐速度啊，快你知道吗，嗯，我点那个有点
1: 那饭应该是炒，早就炒好的，
0: 对，脆皮不是，没有炒是白饭，脆皮，我看看成本大概吼，你他连那个他配起来吼，连那个超商的，我觉得都比不上，超商99块的。
1: 是哦，
0: 他没人报告告哦，还有个餐盘哦，啊那个那个葡萄果冻，我真爱很咸的，我 OK， 无啦，我出来才咸啦，我咧咸是青菜个啊，这是用，就像你讲，你也咧咸啊，这种时候在啊青菜也没过来。
1: 对啦，你去是要去看那个海景而已。
0: 对啊，对，啊那餐厅有海景的，没错啦。
1: 对啊，
0: 重点是蛋包饭，我在那边马上帮他改名，叫蛋皮饭。一些，你知道点餐到出餐不到10分钟哦。我点成个单，他有那个给你一个会震动的那个，刚才美食街赶快震动，不有个念啊，去拿糖啊哈。我坐落来，5分钟就震动啊，那还足紧。嗯，旁等来，我看这样啊。嗯，然后放着那个，那我点的是脆皮蛋包，脆皮鸡排蛋包饭。嗯，细条呢啊，啊加细碟了，千细碟。嗯，哦啊嘿，啊蛋，我为什么讲蛋皮？啊，薄啦，薄靠背啦，蛋皮那一片啊，一片嘛嘞，它煎好，放在一片，人家点蛋包饭。
1: 你们这样不是很难吃吗？你说饭连炒都没炒过、欸，
0: 没有炒啊，上面都给你用嘿番茄酱哦、喔，啊，改微者安尼，嗯，怕搞着搞，然后。嗯，不一样，芒用还他，因为他有送那个券嘛，所以这一家餐厅有那个芒果冰沙，买一送一，一杯芒果冰沙160几，160几也是这种，大概我目测喝起来大概顶多450cc 啊，嗯，因为玻璃杯嘛，他有时候挑高会有点那种错觉，好，买一送一，好，也要160几，
1: 哎，你说像你成功。

0: 记得啥夜市有没有、嗯、那时候不是夜市说什么切的水果啊都要多少钱吗、嗯、然后不是引起抗议吗、欸、后来到最后不是因为这样子對對對人潮就没了嘛啊既然这样子不是也有人就是说叫政府出来那个吗、嗯、那既然这样子那个地方也是属于国立的吧对不对
1: 啊对
0: 海参果那个也算是国立啊既然是国立的他们都也不管管吗哎呦
1: 不缺
0: 对你这样子不会有人去了你知道吗
1: 有啦也是有我们看、嗯、我那天不算是、嗯、不算是平日、嗯、假日哦嗯我那天是礼拜五哦、嗯、礼拜五也是、嗯、也是都有人啊
0: 啊，那个都是去第一次的啦。
1: 哎呐，有蛮多那个，大概
0: 应该不会去第二次。
1: 国小二三年级的啊，老师带着的。
0: 对
1: 啦。阿伯都是嘿家庭的那个，阿伯都情侣啦，情侣要约会要找地方去嘛。好好好。哎呀，大概、
0: 啊。我也记得我只去过这么一次而已啦。对啊，就没有再去了、嗯，因为真的有很多地方是真的是去了一次之后你就不会想去的。
1: 对了对了。
0: 对，我就只收在东西安那边。有啊，哎、啊，你我是觉得说，你老公也要做行李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你好不容易把人吸引过来了，嗯、对不对？他给你一次机会，可是你又不好好把握，啊，那个金价就没菜啊、嗯。尤其很多店家有没有，你都新开幕的，开幕哎，结果两三个月，哇，啊，那也大布条啊。
1: 今天新闻在看到一个，
0: 啊哪有？
1: 那什么，你在带一个关系的饮料店啊，某家饮料店的分店，哦，啊，就新闻报啊，哎，那个。才在自己店家做促销吼、嗯，你买1000块的那个储值卡、啊嗯，
0: 对，
1: 有百杯啦，接近百杯啦，一杯差不多被砸通空你
0: 啊。嘿啊，你成本就低啊，你
1: 一堆人
0: 觉得那个东西你敢吃吗？
1: 无，买啊，都倒去啊，倒去啊，人都走啊。
0: 好，
1: 我在遐看嘛，这一定是算的，哎、嗯欸，钱，咱今麦阁不爱收开，不爱倒，会了钱哦、喔，嗯，啊，都给倒了吧。
0: 哦，是哦、喔。
1: 我说那种储值卡那种。
0: 对，
1: 那一定有问题，
0: 有诈
1: ，
0: 对啊，
1: 才开始要叫你们掏钱。
0: 有一些医美也是这样子啊，嗯、让你先让你储值啊，怎么后来呢、嗯、他不就是也倒了啊？哎、嗯，对不对？
1: 对了，
0: 啊，你那个会储值的应该都是那些贵妇吧？哎、欸，医美那个是贵妇才会做的事啊，对对对，对呀，
1: 对
0: 呀，对呀。啊，你讲取公平中饮料的东西，你说一杯它不到10块钱的话，哎、嗯，我觉得你以它的成本来算的话，
1: 有像储值的哈、嗯，一次买的哈，嗯。有两家我可能会花，嗯、
0: 哪两家？哦、可以讲吗？一
1: 买另外一家等同是另外一家啦，就是那便利商店一定可以。
0: 哦、等于是说哦，它是连锁的，
1: 因为它超级大，
0: 它不是只限定一家店。
1: 另外一家就是那个什么、嗯、什么叉巴克那个，他们那个也有卖厨子的那个、嗯、那个，偶尔会有特别、哦、可能买
0: 的。我可以在台北消费，我可以在台中消费这样子啦，對對對啊、不是只限定一家，这间豆芽够连我一间嘛。
1: 我上次买。嗯買现在不买了、哦、因为那个柠檬咖啡那也是糖浆去调那个纯柠檬没错了。
0: 你说有些很多那个茶有没有那个都是用那个什么化学的那个、嗯、
1: 对了、啊、不过那个是里面有柠檬、嗯、但是
0: 一滴下去哦绿茶
1: 柠檬有柠檬没错是纯的柠檬可是它为了要让它好喝它一定会加糖去调所以那个热量蛮高的、嗯、我曾经一次买吧不知道买、嗯买60几杯哦、喔，嗯，六十几杯，
0: 干嘛、啊？你为什么会买到六十几杯？是起啥、啊？
1: 因为他平常在卖大概要，嗯，在
0: 啊你
1: 爱60多块吧？
0: 啊，你是储值60几杯？
1: 不是，对。然后我用，哦、因为他好像不知道是什么节庆、嗯，什么节庆、
0: 嗯，
1: 突然有特别的优惠，嗯。然后现在目前为止没看到我那时候买到一杯大概40块左右，42块，
0: 对。
1: 大杯啊、uh-huh. 又有咖啡黑咖啡又有柠檬、oh, 所以可以喝啦
0: 对啦那个就可以储值
1: 了、啊、放慢慢
0: 像 Seven 的那个什么那个咖啡你要储值的话也可以
1: 哎管电存归温呢
0: 对啊我怎样嘿管电老师那个时间
1: 上面那个看不到
0: 对对
1: 盖住了
0: 不是那今天我要看到一个标题嘞他每天喝咖啡居然要洗肾啊、oh. 你不是觉得说咖啡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吗
1: 为什么调味的吗
0: 为什么咖啡没有、嗯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嗯、因为咖啡储存不当潮湿、
1: 然后、啊、
0: 所以每天你觉得喝咖啡、欸、很健康
1: 有一个变质了就对了
0: 对对 啊所以 你说像那个在 Seven Eleven 的那种储值、嗯、我觉得倒还好因为他们的流量够大
1: 那个每天都是新鲜的
0: 对、欸、对哦你哪一种流量不够大
1: 行李会点
0: 的
1: 下
0: 来你得坑咖的生意生高生意、欸、对、哦、你吃卡又吃不出来的时候、哦、对那个就真的嘿一个就是因为这样吃到爱洗心、哦嗯啊、所以说我们也要找也是爱找那一些就是说他的、嗯 物流，伊物件咧销售会较紧的这种的，嘿，对，好 ，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

0: 南恒王老师安安，是的，我今天不跟大家来讲热火分享，但是我今天呢，吼，大家来看一个单元，看完你就嘛，来进单元。
1: 江湖一点关，
2: 公布解答。
1: 欢迎收看，
2: 看完另一半。我是小齐，
1: 我嘉莹。咱要甲这个哦，这台湾的饮食文化题来，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2: 安尼袂歹哦。
1: 迄个大菜灵魂就是鱿鱼的肉串。
2: 我有讲，你要，你敢知真正讲煮一个饭无？敢那一碗汤好。食到迄边过，
1: 较无惊麻烦的妈妈，伊就会食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囡仔倒转来时阵哦，啊，厝内底人看着较侪人客时候，伊家摕来做过年板刀围炉的灵魂汤品。
2: 真麻烦嘞，真麻烦呐。
1: 你嘛是为餐厅都无爱做，
2: 因为一直搁款嘞，搁款嘞，款嘞，款嘞，哇，麻烦麻烦。
1: 我叫一下师傅来教恁煮，那要请咱今日大厨，我们钟佑师哈，陈钟佑先生，
2: 欢迎。
3: 鱿鱼的肉串其实吼，伊的麻烦甲一寡美感吼，其实拢是一寡小细节。譬如讲，咱青的排骨咱先洗过，吼有诶较功夫用米粉搓搓的，然后再走水洗者，然后过来就是水内底啊吼，还有去伊的
1: 炒葱姜蒜啦，
3: 葱姜。
1: 哦，葱姜，
3: 还带一寡酒，
2: 去腥。
3: 这烫排骨的过程是真重要，小煮炒五分钟。啊，记得哦吼，这排骨一定是啊吼，卖大骨的先来落啊，一般咧炒菜。吼，甲煮汤的烫法无共款，你排骨的烫法就是爱冷水，吼滚起来，骨头血泡出来。
1: 啊，
3: 那炒菜是过一下烧水，迄是要表面收缩，所以伊个是用烧水，吼，这是第一个重点。
2: 这种智慧呢，
3: 阮师傅了，阮教的时阵就讲吼，这一定要有智慧。
1: 哦，
2: 智慧可胖哟。
1: 哦，啊，这香菇用几类的吼？
3: 咱台湾的牛蛙菇真香，
1: 哦，
3: 这一定要用。
1: 啊，这有真贵呢吼。
3: 龙哥真内行，讲到一个重点，泡过的汤，啊个。倒落高汤内底，所以我头泡过鱿鱼、泡过香菇汤，我拢会倒落。
1: 哦，啊，这就真正师傅
2: 啦，这专业的啦。
3: 这本地要必备的，你一个来开破呀。哈，
1: 我都在煮啊，是吧？
3: 伊只大回喔，只一上上个边，
1: 边边
3: 边落伊旁边出来。
1: 哦，虾米的吼，
3: 嘿，要大只金膏虾，
1: 金膏虾啦。
3: 对，
1: 我煮的话，我会放三层。
3: 对，
1: 甚至有当时啊，我若煮的时候，我有当啊，搁会放一挂阿爸丸那种的吼。
3: 哦，
1: 伊嘛有。阿爸丸内底嘛有伊个鲜味嘛，
3: 对，
1: 或者是吼蛤蟆，哦，你若讲你想要爱有淡薄仔更鲜的味道，你要放只一二十粒蛤蟆落去，
3: 对，
1: 好蛤蟆汤的这个味阁走出来，
3: 标准，哦，这真正内行开的，
1: 哦，
2: 但是龙哥，你讲足麻烦的，安尼都做麻烦，你搁加你一项落。
3: 即马像阮餐厅咧演变，阮内底就放大个干贝，
1: 提鲜啦，
3: 提鲜，带。像你讲的，他吃连鲍鱼酱的鲍鱼罐，
1: 哦，
3: 迄开口阁无同，
1: 是哦。啊，今摆要来调味啊？
3: 嘿，第二个秘诀，我是用蚝油。
1: 蚝油
3: 就是用个蚵仔，喎，落去收缩的，咸鲜的迄个。
1: 哇，蚝油这个物件哦，它是在潮汕料理里面比较常出现哈。
3: 对。
1: 因为这个，你喺北方哦，较少用，因为北方都无啥物蚵仔汤好用。当做一点蚝油哦，遐用偌济蚵仔，知唔知？
3: 对。
1: 哦，即摆高汤落去啊。
2: 够香的啦，有够香的啦。
3: 这就是啊吼，咱中餐咧讲的鼎开。
1: 哦。
3: 过来就是咱等下有放一寡新鲜的食材，就譬如讲笋啊。
1: 其实恁若等下了，恁家己若要放加放啥物物件哦，拢会当。自己去做决定啦吼，比如讲这笋啊，你要加放一挂哦，爱食笋啊，加放一挂笋啊，啊你啊爱食三珍吧，就加放一挂三珍吧吼。像咱拄仔讲啊，你若要放一挂蛤蟆，嘛可以。
2: 啊，这啥？
3: 胡椒。
2: 哦，嘿，
1: 这胡椒味吼，用伫个汤头内底是足足香的啦。
3: 对，腊肉罐哦，较早板豆的时阵啊，炒盘有时要放一罐这。
1: 冷盘的所在。
2: 板豆啊。
1: 冷盘伊会甲腊肉裹起来，啊，但伊个汤伊会留去煮菜啦。
3: 对。哦，这哦，我头拄仔龙哥咧讲这。重点是伊这个汤头，
2: 很稠
3: 嘞，咸甜，两餐无够就无好食。
2: 咸香，
1: 这高汤要偌济，汤要偌济，这比例嘛要有经验嘞
3: 吼。对，
2: 最少
3: 最少有咧两千下啦。
1: 食一个鱿鱼肋巴蒜，熬鱿鱼，熬肋巴，熬香菇，熬笋啊，熬排骨。我来看，最热开始在吞
2: 哈。
3: 因为吼冬虾，
1: 冬
3: 鱿鱼，伊本身弄淡薄咸味，
1: 所以卖上咸。
3: 嘿，所以咱调味真简单，吼，小花。
2: 啊，再多个放蚝油
3: 嘞。小花，
1: 这用竹盐啦吼，这滴盐，这不是一般盐，这是味素的呢。
3: 嘿，淡薄啊。无嘛无要紧，吼，该放的我拢放入来了后，
1: 爱煮偌久，
3: 来我就盖一锅，盖一鼎锅，小翕一下，翕透十分钟。咱经过十分钟安尼落来控了后，过来

0: 但是要准备要出菜，准备要出菜的时候，咱再来放咱头道的肋巴，就加落去。嗯哼，
1: 我这一罐嘛未少念的吼。
0: 啊，过来就是咱的酸啦。
1: 哦，这落去哦，只香公公。
0: 啊，佮上尾带几一寡寡芹菜，哦，去提伊的味道。哦，
1: 这肋巴吼，我放入面尔，切刀吼，啊，佮提的时候哦，你来互伊放上久的话吼，迄肋巴老的。哦，一个鸡尾，这香菇都好食。
2: 我要先来啉汤。
0: 咱台湾的啊吼菇啊吼品质是还真好，所以吼咱基本上吼咱用咱台湾的菇来做这个料理啊吼，所以伊的迄个香气哦，真正是不敢看。
2: 哇，超级好喝，那个汤超级好喝啊！
1: 我最爱做爱啉这个。
2: 我好喜欢喝这个汤，而且我本身就做爱啉汤啊，这个汤特别爱啉。
1: 而且吼，我讲哦，你若想一鼎都食不完，啊料食不完啊，但是汤你唔好单调。你汤哦，隔顿羹哦，你若浸一杯啊米粉哦，啊加淋落吼，吼，迄个鱿鱼礼肉蒜的米粉汤，吼，迄个真正有够赞的。
0: 伊个鱿鱼啊吼，你莫去买人发病的，你一定爱互伊够迄个口感。啊，够你啊吼，家己发的，你只要咧控制伊内底，伊咱要滑嫩。过来是迄个口感甲迄个汤头，这是咱。结合的这行汤汤内底的灵魂啦。
1: 今日教大家食这经典的菜吼，会使讲，经过的过程啊，当然恁伫厝内底要看较困难嘛，对不对吼？要煮无啥较高工，但是今日咱的这中药师来吼，甲这个料理的过程，我大家了解。未来的话吼，大家若有爱食吼，我感觉中药师的手艺袂歹，然后爱食吼，咱家做成迄种叫做隔水加热的当食，还是叫倒个鼎底滚一下当食，家咧保留迄个原味。
2: 好。
1: 好，咱观众朋友，大家当食到好食的料理。今天为大家做介绍，这就是咱正港的台湾的酒家菜——鱿鱼肋肉蒜。阿妈非常感谢中药师来现场来给大家教这个菜要怎么料理哈。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咱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哇，我看了肚子都饿了，好想吃哦！
3: 这个唔捌食过，唔知这啥。
2: 对啊，
3: 这有诶有较早诶，即卖咧看电视诶，爸爸较年岁较大，较早有咧行迄店诶，都
2: 什么店？
3: 诶，酒家菜啊。
2: 先啊，恭喜酒家菜。
3: 就是一些，比如说去一些酒家，
2: 酒家
3: 无，
2: 然后迄拿卡西诶，
3: 啊无就是酒家。有迄小姐胖胖的，无一定乌的啦，迄敢那坐台陪笑陪，
2: 吼，安尼叫酒家菜
3: 哦。哎，伊反正因少年时阵就食过啊。
2: 哎呦，啊，今今晚免食无用啊，哈，一通电话就会使啊，
3: 哈，
2: 就免穿遐济啊料，遐尼啊济料理了哈。来哦，我们期待上档了，好，来继续唱歌喽，看电话听歌。
4: 来，佳丽姐，唔知有你看哦，你点没有？伤心太平洋。

来宾双姐、张老师、燕心姐、龙哥、三井哥、德清哥、连人姐。来，春梅妈妈。

你想一个，吃你吃也无咧看，安尼唱了都无法度吼。啊，三井哥，啊，正阳哥，佩芝姐，李香姐，晚上好，曹阿姨，李小姐，志明哥。

0: 大哥、来立香杰、志勇杰、张老师、冰城大哥、阿佩子姐、金雄哥、许妈妈，感谢谁哦，金雄哥。
1: 姐姐，刚才是我爸爸妈妈，我好像跟手吹的票，不然继续管下去。来看阿仔啊，阿仔哥哥，你收到没有？为什么？谢谢阿彩哥哥，香香姐姐，有金光姐姐、芳姐姐，还有素梅姐、素丽姐姐，以及草阿姨、金熊哥哥、陈

0: 赵鲁哥哥、泽明哥哥，还有明玉姐姐、三井哥哥，最近连听到赵丹姐姐、古刚哎、李芳姐姐、叶明哥、苏丽姐姐、苏梅姐姐、守贞姐姐，还有金家庸哎。来，你还是没有给我道具，我怎么吹啊？这样我就会很假，你给我个道具，起码像样一点、啊。
1: 不会，没人会，没有经费的，没人不会再多增加那个
0: 开销。不会了。
1: 你起来不了啊？
0: 要吹自己找哈。OK， 来，谢谢各位小朋友爸爸妈妈来看这里，下面我各位时间哦，赶快哦，跟大家来同乐，考考你的脑力，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记忆力啊、哦、哈、那么先卡起来是，那先来接完哈，国语歌名用台语讲。台语的歌名用国语讲，哈、好，啊，那先较早起来，我就较早接什么人啊，哈，应该放落去，先看先较早起来哦，哈，来准备好喝老喜康药，来，什么，王哥。
1: 噔噔噔，这久无唱这首啊。
0: 没有灯。
1: 还没那么厉害、
0: 欸、有的人上次我们不是只两个音，还一个音他就上来了。
1: 这个酒没人点就不会就没人唱，那、算是当初有人。感情起了手动，要收回台湾，因为爱不着人，情坠落溪坎。
0: 哎呦，还没有灯哎。
1: 过去的彼张梦。彩色变黑暗，不堪回首一切伤
0: 感。哎呦，有了一个灯、
1: 欸！我在排的时候，我想说这位仁兄会先上来，然后我心里想说，他上来
0: 厉害，
1: 等一下后面就不能再拆了。
0: 对，好厉害啦，接客了，来这边请吊枪啊！
1: 后边收班了，
0: 收班了，吊枪啊先起来，来，
2: 一把无情言。
1: 标准答案，
0: 真的哦，
1: 一把无情言，
0: 一把无情言，你那也真厉害啦，
1: 哎啦，
0: 真正跟你领扣不到呢，
2: 哦，两个在听嘞，
1: 两个在听，
2: 耳朵拢
1: 是，
2: 收音机在听，
0: 啊，你真正无猜做人啊，
1: 是
0: 啊，做人无猜啦，
1: 细康你康在听啊，你，
2: 不是做一下，
1: 细康你康，哎。最傻
2: ，青菜，
1: 这个也是，
0: 哦，真的那时候很红哎，
1: 那红
0: 蜂蜜柠檬，
1: 哎，红过两次了，
0: 嗯，
1: 哦，当初出的时候红，啊，后面又一件事情又红，
0: 啊，那时候哦，很多人上来点这首歌，
1: 啊，然后可是那个后来去那也消失了，
0: 消失了，
1: 哎呀，对，哼，还没唱呢，就又有人就两个打了。

0: 喝着相同的水，
1: 逐流
0: 逐流漫游长远。
1: 安徽七六，不是安尼啊？
0: 一世人，啥人来陪？
1: 渺
0: 渺茫茫，搁来回。
1: 又回。
0: 往日情景，搁浮现。奥登苏联，山搁来。
1: 奥登了，山搁来连。
0: 哦，对对对。
1: 好啦好啦，差不多啦。
0: 我讲世事多变迁。
1: 来啦，
0: 来，接我。要跟你接你的人下去，哎，
1: 啊，第二名，第二名，
0: 嘿啊，要跟接你，哈啦，啊，有起来，起来，起来，来，一鸣哥，第一名的，
1: 第一名来，
0: 一鸣哥，
1: 第二名小米姐，
2: 爱讲台语哦，
1: 嘿啦，
0: 对，
1: 这简单的，
2: 爱江山，更爱李宁，
0: 你干那唔对，你干那唔对，
1: 哎，那都更极点，哎，
2: 爱江山更什么更爱李宁什么，
1: 来，嘿那个。哎呀，什么更加啊？更加这好讲的啊！
0: 爱的
2: 更加爱米林啦，爱
1: 江
2: 山更加爱米林。
1: 好啦，不是啦，你更错了啦。我是跟你讲，你用台语念更加，啊，你就知影你更要哪念嘛。
0: 更加。
1: 哎呀，你就该念会听的啊。
2: 爱江山更加爱米林
0: 啦。不，
1: 进来就好，别加啦。好啦，
0: 你加你哪念？
1: 好，对对。
0: 来，再讲一届。
1: 来。
2: 爱江山更爱李林哦，更爱李林哦，
1: 更爱李林
0: 啊！你的更是国语哦。
1: 来，哥，干！
2: 爱江山，
1: 更
2: 爱李林哦。
0: 更爱李林。
1: 我冻未掉，好贵啦，拜托。
0: 你好，你冻未掉啦！爱江山，
1: 更爱李林，
0: 更爱李林，
1: 更爱李林。来，点几首歌。礼拜天唱，礼拜天。
2: 哎，你啊，你啊，唱恩强兄弟无？
1: 我未晓。
0: 恩强兄弟啊？
1: 我嘿，兄弟
2: 啊，唱诶，
1: 兄弟
2: 啊，唱诶。
0: 兄弟无唱，兄弟无唱，伊拢唱诶较长诶。
1: 嘿啦。
0: 对。伊拢唱诶七分钟
2: 诶。我无得调好啦，爱江山更爱美人啦。
0: OK，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礼拜天唱哈，好，感谢你。好，来，再来下一首歌曲了，来自苗后啊，来，下面瓦哥。我真的拍念咯，
1: 还可以啦。
0: 嗯，
1: 他因为他那个第一个字哦，有两种写法，啊，看他念哪一个都可以，只要念出来就好。
0: 好，
1: 哦，啊，陶庄是艳名的哈。
0: 嗯。哎。进来菜吧，菜就进起来哦。
1: 一班火车已经
0: 到，
1: 感情随风

0: 切克了。
1: 来，丽丽姐。
2: 你好，
1: 丽丽姐，来，
3: 我做个效果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然后做个效果来。
1: 好，你做个效果。
2: 来，
3: 做个效果。
2: 来，
1: 是的，
3: 会动割割回头。
2: 未动个回头，
1: 未动吗？
3: 莫动个回头。
2: 那个对，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有点那个。
3: 摸妈妈，
1: 摸摸摸摸摸摸，
2: 对对对，摸摸
1: 摸摸摸摸摸，
2: 再对，就摸摸再念一次，
1: 哎，
2: 摸动，
3: 摸动隔，
2: 哎对，哦，摸动隔回头了，摸动隔回头对了，摸动隔回头。
1: 你讲好奇怪，
3: 你讲啊，你哪安尼介绍的？我觉得阿妈可能。
2: 摸动个回头，摸动个回头，爱想摸没没错。
1: 那你还可以翻得出来，你算是厉害嘞，对啊，对啊。
3: 舌头要怕折了啦。
2: 摸动个回头，好。
1: 摸动个回头，
2: 来，请点一首歌。礼拜天。
1: 摸猜做狼，你摸猜做狼。
2: 来了。
3: 对，笑红尘。
2: 笑红尘。笑红
3: 尘。哈？
2: 陈淑桦笑红尘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不
1: 相识。哦哦哦哦
2: 是笑红尘啊！
1: 好好好好好，
3: 气也匆匆。
2: 没了，笑红尘啊！
1: 气也匆匆，
2: 来匆匆，气匆匆。
1: 好
2: ，OK， 笑红尘。
1: 要记得要卫生一点啊！来匆匆，气匆匆。好 ，OK， 好，谢谢。来，下一首歌曲来，准备好，赶快拿。来，你刚要来，虾米网歌？
2: 这国语嘛，国语嘛有哦。你听他唱，开始唱，你再打电话哦。
1: 因为就写的啦哈，这音下去也很熟。
2: 但一唱出来，这才故意故意大意的哦。有喂，因为麦克风来试一下。OK OK， 但一唱出来啊。
1: 哎呦，小咪姐啊，听来了。
2: 那等他唱出来才知道是国语台语。
1: 啊，我国语我不知道哎。

0: 哎咻！来，这位小蜜姐，你第一个上来的。
1: 哎哎，两位好。
0: 哎，你好。
2: 很好念的，很好，很好翻了。
0: 好。
1: 怒声了解我心意。啊，
2: 对了，标准答案。
0: 哎呀，厉害你嘞！
2: 怒声了解我心意啊。
1: 哎呀，好，
2: 好，可以，
0: 可以，可以。好，
2: 来点什么？
0: 好嘞，答对了。
2: 礼拜天唱。
0: 哎，什么歌？
1: 我就跳舞了。
2: 跳舞。
0: 跳舞，别来劲
2: 啊！跳舞。
0: 别劲啊，就对了。
2: 我不太会挑了啊！礼拜天挑错，我就不要见怪啊！
0: 啊，帮你挑好不好？
2: 啊，
0: 给你跟一下卡好诶，好不好？
2: 我礼拜天随便挑看看哦。
1: 啊，做你养生无？
2: 我挑了不知道好不好了。哎呀，那安尼，我都跟你讲，我想的讲是话就是安尼。啊，唔知挑得好哇，挑不好啊？
1: 啊，无别项啦。
2: 哦，啊，无带一项。
1: 孟婆林啊。
0: 孟德林啊。
2: 孟婆林哦。孟婆林咩事？好像有
0: 会啦，那个你会啦。
2: 好啊，我
0: 姜，哎呀，费玉清的啦。
2: 不行，我那吹费玉清的啦。OK， 好。
0: OK。
2: 好。
0: 好，老板，谢谢。来，下一首歌曲了，赶快了，准备了。来，老师，小米，我哥。
2: 这首哈。
0: 嗯。
2: 我姑姑来唱这。
0: 嗯。
2: 啊，冇人点过啊。
0: 哦。
2: 嘿哦，这可能德清哥蛮知啊。啊，不过你袂知伊哦。你也使打破啊，代表你知影。哎，提示，庄正凯的歌。提示，四个字。
0: 还没有人嘞。
2: 还没唱啊。
0: 还没有灯嘞。哎，可是有的前奏下去就知道了。

0: 怡芳姐，
1: 怡芳姐，
0: 来，什么歌？对，
2: 零下三度
0: 啊，标准答案，零下三度，点的就
1: 是哦。
0: 来点一首歌，礼拜天，礼拜天唱。
1: 啊，我没听过呢。
0: 点什么歌？
1: 来，
2: 我要点，嗯，跨坡，
0: 跨坡我没要呢。啊，够够把
1: 手，
0: 够把手啊。
2: 哎，等一下我看。
0: 哎，你看，你看，哦，你有歌本哦。
1: 哎，你有武功秘籍哦。

0: 啊，女人梦。
1: 女人梦向谁？
2: 陆林芒。
1: 陆林芒。
0: 曹雅文。
2: 谁唱的？
1: 曹雅文啊。
2: 哦，不会。
1: 啊，不会不会，他只会听别人的女人梦。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我的。
1: 哎，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
1: 哎，再来一首。
2: 随便讲一首。
0: 哎，你阿爸你要点什么？蝴蝶梦啊，
1: 蝴蝶梦啊，蝴蝶梦啊，
2: 等一下，
1: 礼拜天六点准时哦。
2: 第一首歌啊，哈，
1: 啊，
0: 蝴蝶梦，
1: 蝴蝶梦，
2: 好，礼拜天第一首哈。
1: OK，
2: 好，感谢你，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来，来来来，下面换歌告辞喽，来，继续那边来唱歌喽，赶快哦，抛下魔戒嘛，发挥你的职业道德，看你会听歌。
3: 来，谢谢。精微残刷，人贤歌里的歌啊，也在播了。

0: 来，感谢大家收听，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哦！不要继续观看这边啦，来志明哥列观看包最棒棒，谢谢志明哥哥。三井哥哥，来，请个连队啊，还有阿仔呀、啊。

0: 竹姐姐冠瑜，还有守贞姐姐，以及炸弹姐姐，非常点名啊，请将你给张力。
1: 来，炸弹姐姐点名，听你的心。看到你哦。

0: 来，感谢糖糖妹炸蛋姐，谢谢。
1: 谢谢跟小时候爸爸妈妈阿表都来继续挂票，淑儿姐姐的小表父亲的我们，谢谢淑儿姐姐，妮妮姐姐。

0: 当当当，谢谢，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来，今日来个点半时间，分外钟的时间咯哈，
1: 有几首，
0: 有几首，
1: 点一两首就好
0: 啊，有几首，
1: 你拍，你点一两首就好啊，
0: 点一两首，
1: 有几首嘛无效咧，这时间点两首就好
0: 啊，OK，
1: 你给我拍破了啊，
0: 好来，我拢收得起啊哈，要点歌有留在山顶啊，好了，来来来哈，妈，今天你点，咱礼拜天会唱哦
1: 哈，礼拜天没空不要来啊，
0: 哎对，
1: 来
0: 来元和哥哥。
1: 元和
0: 大哥，元和大哥，你冷得
1: 掉哈！
0: 下一位，来，这里是咱的春梅姐姐。
1: 春梅姐姐，
2: 两位啊，你好。
1: 什么歌？
2: 这是叫《虎头飞自然》，好吧？
1: 虎，我未晓。
2: 虎，未晓。我头叫做你，都没跟你没讲虎头。
1: 虎头，虎头飞之恋，你会吗？来，下面一位，来，下一位。
2: 下一位，我啊，阿白娘子好了。
1: 白娘子，
2: 来来来 ，OK， 没问题哈。
0: 好，谢谢你啊！来，来个来接风箱，风箱。
3: 哎，阿宝贝，阿姐，我哎点一条河山了解温馨关的。
0: OK OK， 没问题，礼拜天哈。好，广告哈。
3: 奥迪奥迪奥迪的过来广告了哈。
1: 雨伞呀，
0: 好，
1: 雨伞
3: 呀，
0: 好，好，好，谢谢。来，最后一位雪清姐姐。
4: 哎，要点那个奥沙国牛。
0: 奥沙国牛，哎，我好像你好像之前也有点，对不对？前不久，前不久也是这首。
4: 好了，会不会唱？
0: 会啦，好 ，OK， 礼拜天。
4: 广告钱啦，
0: 啊啊，广告钱哦，哦，好啦，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来来金单元了，马上回来。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一般的药物黏袂牢，搁做牛肉，吸掉咧搁无效果。
7: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6: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8: 会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9: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8: 就是。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9: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8: 哇，这组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10: 这组贴布真正好。
9: 啊，真正。

0: 有
1: 哦，效果就好。
0: 皮肤拢袂痒，
1: 也拢袂痒吼。
0: 我买这吼、個，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2: 嘿，
0: 板机子的大好啊，
2: 板机子大好啊。
0: 你个啥大咖啡拢袂救筋，
1: 袂救筋啊？
0: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我搓筋我。
1: 哦哦哦。
0: 啊，你想点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做个大。
1: 哇，你还讲干大？
0: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哦。
3: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
1: 嗯，
3: 左手有一只那个。
1: 手指头，
3: 嘿，狮子哈、哦嗯，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嗯，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啊、先涂在那个、啊、那个痛的地方，
1: 啊、
3: 哦、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哦啊、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1: 哦，好用
3: 不、哦？嘿，有啊。
1: 真好用。
3: 啊，我都买啦。
4: 因为我做美发。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1: 哎、
4: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1: 啊，有好用。
4: 啊，舒缓了很多。
5: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2: 啊，搭头壳
5: 遐。啊，无就爱困啊，搭一块就做好困啊。
2: 真是啊，我搭这好困哦。
5: 啊。
6: 我是腰酸背痛嘛。
1: 啊、我要跟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这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欸，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倒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打两地，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着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毋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较毋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

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才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呢，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免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脚趾片啊边嘛无要紧，打油脚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的，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1条筋，这用珍贵的1条筋的筋布，唔是用1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布主要的筋布，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和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这带淡薄啊舒爽的这个凉味。啊，阁有就是伊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吼，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个安那，伊个先吼你凉凉，再阁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甲你个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个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吼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
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

0: 应该是啥？含迄个计数就是应该要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定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5包30袋，30袋本来要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到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呢，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2: 上紧。
1: 我买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3: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4: 一组
0: 啊，54双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
5: 来，买起，
0: 好，来一组55双，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5: 来，
0: 一组来56双，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6: 来，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双，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8: 来
0: 哈，喂，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9: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0: 嘿
0: 几桌？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1: 哎，别别，
0: 好，来，这不止桌，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2: 嗨。
0: 几桌？来73线，几桌？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
13: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今天要电话跟银行卡通啊哈，家里医药箱必备的良药哈，随时用得到哦哈。来，来，来，苏月姐姐你好，苏月姐姐，哎，你好，哎，子忠哈，哎，我肯定老快，刚讲弟弟等我一下哈，来，好不接哈，来，丽晶姐姐你好，丽晶姐姐，
14: 哎，
13: 你好，哎，你好，妹子忠哈，
14: 对，
13: 好，我肯定老快，你先等我一下，你好不好哈，来，好不接，来，来，来，青妹姐姐你好。姐姐，
15: 哎，你
13: 好，我跟你老子走开，感谢你的支持哈，莫挂断啊哈，来好不接哈，来来来，翠英姐姐你好，翠英姐姐，好，跟你老子走开，感谢你啊哈，谢谢你啊哈，来摸一下哈，来来来，蓝凤姐姐你好，蓝凤姐姐你让得起来，爱哥起来啊哈，我现在得靠精神啊哈，来来来，秀菊姐姐你好，秀菊姐姐你嘛让得起来哈，哎好不接哈，来来来，663的新朋友你好。你好，
16: 喂，
13: 哎、欸，你好，姐姐你好，嘿，好，给你老客啊哈，啊，你新朋友给你老家煮的，你莫挂断啊哈，好好，谢谢你啊哈，等我一下，来，这个杨妈妈你好，杨妈妈，
17: 我在几桌呢？
13: 给你新老客，嘿。哦，没问题，没问题，哈，啊，你先等我一下，给你留起来，哈，莫挂断了，哈，来，今天让到起，哎，哥哥起来哦，哈，来，今天请苏志杰姐，你好，嘿，苏志杰，
18: 千万别哈，
13: 来，你先等我一下，好不接哈，来，来，志良哥哥你好，志良哥哥，
19: 对，
13: 姐姐好，给你留起来哈，谢谢你姐姐哈，姐姐你等我一下哈，来服务一下哈，来，明凤哥哥你好，明凤哥哥，好，姐姐好，给你留起来，好，感谢哥哥，来，先等我一下哈，来，今天爸爸妈妈哈，那你起名。像你老吼买到迄种的吼，大料会够寒，迄种会着油气的吼，咱真正你建议你甲咱这组早倒转去哦吼，咱这是有透气孔的哦吼，这透气孔你甲看麦啊咧吼，咱一空一空一空的时阵吼，伊吼吼你袂着油气哦吼，所以爸爸妈妈你市面上买无着这种的物件，而且是全天然的哦吼。来，素敏姐姐你好，素敏姐姐，好，甲你老子走起来哦吼，好，你等我一下吼，来好不接吼，来素贞姐姐你好，素贞姐姐好，甲你老子走。好，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6包内底哈，咱1包内底就是有6袋啊哈。总共你早等于就是11包，所以共有66袋哈。那哈1000块，那么市面上的哈，你真正买起来贵松松，真正无可能买到你啊这么啊侪袋啊哈。来，电话竟然靠通来，阮凤姐姐你好，阮凤姐姐你好，哎，阮凤姐，
5: 你好，
13: 哎，姐姐嗨，你嘛买一组哈。你先等我一下哈，跟你好不哈？咱这精油贴布是全天然的哈，你毛咪买着迄种的哈，有当时也是化学的，真正会着伤着咱的油脂哈。咱这全天然的，所以讲吼，你免讲吼会烦恼讲会伤着油脂，你甲传一组开，虽然你即马无用。

0: 唔过你啊传开时阵，无小心倒着、漏着、断着、扣着，还是讲吼，哎，腰酸背痛这个情形，你甲扎去扎等于吼试看卖呀，真的非常的好用哦哈。尤其讲你若菜篮子这种啦吼，手腕这种拢会酸的、会痛哈，低头族的啦，还是关节痛痛的这种妈妈手的，还是拢徛裤脚足痛的这种五十斤的啦，这种的哈，剧烈运动这种的哈，腰酸背痛的这种，还是讲吼关节退化这样，你甲扎倒等去。来，咱的四声哥哥你好，四声哥哥。一张哈，好，赶紧老开哈，你想当我姐怎么刮哈？来哈，咱这好，你快速吸收哦哈，而且呢，咱这好透气不闷热哦哈，没有药的味道，而且是纯天然的精油哈，而且不会过敏，粘性又非常的好，安全可靠，持续的释放哦哈。来，这边请文贵哥哥你好，文贵哥哥，嘿，一张哈，赶紧老开，感谢你当我姐哈。来，志勇姐姐你好，志勇姐姐你老得听哈。来，咱的成分内底哈，有这一条根哈，再来有薄荷精油，再有薰衣。草精油、玫瑰精油、尤加利精油，所以我你看到这吼，真的通通是纯天然的。你像那个带吼，够添加了黄金姜，一旦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哦哈。那么咱这集中来对哈，咱这也效果哈，是一般市面上的这个哈五倍哦，也渗透效果哦哈。所以咱这是哈高渗透的草本分子哦哈，所以你的皮肤接触的时候，它就直接产生微分子，给你直接渗透到皮肤底层，好好你的这个传导到皮肤底层，所以想要工也好。各家娘喝，跟来咱这是高透气性的，这高透性的宝哈，而且它能够全方位的生产，透气性非常的好，而且粘性又非常的好，没讲安尼打雷料盖缸的拉起来哈，不会造成过敏，而且是草本的精油哈，而且是慢工所做出的，所以呢，爸爸妈妈跟你哈，跟看着跟看着没有哈，阿叶姐姐你好，阿叶姐姐你好，嘿，姐姐哈，好，赶紧老看，你想当我姐姐好不好哈？来，咱这就给你这三大保证了哈，帮助你缓解你的疲劳。缓解你的不舒服的感觉，更来提振你的精神了哈。而且呢，我们保证不含重金属，保证不含西药，保证不含农药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别打看到这么小，而且跟这么好用，而且是全天然，没去改掉你的心哦哈。所以呢，你赶紧到登记的时阵哈，十一包只要1000块钱，真的超级划算的，准备起来，随时都可以用得到。来，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姐你好。对，你老妹一招哈，
1: 对，
0: 好，我给你老一招看哈，感谢你哦，莫挂断了哈。来，今日呢，拄只有落线，会记得搁卡电话起来哈，因为真的数量有限了哈。你甲传爷出来对的时阵吼，随时想要用都可以，包括讲你若困袂起的时阵，来大家压头者，你把它剪小一片一点，贴在额头的话，也可以帮助你的睡眠了哈。所以讲爸爸妈妈电话紧甲人靠通，总共呢，全部一包里面就是有6片。好，在一包总共66片，你要去哪位？含运费又把你宅配到府，只要1000块。那么呢，今天电话打通，我们都开放一包让你体验看看。你敢咱试看下买呀？你敢买好用的时阵，你看个老卡，而且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有淡淡的这种精油的味道真的非常的舒服。你敢拿听开，你就闻到啊哈。所以呢，这纯天然的东西哈，你买可以用掉一种化学的东西伤害到你的身体哦哈。所以呢，电话赶紧来看好通哦。如果有这种不舒服，还是讲常在拍电脑，有这种手腕关节这个所在我也不舒服的话，你得个。老子走起来啊哈！来，咱的这边哈，梅珠姐姐你好，梅珠姐姐，好，我跟你老子走起来哈，莫挂断了哈，跟着，真正有够俗的哈，所以讲你的大了哈，大料拢未心疼啊哈，所以电话更加难靠通了哈，11包只要1000块钱了哈，电话赶快打通0800-0019-19，快嘛快快，空空九一九啊哈，电话更加难靠通了哈，咱线卡继续服务啊，谢谢大家。

0: 爱华姐，我刚刚广告看到你咧拍婆啊，唔知困去啊吼。这下你的歌即马唱再唱啦吼。哎，苏俊杰、志勇杰，哎，蓝景哥、赵鲁大哥、大嫂、苏伟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要不要再来继续广播丽庄姐姐，来，你收听了《红背松》，谢谢丽庄姐姐，苏伟姐姐，欢迎。

0: 炸弹姐姐给刚哎，我是美慧姐姐的陈安稳定啊，苏丽姐、雪晴姐姐、玉念姐姐、玉琪姐姐、泽明哥哥、冠宇、宋卿啊、曹阿姨、秀芝姐姐、金雄大哥、泽明哥哥。
1: 好，来，戏子哎，古英姐哈、哦。

准备，虽然有藏在心内，嘛笑笑放乎过。风轻轻吹过，咱留真多，风悠远吹过。

0: 哎，简单不嘛，炸弹解除而已。感谢啊，谢谢啊。
1: 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观看，互相吹落去，带来听众咯，带来收听啊。你收听没有？请你带走，谢谢，收听啊。还有雅茹姐姐、玉米姐姐、锦江勇诶、维刚诶、小智姐姐、锦端妈妈、三井哥哥、丽丽姐姐、炸弹姐姐，还有国清哥哥、连连姐姐，还有美英姐姐的助手啊哈，欧阳啊哈，永恩哥、阿仔呀、玉智姐姐、玉米姐姐、三井哥哥、丽香姐姐、玉米大哥。

0: 谢谢丁丁姐姐，还有四声哥哥、美英姐姐、赞兰姐姐、金銮姐姐、淑薇姐姐、玉玲姐姐、玉琪姐姐、英锦姐姐，还有叶明哥哥、即将用我曹阿姨、最亲的邻居拉手机啦，还有阿梅姐姐、玉慧姐姐、正阳哥哥、美英姐姐、赵赞姐姐，即将用你，要唱哥哥嫂嫂阿仔呀。
1: 来来来，
2: 那我这种先。

0: 你不知道在用电
1: 又去哪里落出来来谢谢
0: 没招了没招了不要乱按了没招了
1: 乱讲 没招胜有招
0: 来赶快转剩没几秒
1: 来来来来来试试手感试试手感今天都吃打棚都有机会咯
0: 老师2019
1: 今天
0: 2019停掉
1: 今天比较紧
0: 19秒
1: 好来今天有点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有，他转了好几圈，有机会，哇，过去了，咻，哎，
0: 来，要穿大哥大嫂，
1: 他今天会倒退路哎，
0: 要穿大哥大嫂了，
1: 要穿哥哥嫂嫂，给你了，起来了。耀川哥哥嫂嫂都叫来哦，到你屏东的咱的耀川哥、耀川嫂，今天哩你是咱的幸运儿，赶快上线！耀川哥哥嫂嫂，耀川哥哥嫂嫂，今天耀川哥哥嫂嫂上来了，来来来来，耀川哥，
0: 我话都被扫兴了，好来，
2: 好，终于到了，
1: 终于终于终于，
0: 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可以可以有空来啊。
1: 刚刚那个位置，我从这个地方
2: 可以放下了
1: 啊。好，来看你能够带回什么。哦，是我边哈。好，不好。哦。各接顶，各接顶，各接顶，各接顶。刚刚。等一下，等一下。
2: 啊，等哥，等哥，等哥。
1: 一定要放苦了，天哪，一放苦了，这什么东西啊？
0: 沐浴露啦，
1: 啊，沐浴露啊，哎呀，伊那无放苦就对了啦，天哪，
0: 太
1: 真了，好了，阿妹水货附上啊，大侠，谢谢哥哥，谢谢嫂嫂，来，谢谢大家了，来，进来阿志的电话给补进来了，
0: 来，控就控流了，
1: 八六。
0: 86
1: 86
0: 0906
1: 86
0: 26
1: 86因为假期的时候赶快呢老鼠要看到这单好这电视当中任何什么东西都会当跟我们联络
0: 你听听我的歌听到他
1: 是的
0: 要给我旁
1: 边支
0: 持的不会你再打我的电话
1: 是的
0: 好
1: 再来后面这个国际巨星的电话疑难杂症专线你到家中帮赛喵气你家班高下卡比亚变好被欺负高被不喵不困低时尚高兴不一个被停叫被进来绝对卡这通电话给你咻咻叫所以爱
0: 卡，靠叫卡过休个。
1: 哇，你唔知啊，你靠我，大家都外口休咧咧。你903339，我讲叫93339，拜拜。

0: 咦啊，找也无，我的手机啊怪怪呢。
1: 哎呦妈，你是无用心，占着我的电视啊，足精彩啦！
0: 走起啊，走起啊！你敢不知道射物线伫倒位啊？
1: 爸爸较清楚吧？
0: 哎，我下早去领药啊时阵哦，听到头前人咧讲射物线一直在发炎呢。啊，咱到用都用完了，我是想要来去领，唔知查身份证啊、健保卡无？
1: 我妈，你买个公生球好不好？
0: 我这射物线找几包找拢无，你帮我找看卖啊咧。
1: 哦，我看你这镜头，爱去看老人痴呆症啦。
0: 咦，啊，咦，我可能找无。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这首歌曲《情深似海》，似海。一个九如玉环节，新的秦轩，秦轩阿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0: 集都慢半拍。
1: 来啊、喔！我在看镜头，我在看我的头发，今日安尼。
2: 高水啦，水啦，等下等下等下，我叫爸爸妈妈给你拍拍我一下，把安尼特别水。那个子良啦，子良大哥啦，哦，87线子良大哥啦，我懂的啦，我懂的。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满满的爆声。哎，哦，哎，咱的素琴姐啊，亚如姐、春福大哥、子良大哥、坤辉同学、雪琼、雪琼姐、庆寿大哥，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1: 棒，其实。
0: 虎林打工。
1: 水担当。
0: 还好，我是阿杰。
1: 我是咖啡。
0: 哎呀哎呀哎呀！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哈，我们这个行业男生坦白讲，男生的变化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女生的变化就比较多，可以头发可以盘起来啦，可以绑起来，甚至于可以那个冲天炮啊。哦，就是各种造型弄个在做啊，我本身头毛就是没有那么长，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1: 你毛去适度啊？
0: 其实嘛是会使做，只不过咱
1: 有一点远啊，无可能只拢撸掉
0: 啊。系啊，咱就这组面安尼就算无啥物，无改啊，安那用都袂好。所以就这个
1: 无改啊，未老看你嘛是拢有在定时的保养啊，
0: 有啦有啦，拢爱保养，
1: 弄个进场诶。
0: 来，咱做这看头看面呢，对无？一定爱哦。

0: 你刚刚讲你要去用白白，对吧？
1: 对啊，对啊，啊无迄敢那周子耶，我甲你看这个，哎呦，夭寿哦，迄哪会白白也无无敢那周子，这么歹看的。好啦，来先来点名，0423什么？
0: 0323。
1: 哎呀，
0: 哎呀，
1: 那呢，永恩大哥，
0: 永恩大哥，春福大哥，
1: 哎呀，那呢，
0: 国

0: 雅慈姐，
1: 美娇姐，
0: 好哦，边炳元大哥，
1: 炳玉大哥，
0: 文子姐，
1: 苏莎姐呀、
0: 啊，哎呀，那那美花姐，
1: 锦雀姐，
0: 哎呀，燕明大哥，
1: 长子姐，
0: 哦，那那雅欣妈妈。
1: 哦，凤色妈妈
0: 啊，林红的玉环姐，
1: 庆隆大哥，
0: 九如的玉环姐
1: 啊，雅慈姐
0: 啊，那那方玉姐，
1: 国庆哥，
0: 哎呦，方仙姐，
1: 方玉姐，
0: 雪琼哦，雪琼姐
1: 哦，白哥妹妹
0: 啊，小周雷，小周雷，明田大哥，
1: 明田大哥，
0: 景星，景星大哥，
1: 庆隆大哥，
0: 慧文，慧文姐，慧文姐，好。
1: 哦，是新朋友，
0: 329
1: 的新朋友。
0: 哦，春福大哥，林娇姐，
1: 秋满姐，
0: 秋满姐，音玉大哥，音玉大哥，
1: 谁满姐啊？
0: 哦，我哩的这个林玉姐，哦，丽华，丽华姐啊，
1: 景星姐，
0: 细满，细满，哦，薛糖妈妈，
1: 薛糖妈妈，薛糖妈妈这两天我都看到，
0: 弄看到哈、嗯哦，
1: 嘿，坤辉大哥，
0: 坤辉同学，
1: 因为有时候其实我都要。就是那有看到啊，可那时候可能没办法念
0: 哦，对 对, 對
1: 啊，其实我拢有在看，
0: 哎，对 对, 對，
1: 我们都有在看
0: 哦。那那国中大哥522的新朋友，那那小阿姨张老师哦，美容姐，美容姐，
1: 志光妈妈，还有522的新同学，
0: 哦、新南大哥哦，016的新朋友，
1: 南新大哥，哦、
0: 会区
1: 南新大哥，
0: 好，
1: 哦，
0: 好，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这个今天阮太太休困哦，今天的星期，今天星期五。其实伊也休困哈，伊也休困，我就感觉上我嘛休困的感觉，就是白天的时候我就会、啊就载咧，就去四界去佚佗佗的啦，去食一下物件啦。啊，今天就无啊，今天我当一个这个好男人。
1: 哦、不，
0: 平常时也是很好，平常时也是，今天特别好，今天特别好。
1: 平时是什么？
0: 去市场买菜了。
1: 对。
0: 去市场买那个肉。
1: 对，买肉。
0: 买肉。
1: 买鱼。
0: 买青菜。
1: 买青菜。
0: 啊、哦所以哈、哦，我讲那个男人啊，
1: 对，
0: 男人啊，也养猪家哈、哦，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很占优势。
1: 男人会向主家老婆较轻松啊。
0: 哦，对。哎，查甫人哪样主家吼，哎，真正哎，省足侪钱诶。譬如讲，你去外口食到这类物件，哇、哦，这个怎么那么好吃？
1: 那顿来家己用哦。
0: 嘿呀、啊，对啊，你像哎，爸爸拢爸爸煮啊，妈妈煮。
1: 妈妈煮。
0: 拢妈妈煮，妈妈有这种挑战的心态吗？
1: 挑战的心态。
0: 出去外口食到啥物件，哈，啊、这骗笑，我嘛会晓，回来就自己煮啊！我卖到外口卖到这贵，我自己煮给恁吃，那种挑战的心态。
1: 妈妈比较没有在吃外食呢。
0: 哦，是哦。
1: 对啊。
0: 哦，那很注重养生健康哦。
1: 拢自己煮
0: 哈。哦，真好，对吧？其实这个以现在啦，我个人感觉啦，以今嘛哈，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煮。
1: 自己煮嘛，怎较卫生？
0: 较卫生、啊，然后这个食材我们又能够自己掌握，嗯、哦，外靠你啊，因为咱做家，我们从事餐饮业二十几年哈，
1: 坦白讲，多啦哈，
0: 对，那个行李两闲的啦，将本求利嘛，
1: 能省则省，
0: 对哦，将本求利，我真正无黑白讲话哦，就是有时候那个东一弯厨师的这个。
1: 行业
0: 技术啦、嗯，我们能，我有迄个能力，甲比较没有那么好的食材，
1: 哦，
0: 把它变成好的。
1: 哦，恁经过恁的手都无
0: 干。对，我会使用诶、
1: 欸。有点遮什么眼？
0: 遮挡的方式，
1: 哎、
0: 就是透过那个诶。欸食材的处理顺序，
1: 就是处理过吼，就敢那 level 的甲迄本来就比个较贵的都差不多。
0: 嘿，就好比说，如果说啊，这个鱼啊好肉也好，本身不是那么的新鲜。
1: 经过恁的手，才会感觉哦，这哪青
0: 的。对，就是安尼。
1: 这就是有这个本领。
0: 对啊，所以外口啊，咱来讲这个海鲜呐、啊，鱼啊啦，咱讲鱼啊就好。鱼啊，有青餐厅鱼啊，有青无青哈？要怎么点？
1: 就是看伊现捞啊！
0: 啊，你讲现捞，我讲 伫足久以前，二十几年前啊，迄个时光，我去。

0: 伊遐食饭，迄现捞啊的哦，虾遐好起哦，入去厨房，煮煮会膨出来，
1: 无敢食。
0: 结果来，结果内底结冰啦，
1: 内底结冰，
0: 对啊，内底结冰啊，表示啥？这表示伊哇，佮好入去坑嘛，然后伊就库存的佮煮出来嘛。
1: 这个有可能。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那个鱼啊，你啊讲有青无青哈，清蒸的就马上就知道。
1: 清蒸的、
0: 哦。哎，清蒸，哦、因为鱼啊老青，清蒸的好
1: 甜，
0: 哎，
1: 足甜，
0: 足甜，很鲜甜。好、嗯、啊，而且鱼啊那青啊，垂垂到底啊。
1: 咸呐。
0: 哎哎，乖乖，然后那个鳍啊，鳍落来翘安尼，鳍落翘安尼，嘿，然后目睭、眼睛、眼睛是。圆珠的圆珠，
1: 圆珠的，
0: 哎、啊，水晶体安尼，就是
1: 袂露露对吧？
0: 对，是的，我正咪讲是的啊，米
1: 我知道，哎呀、啊，啊，你那是会露露，迄就是更加贵。
0: 哎，对，哎呀、啊，所以鱼有新不新鲜，清蒸就输赢。哎，啊，你也无清的鱼啊，
1: 吼，啊，鱼啊拢爱做记号啦。
0: 对哦，啊，所以迄鱼啊呐无清吼，它的料理方式就不一样。
1: 哦，可能就会用。用迄较侪调味甲盖过去对哇？
0: 你有天分哦，你有天分哦。
1: 哎、欸，阿哥，我不
0: 跨行业。你
1: 我无要跨行业啊。
0: 迄个鱼啊，若无青，通常咱就会甲拍落去做红烧的啦，啊，拍落去做糖醋的啦。
1: 重口味的。
0: 重口味的。
1: 重口味的。
0: 就会做迄较重口味的。啊，你啊，清蒸的就一定要新鲜啦。你不新鲜，迄就随捞
1: 开。啊，无定迄，搁做迄种爱煎过迄种的，对无？咱就较袂发现啦。
0: 对。
1: 哎，搁一煎落就看无啊嘛。
0: 哦，你有那个奸商的天分。开玩笑，开玩笑。
1: 用想的大概就知啊嘛，对无？啊，你来查，你倒得有提示啊？你讲个清蒸的嘛，清蒸的无法多做别
0: 啊
1: 嘛。
0: 对啊，其实这个也是一般咱的爸爸妈妈、家庭主妇的尝试啊。嗯。一寡尝试啊，你啊物件呐无青，那唔是讲无青，那唔是讲腐败迄种啊，就是讲比较没有那么新鲜的海鲜的话，我们料理的方式可能就留下较重口味的，可能就食较袂出来，可能就比较吃不出来了哈。好，李义雄跟大家分享，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噔噔，好，今天的快乐学堂，
1: 你知道吗？
0: 哎，
1: 我今日吼，
0: 哎，
1: 等个温刀。我问我妈讲，你敢有咧看阮迄幼儿哈？讲有啊，我有看啊。
0: 有看。
1: 然后这时阵，阮爸伫后壁行过来。迄只姑哦。
0: 哇，你真正有咧看咧？
1: 迄只姑，我咧讲啊，我上早摇到，无你问恁老母，你问恁老母，迄只姑啊，迄只姑。
0: 哇，安尼有咧看，真正有咧看哦。哇，真的有在看。
1: 迄只姑，你知？
0: 忠实粉丝哦。
1: 迄只姑的定格，我嘛是看有啦。我看他们两个对话好可爱哦、喔。
0: 对呀、啊，
1: 讲迄只姑。
0: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单元啊，这个创造了很多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兄弟姐妹，甚至妈孙啊、公孙啊，哈，大家拢真正目睭金金安尼看、喔。
1: 很认真哎，
0: 安尼看哦、喔。
1: 然后，我马个老公。啊你是不是拢早都知道答案啊哈？
0: 哦，
1: 我讲无啦，我真正我拢唔知
0: 呀，拢唔知。
1: 哦啊啊，哎，亲哥哪知吼？
0: 嗯，
1: 伊会讲，伊讲这题是伊出的。
0: 哎、哦欸，对。
1: 我是真正拢唔知。
0: 哎，说安尼，
1: 我讲安尼爸较厉害，佫会知只是姑。哦，
0: 姑是吉祥物嘞，姑是吉祥物啊。
1: 对啊，因为真。他就一直强调，你问你老母，你问你老母，你拢还没公布的时候，我就要掉安尼，我就顾得要掉哎。
0: 阿爸哦，安尼等下啊，看你表现哦，你等下电话卡起啊哈，爸爸妈妈将会，爸爸妈妈。
1: 哦，不好意思。
0: 哎、哦，拍谁
1: 啊？拢会拍谁？直接拢会拍谁？啊，回去拢袂拍谁？
0: 哦，哎、欸，跟你台顶台卡同款呢。伊台卡偌活泼嘞呢，伊台卡呢，我那做不哩搞话的。啊，起来都规个都淑女呀、啊！
1: 无啦、啊，
0: 其实也不错了。
1: 会慢慢下，
0: 已经退出过来了。
1: 哎，已经退出过
0: 啊，退出过啊。其实有时候那个我以前的表达能力也不好，我今嘛嘛无讲介好啦。龙哥嘛常来讲啊，龙哥阿囡啊讲话啊滴滴嘟嘟滴滴嘟嘟的讲袂好势，其实都会啦，我也是会啦，哎呀，我也是会啦，哎呀，啊慢慢学习，慢慢学习，哎哎就。

0: 时间若一个久吼，哦，恁有听到较正常，听到较惯性，
1: 听到较惯性。
0: 好，来来来，九号。
1: 哦，
0: 来，好哩。
1: 好，十号。嗯。
0: 41，
1: 感觉这个字是应该笔画没有很多。
0: 这个字是我出的啦。
1: 好、哦，这你
0: 出的，就我出的，
1: 你主修啊哈，
0: 我
1: 主修啊，主修啊。哇哇哇！你买你出的，哥你一定要抽要签哦。
0: 我买你。
1: 34号。
0: 34号。
1: 哦，几个字哦？
0: 37。
1: 哇，刚刚是一个女字旁哈。
0: 哦。
1: 哦。你我很右边的好啊。
0: 哎。
1: 13号，空白。哦。瓦力啊，瓦力啊。
0: 这个，这是逼良为娼的娼吗？
1: 有像对不对？啊，
0: 不不不不。B 两位唱的唱名定型，十三喜很
1: 有点像啊。
0: 嗯，我哎呦，命无命呢，你那里看有啊？
1: 看有拢卡电话听
0: 呢。来，我偷听一下，偷听一下，偷听一下。来，咱的黄仙姐，
1: 黄仙姐，
0: 安呢？哇，好啊，好啊，搞搞搞，好，好，拜拜，拜
1: 拜。答对啊吗？哇，
0: 金姐，
1: 越来越当越来越强啊呢，
0: 金姐。
1: 金姐
0: 来了，哟！
1: 金姐，
0: 安妮，哇，哇，嘎嘎，哦，哎呦，好厉害哦，好厉害，平安快乐，平安快乐。
1: 爸爸妈妈在起在愿意打电话上来，
0: 哇！
1: 不然你，
0: 慧美姐
1: 应该冇看出来，拢不爱卡。
0: 哟，对一个。Oh my god！ 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了呢，丽芳姐。丽芳姐，
1: 丽芳姐啊，
0: 三，哎呦哎呦，
1: 丽芳姐，
0: 对几个？安妮哦，搞搞搞，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好像你把通通都兴奋嘞。
0: 哎，全部答对呢，四通都对，四通都对，好，
1: 安尼，
0: 无要紧，今麦安尼就准备予恁加看一数啊，23号。
1: 都对哦，23号，不是女字旁，那个23号
0: 啊，拍姐拍姐拍，23号给砍掉。来，39号，看到尾巴。来，瓦力。
1: 19号。哦，了解了解啊，安尼嘛。
0: 12号。12号。好。
1: 哇，安尼会使啊啦，
0: 安尼会使啊，
1: 哎，会当卡电话啊。
0: 咱讲会使，爸爸妈妈不一定会使啊。爸爸妈妈，恁若会使，会使卡电话哦。
1: 紧来哦，紧卡起来。
0: 紧来哦，点一个哦，点一个哦。
1: 我，赶快。哦，4票，5票。
0: 过恁看一下，看一下卡清楚嘞。20号。20号。哎，你无诚意啊！你嘛现咧，感觉人咧本来就看有啊。
1: 20号是你讲的，我
0: 得。23号，他都爱迄个23号啦。
1: 哦，啊，无我讲25号好啊。
0: 25号。
1: 嗯，好，安内赛啊。
0: 好，安内赛。好，来，04-2338。
1: 03-23。
0: 来了，给他满线啦。
1: 给你卡起来哦。
0: 好，今天咱佳慧，他有佳慧真用心，他有准备资料，这个字啊，是他的一个偶像，他向他的偶像致敬，一对这个偶像哦，非常的了如指掌。
1: 好啊，姓孙。
0: 哦，对对对，啊，他有做一些功课，
1: 但像叫孙叔什么的。
0: 哦，但呢，好，咱呢这个，好，咱呢佳慧好好啊来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哎，紧啊，紧卡电话，我已经讲几分钟呀呢。
1: 紧来哦，咱。等一下，咱要唱的《妈妈，你无对我讲》哦。
0: 有。
1: 哎，妈妈，你无对我讲是谁唱的？
0: 4 3 2 1啊，搁无接到了了呀，好来，来了，国庆哥。
1: 国庆哥。
2: 八十多年，黄五则天。
0: 哦。哇。 哈，啊，五妹两个五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3: 一个女字旁嘛，
0: 哦，一个女字旁，
3: 啊，一个我还要想，啊，一个有嘅三声，有嘅四声啊。
0: 哦哦，你也知样三声四声哈，
2: 哦，不会
3: 啦，对不对？一个女啊，
0: 哦，呵呵呵，
3: 不都美啊嘛。
0: 好，啊，虎妹，哦，虎妹
2: 妹
0: 哈，哦，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哎呦，子良大哥，子良大哥，等等叫卡，子良大哥，哎呦，那呢，雅欣妈妈，
2: 雅欣妈妈，
4: 阿天啊，嘉惠，
2: 晚安，
0: 晚安，
2: 晚安，
4: 孙叔妹妹，
0: 哦，孙叔妹妹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凤色姐。
5: 我是
0: 姐，
5: 哇，虎妹的妹，杨贵妹的妹，
0: 哦，杨贵妹妹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那你子良大哥，
2: 子良大哥，
6: 哎，你好，
2: 你好，
6: 哎，
0: 对自己，你要对自己，
6: 哈，孙叔妹的妹，
0: 孙叔妹的妹 ，OK， 好，好
2: ，OK，Thank
0: you， 好，拜拜，
2: 拜，
0: 好嘞，我们来公布答案。哈，孙叔妹妹，你对孙叔妹的歌应该嘛是喜欢的程度应该是如数家珍啊啦吼。
2: 哦，就从他开始比赛的时候，
0: 从他开始比赛，哎，欸，啊，你跟孙叔妹丁下辉啊，丁下辉啊，对啦，你比孙叔妹较细。小大概七八岁，
2: 我跟你讲，安
0: 尼你怀疑？
2: 我跟你一轮呢，你冇白讲。
0: 哦，这个
2: 一轮呢，你冇白讲。
0: 对啊，啊，孙叔妹，孙叔妹是那个七十的，一七十啊，没有七十没有。
2: 啊，我
0: 头先跟你学了呢，你比孙叔妹减七八岁呢。
2: 你讲唔对，我讲一轮呢。
0: 啊？
2: 减一轮呢？
0: 哦，减一轮哦。
2: 啦。
0: 哦，你也不，你也贪心。好啦，那孙淑妹一嘞，1981年1月9号出生的。
2: 一月九号是什么星座？
0: 这我都不知道呢。
2: 我嘛不知
0: 道呢。啊，你不知道？但伊住伫咱的南部啦，高雄、基隆那边的。我觉得住在高雄那边的都好会唱，拢足好唱的。
2: 尤其是台语这部分。
0: 哦，台语哈，他伊的他孙淑妹哈，他的这个清亮的歌声啊，哦，真正。那个经验的
2: 第一关哦，
0: 哎，
2: 到20关，每一关都第一名，
0: 好像没有人破纪录哈，
2: 没有，就只有孙淑妹，
0: 干那一个第一关，甲过关安尼，唔捌第二名了，拢第一名，
2: 拢是第一名，
0: 哦，这个非常非常厉害，孙淑妹伫12岁的时阵啊，伊就参加咱的这个三立电视台的歌唱比赛，迄时阵。
2: 你还记得吗？是谁主持的？
0: 应该碰哥是吧？
2: 哎，碰哥跟谁？
0: 马牛哦。
2: 哦。
0: 啊，我那个年代的人，你呢？
2: 考不倒你
0: 耶！哎呀，对啊，对啊。啊，人家说啊，哎，有一句话，少年得志大不幸，这句话不适合用在他身上。他虽然少年得志，一直到现在，真的都是表现非常的卓越，非常的优秀。红遍大街小巷啊，真正这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啊！比赛过关了啊，这个大旗唱片都给他签约啊，出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2: 主打歌啦。咱讲也主打歌的话，就是咱大哥讲的一条，妈妈你无对我讲，
0: 哦，
2: 今天刚好有要唱呢。
0: 嗯，啊，今天哦，
2: 哎，人拢会当作咱倒好的。
0: 哦，今天呢，哎，真正呢，
2: 我不知道，我唔知道你今日是要。有这趴我唔知呢，
0: 啊，
2: 我真的刚好歌单里面有排这首歌。
0: 哦，
2: 哎，真的很巧呢，
0: 真的真的
2: 好哎，
0: 很厉害啦，哎，对啊，这孙淑妹内底有一首歌《秘密
2: 情人》，
0: 秘密情人，哎，你看那14岁囡啊，14岁的小朋友已经家喻户晓啊，伊的歌已经是《秘密情人》要怎唱？
2: 若要看到你，
0: 哦，
2: 就爱等到三更半暝。
0: 妈妈，你无对我讲，
2: 自细汉
0: 你对我讲过，看， 果然是孙淑妹的这个铁粉，太厉害了。
2: 新买卖照，
0: 新买卖照，对，伊就做清楚了，我都看唔知啦，我看唔知。你唱咧，我就会用对啦。
2: 新买的唔通惊，新买的免好，虽然
0: 外面风雨这么大。
2: 咱的情分已经到最后，嗯，啊，搁唱了，
0: 哎，
2: 破不了。
0: 在这个2005年啊，孙淑妹凭着一张专辑
2: 《爱到坑站》，
0: 好搭配热门的长寿剧，那个林根峰啊，林根峰荣获第16届，
2: 哦，他那时候8点档很红，哎，
0: 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迄个的孙娘，锵锵锵锵，伊敢那24岁，史上最年轻的
2: 得主
0: 金曲歌后，就厉害。
2: 阿妹啊，
0: 这个唱而优则演呐，阿妹啊，归演戏，哦，独了这个唱歌以外，一个，他是很在这个演艺圈是非常有企图心的，哦，参加很多部的这个本土剧啊，阿哥咱的一挂。戏剧呀，
2: 电影也有啊，
0: 哎，电影嘛有哦，嗯。我觉得他的那个演戏的天分真的是很好，
2: 很能驾驭。
0: 你有看过他演戏吗？
2: 我好看演呀，也被演年轻的买晒，哎，也被演妈妈买晒。
0: 对，
2: 他可以驾驭很多角色。
0: 哦，这个咱大家拢知影，这个台湾林根峰嘛，乌雅辉啊，哈，牡丹花开啊，这个都是深植妈妈的这个心呐，啊。在金钟奖肯定2021年啊，在公视这个时代剧啊，《天桥上的魔术师》，伊演一个啊，做压抑的，做奶茶，你知道吗？
2: 就是奶超的意思。
0: 哦，对，就是那个做轮的啦，个性很坚强的一个女人啊，我也演技啊。他的演技啊，受到大家的肯定。
2: 短头发，然后卷卷的那一
0: 种。哎，对，非常非常棒。然后入围哦，第56届的金钟奖，人家说入围就是肯定。哦，这个入围就是肯定了。好啊，这个啊，他的音乐风格啊，有很多经典的代表作，例如《妈妈你不对我讲》、《西买卖照》、《唔通将阮绑》、《爱甲靠》、哎，《流星雨》。
2: 流星雨，
0: 你敢不敢？
2: 你敢不敢？
0: 哦，哎，孙淑妹应该颁奖给你啊！
2: 我嘛咧打歌吼，无啦，我嘛做假咧帮爱二姐打歌。
0: 对啊，啊那个他最近呢，啊，在 FB 啊，因为我有 follow 他，哎，真的是，
2: 他是越火越漂亮啊！
0: 对，好。
2: 刚好像人生逆着走
0: 哦，这个冻龄的外貌啊，盖爷实际年龄啊，嗯，孙淑妹真的拥有令人称羡的童颜巨报道啊，这个她的身体状态啊，是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人。
2: 你刚才演唱会哈，哎，
0: 你有去听啊？
2: 哎，最近的我没有去听。第一次的我有去听啊，最近的吼，伊有讲吼，因为这人拢讲，知影伊是伫倒一间医美咧做诶。
0: 哦，哎，国外吗？
2: 大家就很想知道，而且成为一个热题。
0: 我觉得应该国外的。
2: 哎，刚伊去演唱会时阵，伊爸爸妈妈有去嘛，对不？嗯。伊讲哦，你若要知影讲是谁，我医生是谁，我甲你介绍啦。噔噔噔噔，因为这部这个电广工可能爸爸伊妈的相片啦。
0: 哦。
2: 孙医师，
0: 哦，意思高生就对了，
2: 很高生啊，
0: 生就对了。
2: 哦，伊讲你若是吼，要知我，哦，我是倒一个医生做吼，欢迎去找一个孙医师，孙，嗯，爸爸啦，
0: 搞照顾啦。嗯，这个孙淑妹在咱的台语歌坛啊，真的是有着这个屹立不摇的地位。她也曾经主持节目，孙淑妹，哎，跟洪荣宏大哥哦，还是跟什么人搭档，我袂记得啊。有主持过那个也是音乐性的节目，非常棒，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啊，今麦我已经足久无看到哈。 好，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安尼，下顺年，光阴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哈，咱佳慧姐。

正安排着咱的这个孙淑媚歌曲，妈妈，你唔通，你无对我讲，还佫放杀你，我心唔甘。连续四首歌曲来听我拍拍。

0: 雾峰的美丽大姐，美丽姐邀请大家来收听这首《放下你我心不甘》。
1: 真心美，换掉。

福大哥、雅欣大姐、叶敏大哥、立邦姐、方玉姐、永恩大哥、叶敏姐、雅茹姐、林大姐，还有小丽花香。

0: 秀清姐啦，张秀清的啦，啊、哦，这首秀清姐歌，放下你我心甘。来，咱李水，李水的文科大哥大嫂，哎呦，今仔日扑克声来，这么这么冷淡着安尼，哦，扑克声有较少淡薄啊，来。
1: 好，咱今嘛扑克声个吹了，
0: 吹了，
1: 吹了，吹了哦。
0: 啊，无等下，阮鸟要爬出来采奶啊。
2: 哇！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吹了哟。我爱听的扑克声。
0: 哎呀，打起精神，打起精神，哎。
1: 哇！哎呀，各出一通，各一通的满线啊。
0: 哎呦，哎呦，谢谢大家。
1: 谢谢

嘉惠妹带来这首孙淑媚《妈妈》，你无对我讲，抱我声甲吹咧。他住伊伫边啊，气噗噗啦。伊讲伊伫唱抱我声有较少，我伫唱有较侪一丝仔，伊做食醋的。

0: 赶紧嘞，破阿先个吹嘞。
1: 我食错啦。
0: 破阿先个吹嘞。
1: 那侬对阿庆个个较好。
0: 今晚。
1: 我欠照顾
0: 呢。哎呦，一个顶起来，一个顶起来，一个顶。
1: 永和的林家大姐，还有永和的村夫大哥，咱做伙来收。这是我妈妈的，无对我讲。进来哦，跑破阿先哦。哎，奶奶啦，
0: 爸爸妈妈，
1: 这妈妈一关哈。

0: 有啊，安尼就甜起来，你有欢喜啊啦吼。搁生哪一个啦？搁生哪？
1: 爸爸妈妈，
2: 咱换一句好不好？
0: 爸爸妈妈。
2: 欸，啊，除了这句，敢那嘛无别句啊吼？嘛是爸爸妈妈。
0: 敢那只教你，敢那只教你。

0: 你无对我讲，开始有点难度。
1: 这高难度的歌。
0: 那个在那个妈妈的时候，在哈的时候哈，屁股都要夹紧。嗯。啊！你爬声该较济哈，讲一个笑话，爬声较济无？
1: 爬声较粗嘞，较真过瘾，叫做硬啊。

0: 情海铺得像这么
1: 哇，赞啊赞啊，享受享受。来，刷来这首《南林》，英哥英哥英哥的富国大哥，大家的安春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咱的陈随意大哥的《南林》。

0: 哇，这首我第一次听呢，好听呢。
1: 哦，你第一次听啊？
0: 听。
1: 你看，无吐就无啊，你看吗？
2: 爸爸妈妈。
0: 奶奶，他整齐，一二三。
2: 爸爸妈妈。破阿声搁吹一个啦。拜托。
0: 拜托拜托啦。我讲鼓励一下。
2: 哎呦啦。

哎，慧珍姐，慧珍姐，哎呀，志光妈妈，哎呀，昆凌帅哥，哎呦，博珠，林恒，林恒的博珠大哥大姐，哎呦，那那大多的硕婷姐啊，塞顿的燕姐，啊，大了的新山大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们来点歌，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后面点什么歌？咱来
1: 点歌时间到喽。
0: 点三五首啊，哇，咱佳慧，佳慧来这十天安尼，耳朵都长茧，都流油了。听敢那听歌啦，听新歌，听敢拢流油啊。耳朵爱时间啊，学歌要时间，因为这个行业，

0: 就是唱歌基本条件，第二就是学歌，
1: 对，
0: 哦，学歌哈，啊，惯习就好啦。我拄来的时吼，拄来的时学歌吼，差不多吐差不多半个月。
1: 真的哦，
0: 听歌听到。
1: 我现在
0: 耳朵都流出来了。
1: 我啊开车嘛是在听，
0: 哎呀，
1: 啊要困的时候嘛在听，有时候。
0: 啊，你便所边听吗？我便所拢爱搁听，我从便所都拢爱搁听嘞。
1: 哦，那你时间可能较久啦。
0: 好啦，来啦，关键咱来点几首啦吼，来咱的这个永丰大哥。
2: 你好，
0: 哟，大哥你好。
1: 大哥你好。
2: 我要点斗阵。
0: 哦，斗阵哈，合唱的歌曲哈，好。斗阵合唱的歌曲，我将会学一下再来唱啊嘿。
1: 斗阵，
0: 哎，好，拜拜。
2: 斗阵是独唱。
0: 斗阵是合唱的啊。
2: 哦。
0: 哎，合唱的哈，好，好，拜拜。来，咱南港的丽芳姐。
1: 丽芳姐。
3: 哎，你会不会唱《遇见》？
0: 哪一首？
3: 遇见。
0: 国语歌曲。
3: 哎，那个一半，那个陈淑萍唱。
0: 哦，孙淑萍呢？
3: 陈淑萍啊，
0: 陈淑萍，哎嘞，佳慧学一下，佳慧来唱这首一定最好听，遇见，
1: 就哎，陈淑萍就是，
3: 哎对，
0: 遇见，嗯，
1: 这条桃花舞春风嘛是陈淑萍，哦
0: 对对对，遇见啊，真好听，好，好，
3: 好，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好，来，咱嘞，
1: 春福大哥，
4: 徐怀钰的踏浪，
0: 徐怀钰的踏浪哈。
4: 哎，
0: 哦，这我家
1: 徐怀钰嘛，迄个叮叮叮叮咚，请你赶快把门打开，记得吗？
4: 我的小小的一片云呀，
0: 慢慢的走过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对，
0: 踏浪了哈。
4: 这歌也很好听呐。
0: 哦，这跟顽皮豹赶快。
4: 人中趴吧，
0: 踏浪，好，拜拜。
1: 跟我在跟我下面飞起来，跟我喵喵喵，哦、我想叫叫叫。
0: 哦，伊个跟顽皮豹同款，踏浪啊。
1: 嗯。
0: 踏浪。
1: 踏浪。
0: 踏浪。
1: 踏浪。
0: 踏浪。
1: 踏浪。踏浪。踏浪。踏浪。
0: 来来，今日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听歌。来，轻松愉快的歌曲，迟到，让轰完，哎呀。昏完了、啊，分圆，
1: 云
0: 城大哥，永波的苍泉大哥，听歌。

0: 已经是大家爸爸妈妈了。哦，阿Ken无婚啊！
1: 你先打。
0: 我爱爸爸妈妈你。
1: 我先甲出来，快起来啊！

0: 轻松愉快的歌曲《迟到》。来，甩继续坚定坚定的英男英男姐，红完的永恩永恩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哎，继续我红门榜我老爸唱过哦，惊准人的顺境曲。无，这一个陈立农，陈立农老师，我唱这是红人榜，红人榜唱这一首歌，刚好是康康，康康做评审，康康也嘛评审，
1: 就是这边有一颗字啊，
0: 对对对对对，康康无啦，
1: 无啦，我原唱陈一郎大哥啦，
0: 对对对，
1: 叫几辆
0: 金吧，对对对。

0: 你念。
1: 你即届行船回来，即去阁要偌久啊？
0: 即届去可能明仔就回来。
1: 明仔就要回来，你以前只拢去足久的吗？
0: 我去苏澳外海遐掠目屎仔尔。
1: 去一天我是安尼无够啦，你当拢卖回来无？

0: 谢谢大家，锦雀姐、阿梅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哦！
1: 啊，浦城的发成大哥和美的叶明大哥，要请大家做一首听这首评剧，今天要播下跟拍起来。

0: 参加迄什么童军？
1: 哦有啊，迄、个团康啊，
2: 团康啊，迄、个
0: 童军
2: 童军课的迄个露营啊，
0: 哎露营，对对，你捌去
2: 啊？哦对啊，我爱过手淫呢。
0: 你知道迄啊，大家分开迄间就是拢爱唱唱一条。
2: 对啊，啊无迄迄有有阵时啊有派人来啊。
0: 哎，收掉啊，对啊，加派人，
2: 哎，外口讲，
0: 因为拢搭在帐篷嘛，对吧？
2: 对对。
0: 哎，哦，你冇将童年哦。
2: 台南罗妈妈陈大哥，屁病康。

0: 立方杰，安尼啦，唱歌拢无破啊声，你也看麦。
1: 安尼代表你够有本事啊，无像爱去白卡拢无本好吃。
0: 我去白卡拢无客人安尼。来哦，去白卡出声一个哦，文字杰。

0: 好吃的呢。
1: 为着要三顿饱，规工的啦。谢谢。
2: 啊！恁破声拢有收到啦，拢阮两个开玩笑也懵生奶啦，其实拢甜破声拢有甜啦。啊，文子姐啦，东坡大哥啦，志光妈妈啦，梅姐。
1: 都感动的呢。啊，都看一直是。
2: 无讲都无通笑啊！哈，那锦信啊，这啦，一二八的新朋友，龙龙哥啊，春福大哥，林娇姐啦，二九一的新朋友啊。
1: 那个字要怎么念？啊，
2: 萤化吧，萤火虫那个萤嘛，
1: 然后那个化。
2: 哎，对，
1: 刺身的话，
2: 哎，应该先你问一个国中生弟，好像不太恰当，无啥会准。
1: 话是确定
2: 哦，银化节了哈。
1: 那应该也算是破音字
2: 哈。哦，对，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爸爸妈妈这个，咱厝的冰箱啊，家里冰箱有当时啊哈，巴肚枵啦，还是讲人来客去，有时候真的是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冰箱内底无物件，你要买哪边？吼啊！所以妈妈这段广告吼，这段广告恁啊，有看到这样物件吼，甲阿庆会使甲恁讲，保证好食，保证好吃。
1: 这个真的好吃。
2: 嘿，无论你要切落去，要炒高丽菜啦，啊，要炒酸辣啦，啊，甚至你要用烘的啦，吼，拢足赞的啦！我伫遮我就抓我讲，我唔捌食过比阮的。比阮的歌好食，毋捌拄过。伫外口，伊民生一个啥，一个观光地区啊，都有在卖，但是就是没吃过我们家的这种那么好吃的，跟大家保证，
1: 绝对好吃，
2: 绝对好吃。好
1: 啊，佳慧口味呢？
2: 佳慧嘛来十外外工啊吼啊，甲亲人加油，甲佳慧鼓励一下，伊也非常欢喜。啊，阮头家嘛拢有咧看我。就是人家教会加油的哦，吼，安尼教会嘛，坐开会调，吼，把握机会啦，吼。啊，阮两个伫双卡位头，好不好？
1: 谢谢大家。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4: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卵，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指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5: 你可能人家小伙子，你敢报出来？我不过来。
6: 你不过来，你好食是好食。
5: 我食真好食。
6: 你捌买过无？
5: 我买过一摆。哦，
6: 啊好食无？
5: 好食。
6: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5: 哦，好食，足好食。
6: 够好食哦。
5: 系啊。
6: 我两个比较爱食吼。
5: 系。
6: 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当作我伫做手互恁看，真正够好食。
5: 吃太久了啦，喝冻起来了啦。

0: 前两年啊办咧园游会吼，办咧公益园游会啊，我嘛去现场白岩浆打咧卖，你知道？啊，人迄园游会嘛有白搭卖岩浆，你知道？结果吼，我这岩浆。我炸几啊千条烟肠去遐卖呢，一日计卖了了。
1: 对。
0: 啊，人别位下拢不上来卖，我是卖到完啦，因哩平啊烟肠还剩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实在太好食。这经过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烟肠啥？这十几年，我卖这烟肠，卖这个白煮烟肠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龙木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牌子。为什么人个老牌子弄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1: 吼。
0: 介在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烟肠，恁看，因这烟肠现场食，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尼好个吼。
2: 看，这食不够济。嗯。
1: 鲜韧多汁。
0: 切鸡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姐会甲我食了了。
1: 中年，健康的。
0: 惊无够，稍微大，先关掉。先切两条，这背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挺好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1: 来，
0: 安尼哦。
1: 都烧过，我就捏落啊。
0: 而且你卖安尼，都瘦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这叫做高粱酒的吼。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哦，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1: 很香啊！
0: 你来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夹安尼，切落去肉夹安尼，弹出迄种感觉。肥肠，互恁看一下，内底拢肥肠啊！等先要食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食一下哈。
1: 对，唔是讲一项。
0: 对，啊，这一个肥肠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有无？哦。够幸福的感觉，真正有够好食。配饭吼，酸啊，煮啊嘛甜。那肥羊薄薄薄薄薄薄，肥羊搁食者，吼，你啊，肥羊来，人家。鲑鱼软，来这摸摸咱鲑鱼的话，啊，基本配蒜头，
1: 看看鲑鱼软，不是讲像人迄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0: 嗯，
1: 恁这切开，
0: 比较少，比较少，来配饭上都好食。
1: 嗯。
0: 那高粱酒嘛算起来，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够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的味，最好食。高粱酒又较蒜头佫入下。
1: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0: 嗯。
1: 刚刚好，
0: 看我肉吃不吃？
1: 嗯，
0: 我连这些吃都免吃饭啊，又够饱。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都成个腰，啊，影响拄好拄来吃。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食烟肠，那是在煮烟肠。实在是无敢，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为什

0: 有这個标准。啊，你买价贵，你免怀疑。嗯，他就免做价。况且，胶钉我有甲恁老甲恁做吼，我这烟厂拢是上新的、上新鲜的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饲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培养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这培养。内底有15%的培养，85%的猪肉，吼，你食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来培养食咧，啵啵吼，愈食愈煞嘴，食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的这个物件吼，这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啊，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烟肠，我会调整到我会好的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百的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12点钟以上才开始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你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电工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培养两个，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未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接起来，五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五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培养两个，六斤啦，哦，六斤哦，以前拢五斤啦，即摆就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六斤哦你哈，六斤1900，这是培养两个。第二种是啥？第二种高粱酒的，同款六斤1700。啊，那第三号的咧，是一半一半，三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马开始吼，我要几号的跟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我倒哈。阿仙哪里好？
1: 我要花鱼卵。
0: 花鱼卵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我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阿你好。
1: 喂。
0: 秋王阿要几号的？
1: 3号。
0: 3号来1半1半，3号1半1半来咧。助理要几号的？
1: 我这几号？1半1半
0: 来三号，1半1半3号来春娇啊，你号要几号的？
1: 我1号的
0: ，1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的这个香肠啊，实在是甲恁保证好，这实在是免讲伤济啦，因为甲恁保证就是第一名，甲恁保证第一名，保证好食的。0800009119来，咱的这个桂妹姐。
3: 好，我要桂鱼卵。
2: 桂鱼卵香肠，你也买食桂圆香肠哦。
3: 不
2: 的。哦，你有吃过啊？吓。
3: 对
2: 啦。哦，好，啊，谢谢哈，你等我一下哈。来，咱的这个秀琴姐啊。
4: 哎，你好。
2: 有啊，琴，你香肠哦。好。
4: 牛的啦，平阿琴啦。
2: 哦，牛的啦，咱牛的。
4: 哈哈
2: 哈。三号的啦，吼。
4: 一半一半。
2: 我的香肠有好吃无？
4: 好吃啦，我唔知买两家几家。
2: 真正好吃啦，吼。
4: 嗯，好。
2: 好，好，谢谢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
4: 以前拢买迄个。
2: 鲑鱼卵，哦，好，啊，这头尾三号的吼，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三号两种拢做好食，咱的燕辉大哥，
5: 我要爱烟肠，
2: 香肠一组啦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俊龙姐，
6: 是，我要三号，
2: 三号一组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啊，来等我一下，咱的鼠卵啊这，
7: 鲑鱼卵，
6: 我要三号。
2: 三号一组哈，好的，谢谢你的支持哦，啊，这谢谢哦，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惠美姐，
8: 礼拜四
2: 希望，
6: 喂，
2: 这啊，我阿 Ken，
6: 我要三号，
2: 三号一组哈，哦，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血糖妈妈，
9: 妈妈
2: 要惠美卵的哦，
9: 一号，
2: 妈妈，你嘛甲阿 Ken 斗讲一下，有好吃无好吃？
9: 好吃，
2: 真正好吃哈。好啊，妈妈，谢谢哈，谢谢啊，谢谢。爸爸妈妈，您讲一句，看下我他妈你讲到嘴角全破啦。您讲一句哈，真正比我讲十句更加有效。有好吃无好吃，您照实讲得好哈。电话号卡开，照实讲得好。来，咱的这个，
8: 好，
2: 这方军，方军阿姐哦。
10: 对。3号，我们一组三号。
2: 哦，你应该还没有吃过哈。
10: 我没有
2: 吃过哈，跟你保证好吃的啊！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那麦吃过好朋友哈，甲恁保证好食，立台大哥，
11: 嘿，来，
2: 大哥你好，
9: 三斤三斤的，
2: 三斤三斤的三号的啦哈。大哥头一盖买哈。
9: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哈。香肠是安尼啦，香肠哦，咱讲究是啥？咱先讲究卫生啦，卫生这是上重要的啦。卫生，再来研究讲啊是要安那做才会好食，这才是重点。啊，你来看，你来看这个市面上足济咱的啊传统的这个市场所卖的香肠啊。哦，这当然，咱大家拢自细汉食到大，这是毋庸置疑啦。但是，咱时代咧进步啊，哦，文明病这么侪着，哦，啊，这个卫生有讲究无？较早讲无冰箱嘛，是你猪肉嘛是食到变过，烟肠嘛食到变过。啊，即马时代咧进步，咱与时俱进，爱对咧进步，爱对咧要求咱的食品的这个卫生，这拢啊。这种低温的这个操作室来带你灌烟尘的，哦，这卫生会使甲恁讲第一名的，哦，卫生是绝对没问题。啊，你也讲一般外口的，咱就唔敢甲恁保证啊，因为咱这卫生拢真正是看会到的哈。卖讲卫生啦，干来讲迪亚就足讲究啊，咱的迪亚啦，来自泰武山下五星级的养育场哦，在猪肉啦，为起低就开始讲究啊，为起低就开始讲究啊，吼，啊，这鲱鱼卵啦，啊，三分肥七分瘦的啦，吼，这啊，你灌这个香肠拢是用啦天然的猪肠啊，哈，用天然的猪肠啊，吼，你啊，你灌香肠啊，搁甲你用冷藏保鲜，一般你啊香肠哦，咱恁啊有讲究的，对食香肠有内行的好朋友，恁就知讲，哎，有的香肠啊。啊，加袂断，吼，加袂输，敢那你加一个外口，搁一个刷加落啊呢？咱是用天然的猪肠啊来灌的，跟大家保证卫生可靠，好吃啊！咱这不是用刷加落啊底哦，你看咱这有用礼盒无？我们这个是用礼盒哦，你看咱这有哦，这送礼自用两相宜，吼，这一盒啊拢总六斤，一盒拢总六斤，啊，你啊买一组啊，拄啊好六斤嘛。你会使摕两包起来啊，摕两包起来啊，还是摕三包起来嘛，无要紧啊，吼啊，内底摕三包，送人嘛会使啊，哦，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吃的香肠，哦，这有礼盒，有礼盒包装，送礼自用两相宜，两种口味，三斤就是三号的，1880，一组就是六斤就对啊，一组就是六斤，尤其是迄高粱的啦，按你阿话。上传统的香肠的口味就是高粱酒香肠，迄气味真正足赞的。哦，咱的这个，因为咱这刚甲恁讲的这鲱鱼卵香肠啊，鲱鱼卵香肠你薄蕊到底啊，薄薄薄薄啊，这个海底黄金嘛，鲱鱼卵香肠你外口绝对食无这种口味的啦。来，咱的这个火叔大哥。
10: 嘿，我请教一下，如果电鲱鱼卵香肠晚一点说可以吗？8月8号说可以吗？
2: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没问题哦，来等我一下，爸爸给您报告一下哈，您即马脑钉啊，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下个月来收都没关系，吼、哦，八月中嘛无要紧啦，卖讲8月8号，8月中也没关系，冰箱那一个冰无路的，先钉起来。啊，八月初才来收，八月中来收拢无要紧，吼，因为猪肉拢这个低坡啊，迄个价钱拢居高不下，吼，物件若要起价，唔在当时，啊，所以恁若今仔日若看到若食会下，甲阮注文一撮，咱来伊美姐哦，伊美姐拍波仔哦，好来迄个鲱鱼卵的，咱这啊，15%的鲱鱼卵啊。85%的猪肉，这猪肉三分肥七分瘦的，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吼、哦。这香肠，甲你讲，你若唔捌食过香，阮的香肠唔敢甲你转，你若食过一摆就掉了。园长的这个秀琼姐啊，
4: 你莫讲园长
2: 哦。好啊，这哦。
4: 我讲我会当，你讲会当八月半，我八月半才收。
2: 好，无问题。
4: 冰箱，你还佫唔知你来调完。
2: 好，无问题，冰箱停一下。
4: 对
2: 八月中才来收嘿，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啊，八月中来收拢无要紧啦，因为啊，恁即马订嘛无回头，恁爱一个月底才有回头恁啊，咱的真美妈妈，
11: 我买3号，
2: 买3号的吼，3号的无问题，买一组吼，你也毋捌食过阮香肠哦。
10: 有啦，我
2: 讲得对。好，讲得对，爱喝。

0: 好食无好食，
1: 我
0: 讲到嘴角全部拢无人要敲电话，你来看卖，有好食啦吼。好好好，啊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准备妈妈甲服务者，当时收拢无要紧啦，因为咱这拢现生的啦，现做的啦。你即摆甲我讲明仔载要，我嘛无回头你啊。吼，七月三十号，上早就是七月三十号，后礼拜四，后礼拜四才有法度收。啊，恁即摆若订后个月再来收拢无要紧。后个月再来收拢无要紧，冰箱若冰无路，咱后个月再来收。这香肠，甲恁保证世界好食，真正。尤其是这，恁若讲爱食这个传统的高粱酒香肠啊，高粱的这是上传统的口味，高粱酒的吼，三分肥七分瘦，吼，用金门八十五度的这个高粱来生的哦，吼。这独家配方要还生12点钟以上哦，不是说青菜辣辣的焦焦的焦焦的就要下去灌了哦，这高粱的酒气啊，是啊，你吃这个不会有酒驾的问题啊，做您放心啊，做您放心，这个不会有酒驾的问题。香肠这是家家户户啊，家家户户大人囡仔拢爱吃的，不过啊好吃甲无好吃，有的香肠啊呐，有的香肠啊甜不不，啊有的香肠啊咸嘟嘟。哦啊，有的香肠啊，肥嘟嘟。哦，有的香肠肥嘟嘟。哦，我即马那讲过那吞嘴软，因为我对阮的香肠哦，有200%的信心啦。因为我本身我都有呐，我这有呐真枵死，我呐最爱食香肠，我伫外口我毋捌食过阮的香肠，比阮的香肠更好食，我毋捌食过啦。那三零八林太太，
2: 嘿，
0: 林太太，
2: 嘿，
0: 有话听，买香肠哦。
2: 嘿，啊，迄个三号是安怎？
0: 三
2: 一半一半。
0: 嘿，拄好一半一半，迄、那个鲱鱼卵三斤，高粱的三斤。
2: 啊，鱼卵的三斤啊。
0: 嘿，对，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看当时收，较慢收的拢无要紧哦，较慢收的拢无要紧，咱的明丽姐。
3: 安好。
0: 啊，三号的遐。
3: 嗯。
0: 好，无问题。啊，较慢收嘞，无要紧哦，嘿。咱这弄它冰半年啊，你啊冰冷冻弄它冰半年。冰箱的物件啦，放一寡条，食一寡条先，再来补。八月中来收拢无要紧，吼，八月中来收拢无要紧，叫一撮起来，咱要来食，要来炒，要来配烧酒，要来三零节，拢有菜，做你免烦恼。把握机会，跟大家保证上好食的香肠，伫大力电视台，算卡继续，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你刷卡23379559，来唱一首歌，阿庆，你刷卡为大家服务。
1: 台南的淑英姐，啊，泰山的敏昌大哥，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阿布的文章。

0: 咱线顶的，你听看，这首歌嘛，咱送给吼线顶的所有的妈妈、阿母的文件。
1: 妈妈，天下的妈妈最伟大。

0: 天杰、叶明大哥、英语大哥、杨慧杰、那么大哥、刚小烈花香。
1: 来，所以咱教会今麦很出席的刷卡，为大家服务23379559，要甲教会、要甲教会加油的好朋友，电话做你阿卡吼，阿庆来安排这首《茫茫到深天》，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咱到刷卡，甲阮两个、甲阮三个支持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茫茫到深天》，无风无风保主节。

我有啥意义？谢谢，感谢咱奥利，咱山卡奥利的明天，明天大哥。来，咱的秦轩，香山秦轩姐，啊，咱的叶明大哥，雅慧姐，英玉大哥，小阿姨，咱的郑妈妈，珍贵淡水的珍贵姐，昆凌帅哥。

0: 乖，雾峰，哎，美丽妈妈，我开个来拍婆啊。
1: 哦，
0: 哦，我在倒口
1: 啊，美丽姐，哎呀，咱李助也玉盆姐，哎呦，谢谢大家的掌声。啊，不慌，美丽姐，快点啊，快点啊，啊，咱的李丢五嘛。
0: 湖口的美容大姐，南港的康盛大哥，摇下台，这位兄弟。

棒的梅丽姐，突然的困难困难大哥，金梅姐，因为大哥，林祥大姐，林娇姐，永丰大哥。

0: 帽子是有
1: 大哥
0: 大哥大姐对不对？
1: 哎，大哥，哎，我拢叫大哥呢，
0: 大哥，
1: 叫大哥呢。

0: 你妈妈雅慧姐，现场大哥托尼大哥，李翔大姐，祥云大姐，英语大哥，燕明大哥，感谢你的爬山哦。
1: 来，再继续抓魂烟，南屯的玉牙节。

来邀请您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袁小迪老师的《抓魂烟》。这个秀英姐人在日本，啊，伊讲无多听，所以换一首啊好听的歌曲，也是一样很好听哈。那嘞，文子姐、秀珠姐啊、林娇姐、中福大哥、美丽姐、武峰的美丽姐、秦轩啊，这些。

0: 谢谢大家，来啊，抽奖了。
1: 白鸽妹妹，好，抽奖喽！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来抽奖，三、二。零停
1: 停，
0: 好哇！嘿嘿嘿嘿，一六五四九七，一六一六五四九七，
1: 一六五四九七，好。淑云，
0: 淑云姐中奖啦！来哟，
1: 淑云姐有没有在线上？淑云姐，你带来我立马去教啊，对不对？给你点歌哦，
0: 好。淑云姐。

0: 谢孙杰中奖了，两支电话拢会使考。
1: 啊，有机会。停，目睭小看，停。你话伤大声，还佫惊一个球皮，你看吗？
0: 我。
2: 孙杰，孙杰。噔
0: 噔噔噔噔噔噔。每路两关诶。
2: 孙杰。噔噔。
0: 我。哦哦。哦哦。
2: 八七六五。
0: 哦哦。
2: 四三二一。
0: 好啦好啦，不要紧啦哈，大家拢有摊摸菜哈。后来咩就节目就好不多，拨电话，哎呦，咱的服务专线，玉县的服务专线，
2: 0982749783，啊，这是伊的
0: QR code
2: 哦哈，伊的赖迪家哈，
0: 扫一下，
2: 要找伊，等下扫一下哦。
0: 0982749783。0982749783，好嘞，下面一位，
2: 下一位，
0: 下面一位，
2: 这个叫明星明星哦，
0: 来哦，
2: 我们这个啊，就是我啦，
0: 哦，
2: 佳慧，哦，0901121844，这么赶快当扫起来哦，
0: 0901121844，0901121844，
2: 赶快扫起来哦！
0: 动哥动腰1218444，来下面一位，
2: 下一位，
3: 赶快啊，赶紧啊，给我银甲看很银银呀，银银！
2: 我欧巴，我未使，你会使。
0: 好啦，好啦，谢谢啦，感谢咱的陈志英的阿爸阿母啊，哈，两点钟的陪伴，我们都非常的开心。看到你那里默默的跑下声哈，希望每一天呐、啊，晚上的8点到10点，老鸭呼林，
2: 棒，起身，
0: 拢会使看到你的跑下声，明天见，拜拜。
2: 明天见，拜拜。

0: 惊家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1: 听说林珊啊，收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2: 哦，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2: 太疯狂了。刚才宜君现在就成为了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2: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你跟我们边海人，我买鞋去我刚亮掉哎，伊拢讲几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一间。
1: 所以到了微信吼，
3: 都影响。
1: 林珊都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和林美阳嘛想要赶紧打烊。
4: 今嘛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今晚咧讲对手？
4: 我心已打烊。
5: 你上下班了吗？伯乐哥甲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4: 无啦，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伊。等阮迄个人啊，迄个爱人啊，
5: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先打烊的迄个。
4: 好啦，紧嘞紧嘞，我先去打烊，唱唱的，赶紧等来。来，
5: 你就是决心要打烊的就对啦吼。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闻台，
0: 一定爱看哦。

Hello，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晚上好！来哟，来个暗时段十点的节目了，带来一首合唱歌曲《连杯酒》，邀请咱二林的金人大哥、嘉义的平黄大哥，做回来欣赏哦。

雄妈妈、昆凌哥、美丽雪妈妈、秀琴妈妈。来，说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哈，在台北妈妈望乡旅呀，给你安排日本歌曲。谢谢素清妈妈，谢谢哦，子怡妈妈，德修小弟永恩哥，谢谢哦，那内秋爱妈妈、秀美妈妈，谢谢天中大哥大嫂、春菊姐、爱璇、郑妈妈、传玲姐，谢谢哦，美琼妈妈。雅慧姐、美香妈妈，

谢王云杰、文德大哥、素芳妈妈、国庆哥、方仙姐、秋香妈妈，谢谢南里杨慧杰、叶明大哥、苏薇姐、美。

谢英娇妈妈，谢谢郑妈妈，美熊妈妈，德秀小弟，昆凌哥，丽颖妈妈，秀德的婆香，郑老师，郑老师儿子天恩，秀德念的婆香，传玲姐，罗尚妈妈，丽雪妈妈，叶明大哥。

0: 谢谢林子妈妈、郑维哥，谢谢罗萨妈妈、丽雪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文雄大哥、秀爱妈妈，还有超短的秀爱妈妈哦，你好。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美香妈妈，谢谢碧玉姐、钟老师、素端妈妈，谢谢大家，春菊姐，谢谢。
1: 来，刷来过来这首周华健的《最真的梦》，由咱台中春菊姐所点播，心仪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丽雪妈妈、传玲姐、子英姐、英娇姐、文雄大哥、宝爸宝妈、春菊姐。

宗老师、王云杰、秀琴姐、春菊姐、昆凌弟弟、美琼妈妈、罗莎妈妈、第一位妈妈、叶明大哥、德秀小弟、阿素妈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陪我听。

0: 况，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德宝。
0: 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Jimmy。
0: 耶！你看，一个礼拜就这样子咻一下就过去了，
1: 好快哦！
0: 真的，
1: 好快，好快，好快。
0: 是的，
1: 那安尼啊，敢袂当 stop？ 时间咱无多，咱暂停一下。
0: 几十年了后，咱若发明迄种什么时光机的时候，
1: 时光机吼。你感觉这个时间能暂停的吗？可以暂停吗？
0: 以后啊，
1: 你觉得以后有可能吗？
0: 有可能，因为都有时光。

0: 旅行者啊。啊
1: 但是不是说啊，如果地球又在叮当，要怎么改暂停？我们是跟着 地球在转嘛，地球在转嘛。
0: 可是我相信有这种时光旅行者啊。
1: 时光旅行者，你说哆啦 A 梦？
0: 不是，时光旅行者就是我们可以 有一些相片都可以证实说，那个年代出现了不应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人。例如说一张相片里面，然后那可能超在一百年前，然后那张相片里面，那个人的穿着跟那个时代的人的穿着完全都不一样。例如他是穿着皮衣戴着墨镜，然后手上还拿着一个手机，大概一百年前这样子的相片。
1: 哦，这样
0: 就真的在国外，
1: 真的哦。所以他已经超前了，
0: 他已经穿越了，他就是回到过去。
1: 哦，他是回到过去，
0: 对，就是时光旅行者啊，也可以回到过去。
1: 真的吗？
0: 就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了。
1: 是哦，所以也有这个可能性，
0: 也有啊。啊，像较早那种在不知道在哪位的壁画，它壁画里面画的图也是都不应该是出现在那个年代应该有的东西，它画出来啊，很奇怪啊。在那种远古时代的山崖的洞穴里面画出来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才有的，例如回灵机这种东西。
1: 说不定是有外星人。
0: 对啊，我是相信
1: 外星人才去未来的世界，
0: 外星人就在你我旁边。你有看所以
1: 没吧。
0: 什么星际战？
1: 星际战警
0: ？MIB 啦 ，MIB 星际战警对啊，对啊，就是威尔史密斯演的黑无，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就是拢咱的周遭其实拢有外星人的存在、
1: 所以看不到的外星人
0: 是看得到的，
1: 看得到，
0: 就是他化成
1: 抓，
0: 不是
1: 壁虎，
0: 他化成我们的人形。
1: 化成人形，
0: 外星人是一个高科技、高智慧生物移动的，也可以变成
1: 变来变去，
0: 对啊，
1: 所以人类有可能
0: 外星人。
1: 我之前捌听人讲人类哦，有一些人类他是外星人出世，
0: 特别聪明的，
1: 对，有特别聪明的，
0: 特别聪明。
1: 听讲那个歌手也是，
0: 谁？
1: 周杰伦。
0: 真的吗？
1: 我不知道啦，就是其实有人在传说，其实某一些的歌手啦，或者是什么样的总统啊，好像跟外星人扯上一些关系。
0: 是哦，就是人家说什么爱迪生嘛，有可能是啊，是讲爱因斯坦那种的、
1: 特别聪明
0: 的，特别聪明的。
1: 为什么那有法度超，就是比一般人还要更聪明？
0: 聪明很多很多，
1: 这一定有一定的基因嘛？
0: 对啊，对啊，
1: 或者是真正。有外星人去把他们其实外星人之前有人说过啊，那个就是港母料大肚子呢，
0: 真的哦，
1: 真的啊，就是国外啊，国外有一个就是女生嘛哈，其实她有分享过她在睡觉的时候没叮当，结果伊就看到一个从上面这样有一个光嘛哈，就跟她形容是一模一样，就是外星人啊，那就是这样下来之后，他就完全不能动，然后他又被人家吸上去，吸到那个飞碟上去，然后就不见了嘛，消失之后呢，然后后来又把他送回到原来的地方，
0: 然后他的五星啊，
1: 对，后来就没多久就五星了嘛，发现那个其实很不一样的胚胎
0: 啊，刚好生卵，
1: 有啊有啊，嘛是有生卵啊，其实在国外也有那种出生已经。也没有存活了，黑不歪，就一存，生来已经有一个那个外星人的那些特征，他是没有生命迹象的，对，他是有那个
0: 征兆，有点实验的，
1: 然后就变成那个木乃伊这样，
0: 类似外星人的实验的那种性质，
1: 对
0: 啊，咱人类来去实验，看嘛，我都繁衍也后代了，
1: 有可能，
0: 对啊。
1: 所以你看现在这种外星人，我感觉说外星人其实也是 有它的存在的，我觉得有。
0: 拜托，世界宇宙那么大，就哪有可能跟咱地球有人，
1: 因为咱地球的一个星球嘛，
0: 一个小小的星球，
1: 对他们来讲也是外星人啊。
0: 哎呀，咱对因来讲嘛是外星人啊，
1: 对啊。
0: 第一，这宇宙这么大，咱地球只是一个
1: 小小，
0: 比一粒沙搁较细，对不？
1: 对，
0: 对啊，嘛是外星生物存在啦。
1: 我是感觉有这个存在啦。
0: 那也讲到位置来。来，今日咱先来进行咱的
1: 单元，系
0: 啊，因为大概单元时间拢未赴，咱头前就卖打比赛，卖打比赛，咱来进行咱的单元了。
1: 好啊，来哟、哦。 默契大考验，
0: 来哟、哦！今天你被要什么？
1: 要来要厨房的一些用具，用具，
0: 用具。
1: 哎，厨房用具，哦，用具很多哦。嗯、其实厨房用具很多，
0: 应该是讲厨房看会到的物件啦。
1: 看会到呀？
0: 系啊。
1: 啊，有的人收起来就看袂到啊。
0: 用会到的物件。
1: 通常系啦，看会到啦，才能看会到较济啊。嗯嗯。
0: 好，来，好，电话已经卡起
1: 来。安尼，即卖就会使卡。嗯。哎，默契就是甲恁，恁会使赶紧来摇，安尼，唔是我比你猜哦。嘿，
0: 先摇先赢。嘿。
1: 啊，摇到就会使点歌。嘿，摇
0: 到就会使点歌。
1: 对。
0: 伊有分插电甲无插电。
1: 嘿，就是一挂用品类的啦。
0: 用品，哎，甲器具。
1: 器具、嗯，对，器具也有。调味料无哦，无调味料、哦。
0: 嘿，无调味料，嘿，先甲恁撇除无调味料。
1: 无调味料哦，调味料不算哦。嘿，即马是。
0: 现在物件拢未食诶，都不能吃。
1: 不能吃。不能吃。
0: 不能吃哦。
1: 不能吃。好，有人卡哈。OK， 来。
0: 来，咱的郑妈妈。
1: 郑妈妈，
0: 晚上好。
1: 你好。
2: 头一个哦。
1: 嘿，你头一个。
2: 迄个啥？瓦斯炉会知哦。
1: 瓦斯炉有没有？
0: 还有上夯的，上夯的，你
1: 瓦斯炉有呢？
0: 上夯的来。
1: 来，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0: 妈妈，请点歌。
2: 哦，我点古，点关
0: 老歌。点老歌。
1: 点老歌。二来。
0: 二来。
2: 迄个，绿豆之夜。
1: 绿豆之夜。
0: 绿豆之夜。
2: 嘿，
0: 好。
1: Okay.
0: 你
1: 敢唱？来听一下，我之前捌唱过伊的日文啦，我捌唱过之前捌唱过伊日文，但是今个听，今个听一下，
0: 搁听一下，
1: 不开心。
2: 哦，该唱啦，该好唱，
0: 都好唱吼。好，
2: 安尼
0: 来，来再来二吼，
1: 再来二，
0: 妈妈拜拜哦，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来，咱的丽雪妈妈诶，
1: 丽雪妈妈，
0: 妈妈你好，
1: 妈妈。
3: 心里
1: 你好，
3: 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气炸锅有没有？
1: 气炸锅有没有？
0: 嗯，
1: 没有，
0: 没有。妈妈再想一下哈。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春菊姐。
1: 春菊姐，
4: 你好，
1: 你好。
4: 哎，晚上好，
1: 晚上好。
4: 我想要讲洗碗机，
1: 洗碗机有没有？
0: 哇！有
1: 哎、
0: 欸，加油、欸！春菊姐，请
4: 点歌。歌由你们安排啊。哎、欸，是下个礼拜五唱一下。
1: 不，其实这几天就可以唱了。
0: 如果我们安排的话，我们会安排会唱的歌啊，礼拜天就可以唱。
1: 对啊。不会唱的话会
0: 学，要学。
4: 礼拜天哈，礼拜天你们
0: OK
1: 可以吗？
4: 可不可以礼拜一晚上？
0: 好啊，好，没问题。
1: 好 ，OK。
0: OK，
4: 好，礼拜一晚上好了，谢谢你啊
0: ，OK， 拜拜，
1: 拜拜，
0: 拜。来，那呢？登祥大哥，哎，
1: 登祥大哥，
5: 晚安，
1: 你好。
5: 菜刀有无啦？啊，无菜点啊？
1: 哎，跟一个
5: 菜刀啊，
1: 菜刀，
0: 菜刀有没
1: 有？
0: 没有，那喏，搁收一个，来，搁收一个，搁卡好，好，拜拜，来，咱的美华姐，
1: 美华姐，
6: 微波炉有无？
1: 微波炉有没有？
0: 耶，有，
1: 有，
0: 来哟，美华姐，先点歌，
1: 来，
6: 轰隆的铃声，
1: 轰隆的铃声，
6: 刚刚太震人笑的。
1: 哦，好好，我捌唱过一届，好啊，安尼礼拜会使唱哦。
0: 礼拜哦，哈。
6: 礼拜哦。
1: 哎。
6: 好，迄落礼拜落广告前好不？
1: 好啊，前到前哈，好 ，OK。
0: 好，谢谢你哦，哈，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龙龙哥你好。
1: 龙龙哥。
7: 我要叫烤箱。
1: 烤箱。
0: 你是烤箱呀？好。
1: 有没有？
0: 也有。
1: 有。
0: 来哟，龙龙哥。
1: 来。
0: 我
7: 要听杨妹妹，
1: 杨妹妹，
0: 杨妹妹，好的，礼拜天哦，
1: 好，
7: 拜拜，
0: 拜拜，拜拜，是杨妹妹，
1: 就顾我妹啊，
0: 就顾我妹啊，来，岳云姐，
1: 岳云妈妈，
0: 点猪哥有没有？
1: 没有，
0: 多哈，加油哈，
1: 谢谢，
0: 拜拜。 来，头阿婆又钓，咱我再搁卡起来哦。
1: 施桂杰，
0: 施桂杰你好。

0: 心怡德宝晚安。
1: 你好，你好。
0: 在排油烟机有吗？
2: 排油烟机有没有？
3: 没
2: 有，没
3: 有哈、哦。再想一下，
1: 谢谢，
3: 拜拜。
1: 继续想哦。
3: 来，咱的秀竹妈妈，
1: 秀竹妈妈，
3: 你好。
4: 气炸锅敢有？
1: 气炸锅讲啊？
3: 气炸锅
1: 有
3: 讲无？
1: 有啊，够白行，
3: 够白行无来？
4: 够白行无咧？
3: 想无啊？
4: 电子锅，电子锅，
1: 电子锅嘛有是有人讲啊？无。
4: 哈哈哈！哎，安尼好啦，讲
1: 好，安尼
3: 好，还话人讲好，你搁想一下
1: 哈，
3: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彦明大哥，
1: 彦明大哥，
5: 你好，
1: 你好。
5: 电锅吧，电锅吧，
1: 电锅有人讲，
3: 老师有人讲啊，无啊，无没有，
1: 没有、啊、
3: 没有电锅，
5: 是电子锅哦，电锅嘞，
3: 诶、欸，没有，
1: 没有、啊，
3: 也没有，也没有，
1: 嘿，
5: 没有，
3: 嘿，对，
1: 有八项无，
3: 有八项无，
5: 我猜。
1: 想无吗？
5: 就买啊买啊，谢谢。
1: 好，OK，
3: 拜拜。这拍谁？你看。苏江姐，
1: 苏江姐，
3: 你好，
1: 你好。
6: 饮水机，
2: 饮水机有没有
3: ？No no，
1: 没有，
3: 没有哦。来个星，
1: 谢谢，
3: 拜拜。
1: 给小星。
3: 来，那你小兰姐，
1: 小兰姐。
6: 冰箱，
2: 冰箱有没有？
3: Yes， 有的哦。
1: 有。
3: 来哟、哦，小兰姐，请点歌。
1: 小兰姐。
6: 还有，要那个《老鹰之歌》。
1: 老鹰之歌。礼拜天可以吗？
6: 好，礼拜天好。
1: 好 ，OK 哦。
3: OK，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3: 拜拜，来，丹妮，美华姐你好。
1: 美华妈妈。
7: 喂。
1: 你好。
7: 我想那个庄严的盒子，那个。
3: 庄严的盒子。
7: 盐烤鸭吗？
1: 哦，你讲是什么烤鸭迄种的？
3: 盐鸭，
1: 那是调味料。
3: 调味料盒无？
1: 无。无调味料的物件。
3: 妈妈，你搁另外要一个。
1: 哎，无调味料。
3: 讲调味料，甲调味料拢无关系。
1: 无关系。
3: 嘿，搁要一个，灶脚出现的，会出现的物件。
1: 蛮明显的哦。
3: 你拢爱用到的啦。
1: 嗯。
7: 那个。
1: 啊，是妈妈，你平常无咧煮菜？
7: 对。
1: 较少了。抽油烟机多少人讲啊？无。
3: 今麦村的这拢唔免插电的，
1: 嘿，唔免插电，
3: 拢唔免插电的，村三项拢唔免插电的，
1: 对，有
7: 无？免去给人家插。
1: 好，阿婆，
3: 你
1: 搁想一下，你
3: 想一下哈，
1: 想一下，
3: 拜拜，
1: 拜拜。
3: 来，咱的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6: 哈，唔免插电的，
1: 唔免插电的，
3: 唔免插电的，
6: 好好。我就是想无安尼，我本来是讲要，
3: 你本来想要讲什么？
6: 电磁炉
3: 哦，不是，无电磁炉，唔免插电呢。好，你搁想一下哈。
1: 谢谢，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3: 来，咱的圆圆姐，
1: 圆圆姐，
8: 喂，
1: 你好，
8: 小宝，我
1: 晚上好，
3: 晚上好，
8: 你好，菜点有吗？
1: 菜点是叫什么？
3: 菜点
1: 是砧板对不？
8: 就是切菜的那个
3: 啊，就是点嘛，
1: 砧板嘛哈。
8: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来砧板有没有
3: ？Yes， 有的。
1: 有
3: 啊，圆圆姐，请点歌。
1: 来，
8: 好，谢谢。
1: 来，
8: 请问那个心怡，你会不会推荐一下吗？
1: 哪一首
8: 歌？不要让我等太久，国语的。
1: 不要让我等太久。
3: 圆圆姐，你现在意思是说这首歌不要让你等太久吗？
1: 不要让我等太久啊！
3: 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啊，我再来学。
8: 它是绿岛之夜，绿岛之夜的
1: 旋律是一样的，
8: 一模一样。
3: 哎，绿岛之夜我也没有唱过，我会尽量不让你等太久，好不好？
8: 谢谢你，
3: 我学好再跟你讲
1: 哦。不要让我等太久。
3: OK， 好的，谢谢你，拜
1: 拜。拜拜。
3: 那我再刮个醋鼻。第一位妈妈，
9: 你好。
1: 哎，妈妈你好。
9: 冰啊冰啊。
1: 冰啊呀，锅子啊。
9: 啊，
1: 锅子就这种的哦。
9: 阿财的冰啊。
1: 炒锅。
3: 炒锅
2: 有没有？
3: 没有。
1: 三兄弟啦，三兄弟。
3: 再想一下，好，拜拜。
1: 好，拜拜，
3: 拜拜。国庆哥，你好。
1: 国庆哥，
10: 啊，菜点噶唔免菜多。
3: 菜多有人要啊。
1: 菜多无啊。
10: 人要啊，安尼啊。
3: 无一定爱夹对哦，无一定。
1: 对对对。
3: 无一定。
1: 有无？
3: 来，搁收一个。
10: 啊，安尼就碗盘嘛，碗盘敢无？
1: 碗盘哦。
3: 碗盘吗？
1: 碗盘有没有
3: ？No，
1: 没。没有碗盘。
3: 你再想一下哈。
1: 好，拜拜，拜拜。
3: 来，那个佩慈姐，
1: 佩慈妹妹，
3: 哦，佩慈妹妹，你好，
1: 妹妹，
11: 哎，晚上好，
1: 晚上好哦，
11: 家事楼，
1: 有啊，
3: 家事楼有人要过啊，底下有哦，你有看到无？
1: 哇，家事楼有人要呀，
3: 德宝遐有。
11: 因为我拄仔走去厕所出来，
3: 哎呦，真的哦！
1: 啊，你无先看者啊？
3: 系啊，你先看，即摆掀掀开有啥物？你莫阁讲着重复。
1: 啊，即摆无插电的哦。
3: 即摆无插电的。
1: 电器品无同款，无
3: 相关的啊，无关的啊。
11: 加速烫。
1: 加速烫，哎，哎呦！
11: 他们打对吗？
3: 加速烫。
1: 好，阿伯来，瓦斯桶有没有？没有。没
3: 有。你个有啊？
1: 你有，你嘛袂歹。加速烫就。
3: 烫那好。够水哈！来，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3: 来，你好，
1: 你好，
2: 平底锅有没有
3: ？Yes， 耶，
1: 有，
3: 来，妈妈，请点歌，
1: 妈妈，阿伯，
12: 德宝，
1: 啊，
12: 德宝，
1: 哎，
3: 喂，姐姐。
12: 我上个礼拜点的英文歌《
1: 大江东去》，
12: 大江东去，
1: 哎，还没好啦。
12: 哎，
3: 妈妈给他时间练习一下，
1: 哎呀，
12: 是哦。
1: 有要点别的吗？
12: 你英文那么好，
1: 没有。
3: 伊爱练就侪外
1: 他的旋律，他的旋律啦。
3: 哎呀，伊嘛够就侪
12: 英文歌、日文歌都唱那么好。
1: 哦，无气嫌啦。
3: 哎，伊做拍拼在练的呀。
1: 英文那江东大江东去它的旋律，
12: 好
1: 旋律啦，快好了啦，再给我几天。
3: 妈妈说，那我要点，不要让我等太久。
1: 好，你要
12: 别让我等太久。
1: 哎，别让我等太久。
3: 妈妈，你们要点什么歌来？
12: 就是大江东去啊。
3: 好，就大江东去啊。哦，好 ，OK， 谢谢妈妈。
1: 好，
3: 拜拜，
1: 拜
3: 拜。来，咱的秀珠妈妈。
1: 秀珠妈妈，
3: 你好。
13: 菜刀。
1: 菜刀有人讲啊？无啊。
13: 无。
1: 哎呀。
13: 无。
1: 有别项无？
13: 鞋啊，鞋啊，迄个钉。
1: 钉，钉拢有出来啊。
3: 钉嘛出来啊。
1: 拢出来。
3: 我甲你讲，妈妈，妈妈，这个物件吼，
1: 足重要的。
3: 足重要的。
1: 足重要。
3: 每一个厝的只要有煮物件，拢一定爱有的。
13: 我讲哦，我。
3: 我讲无一定爱小食的人嘛，无一定爱有单工。
1: 对啊，对啊。
3: 你一定爱用到，足重要，足重要。
1: 一定爱用的。啊，无袂清。
3: 啊，伊足俗的，伊足俗的。哎，足俗的。
13: 嗯，我一个想袂出来。
1: 想袂出来哈。
3: 好，你搁想一个。
1: 华人啊。
3: 好，你搁想一个哦哈。
1: 好，
3: 拜拜，拜拜。来，国庆哥。
1: 国庆哥。
14: 现在是珍惜吧。
1: 珍惜坚强有没有？
3: 坚持，坚持
1: 我，我坚持，
14: 我欢迎，欢迎，
3: 你个收者哈，拜拜。
1: 嗯，谢谢。
3: 来，咱的薛糖妈妈。
1: 薛糖妈妈。
3: 薛糖妈妈诶。
15: 喂喂。
1: 你好。
15: 洗碗巾。
1: 洗碗巾有没有？没有，
3: 差一点点哦，来哦，再想一下哈。
1: 盐巴鸡耶，盐巴鸡耶，盐巴鸡耶，
3: 盐巴鸡耶哦哈。哎呦，宝钗妈妈领了那个卡哈，来。那你月慈姐你好。
1: 月慈姐。
16: 哎，那个抹布。
1: 抹布有没有？
3: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再想一下哈。来，妈妈，谢谢你哦。
1: 看马姐，看马姐。
3: 哥哥马姐。
1: 宝钗妈妈。
3: 宝钗妈妈。
16: 嗨嗨嗨！
3: 你好，
16: 清洁剂，
3: 不是清洁剂就已经洗碗巾就是没有没有洗碗巾，跟洗碗巾是好朋友，
1: 好朋友啦。无你我袂活，无你我袂使。
3: 嘿，没有没有他洗碗巾，
1: 没有他不行，
3: 没有办法用哦。
1: 哎呐，我起做什么作用？
16: 哦，菜瓜布，
3: 菜瓜布，
1: 清洁有没有？有啦有啦，菜龟婆都有啊！哇，你看，
3: 大家拢知啊，大家拢知啊，菜龟婆。
1: 哎哎，妈妈自拍
3: 啦！好，来妈妈来给你自拍哦。
1: OK。
17: 好，安尼感谢大家哦。
1: 谢谢啦。
17: 安尼，今麦刷了要来看。
1: 哦。
17: 看完你
1: 就吧，
17: 来先看。
1: 看一下。
18: 江湖一点诀，
19: 公布解答。
18: 欢迎收看，
19: 看完恁就白。我是小齐，
18: 我嘉莹。咱要甲这个这台湾的饮食文化题来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19: 安尼袂歹哦。
18: 迄、那个大菜灵魂就是鱿鱼的肉串。
19: 我有讲，你要，你敢知怎样讲煮一个饭无？敢那一碗汤好。吃到那边过
18: 较无惊麻烦的妈妈，伊就会吃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囡仔倒转来时阵哦，啊，厝内底人看着较侪人客时，伊家摕来做过年板刀围炉的灵魂汤品。
19: 最麻烦的，
18: 对，麻烦啦。
19: 你嘛
18: 是为餐厅都不爱做，
19: 因为一直搁款嘞，搁款嘞，款嘞，款嘞，哇，麻烦麻烦。
18: 我叫一下师傅来教恁煮，那要请咱今日大厨，欢迎钟佑师哈，陈钟佑先生。
19: 欢迎。
20: 鱿鱼的肉串其实吼，伊的麻烦甲一寡美感吼，其实拢是一寡小细节。比如讲，咱青的排骨咱先洗过，吼有诶较功夫用米粉搓搓的，然后再糟水洗一下，然后过来就是水内底啊吼，还有去伊的
18: 炒葱姜蒜啦，
20: 葱姜。
18: 哦，葱姜，
20: 还有带一挂酒，
19: 去腥。
20: 这烫排骨的过程是真重要，小火煮炒五分钟。嗯，啊记哦吼，这排骨一定是啊吼，卖大骨的时阵来啊。一般咧炒菜，吼，甲煮汤的烫法无同款。你排骨的烫法就是爱冷水，哦，滚起来骨头会泡出来。
18: 啊，
20: 那炒菜是过一下烧水，迄是要表面收缩，所以伊个是用烧水。哦，这是第一个重点。
19: 这种智慧呢，
20: 阮师傅了，阮教的时阵就讲啊，这一定要有智慧。
18: 哦，
19: 智慧较芳哟。
18: 哦，啊，这香菇用几多样
20: 的
18: 吼？
20: 咱台湾的牛蛙菇真香，哦，这一定爱用咱。
18: 啊，你有真贵呢吼？
20: 龙哥真内行，讲到一个重点，泡过的汤，还佫倒落高汤内底，所以我睇泡过鱿鱼、泡过香菇汤，我拢会倒落。
18: 哦，啊，这就真正
19: 师傅。储存起来呀，这专业的啦。
20: 这本地要必备的，你一个来开破呀。哎，
18: 我都有在煮啊，是吼。
20: 伊只大回喔，只爱上上个边，
18: 边边
20: 边落伊旁边旁边出来。
18: 哦，虾米咧吼？
20: 嘿，要大只金钩
18: 虾，金钩虾啦。
20: 对，
18: 我煮的话，我会放三层。
20: 对，
18: 甚至有当时啊，我若煮的时候，我有当啊，佫会放一挂鸭肉丸那种的吼。
20: 哦，
18: 吼，伊嘛有鸭肉丸内底嘛有伊的鲜味嘛。
20: 对，
18: 或者是吼蛤蟆。哦，你若讲你想要爱有淡薄更鲜的味道，你要放只一二十粒蛤蟆落去，
20: 对，
18: 好蛤蟆汤的这个味佫走出来。
20: 标准，哦，这真正内行开的。
18: 哦吼。
19: 但是龙哥，安尼讲足麻烦的，安尼就
20: 做麻烦，你佫加
19: 你侪行落。
20: 即马像阮餐厅咧演变，阮内底就放大的干贝，
18: 提鲜啦，
20: 提鲜。像你讲的，他吃连鲍鱼酱的鲍鱼罐，
18: 哦，
20: 迄开口佫无同，
18: 是哦。
19: 啊，即摆
18: 要来调味啊。
20: 嘿，第二个闭关。我是用蚝油
18: ，
20: 蚝油就是用咧鹅啊，喎，落去收缩的，咸鲜的迄个。
18: 哇，蚝油这个物件哦，它是在潮汕料理里面比较常出现哈，因为这个你喺北方哦较少用，因为北方都无啥物鹅啊汤好用。当做一点蚝油哦，遐用偌济鹅啊，你唔知？
20: 对，
18: 哦，即摆高汤落去啊。
19: 够香的啦，够香的啦。
20: 这就是啊吼，咱中餐咧讲的鼎开。
18: 哦，
20: 过来就是咱等下有放一寡新鲜的食材，就譬如讲笋啊。
18: 其实恁若等下了，恁家己若要放鸡放啥物物件哦，拢会当家己去做决定啦吼。比如讲这笋啊，你要加放一挂哦，爱食笋啊，加放一挂笋啊。啊，你若爱食三珍吧，就加放一挂三珍吧吼。就咱拄仔讲啊，你若要放一挂蛤蟆，嘛可以。
19: 啊，这是啥？
20: 胡椒。
18: 哦，嘿，这胡椒味吼，用伫个汤头内底是足香的啦。
20: 对，你阿罐哦，较早板豆的时阵啊，头盘有时要放一罐这。
18: 冷盘的所在。
19: 板豆啊，
18: 冷盘伊会甲内包裹起来，啊，但伊个汤伊会留去煮菜啦。
20: 对。哦，这哦，我太多龙哥咧讲，这重点是伊这个汤头，
19: 很稠
20: 咧，咸甜，两餐无够就无好食。
19: 咸香，
18: 这高汤要偌济，汤要偌济，这比例嘛要有经验咧。
20: 对，
19: 最少
20: 最少有咧两千下啦。
18: 食一个鱿鱼肋巴蒜，熬鱿鱼，熬肋巴，
19: 熬香菇，
18: 熬笋啊，熬排骨。我看去喏，开始在吞
19: 哈。
20: 因为吼，冬虾，
18: 冬
20: 鱿鱼，伊本身弄淡薄咸
18: 味，所以卖上咸。
20: 嘿，所以咱调味真简单，吼，小可。
19: 啊，再多个放蚝油咧。
20: 小可，
18: 这用竹盐咯，这滴盐，这不是一般盐，这是米苏的呢。
20: 嘿，淡薄啊。无嘛无要紧，吼，该放的我拢放起来了后，
18: 爱煮偌久，
20: 来我就砍一块，砍一只鼎盖，小翕一下，翕到十分钟。咱经过十分钟安尼落来控了后，过来咱是要准备要出菜，准备要出菜的时阵，咱再来放咱头度的肋巴就加落去。
19: 嗯哼，
18: 我这一罐嘛未少念的吼。
20: 嘿，啊，过来就是咱的酸啦。
18: 哦，这类哦，只香公公，
20: 啊，佮上尾带一寡芹菜，哦，去提伊的味道。
18: 哦，这个肉吼，

0: 我放入面呀，切多吼，啊个滴的时阵哦，你来可以控上久的话哦，迄个肉老的，吼，会佫会焦的，你香菇都好食。
1: 我要先来啉汤。
2: 咱台湾的啊吼菇啊吼品质是还真好，所以吼咱基本上吼咱用咱台湾的菇来做这个料理啊吼，所以伊的迄个汤味哦，真正是无共款。
1: 哇，超级好喝，那个汤超级好喝啊！
0: 我最爱做爱啉这个。
1: 我好喜欢喝这个汤，而且我本身就做爱啉汤啊，这个汤特别爱啉。
0: 而且吼，我讲哦，你若想一鼎都食不完，啊料食不完啊，但是汤你莫单调，你汤哦，隔顿羹哦，你若。浸一杯米粉吼，啊加淋落吼，吼，迄个鱿鱼肋巴蒜的米粉汤，吼，迄个真正有够赞的。
2: 伊个鱿鱼啊吼，你莫去买人发病的，你一定爱给伊够迄个口感。啊，够你啊吼，家己发的，你只要控制伊内底，伊咱要滑嫩。过来是迄个口感甲迄个汤头，这是咱结合的这项汤内底的灵魂。
0: 今日教大家食这個经典的菜吼，会使讲。经过的过程啊，当然恁伫厝内底要看较困难嘛，对不对吼？要煮某阵啊较高工，但是今仔咱这中药师来吼，甲这个料理的过程，我大家了解。未来的话吼，大家若爱食吼，我感觉中药师的手艺袂歹，然后爱食，咱家做成迄种叫做隔水加热的当食，还是叫倒个鼎底滚一下当食，家咧保留迄个原味，
1: 好，
0: 好咱观众朋友大家当食到好食的料理。今仔为大家做介绍，这就是咱正港的台湾的酒家菜。鱿鱼、肋巴蒜，阿妈非常感谢钟老师来现场来教大家教这个菜要安怎料理哈。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来，
4: 谢谢。
3: 看起来很好吃哦，看来近期会有这些好料的
4: 哈，
3: 有主意再锁定哦哈。来，安排两首歌曲喽。
4: 来，接过喽。
5: 来，台湾宝菜妈妈三重的淑珍姐。白亮白，人会醒，酒会提。谢谢宝山妈妈、小秋磊大哥、粤语妈妈、草莉大哥、魏文杰、宝爸宝妈、文祥大哥、爱璇、

谢谢吴富爸爸、丽水妈妈，谢谢秀凤妈妈、宝菜妈妈、雪姐妈妈、王云姐，谢谢康盛爸爸、秀竹妈妈、素美妈妈、锦信妈妈，谢谢苏珍姐、雪的弟婆声林妈妈，好素碧姐、感谢龙龙哥、美珍姐、林妈妈、阿素妈妈，好谢谢哦，罗萨妈妈、血糖妈妈、瑞兰。

0: 谢谢春季妈妈、美珍姐、林妈妈、丽雪妈妈、陈锦妈妈、秀竹妈妈，谢谢林妈妈、大家林妈妈、四良大哥、罗三妈妈、平富大哥、秀竹妈妈、燕南大哥，谢谢大家哦，谢谢。
1: 来，再来，再来一首明阳老师《问心肝》。来邀请咱家人的精彩妈妈、台中的新南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大家林妈妈、秀琴姐、宝钗妈妈、爱璇妹妹、康盛爸爸、国庆哥、方仙杰、

楼居委瑞兰姐、美玲妈妈、学金姐、秀清姐、草地大哥、文富爸爸、到来迅姐、富竹妈妈、屏东的王云姐、大家林妈妈、板桥李同学、叶明哥、立交姐。

0: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
1: 谢
0: 谢
1: 哦。謝謝哦
0: 等下啊，后壁段有诶演戏哦，今日有演戏吼，希望讲爸爸妈妈恁爱锁定哦，锁定在后面哦，好不好？
1: 然后咱是毋是得先讲啊？嗯，咱即卖是，就是有迄落诶。
0: 啊，迄落是啥？
1: 阮即卖是诶剧情是有续集诶
0: 哦。哦哦哦，还要做续集诶。
1: 有续集诶哦，会使连贯诶哦。
0: 连续剧。
1: 阮即十六点档诶哦。
0: 十六点十六点是二十二点整，二十二点。
1: 哦不，我的意思是讲，人是八点钟，咱是爱 double 我，咱十六点钟，傻狗血的啦吼。
0: 好啦，
1: 那好啦，咱是二十二点钟的对啦，
0: 二十二点钟的对。
1: 啊，陶子佳，陶子佳，那个好东西要记得。
0: 啊、对对对，
1: 应该那无意外，可能是。
0: 这几天，
1: 这阵嘛，这阵嘛嘿对。
0: 这
1: 几
0: 天
1: 啊，这几天啊就有啊吼。啊，那有需要，爱去讲，我两个要支持一下
0: 哈。
1: 啊，只要论者，还是讲论者。
0: 看到了，会使讲点。
1: 哦，看到就会使直接打电话去问他啦。嘿，是的，哈。安尼说来，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咯，哈。来，咱今天 MOD 加大力电视台，这拢是同款的物件，同样的东西。诶，每个人身体最重要的元素。都要有的，你要持续的去补充啊，无你的可能会
0: 头功
1: 啦吼，苦累背起来，满天钻金条，被杀无半条。
0: 对。
1: 啊，尤其是讲你厝内哪有迄落的学龄中的小朋友啊，可能来世啊，还是讲哦，早嫁新妇啊，这个都爱一定爱补充的啦吼。爸爸妈妈嘛拢赶快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无你若欠这個话，其实你身体内底有足侪。器官机能它都会退化的很快，
0: 对，因为我都正常运输，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退化的
1: 功能。对，所以大家拢爱好好啊重视这个问题，啊是讲你的精神，拢会无好，啊是讲脚尾、手尾拢特别是拢冷冷，就准这热天你可能嘛是冷冷的，这都要注意啊，吼，来，啊，我们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4: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5: 7点几了，
4: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5: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4: 各位，阮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5: 哦，《西游记》的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4: 真正有效啊，
5: 真正有效哦。
6: 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做啥？当做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连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手听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尼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啊，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明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听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 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

0: 伊唔只接收着这个感觉啊，这个回散无够，就会头壳会疼，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高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糕糕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佫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增加拢安尼默默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涕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工五工，我要改变三工五工增加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您注意听哈，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哪红血球跟增加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环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吼，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诶。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咱个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工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了，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个哦。即严先生是西游记个血红素无够，拢爱注血 ，EPO 就注血啦。食血红素了后，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个，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即个徐大哥有祭拜个人拢爱注血。注血吼，即摆吼开始注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即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毋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啦？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嘞，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即条做，尤其是即药剂无好诶人，做者观众朋友，你药剂吼，你药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即肾性贫血造成你诶即条做血红素诶降低，血红素诶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即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即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即种诶，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意即条做注意 PO， 你爱注意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唔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就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细，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到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着心肝头着皮薄菜，你人着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着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个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啥物物件你着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个感染，甲这个免疫力足有关系哈。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个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 你会当食这個火焰素料哦，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啊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火焰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烧可死，啊，佮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哎呀，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啊，伊的即个叶酸、米酸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吼、哦啊、一般来讲吼，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哦，而且女性朋友内底10个内底有2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丢。咱来食啥物咧？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咧。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若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牙，叫做酸牙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个。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某人爱食素不啦，查甫人食素不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赴我啦，唔知影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這個、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那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查某人，手术过了后，也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即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食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若食一阵嘛，你会发现着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当中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哦。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跟恁讲，今仔日吼，即、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让咱官兵大家食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卖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三卖你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种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那卡斯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应你哦。你好，
1: 喂，
0: 欸，要一组了，
1: 欸啊，
0: 好，等我，我知你是咪，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来一组哦，
1: 欸，
0: 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2: 喂，
0: 来一组哦，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欸，来一组火阳锁哦，好来，67线来，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1: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啦，就变算一组来。你好，来进话来了，两只个顶架来比下，你要不要一组吼？
2: 来，你好，小七。
0: 喂，
1: 哎，
0: 好，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哎，董哲，你好，
3: 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变四算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吼？
1: 嘿，对，
0: 好，变成二算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吼？
4: 来，来，谢谢爸爸妈妈。咱先来想一下，你最近敢有感觉讲吼，明明无做啥物代志，但是规个人就是拢无足无精神的，还是讲下早起床的时候，你就感觉讲啊，头晕晕，无啥爽快，甚至讲是伫冷气房内底，还是寒天还袂到，你就感觉脚尾、手尾冷叽叽。那这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的铁质不够，你就需要补铁质哦，吼。来，咱的五一六的好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5: 嗯，
4: 嘿、hey, ，你好，大姐你好，你要血红素哈？
5: 要血红素。
4: 好的，没问题，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你电话卖挂，谢谢你哦。来，那你佩奇姐，佩奇姐，嗨，好久不见。好，没问题哦哈。好，谢谢你哦，你等一下嘿，好，等一下。来，那你小兰姐，小兰姐你好。
6: 哎，你好。
4: 嘿、hey, ，小兰姐，我是心怡。
6: 哎，你好。
4: 你要一组血红素哈？好，啊，无问题，你稍等下吼，德宝给你写单吼，电话卖挂，谢谢你哦吼。来，咱的顺发大哥，顺发大哥你好。
7: 哎、
4: 欸，嘿，大哥你好。
7: 大粗的无，大粗有加上一罐无。
4: 哎、欸，伊这是固定这个规格的，无大粗的，这已经作俗的啊。嘿，你稍等下哦，给你保留哦吼，你电话卖挂，谢谢你哦吼。来，咱的东周大哥吗？你好。
8: 哎、
4: 欸，东周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8: 哎、欸，我
4: 你要一组黑羊锁啦吼。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哦吼，给你查资料，你稍等下卖挂吼。你会感觉讲你的脚尾、手尾冷叽叽啊，还是讲你的气色足歹？但是其实吼，这拢唔是单纯，你可能想讲哦，啊，都有血啊，单纯的老化现象。那是你的身体，伊在发出讲你欠血的警讯啊吼。中医有一句话讲吼，发为血之余啦，伊的意思就是讲吼，如果讲咱的血液充足，咱内底身体内底血哪有充足，血氧素够，你的头毛甲你的气色自然就会好。这是无多共骗的，所以是安怎讲血氧素对咱的长辈是多这么重要？因为血氧素就哪参像讲咱身体内底上手的外送员。当你的血氧素降低无够侪的时阵，就是咱常爱讲的贫血，伊的危险就堆来啊、哦！来，咱的天一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9: 哎、
4: 欸，
9: 刚刚
4: 讲一组。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啊，哈，谢谢你啊，哈。咱的心肺的负担啊，会加重，吼、哦。当你的身上的血红素无够的时阵，咱心脏甲咱的细胞负担伊就会加重，因为你血液含量无够。你身躯需要动一下，你就会感觉讲你的喘气的困难，呼吸困难就对了啦。来，咱的国庆哥你好，嘿、hey, ，
10: 来我来给你做一下鉴定，
4: 好，无问题，
10: 真正好用啊，
4: 真的吼、
10: 哦。我早时我捌来给你吼，
4: 嘿、hey, 嘿对，
10: 好吧，讲我
4: 的你鉴定的资料对不？
10: 因为营养师讲我贫血嘛，
4: 对
10: 吧？
4: 对，
10: 嗯啊，啊我食一食到今嘛吼，
4: 嘿、hey.。
10: 你看我来，你看我检验报告。
4: 我等你看，嘿。
10: 都
4: 一切都。即马拢变正常啊，吼。
10: 对，都是正常的。
4: 哦，你看，所以我营养师伊讲的，就是做有迄、那、落、個、做有道理的啊。伊讲你就是针对这个部分，你就是爱食咱的血氧素。
10: 哦。
4: 哦，真的哈、哦，真的有差哈、哦。
10: 啊，今仔拢口水流流啦。
4: 哦，真的哈、哦，恭喜，谢谢啦，继续吃啦哈。好，谢谢大哥啊哈。好，拜拜。你甲看麦啊，所以这个不是阮特好的哦，这个是人因真正食了好，人伊起来做见证分享给咱的吼。那、哦、我跟你讲哦吼，心脏必须要跳了搁较紧来补助，因为你的血氧素无够吼，你的血液输送不够，变作讲你的心脏负担会变大，因为伊爱跳较紧啊。迄、那个按部你血吸无够，吸袂起来，你就跳愈紧，所以你的心肺负数，你的心肺负担就会较大，所以这就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咱大脑啊反应也会迟钝哦，血氧素无够的时候，大脑反应也会迟钝，然后大脑也有可能会缺氧哦吼，这会导致说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吼，也是说你的记忆力也下降，然后甚至说整天就是这样，神到到软到到，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什么也造成说慢性病的恶性循环， 特别是针对讲有三高的爸爸妈妈吼，高血糖，还是讲高血脂，还是讲长期间你卧病在床的长辈啊，你也缺铁，这个铁质

脂的部分吼，你会让咱的体力更加慢，更容易产生头晕，还是讲增加跌倒的风险，这拢爱特别注意。啊，是有一挂特殊疾病的风险，例如讲，你若当咧进行化疗，啊是讲本身有一挂诶肾脏性贫血的问题，血红素的补给更加重要，伊是你维持生命品质的关键，绝对袂当讲轻忽，不能去轻。

无法度比，无法度像少年人较好。所以种长辈是多，因为你的饮食有可能会比较不均衡嘛。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可能无爱食肉，阿姨爱食菜。啊，但是你当你营养不均衡，有无？你吸收的东西就是有限，所以你需要靠这种，咱这大力血红素，一小小的一颗，它就可以补充你需要每天需要的量，吼。然后唔通忘记，咱体内血红素吼，伊的寿命，每一个人体内血红素寿命就是120天。你120天，只要讲每过4个月，120天就4个月嘛，你体内血红素你来换一批新的。啊，如果讲你的造血原料，就是咱的体质维生素无够，你新生成的红血球品质伊就会变歹哦吼。你的体质，你的铁质不够的话，你生出来新的血，你的品质嘛是会变歹。所以你就是爱一直补充我们的血红素，也输送铁质给你吼啊，咱得和咱的身体一直处于讲吼不会贫血的状态啦吼。啊，你要有气血红润，元气满满。刚才靠补体质是无够的，因为一份好的调养的配方应该要包含足侪元素、足侪精华，所以这就是咱内底有增加很多复方的原因。吼，内底有维生素 C 啦，吼，也是在帮助咱的铁质吸收，啊，佮有微量元素，这些物件拢是伫即内底。来，线顶无把握到，线下继续。

0: 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来哟，卡位
1: 哦，
0: 卡位，
1: 嗯，卡位，
0: 请聊。
1: 来，给你们卡位，
0: 卡位，
1: 卡位喽。
0: 来哟，电话卖挂哦，哈。
1: 嗯，卖挂，卖挂。
0: 电话卖挂。咱来看，几分钟会使卡卡位完成。
1: 杨金翠，
0: 杨金翠，
2: 来我话停，三，
1: 话停，好，
2: 二，一，停。
1: 秀美妈妈，
0: 秀美妈妈，你中奖了。
1: 银河秀美，
0: 秀美妈妈，你中奖了。
1: 秀美妈妈就是你，
0: 就是你，
1: 讲嘛是你哦，
0: 就是你。
1: 哦讲嘛是这个妈妈，
0: 拢是你啦，
1: 应该是无啦。
0: 拢是你害我来，
1: 你安那？
0: 啊，
1: 提醒路命。
0: 妈，你想要无起来？你讲哦，
1: 今年
0: 还够半分钟。
1: 你想？哦，贴布。
0: 贴布个包。
1: 有无？秀美妈妈。
0: 贴布。
1: 来吧。
0: 英和岛链的秀美妈妈。
1: 英和。英和。没有，
0: 英和英和的秀美妈妈，
1: 可能等下爱做工课，等下去爱去卖豆奶，所以较早困，
0: 爱去下豆奶，
1: 现在在补眠，
0: 下豆奶，
1: 爱下，爱下，下啊下，下
0: 啊下，骨掉一尾酸牛骨，无啊，无啊，好，
1: 无，
0: 安尼明仔再继续加油，好不？礼拜天继续加油，
1: 好的，
0: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啦，
1: 好，来永和秀琴妈妈、花莲树端妈妈给安排上好名，
0: 来红山的秀琴姐、红山的秋莲姐安排一首，请你点小歌，
1: 新竹的自己胭脂爸爸跟
0: 丽娟妈妈
1: 中红酒哦，
0: 来听歌。
1: 来，上好名。谢谢敬意大哥圆圆姐、宝灿妈妈佩奇姐，谢谢丽雪妈妈、秀琴妈妈、秀的丽婆香、淑珍姐、玉萍姐、春菊姐，啊，谢谢文富爸爸、玉慧姐、罗三妈妈、爸爸爸妈、永恩哥，感谢哦，国庆哥、方仙姐、玉萍姐，啊，谢谢碧慧姐、雅慧姐。

谢谢阿素妈妈、秀祖妈妈、王云杰、秀琴妈妈、罗萨妈妈、李全杰、美琼妈妈，谢谢哦，淑珍姐、甘小林妈妈、阿奶奶、静义大哥、丽雪妈妈，谢谢哦，谢谢文富爸爸，谢谢丽雪妈妈。

0: 赚一天，心情放轻松。管伊吃好也吃歹，你就心自在，一生快乐笑嗨嗨。谢谢罗珊妈妈、秀琴妈妈、李雪妈妈、美珍姐，谢谢淑珍姐，感谢大家哦。永恩哥、宝珍妈妈、二九一好朋友、春菊姐。来哟、哦，所来恰力丁秀哇、啊，红蒜秀琴妈妈、秀琴姐、秋莲姐。
1: 来哟，谢谢秀琴姐、佩奇姐、雅慧姐、文富爸爸、罗莎妈妈、永恩哥、阿素妈妈、宝爸宝妈、玉萍姐、

丽雪妈妈，高三的玉玲姐、佩琪姐、丽娇姐、颜值爸爸、丽轩妈妈、罗尚妈妈、彦明大哥、永恩哥，291新朋友。

秀琴姐、玉玲姐、罗莎妈妈、永恩哥、丽雪妈妈、春菊姐、叶明哥、康生爸爸，谢谢大家。来哟，再来继续合唱歌曲。感谢咱新的燕子爸爸、丽雪妈妈，再来欣赏者。

0: 元姐、刘朱蕾、丽娟妈妈、彦明哥、文富爸爸、丽雪妈妈、秀竹妈妈、佩奇姐、罗莎妈妈、林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哦，要来看咱的台湾地基路咯，
2: 看完要来演戏哦。

0: 好吃啊，好吃，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好
0: 吃，好吃，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 Tiki 咯，
1: 欢迎大家来吃头。小宝，这个所在如此的优美啊，大家这是什么所在啊？
0: 我跟你讲哦，这就是我们的婚礼的大鼻乡哦，这是一个百年历史的私人庭院哦。听讲建筑家的主人家是东西在地最有名的名门贵族哦，
1: 怪不得这里的景色如此的诗情画意。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来去走走逛逛吧。
0: 好啊，来
1: 来，
0: 请你请，
1: 来你去请，
0: 这位来，这位来，请请请请。
2: 哎，阿摩这两个是咧舞得一出俩，较正经俩。咱今日对酒鼓来出发，距离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来到大鼻乡这座国内真罕的看到，对清朝保存到今卖私人的花园啊，所以去就和咱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吼，要对300年前开始甲讲起啊。迄当时，广东张氏兄弟来甲台湾来开垦，开始了张家伫咧大鼻乡的历史。伫咧历代的努力之下，张家累积了大量的土地，成为大鼻乡的大地主。到了光绪年间，第15代主人家甚至得到了李贡生的资格。而张家对田桥啊，晋升为乡绅阶级。这座园区便是由15代主人家所开辟的哦。经过后壁几落代经营甲扩建，即嘛差不多1万坪规模，而且大部分的规划拢是出自已经往生去17代主人家张振祥先生的手头。作为一位诗人，张新祥天性喜爱自然。虽然在日本离开台湾以后，被指派为大鼻乡的第一任乡长，因为无介意复杂的官场的生活，无甲一个月就失去伊的职务，转来甲园区过着写诗创作的文雅生活。而且张新祥嘛时常邀请好朋友来甲园区内底吟诗作对、行棋。真侪有名的文人雅士，拢是这座园区的座上宾哦。即卖园区交予后代人用心甲整修甲管理，将伊伫咧几年前对外来开放参观。园区内底唔呐保留了历史的痕迹，嘛传承了张振祥先生的文雅传统，不时会举办音乐会，也是艺术展览。和本来诗情画意的花园，佮加添了更加现代艺术的气氛。若要讲起大鼻乡，啊你。

0: 你会想到什么呢？无唔对，百年以来大鼻乡一直拢是台湾上界大的咸菜生产地。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加多甲咸菜有关的代志，迄就千万唔通错过来甲这座咸菜文化馆。这座咸菜文化馆内底介绍对种挂菜甲采收，啊，佮甲挂菜生出咸菜的完整过程。和大家对着大鼻乡的农业特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真值得来这学习的所在啦。讲到这，巴肚嘛差不多枵啊哈。咱今日要食的，听讲是一间隐藏伫咧转角的排队名店，那一个无细字就会错过哦。
1: 这间位在斗南和大鼻乡的交界处，是一间主打海鲜的小吃店哦。每一个餐点都是料多实在，你看这碗蚵仔卤肉饭，满满的蚵仔淋着肉素，还有肉汁，吃起来一点仔拢未油啦。无想到安尼餐做伙食嘛是足爽脆的哦。另外这份综合海鲜羹面，内底有土特黑仁蚵仔，还有花鸡，会当讲是足济口味一概概满足。内底这个料啊嘛足鲜的哦。土托鱼炸得酥酥脆脆，实在是有够好食的啦！吃完了后，来一杯头家家己做的柠檬饮料，酸酸甜甜的滋味，清凉解渴，推荐大家来分林，一定爱来吃看卖哦！
0: 哦，看这两个吃个嘴笑目笑，真正是哈，后盖换我要来去吃看卖了啦！今日咱来到石鼓边仔的大鼻乡，访问了传承百年的私人花园，地方特色的咸菜文化馆，还有吃到让人嘴软的臭臭顶的在地好料的。大鼻乡真正藏着真多非常特别的所在啦！下一集咱又要去倒位啊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欢迎收看《做伙来看戏》。
3: 今日要播的剧本是《豪门的假面妈妈》，主要的角色敖淼，40岁，由心仪来播。外表打扮华丽，戴着珍珠的破链，私下尖酸刻薄，眼神浓毒，为着要抢夺正室留下的家产，不择手段。小轩由德宝来扮，正室所留下的独生女，个性倔强硬气，一直拢在反抗伊的后母。

0: 小轩啊，
1: 安娜，
0: 我听管家咧讲，你今仔日学校甲恁同班的同学相拍，甚至佮共摔倒伫涂骹。啊，你敢知影你代表的是阮张氏、张氏集团的民主呢？
1: 迄阮同学，伊骂我啊，骂阮的妈妈啊，讲我是无妈妈教的囡仔啊，野孩子啊。
0: 碰树，在这个家庭内底，谁准你用这种态度甲讲话？哈、啊，伊敢有讲唔对？啊，你这个短命亲生老母死了遐尼早着，即马教你、管你、饲你的人是我。
1: 你也不是我妈妈，你只是吼为着阮爸爸的财产来嫁来阮的哥阮家来，互你争啦。
0: 你讲讲啥话？
1: 你甲我拍，我要甲阮妈妈讲，我要甲阮爸爸讲，你绝对，你吼，
0: 老师，你怎么听到？
1: 老师，晚上，我真老火啊！你甲我现在老嘴破拢老火啊！
0: 你搁讲一遍，哈！你搁讲一遍，哈！好，你听，小轩，你甲我听好清楚哦。这次这嘛是我咧做主的，哈！恁爸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等到伊倒落的迄一天，这间厝的财产，这间厝一千五亿，拢无都落入你的手头啦。
1: 这是我妈妈甲我爸爸同齐打拼留落来的财产。你这个歹查某，你免想要甲摕走啦！
0: 恁妈妈老赖，真正是天真到够古锥的呢。你敢知影恁爸爸是安那？这几年愈来愈讨厌你。
1: 啊？
0: 因为啊，
1: 是怎
0: 我逐天拢伫伊个耳旁边，逐暝拢伫伊个耳旁边，逐天讲，我甲伊讲吼，你有外五亿，哈、啊，外不好，即马伫伊个心肝底，你就是一个。逆天的不好路啦！
1: 你吼，你是毋是伫阮爸爸的迄药仔底动脚手？因为阮爸爸最近身体哪会能愈来愈歹，是毋是你害的？
0: 饭会使乱食，话袂使乌白讲。小轩啊，你敢有想要救恁老爸？哈、啊，你想要保掉恁妈妈留予你的这间厝无？
1: 你到底是要安怎啦？
0: 我跟你讲啦，
1: 啊，
0: 这份吼放弃财产继承的声明书，你甲签签的。
1: 我不爱签，我不爱签啦。
0: 等过开工啊，恁爸爸的律师来的时阵，你就乖乖甲律师讲，哈，你自愿放弃咱张氏集团所有的股份。全部拢转入来我的名下。
1: 我不爱签，我不爱签，我拢不爱签，我死都拢不爱签啦。
0: 哼，唔签，好啊。你若敢唔签，也是讲把今日的话讲予半个人知，我就予恁爸爸明仔因病送医。你一世人拢免想要搁看伊啊啦。
1: 我个阿母。阿母，我跟你讲，你莫掠做吼，我是较早迄个凊彩互你安尼，互你欺负的即个小囡仔尔啦。哼，你拄只有声音，爸爸逼我把即个遗产给放弃，我全部拢给录起来啊！这就是我的录音笔，我绝对要听阮爸爸听。
0: 啥？
1: 你这是歹查某啦！
0: 你讲啥？你这是死查某囝！
1: 我拢给录起来啊！
0: 你把录音笔给我，快来，快来！
1: 我不爱，我不爱。
0: 哎，
1: 那就请爸爸，你离开了，对吧？爸爸，我跟你讲，爸爸，你离开了，爸爸，哦，
0: 小轩啊，阿姨是做唔着啥代志啊？阿姨只是叫你卖甲同学相拍尔，你是欢要甲我扫，你是欢要甲我拍，搁要甲爸爸的我生气，哈！
1: 你这小杂毛啊啦！

哎，看完看完演戏，要来听两首歌曲哦。安排这首万丹的郑妈妈，国姓的优美妈妈，《新鸳鸯蝴蝶梦》。

谢树段妈妈、春菊妈妈、春菊姐、秀竹妈妈、阿苏妈妈、李雪妈妈、桂清姐、颜志爸爸，谢谢玉宝妈妈、佩琪姐、罗莎妈妈、秀琴妈妈、玉林妈妈、郑妈妈，谢谢李雪妈妈。

0: 谢谢大家。
1: 哎，
0: 说来阿布比群人，
1: 来哟，再来七七，
0: 应该请武则天再丢了。
1: 峨眉，潇洒走一回。来，三重的美云妈妈，新店的淑华姐，来邀请咱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你这样很高水的，你敢知道？
0: 你要走九回也没关系，走九遍也没关系。

熊丽姐、黄大哥、丽娟妈妈、孙菊姐、丽娇姐、秀凤姐、张老师、桂清姐、林妈妈、佩琪姐、阿素妈妈。

慧馨妈妈、林妈妈、孙菊姐、阿苏妈妈、佩琪姐、罗尚妈妈、文富爸爸、琼丽姐、黄大哥、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秀凤姐、大刀素清姐、秀琴姐、贵清姐、玉宝姐。

0: 林妈妈、玉宝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秀清姐、素清姐、春菊姐、圆圆姐、含笑妈妈、291好朋友、平富大哥、文富爸爸，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谢谢啦，
3: 师弟，
1: 你这阿母啊，阿母吼，真正足心肠足歹，
3: 别人演的拢无成，你无成是参像演的，
1: 什么无像是演的？
3: 但是别人演的都不像你，不像是演的，
1: 什么我不像演的？
3: 你听我这句话意思哦？
1: 不懂，
3: 别人演的这个角色都不像啦。啊，你演起来不像，你演起来不像演的，所以
1: 你写一道口令啥？
3: 类似啊，类似的，就是非常符合你的人设啊，
1: 我的人设
3: 这个角色啊，
1: 就可怜的哦，
3: 哎呀，就可怜的，
1: 你嘛就行呀，这些浓度的
3: 浓度的奥妙
1: 奥妙
3: 奥妙
1: 奥妙吼，真浓度，这是第一集啊，
3: 这是第一集对，
1: 后礼拜第二集续集哦，你
3: 也
1: 是讲奇怪，那看一半无啊？
3: 爸爸妈妈，恁有恁敢有想要看第二集？
1: 还够第二集？
3: 恁有想要看第二集，敢会使拍一下抱我看麦？到尾无人要看，无人要看，后礼拜咱就免演啦。有人想要看这个豪门？
1: 豪门？
3: 豪门？什么话个？
1: 派落去。
3: 豪门
1: 的假面妈妈。
3: 哦，豪门的假面
1: 媽媽。那个假面叫？
3: 来，咱来看麦，有想要看的人拍一下抱我。
1: 面具、啊。
3: 续集第二集哦，第二集哦。
1: 这个妈妈哦，就恐怖的。要来拆穿伊啊！我要甲阮老爸啊讲，阮老爸身体歹，就是因为伊操劳过多。
3: 什么操劳过多？多一波。
1: 你看伊学练学到安尼，
3: 多一波。
1: 就知影讲咧操足够操的。
4: 好大。
1: 爸爸身体歹去，阿囝阁还细汉，饲袂饱，
3: 都饲袂饱，
1: 散落啊！
3: 都
1: 拢散落啊！
3: 我这后面对你很好的，我跟你说，你看看你的伙食，
1: 你对我多好，
3: 伙食才好
1: 点。你敢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体格？
3: 什么体格？
1: 白鲨鱼，你知道不？
3: 白鲨鱼，那个
1: 白鲨鱼啊，
3: 大鲨鱼哦，
1: 大鲨鱼啊，大鲨鱼那是我以前的体格。
3: 有啦，过半了，过半了，
1: 三过半，
3: 人要看第二集啊，
1: 要看第二集吗？好啦，
3: 敬请期待，
1: 锁定哦，
3: 爱敬请期待哦，礼拜五哦，固定礼拜五，好啊，刷。好来，准备来咯，这无为大家服务咯。
1: 好，这阮大哥哥啦，阮大哥哥，德宝，我是小妹妹小萱，吼啊，0921134130，空九日134130，阮哥哥讲伊最近拢无好，伊牙齿足歹的，伊一边咧哭，我妹妹出来吼趁食啦。对付这个阿彪，阿彪换你啊啦！
3: 阿彪换我，
1: 换你。

0: 来，这是
1: 阮。今日卡起有妹啦，妹妹你啦。
0: 来，这阮，这阮我的真正早起的电话。
1: 啊，你早起。
0: 来，心仪的电话是0914，一八二八三八。
1: 这个不。你不去做老巫婆，就在这
0: 空闲。你若无改卡，小轩，小轩这个不好路，也是名。
1: 都会在你的手头
0: 啊！对，不报，
1: 不妙啊，不妙啊！
0: 电话已经给录，伊最近刚刚嘛无公开好，
1: 我这
0: 两个拢无公开好，
1: 丢丢，
0: 真的是伫咧哭，真的是伫咧笑，
1: 啊，你伫笑啥？
0: 明仔载要休困啊啦，电话拢未关机哦。
1: 天哪，不是啊，讲到关哈，下次见喽，
0: 拜拜。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人生惊自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1: 听说林珊啊，唱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2: 哦，因为他的关
3: 系。太疯狂了啦！
2: 太疯狂了。刚刚已经下就行了，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2: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你跟我们边的人，我嘛是去会感染到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披肩。
1: 所以到了尾句哦，
3: 都影响。
1: 三龙阿公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让林明阳嘛是要赶紧打烊。
4: 今嘛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今晚在讲多少首？
4: 我心已打烊。
5: 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4: 无啦，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于等阮迄个人，迄个爱人啊。
5: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心打烊的迄个。
4: 好啦，紧嘞紧嘞，我心已打烊，唱唱的赶紧等来来。
5: 你就是我心要打烊的就对了啦吼。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节目，
0: 一定爱看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豪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籽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9: 各位

0: 在吃呢。
1: 你嘛在吃吼、
0: 哦？啊，我看会陪我睡。
1: 哦，你唔敢加伊在睡，你嘛要睡的对
0: 啊？
1: 对
0: 啊。我叫四组啦。
1: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吃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给基数。啊，现在这多人在买，这多人在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好，所以有在吃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整年当天都不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也很重要。我是男的嘛，很多人都知道男人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要重精气神嘛。啊，这个南瓜子，我人家说，有一句话你说一滴精十滴血嘛。这个南瓜子有好好在什么所在呢？他不是刚好就说晚上后你比较不够油而已。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里面的锌含量很多，现在电视都在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这个锌啊，对男人都很重要，尤其是男人的精气神。你看男人，有当时候，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翻白啦，开始落头鬃啦，开始有一些，这个男人的这个衰老的现象，都跟你的体内锌含量不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嘞，早人啊，这叫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哦，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吃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摆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未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锌会安那会交药，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鬃，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锌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

0: 到了乌青烟灰这种的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这工序未好的啦，吼，像这种的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的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这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一种这种金龟叫做虎斑的。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再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珍做啥？珍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珍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学了。哦，人吃过，大家学了。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壶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条这 Omega 369的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减盐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买佮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哦，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莫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天只要有卡起来，我跟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面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9，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做第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啦，俗噶来陶子姐你好，
1: 免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哎，啊！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2: 来，我几钟？
0: 好，大伙姐来，来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3: 啊，几钟？
0: 好，来我来四爽，我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4: 哎，
0: 几钟？
4: 几钟？
0: 65刷几钟来？洪玉姐。
5: 哎，
0: 一组，来66刷一组啦，你要比一下，你要，
4: 我免一组，
0: 来67刷哈，食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嘿，啊，一组来六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风珠大哥。
4: 嘿。
0: 啊，一组。
4: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二，你好，小二。
4: 一组。
0: 来五台线，一组来，你要来，小三，你好。
4: 嘿，一
0: 组。走来。

0: 大哥，一周来，你的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周，来我三耍个下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 你好，
0: 一周，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因何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周。李洪姐，一组，来五十五线，收声，隆重大哥，一组，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五五七线，五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邓华姐，来食条子就好，来新姐，要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来，你好加油，你好一组，好来啦，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串一组啊，食好到收补啊，讲得来讲加做来，你好加油，你好，八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六十八线，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现在线顶的线做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2: 我再见了，
0: 好，
2: 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还无加组。后摆你若搁看现场，讲搁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组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六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组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跟夏姐来，哎五福兄。
7: 哎，叫我
0: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你？
7: 哎呀，
0: 梅子总，小梅姐，子总，好，来五罐1500啦，上架来投资姐你好，
8: 梅子总，
0: 好来62线，跟子总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9: 我小七，你好，哎，你来等我一下，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9: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梅子忠，
9: 来梅子忠，
0: 好，大华姐来啦，三爽夏姐来，喂，龙城大哥，
10: 啊，子忠，
0: 好来，我大四爽跟子忠来，你又来李竹姐，
11: 哎，
0: 子忠，
11: 子忠，
0: 六十五爽子忠来，洪玉姐，
12: 你好，
0: 哎，子忠，来六十六爽子忠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3: 阿梅子忠，
0: 好来，六七爽哈，吃无阿梅子小春你又。
14: 嘿，
0: 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那高线一组来，七十线凤珠大哥。
16: 嘿，
0: 一组。
16: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咩？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7: 再见。
0: 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来，秀珍你好。
18: 嘿，
0: 一组。走来，来秀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7: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耍个夏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 你好。
0: 一组。
1: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爱管因何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李洪姐一组。来，我再给我耍，收声，隆重大哥。一组，来五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五五七线五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华姐来，食条子就好，来新姐要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未来。

0: 你好，嘉玲，你好，一组。好来，来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 你好。
0: 好，来七组，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讲得大家讲清楚。来，你好，嘉玲，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组，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消，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2: 再见
1: 哦，
2: 好拜拜。
1: 我要
0: 搁
1: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啊，赶紧嘞哈，加紧啊去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2: 喂。
0: 要一组。
2: 喂。
0: 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2: 喂。
0: 一组。
2: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要啊，赶紧嘞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线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
3: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线等我一下，3线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线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6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福兄。
7: 嘿，叫我
0: 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7: 嘿啦，
0: 要一组。
7: 嘿啊，
0: 小梅姐，一组。
7: 好，
0: 来5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8: 好，
0: 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9: 哎呀，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岛南人呢？
9: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9: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3线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10: 啊一组，
0: 好来我6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李竹姐，
11: 哎，
0: 一组，65线一组来，洪玉姐，
12: 你好，
0: 一组，来62线一组来，你好，碧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影视片。关于湖北省龙洞人作为现象多崇光的好当，也是武汉的繁华。但是我西南的群山深处，一座本商业温柔舒畅的地方，就是湖北省的影视市。亚比亚是土家厝老苗厝世代安居的家园，买太次年最得意的神来之笔。行业影视不当然不会本给出太一步来震撼。他家就讲，原谅天蓬啊，是地球最美的商品。亚比亚山不但像现存，还会有一种历经一万年的风霜海味神物。除了山水，影视灵魂看到土石上的木建筑物，这一撮撮移山移间的雕刻了，无用一粒糖的，足足一粒半年，一粒不多。也唔但像个建筑的体价，还个系土家人对呀个土地的敬畏老智慧。
1: 再好的文案都不如亲眼所见的震撼。曾几何时，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张悬浮照、一幅比心图、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远千里来到平山”，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山，体验一回在悬崖边开车的刺激。踏步云冈栈道，脚踩冈部天梯，空中俯瞰峡谷幽深，船只行于水面，其后荡起的两条水波纹已成为游人眼中绝美的风景。崖边倒吊的钟乳石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听竹叶沙沙，虫鸣鸟叫，于山林之中大口呼吸，好不容易来一回，负氧离子怎么也要吸个够本吧。步云顶小憩，抬头仰望，才发现竟已走过这么高的山崖。离水越近，心底越雀跃。原来国家地理真的没骗人，皆若空游无所依，在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掬一捧清水，感受来自峡谷的凉意，换一身民族服装，做一回土苗姑娘。宝石绿，孔雀蓝，在这里都有了具象的答案。走过千寻瀑，漫步幻云桥，于山水之间放空自己。乘船进入一线天，总会忍不住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穷水复疑无路，渐渐现出五尺门。天空洒下桃花雨，绝壁岩根他船身。穿过整个峡谷最窄的五尺门，从这里抬头，白天也能看到一轮巨大的弯月

0: 山高水长，亿万思年，深邃一远去，心却一直留在这里。那就期待下一次的相逢吧。
1: 这出绝壁就在人们面前，但海拔2000多米的身高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直到2004年，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翻过它，大地珍藏了亿万年的杰作一一呈现。

绝美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大地挤压，风力侵蚀，自然出动水陆空全部力量，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五尺，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这是峡谷最窄距离。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撕开、崩裂、错位。向下数百米，小船勉强穿过。溪水宁静清澈，搭上浮船，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再拍一张。

0: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由数百吨水汽组成。水汽下落，汇入河流，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岩岩地层中，演绎着水滴石穿的进程。亿万年的埋头苦干，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50公里，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人们向前的脚步，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便不经历风雨，也可以遇见彩虹。但要想进到彩虹深处，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一根300米长的绳索，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也是独属勇敢者的方式。外人来到山里，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久居山里的人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
1: 亲爱的，你说在城市之外

再选一个空间，度假或者养生。一生至少看一次日出，这里苍山逶迤，峰峦起伏，这里和雾弥漫，百鸟欢歌。太阳每一次升起，都是天地之间一次盛大的演出。每一次期待，每一次欢呼，都让我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这片山水已经等候我们多时，北纬30度线从这里穿越，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大海退去，山峦凸显，200万年前人类刚刚直立行走的时候，就是在这片崇山峻岭之间繁衍生息。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位大师，每一只小鸟都是一个精灵，这是任何人间珠玉兑换不了的天地珍宝。这里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关隘，这里也是穿岩入湘的驿站，这里还是文人墨客抒怀的舞台。触摸这些历经打磨的石头，就是在翻阅一部惊心动魄的史书。

这样的村落正是我梦中的家。远离尘嚣，还我安静，告别奔忙，还我从容。同盟会元老朱和忠先生就是从这里启程，跟随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风雨飘摇中的家国探寻复兴的出路。一杯花茶或者一杯咖啡都可以，一本散文或者一本哲学都可以。亲爱的，我多想在这里写诗画画，种菜养花。

世界在这里，不仅可以看见，可以抚摸，还可以品味与倾听。这里的山歌大多是情歌，这里的舞蹈本来就是一场劳作。亲爱的，我发现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饱含光芒，阳光、雨雾、土壤、气候、汗水、智慧共同发力，才能凝聚成这样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每年秋天，无论走到哪里，这里都弥漫着一种特有的芳香。

0: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片柔软可口的桃片糕已经有100多年的人文积淀，糯米与核桃的一次完美交融，让生活充满了甜蜜，也展现出这片土地的灵动与和谐。健康和美从来都是我们的追求和向往，从一朵玫瑰花到一滴玫瑰精油，这片温润的大地正在实现一次前所未有的华丽转变。梦想如花，年年发芽。亲爱的，何处安放我们的梦想，何处就是我们的家。1200米的林海云巅，80%的森林覆盖率，25度的年平均气温，地运富硒王国，天造康养金地。这方仙居之境，让我一次又一次心驰神往，流连忘返。
1: 江河奔流，万物生长，河流孕育生命，生命敬畏长河，于是人与自然相依相恋，生生不息。娄水发源于湖北省鹤峰县下平乡云梦村，自西北向东南流经鹤峰全境，汇入800里洞庭。它是鹤峰各族儿女的母亲河。娄水有一条支流，起源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林子原始森林。娄水在这里积蓄成流，到达两河口，便与另一条支流唐家河如约牵手，相融而行。娄水就是这样敞开怀抱，邀千川溪水聚万般力量，凿岩穿石，开山劈峡，一路向前。累了，他会静静地歇一歇，这一歇就歇出个绝世佳景，平山。娄水来到平山脚下，像变了个人似的，步履轻盈，文静优雅。在平山峡谷观娄水，有俯视游鱼如成空也的绝妙，水上行舟，又有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千年一叹。娄水向东500里，千难万险不回头。他每到一地，总会为自己的努力留下记忆。位于鹤峰县五里乡的五龙山格子河，是娄水随心所欲雕刻出的山水景观。山上奇峰群立，错落盘踞，山下飞流瀑布，惊涛拍岸，晴天云海，雨天泉。娄水的匠心杰作惊世骇俗，鹤峰山水恋歌由此绵延不绝。鹤峰县森林覆盖率达82.7%，林海苍山为娄水流域捧出一方天然静静。地上水流奔腾，地下山泉汹涌，娄水河的两岸森林茂密，小河山溪飞瀑涌泉应有尽有，人们逐水而居，取山泉而饮，于是鹤峰便有了不少以泉水命名的村庄山峰，如中营镇的天泉山，荣美镇的溪泉村，五里乡的铜泉村、七眼泉等等。一方清泉养

0: 一方人。娄水因发源深山而清，因生态优良而静，鹤峰人因天赐娄水而健康。为让娄水甘泉走出大山，让全民共享健康饮用水，鹤峰县委县政府早在2017年就启动了娄水山泉开发项目，连续3年进行取样检测质量跟踪，确定了燕子镇大五里坪村等一批优质水源。
1: 恩施之旅是风情浓郁的浪漫之旅，大山之魂铸就的土家男人，和清江之水孕育的土家女子，有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天性，在勤劳之余享受闲暇，在质朴之中追求浪漫。这里是歌舞的海洋，是浪漫的圣地。恩施之旅是四通八达的便捷之旅，你可以从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大道沪蓉高速、世界地质景观铁路一万铁路、雄奇的三峡黄金水道长江航运、往返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诸多的航空航线，以及318-209最适宜自驾游的森林国道进入恩施。来吧，恩施富集优良的资源，已成为旅游业开发的热土，独具特色的品牌已成为游客梦寐以求的圣地，完善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游客舒适开心的旅程。靓女出阁，求者若渴，旅游恩施一生相思。
2: 在层塔之间，并肩穿过一线夹缝小路，从游漫步恰似穿越一条岁月长空。

犹抱琵琶半遮面，假借购物选郎君，对唱山歌诉情怀，西兰卡普送情郎。这就是女儿会，被誉为东方情人节。300多年来，一直述说着土家儿女的婚恋情长。

这样一个转角有奇石、处处有惊喜的魅力王国，用极其的浪漫主义展示着这种奇丽的境界。这里注定是我今生倾心驻足的风景，一生不舍的眷恋。恋上苏布亚，爱在女儿会。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仔毋甘啊，毋甘。即种的感觉，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二伯，
1: 伯豆，调和调和，
0: 欢迎秀花
2: 再唱一百年。
0: 开心的节目又来了
1: 哈，没错，
0: 这个每次录再唱一百年，就是看到很多的老朋友，
1: 好
0: 朋
1: 友，是，
0: 尤其是啊，每一次的主题都不一样。我们先从今天来宾先介绍起哈，右手边来，
1: 哎呀。还有吴宏玉，
0: 吴宏玉你就没见过
1: 啊？对，
3: 我也没见过。
0: 我特别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第一届大力红歌手的20强的选手。
4: 是是是，
0: 他因为我们第一届的比赛是国语唱一首，台语唱一首，所以他那时候有特别的称呼，就是小张学友。
1: 对，真的。
0: 对，我们介绍一下云娟啊。
5: 哎吼，
0: 对，我都不。

0: 行姐，
1: 哎，
2: 我要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雪行，雪行真的是很有爱心，他在嘉义弄一个叫做什么协会？
3: 我们是众星公益团。
4: 众星公益
0: 在灵雄哦，
3: 对，没有在嘉义市。
2: 对他，
3: 他文化观光
2: 集合了很多那个嘉义地区的
4: 企业，
2: 全台湾
4: 的
2: 爱好唱歌、爱好表演的朋友，然后就是会固定时间在嘉义的文化公园那边会办义演，然后做义卖，然后就接受大家的捐款，然后把那个钱拿去帮助弱势团体，而且做很久了。接下来就介绍我们的方顺吉啦，
0: 对啊，老朋友，恭喜恭喜恭喜！
2: 这个这一次差些微的差距啊，
0: 在是是是，所以一样要恭喜。
4: 迷你的迷你的，
0: 对啊，至少有入围嘛，对不对？不像你的老板。
4: 快了！
0: 你的老板正在准备中。
4: 对对对，明年是是是，明年就快了。
0: 明年
2: 一定还是不会入围。
4: 那你大来宾阿伯来进去哈，我头拍一下广告，帮我扎起海报片上面做单位哈。
2: 哇，这张真正完全不行，方顺吉这样。
0: 对啊。
4: 哎，我开机够行了，我才能开机啊。
0: 你站一下这样子的感觉，站看有没有像本人。
1: 他在想，他可能觉得。撤脸，
2: 这明明的是高进嘛！
4: 对啊，这明明是龙哥，你讲龙哥你撤脸。
0: 龙哥，我跟你讲，你的孩子就以后就这样出来，这样子以后他就这样唱歌，这样多帅啊！
4: 我以前就这样唱歌是唱正面嘛，现在
2: 不是他唱歌，他小时候唱歌他是特别的，他是用耳朵唱歌的。
1: 不是，他的共鸣在耳朵，他唱完之后就，
2: 所以后来他就失聪了，知道吧？
4: 所以事实证明，以后就是。
1: 所以这一张专辑叫什么名字？哦，
4: 最寒夜，最寒夜，2020年的新专辑。
1: 然后这一张专辑，你出来打歌就是不要转过
4: 来。对 对，以后就这样打歌就好了。哎，老师你来啊！哎，谢谢
2: 但是各位啊，今天的来宾大家都很清楚哦，要知道自己唱过什么歌吧？哦，有一首我比较不熟，《乌龙院》那一首歌叫什么名字？
4: 黑色柳丁，
5: 黑色柳丁，对，
2: 那是谁的歌？
4: 陶吉吉，
2: 陶喆啊，陶喆的歌很有味道哎哈。对，那你唱什么？
6: 我唱《神翁来》。
2: 哦，黄诗婷。
6: 对，
0: 哦，好酷哦。
2: 你唱？
1: 我唱《青苹果乐园》。
2: 小虎队。
1: 对，
0: 青苹果。
2: 小虎队是你的年代吗？
0: 是他小时候的偶像，
1: 是我小时候
6: 团体多红啊！
2: 他一起去上，
1: 全部的人的小时候。
0: 我知道这个，大家一定现在，因为现在是最流行的，好不好？小苹果，而且红很久。
2: 筷子兄弟，
0: 对，筷子兄弟，
2: 我就是那一次瘦的筷子。
0: 你那个是泡过福马林的筷子，整个发福。
2: 有那么重吗？哎，方正吉开场唱《
4: 红龙红》，老师也蛮成
2: 班前，
0: 好，班前头，
3: 乔佑的
2: 哦，甩牙灰，
4: 甩牙灰。
2: 都是水果哎，
1: 那你是
2: 我唱波多半博里面水果更
4: 多，下面都有，
2: 一年四季，你看台湾是宝岛嘛，水果那么多，
1: 很多种，
2: 可见今天的主题一定跟水果有关。哦，
4: 刚一段都这一类，
2: 今天来的大来宾一定是跟水果，一定有生一挂物件在心上。
1: 原来水果的心，
0: 等一下，原来我们的节目可以请到幼幼台的哥哥来了，
4: 香蕉哥哥，
0: 香蕉哥哥，
4: 很不错啊。
1: 找到桃姐姐，
2: 水蜜桃姐姐，
1: 对，嘿嘿嘿，某某姐姐都来
2: 了，不求
0: 你哦。
2: 对对，但是啊，这个今天啊，我们啊用最热情的掌声，因为他实在是太会唱歌了，人家瓜王哈，而且哈，他又是一个啊很有特色的一个歌手，他自己本身的才艺也非常的丰富。等一下，等他出来以后，慢慢的我们再来好好访问他。然后我们欢迎芒果王子杨哲。来去南台湾，哇！
1: 欢迎，
7: 哎，大家好，
0: 王子，
1: 爽呀，欧柱，
2: 我带一班两个，我都要去见。

0: 谢谢，
1: 欢迎，
2: 欢迎
3: 哦，哎，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好可爱哦，哎，最萌身高差有没有？
2: 你是我以前我少年时期的偶像呢，
1: 少年，
3: 你以前有恋童癖的吗？啊？
2: 伊当初拄啊在歌唱比赛，
3: 他小学而已、啊，
2: 小学。然后我当时大概19岁，我拄啊开始接受要唱歌的时阵、嗯，我很欣赏他。我对帮了坐公车去到高雄看伊唱歌呢。安尼
3: 啊，哎、欸，
1: 粉丝，哎、欸、哦，
2: 真正，哇，哦，真正。
1: 哎、欸，我跟你讲、欸，现在韩剧最流行的就是壁咚，
0: 重身高，
1: 这是重身高搭配、嗯、
2: 哦，这种搭配，
3: 谁当墙壁谁？
1: 你。你呀、啊啊，没有啦，你看起来很像在墙壁的，
3: 不要
1: 壁咚，不是壁咚啦，你要壁咚我国民姐啦，
4: 啊，我要怎样，我要怎样，
5: 等一下，
1: 哎，对对，
3: 你做墙壁啊，
2: 台湾的，
3: 你要按着我的肩膀，
1: 你要这样子，我先
4: 转过来
1: 了，没有，你要对，你要有剧情，
4: 你要
1: 有
4: 过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你要转，
2: 你等下那是对的，你是墙壁，
1: 为什么还要转过来？
2: 你是我的墙壁，
3: 我是做墙壁的，哎，
2: 阿湾呢，就平安呢。
1: 避要避你，要避你，对对对，要避，他是墙壁。
3: 完成你小时候很邪恶的梦想，快，预备，
1: 来哦来哦 ，Action！
6: 淑敏，我已经相信你足久啊，20几年前我就足介意你啊，
3: 好呀，墙壁。
1: 等一下，杨哲，你的戏好烂哦！
2: 对啊，
1: 我来，我爱你，你那一下就给他扒下去了。
3: 扒我啊！
2: 你在那边让人家熊哥继续同
1: 学，我是叫他摸摸你的头。
3: 人家墙壁是那大概我的肩膀的位置。
4: 哎，你们可以好好壁咚吗？
3: 来来来，
4: 自从
3: 瓦力去
4: 做架而已，都没有人好好给我壁咚。
1: 对啊，
3: 来，
1: 你这个男主角你可以吗？淑敏姐，
3: 眼睛
7: 闭起来就可以了。
6: 你是我所看过的歌手当中上介淳朴、上有气质的，我真正足介意。好啊，
2: 有吗？
1: 有
2: 吗？
1: 有感觉吗？
4: 咬一咬就过了啦。
7: 龙哥
3: 怎么样？龙哥被鬼压吗？
7: 龙哥那个血清子宫已把洗回去的尴尬了。
3: 来，好力来，好力。你来叫我应主啊，雪
1: 雪雪晴姐可以啊，雪晴姐。
7: 妈，哎，我变壁咚了，
1: 真的假的？
7: 身高。
1: 好，你壁咚，你壁咚，你壁咚方顺吉。
7: 啊，墙壁嘞？
1: 啊，墙壁，好好，这里。我跟你讲，你就说，你就对他讲说，阿姨，我不想奋斗了。
7: 哦，告白一下。
1: 那你知道你要怎么讲哦？可以吗？你用你的内心话跟他讲。
7: 打电话5432不
1: 要。要来哦。
3: 来，背。
1: 要你就想说。不要再叫我阿姨了，叫宝贝。哦，宝贝哦，哈，他在你心目中，他很急，他一直推我，
7: 叫我走
1: 开。好，来 ，Action。
7: 阿姨，我唱歌唱了28年，我不想再奋斗了。还叫阿姨，
1: 叫宝贝。
4: 哎，我觉得他们
1: 都好棒哦，
4: 身高比较猛
1: 哎，而且他们两个还穿情侣装哎，
7: 对
1: 啊，还穿红搭。
3: 这个节目慢慢有偏向变态的感觉，
4: 没有啦，是因为今天的大来宾杨哲，他身高太啊，就是
3: 对了，很好，刚好
4: 对啊，很帅啊，
3: 最猛身高差，
4: 对啊，
3: 但是哎，杨哲真正最近是欠高了也未掉呢，真的，他本身哦也很会规划自己的生意。大家知道杨哲是屏东人，
2: 是我屏东帮寮人。
3: 伊帮寮，伫帮寮咧种
2: 做。阮兜种山啊，
3: 种山啊。
4: 啊，请问诶，你种诶，你诶山啊，生伫咧倒位？
3: 生伫库卡。
4: 不是啊，他们家的果园。
2: 我们家有阮兜有三块山啊园。哇。两块伫帮寮，一块伫帮山。对，
3: 帮山不是山帮的哦，
2: 错了，房山，对，
3: 房山乡。
4: 拢爱文啊是。
2: 哎，我拢种爱文较济，以前都有种很多品种啦，像那个玉文呐、海顿呐、土山呀啦、金红啦，哦啊，足济啦，啊，起码因为现在就是
1: 天气嘛，
2: 多数拢种出口拢是爱文较济，然后我们对啊，我两公甲接我规些拢种爱文较济。
3: 爱文较好
2: 给，较好管理，
3: 介绍
1: 啊。你有没有买？
3: 没有，他会送我吃啊。 事业上，你今天马上炸鞠哥来
2: 啊！我有炸
3: 鞠。最近杨哲又开发了另外一个事业，做直播，对，卖农产品。
2: 哎，我叫杨哲农会直播，
3: 那就是帮那个小农哈，帮他们推荐农产品。
2: 对对，
1: 这么好，
3: 效果很好。
2: 我都直接到那个产地去拍卖。
3: 行李之后，因为不然。不然你做开个山药饼啊，搁开火锅店，
2: 我了想做，
3: 我未趁钱嘛。对了，你安尼开羊肚饼啊，不开这个做
2: 山药饼，
3: 山药饼也倒，啊开火锅店也倒，你来无想要改一下名吼？
0: 艺名
2: 改
3: 做羊头还是？
1: 羊头，
3: 羊子改做羊子
1: 羊头。
2: 好了，他没讲哦，我们要两种身份不容易啊。
1: 是，
2: 咱今晚咱
3: 也
2: 想要爱歌伫个歌唱界要搁徛起。然后你要搁开店，你最大的原因就是说你的员工方面，你的管理一定要哦，爱有人甲你斗管理。
1: 是。
2: 啊，你啊拢要家己来，坦白讲，干那员工的部分，你无得掌握，你就无法多开店。
1: 人事管理啦。
2: 对，人事管理。
4: 你即马咧讲的这经验谈，就是讲差不多爱多两间，这样子。
3: 开差不多。
4: 开空。
3: 开一两千万啊！你啊开始学到经验嘛？
1: 对。真正是安尼有赔到钱无？
0: 有了到钱。
2: 你要要千外万的了。哦。
3: 千外万，
2: 阮全台湾上大间的饼店，伫阮崩山遐，伫大路边，一千两百平，敢那停车场，甲要一千平。
3: 啊，伊去食一碗饼三十块安尼，你啊
2: 讲。无啦，百外块啦，
3: 我百外啦。啊，但是迄所在算观光区嘛。
2: 是啊是啊。
3: 观光区就讲，但是要去专工去去食饼的。你讲除了来北去屏东，一定是要去垦丁佚佗嘛。
2: 对啊。
3: 哦，伊无可能专工去遐食饼嘛。
2: 是啊是啊是啊。
3: 你捌去食过无？
0: 不经过，
2: 唔连听过都唔捌听过对无？因为我一年就倒啊。
0: 哈，但是安尼嘛是好事啊，伊若无倒了钱，伊真就袂
3: 使去花。我本身也唔捌去食，伊个伊开火锅店嘛，像我本来想要来甲捧场一下，
0: 结果
3: 倒啊，
2: 嘛去倒啊啦，
0: 嘛去倒啊。
2: 白眼互你食着咧，
3: 你还怕偌过几多钱啦？
4: 所以还是回来好好唱。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歌手，他从出道你知道吗？他刚出道。第一张唱片是他自己拿钱出来出的，
2: 对对
3: 对，然后他出完唱片之后，为了要让大家认识他，他还到各景点去哦，比如像古坑的绿色隧道啦，
0: 指南宫，
1: 指南宫，
3: 指南宫，
2: 一开始我是先对阮的车行脱离公庙开始，然后去唱了一个过年，
3: 伊也唱到去用关照料，才招绿色隧道，
2: 我是算讲受邀请来讲啊，脱离公庙唱了效果未歹，然后下一个景点人就邀请讲啊，阮这景。是袂歹，啊有那人真多，我落去走去古坑绿色隧道，然后又经过袁小迪大哥跟我们指南宫的主委，啊真好，伊讲阿伯过来指南宫，遮人过年时啊，哦，几啊几啊十万人咧出入安尼，然后又去指南宫，安尼前前后后，佮包括一挂夜市，安尼我走差不多一百通场。哦，
4: 所以很努力宣传自己。
2: 对，然后我最疯狂的是大年初八的晚上。去到宜兰的山顶的天公庙，暗时十点外开始做签唱会，做到半暝一点外。
3: 像我天公，像我拜天公，
2: 拜天公的人来着。
4: 哇，那时候拜天公，迄间人潮都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所以我说，真的，他歌唱这条路虽然说不是说那么样的顺遂，那唱片公司有诶起起落落哈，啊，比方有提华特嘛，我家己出，啊嘛有小迪哥出，甲最近这几年签伫豪记上面了，他真的是发光发。
4: 所以现在也是有一番很好的成绩啦。
3: 你别上个公里比红利有看。
4: 他有自己的特色，
2: 对对
3: 对，不要比了哈，对，要不然的话，
4: 对，当然不要，
3: 他也是比不过，对不对？
4: 好了，今天呢，哎，比不过你是真的，我们都要向你看齐。
3: 没有，但是好，这个最重要就是说哈，那杨哲今天来节目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单元啊，可以跟杨哲好好的来跟
4: 较劲一下，哎，
3: 了解一下，看你对你家己有了解不？我们制作单位非常用心，嗯。做了很多很这个精彩的设计，就是要在下一个单元里面让我们两个来 PK 一下。
2: Oh, OK OK，
3: 你看了解杨哲，还是我看了解杨哲？
2: 哎，
4: 一起来玩哦，
3: 好，进行下一个单元，
4: 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
1: 耶，又来到这个好玩的游戏啦！杨哲哥第一次玩。

0: 管嘛，
1: 是是、嗯。
0: 我跟你讲，这个金库男，金库男，你有没有看到？
2: 金库、啊，
0: 他今天在十八铜人呐、啊，
2: 十八铜人。
0: 叔伯，你刚才你那口一直搞笑，一直搞笑。
3: 你有看到我的金库吗？
2: 对，我是讲你那，你那也看到伊的金库。
4: 我是讲你看遐厉害，
3: 我的金库密码，
1: 金库密码。
0: 哎、欸，我不能这样子哦，我真要嘎掉哎，我要给你十八铜人，你等下拢给你十八铜人。
2: 你开，
0: 你卖去好闪掉哈，你不是闪掉，惊掉啦。
3: 讲一
2: 下啦，
0: 对啊，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两队都要抢答，看谁先答到五分，那一队就赢了，而且还可以赢得我们一万块的奖金哦。哦，下拼命一下。
2: 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葵花宝典有九个题库，
4: 嗯，九个，
2: 九个题库可能都跟你有关系。
4: 啊呢？
2: 对。
4: 你有对我有这研究吗？
2: 有哦，有哦，有哦。
0: 你的故事算多了。
2: 对啊，就了解你，搞不好你还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4: 哎呦，可怜。
3: 用巨星的这个
0: 态度来
3: 态度来
0: 面对他，
3: 对待我们的杨哲大。
2: 好，我们先出示我们的题库有哪些？
0: 来哦，水果绿巨人，品种大特搜，赢得全世界，城市行业别，芒果普林斯，普林斯甘哉。
4: 唔猜了 ，Prince
0: 王子啦！哦哦哦，黑啦，就一听就知道他不知道普林斯。哇，
3: 英文呢哈？
0: 有啊，农产品一哥，我来自蓝天，仿国境之南，神奇的石头。
3: 哎，看起来哈，都跟你有关系，
4: 拢有关的，拢有关的。
3: 我刚看，我知道大概题目是啥物物件。
5: 神奇的石头，
0: 你每一个大来宾，你拢知影。
3: 哎，我对演艺圈的熟门熟路嘛。
2: 但是玩游戏之前呢，你们先猜拳。
4: 哦，先猜拳。
2: 我跟你讲，他猜拳真的很厉害。
4: 安尼吗？
2: 哎，所以你
3: 奶哥，
4: 他不是讲去一个拍麻将，讲一局就去有叫倒啊。讲外高，
2: 拍麻将
3: 别准，
4: 别准。
2: 猜拳很厉害。
4: 来，
3: 剪刀石头布。
4: 哎，有影厉害的哦，
2: 是不是？
3: 那凊彩俩，但是话两赢不一定会赢啦。
2: 对啦。
3: 好，我来先来选一题哈，我觉得这一题一定跟他的歌有关系，《神奇的石头》。
0: 来哦，这一题是答唱题哦。如果答唱题的意思就是讲，你哪选到的那个题目，你要会唱才算得分。
3: 当然，也乖一点样唱呀。
0: 没有，我顺便告诉。他们
2: 他的队友
0: 好不好？
2: 好，来
0: 来哦，请出题。
2: 关于石敢当的功用，下列何者为非？一路标，二辟邪，三防水，四消灾。
0: 来哦，
2: 要抢答，
0: 我很怕，
4: 都可以抢吗？
3: 你不能抢，
2: 队长不行，
0: 你卡里面，我很怕雪晴姐。我非常怕他，
2: 我怕他把阿吉撞飞，
5: 然后对，应该故意给他扑倒，
0: 再度壁咚你呀、啊，
6: 然后叫我们两个，
3: 他这一次会把你压在地上，好不好？
0: 好，请抢答哦，哇，
2: 厉害哦，阿吉抢答，
5: 再不，哎，没有，我何者为非哦？下面
3: 哪一个是错的了？
2: 对的，
4: 何者为非哦？哎，
5: 一啦，
3: 都觉得唔对哦，
4: 唔是啦。
3: 所以你也当偷轮吗？
0: 来哦，
5: 三吗？嗯，确定哦。
4: 对，
0: 所以吉哥，你的答案本来是选什么？
5: 不，就三个一啦，
3: 三个一，
4: 太一个，
3: 三
0: 个一，哥开了，
5: 三个一啦，
2: 哇，
0: 等一下，请不要把你们平常的行为带来节目上，好好的录影可以吗？
5: 我们讲那吗？好，职业病，职业病。
0: 好，来，你们的答案是
5: 三啊。
3: 好，
0: 你说三嘛，对不
3: 对？对，他说了算了，他说
0: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的干扰队友，答错了，耶、yeah! ！干扰他刚刚，
3: 不是我等一下，我
4: 何者为非呢？
3: 换我们答，换、哦、我们答，
5: 不是呢？
0: 我们换你们，
3: 我们答方顺吉的一，
5: 啊，我总说两个一，
2: 一个一，
5: 两个一，
3: 一个一。
4: 推起来不半粒金，
3: 一个一，
0: 那就开了，恭喜答对！耶！
5: 马哥，你赢啦！没有，暖身，我已经
3: 不是状况。现在光我清澈，
2: 因为哈，
4: 还有防水功能，
3: 现在也有在防，
5: 它有防水啊，它有防水的功能。
3: 也聚在一彩蝶傍晚边的选择，直接定住的啊。哦，
5: 对，
3: 它有防水的功能。
5: 老板，一档剪接有三个一，还是一？
3: 下一个
0: 已经过了，好不好？来，就石敢当了。
5: 哎呀，我一定要唱啊！哦，
3: 爱唱啊！哦，
2: 爱唱太有丢啊！
0: 来，杨哥哥一起唱。
5: 没，伊那不要唱就对了。
3: 我好可能不要唱。
5: 红玉，红玉来，红玉来。
6: 你搁哭啥无用？

0: 哇，那胜利掉了，那胜利掉了。
1: 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
2: 是是是。那个我没有看过这个队长在干扰自己的队友的，
3: 对，
2: 干扰的这么彻底。
4: 马俊茂派出杀手锏了，蛮血腥的呀。
0: 哎，竟然我的歌我唔知讲。我个蛋唔掉伊安尼，
4: 何者为非啦？何者？
2: 恭喜我们白队目前得到一分啦！
5: 不要让
0: 另外一个，没关系，
5: 换你们选啦，
2: 换你们选啦。
0: 咱卡等引擎走，咱后边也是会走到位。
4: 啊，对。
2: 来来来，运动加精神呐！
1: 来，换我题目。
0: 我是农产品的，所以我一定农产品一哥。
2: 很棒哦，你这一哥，
5: 真的是一哥吗？
4: 一个政治有关系哦。
2: 农产品一哥，请出题。
1: 台湾因环境优势，稻米生长季较长。试问宜兰每年种植几期稻作？1期、2期、3期、4期。
2: 这个我看连杨哲哥应该都不知道自己的答案。
4: 我看到，我看到你蒙起来好啊。
1: 因为哈，他都种酸呀，
0: 我拢是水果较济咧。
1: 稻米，
0: 对，这稻米真正的哦，这够亲妈咧。
5: 把这个要了解台湾呐。
2: 是是是，你又了解了吗？
5: 当然，我是台湾人。
2: 哇，你真的很棒哎，什么都会，对不对？
5: 不要这样讲。
2: 那你会打18铜人吗？
4: 你敢？
1: 他连
4: 你要打关落豆哦，
2: 他只会18。
4: 一点水洗哦，一点水洗哦。
2: 掉掉来，我跟你抢。抢而已，那个屁回坐
4: 打，
2: 请抢答。哦，哎呦，先那个学生真的，
5: 这关要先选了哈，先选再解释好了哈。
2: 来哦，
5: 我选二期能级啊，
2: 二期哦，
5: 对。因为台湾的环境实在是由从，
4: 但是你讲的是南部，
5: 不，你这边是宜兰哦，你这边讲宜兰哦，对啊，我们台湾就是有分二期稻作跟三期稻作了，
2: 所以你的答案
5: 二期，
1: 来啊，
2: 还是有你不知道的，恭喜答错，
4: 你有陷阱，你知道？
2: 对啊，
4: 因为哦，这里宜兰，哦，一波一
2: 波，来换你们，
0: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种几期就对了，
1: 对。
0: 啊、他已经说环境的优势，所以一定是三级，不是四级啊。
4: 三国是
0: 三国是。
2: 想要弄芒果王子，想要弄。
0: 他的
5: 先选一个答案，到底是三还是
4: 三？三了。
0: 三对吧？
4: 我三了二，
2: 三了。三你，三哦，呵哦，来哦，刚好你只该给我一来一，
0: 4期。
2: 三。
0: 4期，
5: 请维持裁判的公正性。
2: 有，来恭喜答错。
5: 我知道了，宜兰只种一期而已啦，宜兰生长，那宜兰要温度要低，所以哦，这个生长期比较长。
4: 等，
6: 好，可以攻优势呢。
4: 好，你们那该谁了？给哥哥，当然。
5: 一啦。
2: 是安怎？
5: 因为宜兰那边遐雨水较高啊，然后伊个这温度较低，无法度像南部种啊两。因为像咱搞了嘉南平衡以南都种三期稻作，哦，那有些地方会种二期，但是
0: 哎，阿姆是进入这期，意思是如何吗？
5: 伊不多啊，伊行动的时间长啊，伊个所在温度较低啊，无像一般热天的所在行动啊。
0: 那这样怎么叫做优势？他可以说一期。
4: 答案开了就知影。
2: 来，我来给答案。其实荣哥分析的是对的，很厉害，恭喜答对，耶！你们听一下淑明姐解释。
1: 我简单来讲，因为这个台湾的雨量充沛，气温较高，但是因为宜兰它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当地的稻米只能种一期作。
2: 对，
1: 因为这样，简单来讲是这样。
5: 东北季风，十几了就袂当种。
1: 哎，因为伊基他的时间你爱回收根啊，转做其他的这个绿肥的一些。
0: 那这样怎么会说是环境优势？
1: 所以这是出题的一个小小的陷阱
0: 们。
2: 对，回去多念一点书就懂。
0: OK。
1: 不是，
0: 拍摄我拢做不了，这阿个谈不搞，我等下反省。
1: 好了，我刚刚这题目有点会影响这个杨哲，因为我怕他下一次要投资的就是稻米。
2: 好，龙哥，换你说选题目。
5: 要让一下，我看要让一下，要
1: 不然没有，你不用让。
2: 你这句话，而且你讲得很胡乱，要让一下。
5: 品种大特搜啊，这一代行啊，一定跟我甩下来拼劲的嘛。
2: 来啊，品种大特搜出题。
1: 台湾的芒果种类多多，请问以下何者并非指芒果？一下雪，二金蜜，三春蜜，四金黄。
2: 哎呀，好了，不要
1: 因为我们的芒果种类名字超多的。
2: 这个我哪个芒果？ 这个你哎、欸，你知道吗？我先问你，队长，因为你现在零分哦。
0: 我如果不知道，我就退出芒果界。
2: 啊，就冲你这一句话，
1: 不要了，不要了，你就说，如果你这一题再答错的话，我都不要。
5: 再答错，
1: 你就真的长衰
0: 啊！连歌唱歌，连歌坛都退出。
1: 不要
2: 谁呀？
4: 没有谁呀，长在你头上喽！
1: 不要退出，
5: 不要赌气，不要赌气。
2: 赌气哦，来啊，
4: 出题
2: 哦，来啊，秦强姑。哎呦呦，这些人住回去。
0: 秦强姑
5: 哦，有，
0: 两姑的尾塞。
2: 秦强的。
0: 哎、欸，我们先，
1: 哎，雪晴姐真的是身手矫健，
2: 身手对啊，
0: 抢回一分的
2: 了，
1: 快、哦、来，
0: 问你吗？
1: 慎重，
2: 答案是
0: 下雪是芒果，
2: 你可以讨论
4: 三了，
2: 是不是？
4: 三了，
5: 一出现在
4: 运动边。
0: 你也知
1: 春蜜，
2: 为什么？
3: 很难说。
4: 金黄要把被鬼
1: 嘛？冰杯，
4: 有人现在念冰杯，
5: 为什么不是二？
4: 金币就行嘛，
0: 金币阮倒有种啊。哦，哎，我刚才
4: 有当下你去买几个
5: 鸡耶嘛？
0: 金红我冇种啊。
5: 下雪你搞种？
0: 下雪即马拢种台灯，
4: 安尼哦。
0: 下雪拢伫台灯。
2: 你为什么要问一个专业的人？
4: 春蜜正对，
0: 春蜜
1: 要不要？
0: 春蜜的我们在一起。
4: 他那个是三啊，答案是三。
2: 哎，恭喜答对。破蛋，
5: 弟弟，我知影啦，恁唱着是一定恁赢，
3: 哎呀对啊，
5: 哎，我唱着就无一定啊，因为我，
3: 无啦，咱唱着嘛是咱赢啦，
4: 为什么？
0: 你知道，你嘛知影。
2: 好，停，主持人在这边不要讲话，嘘。
4: 哦，不要聊天，
2: 谢谢，听我们的，来，
1: 好啦，
2: 姐帮我们。
1: 这一题呢，我们就请杨哲来解释一下，确实有下雪，对不对？
0: 对，有下雪，是新品种，而且他前不久他还有申请专利。哦，你如果去。你给他加机去偷吃，会被抓到，会受刑罚的。
5: 哦，有版权的，对吧？
0: 有版权，有专利，也有专利。
1: 而且它的价格约是爱文的三倍，
0: 两三倍以上。对，
5: 就好吃。哎，
1: 那就是甜度，
5: 吃咯，
2: 每个人不一样，
0: 口感都不同。哎呐，有人爱吃，嘿，有人爱吃，
1: 好。那精密呢？
0: 精密哦，嘿，伊就属于它比较土芒果的味道。
4: 好
5: 酸呀！
1: 但是它的产量大概是占全国的这个95%，
5: 在哪里？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市场是非常青睐，比较普遍的啦。
0: 啊，那也那个主料唔对。
1: 安尼吗？
0: 它的普及率，它是在彰化量最多。
1: 是是是，彰化
5: 啊，在彰化。
1: 对，
0: 在彰化最多。
5: 但前呀嘛，
0: 但是多数诶上侪品种上侪是爱文呐。
5: 爱文，
0: 哎啊，但是它这个是在彰化
5: 哦，95%。
0: 对，彰化
1: 占全国的95%。哎，对。啊，金红嘞。
0: 金红哦，金红大部分拢伫高雄六股一边较侪，量较侪。
5: 金红甲凯斗啥物无共？
0: 金红哦，金红都长的啊，规粒迄落青崩起来是黄的，
5: 金蕉酸叫。
0: 哎，对，
1: 乌。
5: 乌兰帕酸啦，
4: 乌兰帕酸，
1: 对，
4: 学名啊，把
1: 它。我个人是很喜欢吃金红，因为它纤维很细。请问一下，春蜜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0: 春蜜哦，
5: 应该是他妈的哈。
1: 是什么货？
2: 春蜜你不知道的话，那我问你，春丽你知道是什么？
0: 春丽。
5: 好牛片，
2: 丢，好啦，这个春蜜呢，就是
1: 春蜜就是。金钻凤梨，
2: 哎啦，
0: 哦，翁来了，翁来，翁来，
1: 哦，是啊，
5: 所以你看农产品真的很多学问哦。
2: 好，目前白队两分，然后红队是一分，过大
0: 了，抢回一分了哦。
2: 是，来换杨哲哥选题目。
0: 哎，跟我的那个敢那纯芒果
5: 普林斯，
2: 普林斯，
0: 靠芒果，靠酸亚的主题，后来芒果普林斯。
2: 好，芒果普林斯，请出题。
1: 芒果王子杨哲于2020年11月喜获二宝，请问他的小名为一小芒果，
5: 这个你不能打。
1: 二小宝，三阿迪，四仔仔。
2: 太简单了吧？来哦，请抢而已，不用紧张，请下答。哎
5: 呦，圈赢哦！哎呦，
1: 圈，
5: 但是你抢到了，你会打？
4: 你知道吗？
1: 知道吗？
4: 三去法。
6: 猜猜
2: 不能，队长，等下你想，我知道你想要讲话，看我，你看我。哦，
6: 那我们两个自己讨论一下，
3: 要用三句
2: 讨论哦。
6: 对，
2: 来五，
3: 杨哲大哥
2: 的三，
6: 他不是误导我吗？
2: 你对，来，
6: 好，
2: 龙哥，
3: 我觉得不会是小芒
5: 果，不讲话，我不讲话。
2: 哪有人家这样子？
6: 应该不会，
3: 不会，因为自己家这种芒果叫芒果怪怪的。
1: 啊，对呀，
5: 家你生个小做酸呀，就生酸呀，你
0: 好，到时候真
5: 臭，臭老虎面，家你叫小做酸呀，对不对哈？ 是
2: 是
1: 是是不是
5: 是迪克牛仔仔仔
1: 仔仔仔，
2: 好，恭喜答对了，
1: 哇，这么简单，
3: 好，这仔仔啊，
0: 哎，我不会啦，伊可能是仔仔偶像诶，哦，
2: 周渝民啊，周渝民的偶像，
1: 这样啊，
4: 仔仔是啥物仔？
3: 周渝民，
4: 周渝民
2: ，F 是那一个
4: ，F 一七啊，
0: 原本讲哦，即卖连舞比较被叫做小小莲舞啦，嗯，啊，阮较大汉的迄只叫小芒果啦，
4: 啊，不，你这小芒果，
0: 啊，我本地被叫做迷你芒啊，伊讲安尼歹听，
3: 迷你芒。
4: 所以你生了一个叫小芒果，
0: 对，
4: 那应该是一个也要叫芒果，一般谁说要让谁冷掉？
2: 好了，来了，现在目前是3-1的，哎，他们赢三分了哦，好不好？10,000块，
4: 好，
2: 来来来，龙哥选题目，
4: 既然要让，我们就选水果绿巨人哈，这个可能跟他比较有关系。
2: 好，水果绿巨人，请出题。
1: 素有番荔枝之称的。为以下何种水果：一、番茄；二、释迦；三、荔枝；四、龙眼。
2: 哦，来哦，请，请而已，大家都很紧张。
0: 番荔枝叫做番奶枝哦，有番奶枝这个水果名吗？嗯。
2: 哦，哦，你不知道哦。
4: 啊、有人知呢，我们有人知道哦。
1: 哦有，
2: 哦真的哦，那就只好请抢答了。哇！
4: 欸、姐
2: 姐姐
4: 姐姐姐姐姐姐
2: 姐姐姐姐姐姐
0: 姐姐姐
4: 姐姐姐姐姐姐
2: 姐姐
4: 姐姐姐姐姐姐
2: 姐姐姐
0: 姐姐姐
2: 姐姐姐
4: 姐姐姐
0: 姐姐
4: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2: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4: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还是一，
2: 快点，时间到了，给我答案。来，
4: 队长，
0: 队长，
2: 睡觉了吗？要不要？要不要？
1: 你们三个
2: 睡着了，
0: 二哦，二吧。
4: 你队长哎，
2: 队长，队长，
4: 我相信自己，二了，
2: 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一了，一睡了，
2: 一，他的相信自己太棒了。
1: 阿吉都相信自己，
2: 好，一是不是？阿吉要不要给你们打机会换？
4: 我相信队长了，
2: 相信队长太棒了，你这个队长永远在干扰，答错了，来，永远在干扰，来，阿荣哥，
4: 我也不知道啊。
6: 红玉，你觉得是什么？啊，
3: 我觉得是二。
2: 为什么？
4: 为什么二？
6: 大小差那么多。
3: 我本身卖花的啦，那也卖蛮多水果的，那所以。就我的印象里面，应该是二。
4: 番奶枝跟释迦谁
6: 啊？对啊，大小的差很多，
3: 所以才会变成题目啊。
4: 哦，
2: 所以答案。
3: 可是要是我错了怎么办？是不是很丢脸？
2: 不会不会不会。来，你很棒，要相信自己好不好？不要像我们的酸鸭王子。OK， 恭喜答对。
3: 哇，真的二，有我专业的地方。
2: 来来，听一下
0: 水果可以了吗？有解
1: 释一下啊。好，释迦最初为荷兰番邦引进，因为以前的荷兰叫番邦嘛。哦。幼果的外观像荔枝，所以称之为番荔枝。
4: 哦，奶鸡奶鸡毛长长的，
1: 释迦毛凸起呀。那因为形式就是形状很像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头，所以也有佛头果之称。有些人前往这个寺庙拜拜的时候呢，就会。就不会选这个释迦为供品是不行的，因为认为
0: 感觉不敬，
4: 对佛祖不敬哈，
1: 不敬不敬。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答案是释迦啦，好不好？
4: 阿吉刚刚才
0: 给他说掉呢，
1: 哎，我觉得阿吉其实蛮厉害的。
2: 好了好了，来了，接下来我们芒果王子。那你选一个题，
4: 全世界国境之南，
0: 他想变白马王，国境之南，反国境之南，
2: 国境之南是不是？好，来，反国境之南，请出题。
1: 下列哪个屏东的乡镇位于最南边？一潮州，二牡丹，三万丹，四枋寮。哦，
2: 你知道吗？你只有答对一分，人家四分，他们拉杆了呢。
0: 我哪不知道，我来搬离开屏东啊。
2: 你每次都讲这句话，就代表你是知道的。
4: 不要太任性。
1: 哎，你伫后安宫唱遐久啊？你这个
4: 我讲哦，哎，有诶乡登登高登高，你敢知？
2: 雪晴姐，这
1: 加油，
2: 他知道哦，好不好？来哦，请，请，请，嘿，不要再那个犯规了，好不好？请讲答案。水，
0: 扳回一分了。
4: 来，屏东人来，
0: 确定？
4: 现在给
1: 你们的答案是
0: 二
4: 牡丹。
0: 牡丹呐，
1: 牡丹东，
5: 你今天又饿
0: 饿啦，牡丹呐。
2: 啊，那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最南部啊？
5: 牡丹有比枋寮较南。
0: 当然啦、啊，我枋寮人，我搞可能唔知。
1: 啊，请问答对了吗？
2: 答对了。哎。
5: 今天哦，牡丹遐南边哦，
0: 较南边的，较南边。
1: 对，由北至南，依这个顺这个位置哈，就是牡丹万丹乡，
0: 万丹来潮潮州啊，再来个枋寮，
1: 枋寮乡，然后牡丹乡。
5: 枋寮过来不是枋山，
0: 对，
5: 啊枋山边啊是，
0: 佮较落去佮是牡丹，
4: 无啦，枋山的边啊最近生起了牡丹出来啊，你
2: 讲。哦，啊北牡丹会晓唱无？
0: 北牡丹秋暮。
2: 很好听，好不好？两分的哦，
0: 两分的，
2: 有
0: 那个有机会有在追哦，
2: 追哦，好不好？运动加精神哦，哈，来，那换龙哥选题目，
5: 赢得全世界，
2: 好，赢得全世界，
5: 应该唱
2: 出题，对，唱歌题的哦，
1: 在哪滴丢力？甘那滴丢钻世界一曲当中，两人是如何分手的？一女方不告而别，二女方另结新欢，三男方家长介入，四男方隐瞒隐疾。
4: 一定是四啊！
5: 没有，我在唱。
2: 谁会吧？
5: 我现在在唱。
2: 在唱是不是？来，请抢答。哦，雪晴姐，真的是雪晴姐，真的真的真的，嗯，哎呦，来哦。
5: 歌词你还可以想歌词，
4: 伊这条歌跟男主唱都有关系，所以一定是四。
2: 谁说
4: 呀？伊啦，
2: 一是不是啊？会唱吗？啊，音乐下就知道了，好不好？来，恭喜答对，老师麻烦。哦。
5: 听歌，看歌词就知影。
4: 对。
1: 来，唱一下哦。那你就你。

0: 害
1: 再板了一层，再板了一层。
2: 真好听，欸、你的歌声叫中中
0: 好
2: 听，
0: 好听。
2: 这条歌是你，是我学你的歌第一首。
1: 哦，第一首哦，
2: 第一首，我第一首会唱你的歌是这一首。嗯，哇，非常好听的歌。
0: 是是是，
2: 有点硬嘎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对。好的，现在分数已经将两队都已经有点有
1: 拉近了哦。
2: 所以话不说，你看不出我们在这样吗？
0: 哎、欸，这一次真的还，这一次真的还很难，
3: 不用不用抢。
0: 对，白队四分，红队三分喽。
4: 好，来来来，
2: 换我们，
4: 嘿，换龙哥。
2: 我来自蓝天。
4: 好，我来自蓝天。嗯、哦，这题也是唱歌题目哦，
2: 哈，
4: 答唱题，来，请出题。
0: 爱情像棒风吹，这首歌基于哪个特点，将爱情比喻为风筝？一，易受环境影响；二，需要具备耐心；三，要能收放自如；四，飞太高难收线。
4: 来哦，没有那个想要让分的哈。
0: 我觉得他们这一
4: 你会吗？
0: 连这一边也都在
4: 你。你又会了，我龙哥哎，一直都会。十八铜人，你确定会？
0: 他也不会十八响，你不要再。
2: 我也问。
4: 来，请讲答。
1: 我的手较长。
2: 哎、欸，你自己跳钢定位吗？
3: 没问题。
4: 来哦，是是不是？嗯。
0: 是，哎，你们的答案
4: 是
0: 飞太高难收线，
4: 恭喜答对！来唱一下，唱一下。
2: 继续嘛，就好听。

0: 有没有？有没有？他的歌都很好听，好像。
1: 哎，其实这首歌跟我卖给江蕙姐他们唱那首歌同时间做的，
2: 绑定的金龟，
1: 对对对，
0: 绑定的金龟是啥呢？哎，
1: 我跟我哥哥写的了，而且是嘛是我跟阮亲哥哥写。没有，哎，他本来是原本绑定的金龟是我要家己唱，那一首是主打。
0: 你也唱得不好呀，一条。
1: 哎，一条我唱得不好呀。啊，后来那一首卖掉之后，这一首就变哎一首别语调。无做主打歌，后来我有机会录唱片，我邀这首来做主打。
3: 我话要讲，
4: 啊，你讲你讲，
3: 咱的便当凉呀咧，
1: 便当凉，
4: 你买药啊，对不对？
1: 今日最后一碟，今日
4: 对对对，红花你头发去啦。
1: 好，城市行业别最后一碟好了，
0: 好来来
4: 来来，城市行业别，请出题。暖暖不傻一曲中，男主角的职业跟哪个城市的别称有关？一新竹，二台南，三高雄，四屏东。
5: 哦，这题也是答唱题哦，哈、哦，请抢抢抢，即将答。
4: 有了，
5: 有摸到擦边球。
4: 我觉得云娟可能回去要推拿一下了。
5: 来来来，给我们答案。
0: 高雄吧，哈、哦。
4: 继续光，暖暖不
3: 下的情人。
4: 哎，刚没哎，五、四、三、二、一，给答案。
5: 给答案。
0: 高雄。
4: 三。
0: 三，高雄。
4: 恭喜，答对了。耶！那怎么会？

0: 好听呢，
1: 好听，
0: 厉害。
2: 但是我的答案应该爱屏屏东才对吼。
3: 哎呀，我们屏东嘛是有有
2: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3: 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4: 哦，看谁的港比较大啦。
0: 对对对对对，好
2: 吧，
0: 没有争议，就是白队五分。耶！
3: 哇，你讲一下，
1: 恭喜
3: 恭
1: 喜，获得我们的奖金一万块，
2: 恭喜恭喜恭喜！
0: 好，请回座。
4: 也是紧张刺激的。
0: 对，今天你
4: 从4-1追到4-4，
0: 对啊，也很厉害。
4: 我一度以为我要输了呢，
3: 而且真正是无小妞的呢，
4: 不，
3: 点样讲好的呢？
2: 点样一见面，
0: 可以讲，
2: 今天见面请跟他待起。队友真的很重要，
4: 对，
3: 队长更
0: 队
3: 长更重要，
0: 重要吗？好了好
1: 了，虽败犹荣啊，很厉害了，好不好？
4: 你们有两题都是队长败掉的，
0: 好，这么精彩，我。

原来是我时空错位症又搁发作了。不对，就是因为你的镜头又发作，所以才听会到我的讲话。那老树头、老树林，你找我什么代志？东宫，你在杜明白话过？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以，啊放尿都唔免叫人放。
1: 安尼啊，太太正好哦。
0: 哎，
1: 你有感觉讲
0: 安尼？我伫嘛咧
1: 食呢？你嘛咧食吼？
0: 啊，我看皮肤很水。
1: 哦，你唔敢介意咧水，你嘛要水就对啦，对。
0: 我叫四组啦。
1: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诶。好，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诶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咱诶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男贵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咧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男贵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哦，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咧，早人啊，即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哦，啊，暗时啊是咪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俩，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较到。诶，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洗好就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袂搞尿，嘛袂放袂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声恁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外卖就袂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吃无一个月，就八拜变五拜，啊，即摆变三拜变两拜。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全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拜，即摆食四工俩，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什么？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

0: 比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心啊，伊有滴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样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阿这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起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俄罗哦，人食过，大家俄罗哦。南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龟籽油好处，尿壶线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的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900，哎、欸，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2: 变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富强大哥，
2: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变一组，
2: 来我一组，
0: 好，大姐来啦，3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5、6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一组，
3: 一组，
0: 65刷，一组来，洪玉姐，
4: 你好，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又 B 姐，你又。

0: 我要一
1: 组。好啦，六七串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0: 嘿。
1: 一组来，六八串，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2: 哎，你好。
1: 一组，六九串，一组来，七十串，丰珠大哥。
0: 嘿。
1: 一组。
0: 嘿，对。
1: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你好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二，你好，小二。
0: 再见。
1: 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啦，小三你好。

0: 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中，
1: 喂，
0: 李洪杰一中，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组我八刷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下，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好来，来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组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组，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2: 我再欠哦，好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啦，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再
0: 见，拜拜。
1: 喂，
0: 要一组。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3: 喂，
0: 一组。嘿，五七串一组哈，要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3: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组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4: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兄。
6: 哎，叫我
0: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呢？
6: 哎呀，
0: 要一组，秀梅姐，一组，
6: 好，
0: 来五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7: 哎呀，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岛南人呢？
7: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7: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拿三双，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8: 好几钟，
0: 好来我拿四双，跟几钟来，你要来李竹姐，
9: 哎，
0: 几钟，
9: 几钟，
0: 65线几钟来，洪玉姐，
10: 你好，
0: 哎，几钟，来66线几钟来，你要碧玉姐，你要，
9: 我没几钟，
0: 好来拿7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11: 嘿，
0: 一组来啦，8线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啦，高雄一组来，70线，风珠大哥，
13: 嘿，
0: 一组，
13: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食，要后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4: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吉成大哥，
15: 嘿，
0: 吉成大哥一组。来，我三线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
16: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 喂，
0: 李永杰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好吃这下，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好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 买一组，买一组，那买上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

0: 你好。一中，好，阿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现在线顶的线总满的，好消息，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1: 再见哦，拜拜。
2: 我要
0: 再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阿拜你阿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国卖你一千五阿八，我五斤去，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他提醒一下。阿伯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200块对你来讲差无多，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多啊。所以你今仔若要，爱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
1: 喂。
0: 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好黄碧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3: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加一下中立啊，六五线，加写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4: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李永姐，李永姐连着再个登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加写一下来，哎，吴兄，
6: 哎，叫我，
0: 哎，翁太太来，哦哦哦，你翁大哥呢？
6: 哎呀
0: 哎呀，要一组，
6: 哎呀，
0: 小梅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
7: 要
0: 一组，好来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7: 我小齐你好，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7: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7: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拿三线下一下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拿四线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8: 哎，
0: 几钟，
8: 几钟，
0: 六十五线几钟来，洪玉姐，
9: 你好，
0: 几钟，来六十六线几钟来，你又比。

0: 欢迎秀姑啊，
1: 再唱一段掌中戏。哇，
0: 今天的我们的掌中戏的来宾是杨哲，
2: 是啊，
3: 大家好，大家好。
1: 棒，
0: 杨哲的歌吼，那用伫个布袋里底应该嘛真好，
1: 嘛真
0: 是。你有为歌，你有你的歌，有为歌拢做有气氛呢。
3: 对对对，
0: 啊，而且吼，我听讲今仔日啊，咱布袋里的老师啊，特别啊，用你的歌曲啊，做一个他的那个剧本的一个发想。然后想的一个故事跟你的歌相关哦，
3: 稍微连结一下这样
0: 对吧？因为你有一首歌叫《淡水古》，
3: 淡水古情对对对对，
0: 淡水古情内底有写到一个老树头哦，
3: 对对对，老树头，
0: 那个伊以前的人真是安那足无聊哦，拢坐在伫个树仔顶刻意的，
3: 系啊对啊，
1: 就是即卖人的公现在这个行为是不可以的，所以有一首歌就形容树的这个处境蛮好的，秋天的树。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4: 哦，是哦，
1: 因为张雨生的歌，他就在讲说这一棵树一直在这边，他经过了风吹雨打，日月的变化，然后我期待的人，我只能在这边等他，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我。然后我什么时候长了头发，什么时候春夏秋冬又掉了所有的树叶，但是我就期待你回来看我一眼。哇，对，是一首歌，
0: 也是拟人化的一种。
1: 对，所以其实树其实也有可以延伸很多这个故事跟功能。像我们今天新义老师就非常用心，
0: 你看他，
1: 你把看过布袋戏的这戏白。把咱的树啊，
0: 当树啊出来。
1: 哎呦，你看他的手工艺做得多好，
4: 真的，而且好用心的，难得看到他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道具。
0: 对啊，
4: 对啊，
0: 他真的，就是讲吼，这个戏棚打起了吼，这个布袋戏老师吼，做辛苦。伊内底啊，为了要配合剧情，内底有垃圾的啦，
3: 有垃圾哦，
0: 有床戏啦，
3: 哎呦，啊无够垃圾的部分，布袋戏的部分先省略，玩人真人来无？
0: 但是讲实在啊，这杨哲的歌这几年吼，实在讲很多歌曲都弄足掉的，
3: 也
0: 掉起来，他是真正被肯定的传唱哦。也传唱率是，因为咱逐工咧做台语歌唱的节目，上个清楚，人家点的歌是都哪一类的歌曲。我觉得他选歌，你敢有参与选歌的迄个过程？
3: 我无呢，
0: 拢唱片公司帮你拣啊，
3: 嘿，拢公司拣的。哇！而且还有曾经一度，我拣完了，我听到 demo， 我就想要改下歌，甲讲甲公司讲，敢买安尼，结果迄条上红的。
0: 安尼哦，
3: 那是有一天
0: 啊，真的哦，
4: 啊，哇，有时候真的是要相信公司的选择。
3: 对，
0: 那今天给咱要不被安排这条歌，
3: 是是是，
0: 今天咱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啊，这是一个老树头的名，
3: 对，而且这首歌它的编曲整个架构很诗情画意，
0: 你说。
3: 淡水古情，对对，
0: 这条歌是陈诚写嘛，对吧？
3: 陈诚老师啊，文杰兄嘛，
0: 对对，因为陈诚老师跟这写歌老师嘛真熟，也有很好的交情。那他写的东西也很有诗情。
3: 写歌词的是蔡香宜老师。
4: 哦，蔡香宜。
0: 但今天这剧情哦，这老树头的名，来这男主角这文良，
3: 文良，
0: 伊有一种镜头，或者时间错位症。
3: 哦，时间错位症，
0: 伊的汹涌，唔知身体不由自主在时光中穿梭。
3: 哦，安尼，
0: 所以咱这部电影已经应该穿梭。
3: 所以伊的汹涌东调，搁走去清朝，清朝搁走去民国，
0: 不可能。
1: 穿越剧的意思。
0: 但是剧情安怎吼？爱心对你的歌声开始。
1: 好，那请你的歌声来让我们的剧情慢慢的延伸下。
3: 哎呀，
0: 首先先咱的杨哲为大家带一首《淡水古情》。
5: 我是齐文良。不是专门救流浪动物的那个哦。啊，我明明就在淡水河散步，为什么我这个头，我又可来到这个所在，又来到老树头顶？

经过时间错位，真到底何时才会好？一个来到老树头前，为什么树枯顶冠却有我甲另外一个人的命？罗浮勇，真熟悉的命，这到底什么人？为什么我一直想不起来？

0: 老树林，为什么你会讲话？
1: 因为现在你不是在正常的时空当中。
0: 原来是我时空错位症又发作了。
1: 不对，就是因为你的镜头又发作，所以才听得到我的讲话。
0: 那老树头、老树林，你找我什么代志？敢讲你要不明白给我？
1: 切！我不哩做迄种代志，甲你讲十多告诉我，我是要甲你讲，拄只你伫咧讲树枯顶面刻的这个名，其实是埋藏在你心内二十年前的爱情往事。
0: 哈？什么？埋藏在我心内二十年前的爱情往事？为什么？为什么我拢无印象呢？
1: 因为你的称号，伫书里的记忆拢是一段一段。无归出完整的戏文，若是要知影，我带你来去看过去你的这段爱情往事啊！
2: 哎呀，树啊青烟呢，
3: 太怕干冰呢，老气氛呢。青烟的意思是讲这。树啊，
2: 树啊已经
3: 有灵
4: 性了，
5: 有灵性，有灵性，
3: 仙灵
2: 性，树精了，
5: 对吧？
2: 老树精，
5: 老树精。
2: 但是你看，伊即摆吼，就是因为文良得着这时空错位症，伊个树头顶上看到伊家己个名，甲另外一个人个名，但一直想袂起来到底这啥物人啊？哦，啊，所以树精就显现出来，甲伊跟他对话嘛，甲伊讲讲，伊要带伊等于看迄段爱情故事。
3: 你敢真正有这种人？
2: 可能就是有一些暂时，其实你看我们的人生哦，像我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些我不想记起来的事情，所以我也挑
5: 比如說，比如说
2: 那可能反正
5: 假设人借钱，我就放我袂记哩。哈哈
2: 哈哈哈哈！反正你顶刚，
3: 比如问伊，
5: 比如讲迄刚
2: 你开火锅店这件代志，你就想要甲放我袂记哩。其实人生里面会有一些。一段的时间跟不同的人在一起，那你也这段你也不是爱。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比如说你在念你比赛，然后去念国中、高中那一段时间，不讲的是你比较没有
3: 不愉快或什么，
2: 我不知道啦。我说也许那一段不想讲啊，然后就在你的记忆里面就会慢慢的。
3: 不一定哦。但是他的剧情是他很想知道，他真的是想不起来。
2: 对啦，啊，他的症状就比较不一样嘛。我有时我们想忘不掉。他是想记不起来。
3: 那我比较想要问的是说，你敢有一种会对树讲话的这种情形，你会吗？
5: 还是说，应该啦，差不多到六七十、七八十吼，
3: 差不多。
5: 那是有一天嘛，有可能的。
3: 你会吗？
2: 那是有一天，那还是树啊，还是人的时候，有可能在讲。
5: 那时阵就有两个护士讲：“龙哥，加油啊！”
3: 不一定啊，那假使是你会想要对起树啊讲啥？
2: 树啊，
3: 解开。
2: 如果啦，就有心事，假设讲咱若有一件，
3: 你若有心事，
2: 无讲足艰苦的哦。比如讲啊，这个想像咱受了啥物委屈啊，想要大声喊一下有无？可能一般来讲，树啊好啦，海啊好啦，山啊好啦吼，就是嘶吼一下，释放自己的情绪而已。
3: 但是有可能哈。
2: 但是不太会说跟他讲那么多话，说啊树啊。我想放杀啦！你别安怎，你家当去替伊。感觉像我家己爬台迄种感觉。
5: 这张树啊，我昨去坐台的时阵，竟然去有一个查某囡仔给我拍枪，我足介意。
2: 无人安尼啦，就。但是现在哦，故事到这边了吼，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转折，因为咱的树精哦，
5: 要带伊去
2: 老树精，要带他回到
3: 回顾一下，
2: 对，回顾那一段，
3: 也当想起来。
5: 对，
2: 有应该也时空错位症快，大概用好我，但这需要书名，这首歌来敢帮吧。
3: 来引进，
2: 邓来温馨，
5: 邓来温馨，
2: 好不好？好，老师请聊。

0: 哎呦，无论未来变甲如何，我绝对会记得咱两人曾经深深爱过。分量，但是你讲过，只要你的镜头若发出，随时会离开这个空间。我真惊，等下你镜头若发出，我会看无你，我会真艰苦。不用，不如咱在这张老树头前刻上咱的名，刻上我戚文良与你罗普勇的名，做印证，好无？
1: 好，就按照你的意思。
2: 剧情的演变来到这个所在。咱知影着文良甲着蒲蓉因这段感情诶，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文良这个镜头，
3: 你
2: 也看这个少年人身体一定真无好，一个面白细瘦，应该是身体无好，唔敢对人有啥物答应啊。
3: 这个片段应该就是咧
2: 回想，
3: 回想啊，
2: 回想，
3: 咧回顾
4: 啊，哎，
2: 啊咋，啊就是有啥物因的刻意啊，求咱个老求家吼，那个求神就是甲讲哦，我带你倒转去看你。
3: 所以应该还有一个文龙在那里看他在那么两个在演的、
4: 啊、对对对，
2: 所以其实这故事论真讲起嘛真合理啦，嗯，因为咱阿里巴巴的故事啊，这地库都会当铺自己的巨人出来啊，所以手家出来解释这件代志嘛是算合理的代志。
3: 我感觉这节目还很用心的，我感觉歌呢故意融入，然后又有一个剧情，跟这部电影那样。
2: 但是重点是讲咱爱合乎那个剧情嘛吼。朱家，你有看到垃圾吧？
3: 无啊，噶有。
2: 有啊，
4: 有啊，有啊，我可能很认真的唱歌。
3: 伊咧唱歌，我可能有些歌。别看注意唱歌啦，这段我无看到。
2: 哇，文良、文良甲蒲蓉两个拉架，你
3: 看呢？
2: 你对两个拉架呢？拉架吼，这是已经用要演落啊呢？
4: 就很浪漫呐，很浪漫。
2: 拉架手只用要搁演演出来，太恐怖了，这叫适合在深夜播出，有没有？
4: 对。
3: 所以这个是拉架，这个程度就是爱换你的歌出来。
2: 好哦，哎，我来，这首歌足少唱，很少很少。叫做《吻到心伤痛》，是欧阳菲菲的歌。
3: OK，
2: 来，我们来唱一下。
3: 好，一段够剧情的哦。
0: 戚文良，安尼你有想起这段过往了吗？
2: 骂过谁？

的名字刻在我的心上，本是不该介入恁之间的姻缘，但是于心不忍，只好逆天行事。现在我要上天庭受罚了。啊，老秋玲，芙蓉啊！

0: 佚佗呢？啊，我敢会使来，逐天来遮佚佗？会使啊。啊无，啊咱来五谷街。好啊，咱来行，啊行下来，走去位杨叔的，啊就来去找人。好，来，我算一两三来行。好，一两三。啊，你输啊，你输啊。好，啊我来去树啊遐，啊你去走去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飞扬，你变好阿妹。飞扬，我要来练了。飞扬，你伫底？飞扬。
1: 啊，原来文良甲蒲荣是青梅竹马，
2: 青梅竹马哦，
3: 细汉的时阵就做伙啊，
1: 对吧？嗯，啊是实在讲，上辛苦是这个树林啦吼，因两个为着要对由于这个这时空错位症啊，甲名刻伫顶悬，变作爱用这个树林来帮助这个文良，将伊所有代志拢甲伊回想，可以当呈现，卖好伊的人生。留下太多
2: 空白
1: 遗憾，
2: 哎，空白。
3: 但是这个真的，我觉得秋莲嘛是真辛苦，因为看因的爱情故事患得患失的这一切，
1: 对呀，
3: 就不知道是应该讲马博什么给救啦。但是美丽的爱情，它本来就是需要一些
4: 考验，
3: 然后一些凄美，
2: 对，
3: 一些缺憾。
1: 最近台湾的歌坛流行一片这种失意。失智症的这种歌曲
3: 是
1: 弟弟的，其实弟弟进前还有一首歌嘛，足红的，哦，这是《探我也会去》
2: 哦，《探我也会去》
1: 哦，这是亮哥的歌，哦，方大亮的歌，啊，这杨哲出这个《那是有一天》，嘛是咧描写那个失智的状态，
2: 对，
1: 啊，还有李明雅嘛，有一首歌叫《那有一天》，
2: 哦，那有一天，
1: 那有一天，哦，也是在描写这种，所以其实这些。在这些感受吼，拢是咧甲因讲，有时候要珍惜当下。
3: 是，
2: 对对对。
1: 咱的身躯边的人吼，你爱去珍惜咱会当相处的每一摆的机会。
2: 是。
1: 啊，你若一旦万不能，若真正是行到迄个坎站去的时阵，我们也就是你可能要接受了，
3: 对，
1: 做好心理准备。
3: 是。啊，
1: 未记哩的人，失智的人，啥物都唔知影，艰苦的是身躯边这人。
2: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也是身体即卖吼。哎，但过了爱关心过了，
1: 因为现在那边有爱空白空
2: 白，哎，来对家来，啊，劝大家要放下啊！但是就是讲，他都家真的回归正传，这卖人足够身体，因为真的很顾身体，因为现在哈，大家讲啊，趁钱有所啊，性命爱国，
1: 对了，尤其这卖台湾人平均寿命那么高，
2: 对对对，
1: 阿伯食个八九十岁真济嘛，
2: 是啊，
1: 啊，这人啦，假设讲身体勇勇啊，这个会行会叮当。他没走行，跟他是谁负？
2: 所以现在我觉得身体是有一点差，两极化哦。无国的人是足紧哦，因为你手机啊，逐天咧看，后来搁要搁熬夜，你就会急速下降。有国的人，伊有一挂哦，一挂真的。
3: 会咧做啦。
2: 医药的这个的诶帮助，啊，一个顾身体，伊的差距也真大。有诶少年二三十岁就过旺啊，
1: 对，
2: 啊有诶当食到八九十岁食百岁啊。
1: 所以今天哦，杨哲第一遍来参加咱的这再唱一段掌中戏，感觉袂歹吼，
2: 袂歹袂歹袂歹。
1: 听歌啊，听看故事啊，看这过得意啊，
3: 过得意。
1: 而且我就觉得制作单位很用心，就是他把那个剧情哈编写的哈很合理，
3: 对，
1: 让你就是在听歌的过程里面会融入到那个剧情。
3: 是我们的信义老师也
2: 感受真的不一样，
3: 对啊
4: 对对，
3: 道具一次。
1: 那参加过就
2: 那安尼，对，很特别很特别
1: 哈。
3: 希望有机会阁邀请杨哲这回来台湾来。
1: 下次呢，我现在请那个信义老师再帮你写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那个布袋戏的剧情
2: ，OK，
1: 邀请你来参加，有空就常来，因为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2: 对对，
1: 常常有时候私底下也都会联络，有时间的话，那去来这边来台中的巡逻来巡逻，
2: 好不好？
1: 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再唱一百年》。

姐、文娟姐姐、文彩大哥、玉宝姐姐、叶妈妈、彩珠姐姐，感谢阿香姐、新春大哥大姐，感谢咱这个月娇姐哈、秋莲姐姐，感谢坤辉同学、国森大哥、美香姐、雅慈姐。啊，那这里秀凤姐姐，感谢哦，哈，那这里启博大哥，感谢美玲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要跟大家见面哦。
1: 是的，哇，
0: 真正第一首歌就安尼，让伊安尼吼，劳力滚滚。
1: 对啦，一定爱轻轻松松。
0: 最主要是要跟咱这的观众朋友吵起来，好起来啊！好
1: 起床啦，真的啦，
0: 好起床啊，莫困伤久。
1: 有够啊，两点有够啊。
0: 对啊，你因为你以前做兵拢有这种声音吼。
1: 对。
0: 这叫做这是恁的闹钟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你有没做过兵？
1: 我有做过，
0: 没记呀。
1: 我退兵就久啊。
0: 喂，什么退兵？你当做你是几啊兵哟？
1: 退伍啊。
0: 哎呀，退伍未使讲退兵怪怪。
1: 哦是哦。
0: 哎呀，退兵怪怪。
1: 退伍啦，
0: 退伍。哦，退伍足久啊，永远也未记哩啊，对不？
1: 对对对。
0: 啊，讲到这个，
1: 但是都有晚安曲啊，一定有。
0: 晚安曲有这？
1: 就是一定爱有一个晚安曲，就是讲迄个费玉清一条。
0: 哦，就是要困之前爱有这条晚安曲，规条放到晚安
1: 咧。而且我拢五点外就起床啊。
0: 哦，真正。
1: 哦，五六点起床，啊，你就要开始
0: 去扫草。
1: 哦，开始去入睡去啦，啊，反正拢足紧凑的。
0: 啊，
1: 搁爱穿迄鞋子，穿袜子，啊，搁爱穿那个叫什么？一个脚链伫咧脚只啦。
0: 为什么爱脚链？你是安那犯罪吼？
1: 为
0: 什么要脚链？
1: 就是爱固定你的迄个袜子还是什么？
0: 啊，
1: 固定你的脚、你的裤的迄个下脚只。
0: 哦，这样子。
1: 再固定，啊无你会走来走去。
0: 哦，是哦。哎，
1: 裤底啦，
0: 裤底，
1: 你就是。
0: 裤脚吧？什么裤底？裤脚啦。
1: 裤脚。反正就是裤的上尾啊，
0: 遐啦。奇怪。
1: 你爱改用较硬的啦。
0: 哦，真的哦。
1: 安尼你咧操课的时阵吼，较袂走来走去。
0: 哦，走来走去安尼。
1: 对对对，然后。
0: 其实查甫人算起来吼，伊上过怀念的一段吼，你的人生过程就是做兵。
1: 哎，真的嘞，其实蛮怀念。虽然我只有四个月啦，但是我那时阵甲港铁甲迄班长拢用了处理很好。
0: 用这你是用啥？你是用啥？讲我听。
1: 用了最好的意思就是讲哈。
0: 你用河北讲，甲班长甲什么港铁拢有用安尼啊？
1: 不是啦，处得很好。
0: 相处得很好。
1: 对，因为阮够就争取到班长给阮两天的荣誉奖。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一般人拢爱。正常四点才会当回去，阮拢十二点就互咱回去。
0: 哦，够好呢！其实讲真实，恁这种的，恁这闲的就对啊。
1: 对。
0: 做兵实在有够快活。
1: 算轻松啦。
0: 对啊，你讲像咱个顶顶闲的这种，像啊，咱长辈时代在，我跟你讲做兵吼，实在是足艰苦的代志。
1: 真的。
0: 敢那是
1: 有人一年两年。
0: 一两年有吼。有的是安那，咱就是做兵进前就有娶某啊。
1: 对对对。
0: 啊，娶某有阵时啊，佮有这个某伫个厝内底怀孕，啊，佮照顾大家官这种，
1: 对啊，
0: 他们真的都很辛苦。
1: 尤其是较早那一两年的迄种，佮抽到海军陆战队，迄出来拢迄个六块肌呢。
0: 真正 muscle 迄种
1: 吼，啊，我即马拢伫内底食肯德基
0: 啦，
1: 我即马都内底食肯德基，真的伊内底够一个餐车，真正是
0: 外靠，有够好命啦，恁啊，
1: 我甲你讲，我刚刚退休吼，咱会当去租一台餐车，啊，你著甲军营配合，伊互你入去，啊，因为内底就一打尔。
0: 所以生意拢足好诶！
1: 哦，迄一届哦，赚阿兵哥的钱哦，真正赚甲。
0: 但是我甲你讲，嘿，我感觉要入去做生意嘛，无简单，一定爱有乌色。
1: 乌色，小可爱。
0: 真正。
1: 比如讲，你今仔日这场赚偌济，你抽一寡，我感觉啦，我咧想啦。
0: 我感觉啊，无遐济大，大家嘛要入去对
1: 吧？是因为遐个班长甲遐个迄个连长拢叫人爱去买，紧去买呢。
0: 好滴滴。
1: 真正诶呢。
0: 紧去买，安尼我较有通啊谈
1: 啊。系啊，伊个讲紧去买不要紧哦，恁该食饱啊。
0: 以上言论是不代表本台立场。
1: 但系本台立场，咱来讨论俩啦。
0: 我是讨论俩，我没有无讲哦，对是安怎？
1: 对，应该不是啦。
0: 因为想象是安尼，因为咱人咱现实的社会是安尼嘛。你讲逐大拢遐尼啊侪，但嘛要入去，对无？啊，敢那会当放一只台入去，表示讲因一定有交情。
1: 而且伊就是 内底有一寡嘛是外口卖着，啥物卖插灯啊？
0: 哦，真的哦。
1: 卖插灯的入去卖啊。
0: 哇，有够好呢。
1: 啊，就一台车内底搁有啥物，反正拢卖炸鸡啦。
0: 哦，足好食，这是拢好朋友是阿兵哥爱食物件，饮料啦、等等这啦
1: 吼。
0: 上重要就是一定爱请一个水果泥娃哦，生意搁较好。
1: 真的，我跟你讲。
0: 水果泥娃，因为我跟你讲，迄个时阵哦，看到搁较卖拢敢变水啊。
1: 但是我迄时阵伫家己敢那请无，因为拢是迄个阿姨来卖。
0: 哦，真的。没啦，阿姨看久嘛变水果娘啊！
1: 啊，真的啦，
0: 因为这久拢无看到水果娘啊。阿姨看久了讲，哦，这个小姐那水
1: 的。哎，真的啦，真的啦。
0: 我刚好做兵是一个做趣味代志，虽然阮无去做过兵啦。嗯。但是咱有当时咱看电视啊、电影啊，咱感觉讲足好耍的、足好笑。咱外人看起来足趣味的啦。嗯。哦，看因咧操啦，因咧透早咧哦刷牙洗脸啦吼，啊，就你讲的做迄种啊。诶，请不要啦！
1: 啊，还有迄个早操啊，诶，啊，就迄个早点名、晚点名。
0: 哦，迄早点名才有好笑。哦，
1: 早点名你真正拢爱讲唱足大声的哦，啊，无你就是感觉讲啊，你是无困饱还是
0: 安怎？你无困饱。
1: 啊，升旗典礼嘛是拢爱甲唱出来安尼。
0: 啊，有诶，那动作较慢，爱袂赴嘛，足好笑，一定爱到场。
1: 你叫你的名，一定爱足大声，然后。你的手就是爱紧贴，我袂记哩啊，反正就是爱
0: 哦，紧贴在耳朵
1: 啦，然后就滴咧，然后伊无叫你藏落来，你拢袂当藏落来。
0: 哦，真的哦。
1: 有时阵真正手会抖筋咧，
0: 真
1: 的会压很久，而且手很酸，你知道？
0: 真的哦，
1: 手足酸诶。
0: 但是已经四个月过啊，已经拢习惯啦，对吧？
1: 拢习惯啦。
0: 慢慢啊，你就刚刚讲哇，真正这其实吼，操了啊有。有迄个意思，有些人讲讲查甫人吼，一定爱做贵宾
1: 才会成长啦。
0: 对，
1: 对。
0: 有诶，厝内底吼，伊就是讲食好穿好啊，爸爸妈妈拢甲你用好势好势啊。哦，伊会感觉讲啊，做兵就做兵咯，有啥物通啊艰苦？
1: 对对对。
0: 去到遐，我来讲，我有探听过哦。做兵诶，男士朋友吼，第一天吼，米酒杯安尼盖就开始卡啊。
1: 啊，真的哦。
0: 哎，会思念，突然间你就会有那种思念的感觉。您在四个月应该还好啦，
1: 还好啦，
0: 因为您在四个月啊，把一年你都过
1: 去。对啊，而且阮假日就又都有回去。阮做五工啊，六拜五就开始放灯去厝诶嘛。啊，礼拜才搁回来，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
0: 哦，现在游览。
1: 嘿，游览啦。
0: 去度假一个意思。
1: 啦
0: 去一个比较哈严格的度假村。
1: 对，但是我感觉还不错，就是讲会当体验到迄种就是。射击，射击啊，无同款的枪啊，然后去瞄准，我觉得那个还蛮不错的体验呐。
0: 对，对查甫人来讲是一个足好的体验。那枪足重的。
1: 对，枪蛮重啊，而且你爱退后掉啊，无伊射出去吼，会有那个反作用力。
0: 哦，真正。
1: 你一定爱。要握住，而且你的姿势要对，啊无会漏掉，
0: 啊无真正会去伤到，
1: 会伤到，会伤到，因为它一射出去，迄个子弹吼，它反作用力是很强，
0: 足恐怖。
1: 啊，你若无该换好掉，你有可能就是安尼
0: 比较起来。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刚刚讲吼，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虽然是足辛苦的，我爱记批啦，顶顶有诶无，恁都爱记迄豆腐干迄种诶
1: 无？哦，哎呦。一个会去计分哦，一个会去计分，你一定爱迄个用甲细细格格，
0: 对，
1: 吼，啊，个蚊帐你嘛，蚊帐就是许咧隔绝迄个蚊啊，迄个蚊帐，咱有两种，一种是皮，你嘛是爱折成豆腐状，啊，迄蚊帐嘛同款，
0: 哦，蚊帐嘛爱，

0: 蚊帐嘛爱。
1: 蚊帐较软啊。
0: 蚊帐较软，你嘛是爱想办法甲治甲。
1: 该硬起来。
0: 嘿，该硬起来真诶，因为蚊帐是足排挤诶。
1: 哦，真正。
0: 对，但是诶，班长拢爱一个一个检查，你若是无治又好。哦，伊就甲你扣分。哦，你扣分，你累积点数多，你就爱被拘留，你就袂当登去厝诶。
1: 哦，所以大家拢会尽量爱做好势安尼。
0: 对对对对。
1: 我是感觉讲吼，这就是训练讲啊，查甫人啊，不你伫咧社会时阵吼，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你一定爱想着。但是咱来讲吼，把人拢做会到，为什么咱做袂到？
0: 对，而且伊迄个衣柜吼，衣柜你的衫要安怎摆？哦，比如讲，今年就是爱摆外套，中爱摆衫。啊，上尾爱摆啥？嗯，这拢会，伊会甲你记分哦。啊，你迄几啊下骹摆鞋啊，啊摆啥物沐浴露要安怎摆？嘿，拢爱
1: 全部。拢爱用个好势好势。
0: 嘿，啊，而且你迄个顺序拢爱对。
1: 有条有理。
0: 你一个无对吼，还是讲你
1: 扣分啊？
0: 拢扣分，拢甲你记起来。
1: 啊，我想安尼讲一个倒转啊，我也想要讲吼，有当时啊吼，查甫人已经吼啊退伍，
0: 对，
1: 但是即卖已经。进入社会，而且娶某生囝，
0: 对对对，
1: 有关是这尼啊，哦，别看物件。
0: 哎，有时阵就是迄、那个
1: 懒散啊，对吧？
0: 可能做兵回来迄礼拜开始讲啊，未使出来，对，应该想做兵赶快经历。
1: 对啊。
0: 但是过几个月吼，
1: 就变
0: 现出原形啊，因为咱台湾人的记忆力就歹。全部拢袂记得啊！
1: 真正，我感觉其实生活当中吼，你若是安尼归类得很好，啊，咱当出来底也是讲吼，咱住迄个生活，你会感觉看得好舒服哦。
0: 对啊，对啊。
1: 为什么要甲物件安尼乌白蛋乌白蛋安尼？有个人蛋甲拢会惯习，啊，你讲像做兵的时阵吼，拢会甲面照培养啊，伊精力较有够好啊，像你讲的，指甲亲像豆腐甲同款，豆
0: 花同款，而且要很立体
1: 啊，很立体，很有角，
0: 爱出来，
1: 对嘿，
0: 拢爱出来。
1: 但是已经无做兵的时阵吼，咱若讲做比如讲咱当一家现实生活当中，你莫讲一定爱指迄个角啦，你干那。季节被吼，你都
0: 变多。对啊，咱即马转来困吼，棉被出门无单伫涂骹已经袂歹啊，就放伫眠床顶刷红伊面子啊，你知？真的有时阵咱困的时阵，那
1: 踏在涂骹
0: 嘛，
1: 连踏伫涂骹都变多翘起来意思啊。
0: 尤其枕头嘛是同款。
1: 哎呦呀！
0: 有甲翘起来，算已经阿弥陀佛。
1: 哦，这真正足艰苦的。这若是讲吼，甲一寡吼比较对生活比较。严谨的人吼，迄是生活落去到底吼，迄是足痛苦的代志。
0: 但是有一寡爸爸，伊是做军的，啊，因查某囝，我认识一个朋友，因爸爸就是从事军的，
1: 嘿
0: 嘛是真正的。你
1: 伫军中，
0: 伫迄个因查某囝伫厝的食饭，真正爱做三分之一。
1: 对对对对。
0: 啊，你的以碗就口，你的碗吼一定爱提起来。哦，你看下，伊讲因爸爸就该生落啦。
1: 哦，
0: 哎，啊困嘛是，
1: 严格啦，
0: 就早就要起床啊。
1: 哦，是哈，
0: 嘛是，
1: 就是军事的那种
0: 教育，军事教育。
1: 军事教育，我感觉吼是真好啦，但是吼，会当卖较严格。
0: 对啊。
1: 哦，你若想过严格，可能讲严寡妇出狗贼啦，啊那严父母吼，就出一寡阿里不达。当然是爱看情形，爱看情形
0: 啦。是啦，适当就好。
1: 对，然后你讲做贵宾的吼啊，从事军事这些，比如讲老公也好啦，是讲家人也好，他们真的就是真的一板一眼。应该你讲话就讲，你就是哎呀，你干什么？给你做好，类似啊，
0: 去睡觉，
1: 就睡起来。好喂。阿公阿婆看不见哪的话，
0: 干什么？过来，睡觉了，累了，不要再闹了。安利丢啊，哎呀，
1: 起来，你给我起来，
0: 起来。
1: 你大声什么啦？大声什么啦？我，哎呀，看叛逆耶！你给我大声什么啦？哎呀。
0: 这是较刺激，
1: 这种刺激
0: 相对来说会比较刺激一点。
1: 我来讲，就是安那，
0: 是有人爱激烈，
1: 有人是真爱激烈，有人爱好人啊，命令式的
0: 哇。对啊，
1: 有的人吼，比如讲做某的因翁也是迄做从军的，啊，久久回来一届吼，啊，就安尼刚刚讲的秘书，我是你的你的什么部下一同款的，
0: 啊，对，
1: 我是你某呢，我唔。

0: 亲部下呢，你给我起来，衣服给我脱掉，
1: 脱掉干嘛？你穿成我的了，给我脱掉，你穿我的内衣干嘛？
0: 因为我紧张啊，我紧张，你那么凶，我很紧张，穿错你的衣服了。我靠，哎，连新郎登的喜安娜，其实哈，
1: 我在家
0: 对。有时候虽然你当中是一种很紧张的时刻，
1: 对对对，
0: 有的人吼生活是足紧张的啊，哦，足烦恼，讲哦，因翁大细声啦，因某安尼做唔对啦，是啊，等等的这种，嗯，但是你有当回头一看吼，你会感觉讲，哎，过去迄种代志嘛，感觉足趣味的，
1: 哎，真的呢。
0: 今年做比出名吼，啊，生活当中就是安尼啊。那爸爸吼，啊，有阵时啊，若讲这个同事啦，还是哦，三五好友，到底呢小酌时阵啊，讲到这个做兵，哦，大家吼讲不完的这个故事。
1: 但是我刚刚做兵真的是一种小型社会，
0: 对，
1: 就是一种形形色色的人那种看出来，
0: 有
1: 因为内底真正你讲，
0: 什么人都有，
1: 恰灵恰好的啊，
0: 还
1: 是讲有在做什么，其实足侪啦，
0: 真的，
1: 很多，啊。买当熟悉足济，比如讲，哎，有可能伊即卖已经咧做大头家啊，啊是一些企业，你那是会当熟悉吼，好诶，咱就会当较低级诶，咱会当熟悉，像即卖退伍了，我唯独甲一个朋友阁有咧联络。
0: 哦，算是讲港体。
1: 对港体，啊，伊港体是讲一开始还未落部队，还没下部队，就是讲咱一开始会较严厉迄个训练中心呐。哦，训练中心就是讲一个月的训练中心啊，之后才下部队三个月，做兵四个月嘛，啊几个月先严厉的培训，然后这个朋友是为这个一开始训练中心一个月就开始甲共班啦，哦，啊到落部队三个月。啊，无共所在，一个嘉义，一个台南，咱拢共款，哦，啊，拢共班安尼。哦，
0: 是是，这就是缘分呐，
1: 对吧？对，就是缘分。
0: 有这人哦，偏偏你就是甲这个人非常有投机。
1: 对对对。哦，
0: 这就是缘分，
1: 啊，
0: 就是要惜缘。
1: 系啊。
0: 我甲即马过咧联络。
1: 有啊，咱拢会出去食饭。
0: 哇，安尼足好，安尼足好，这是足好的一个缘分。
1: 对，真的。
0: 好，安尼趣味趣味啊，然后但是啊，讲一寡过去嘛，是感觉讲，互你吼真正吼回想过去的时候是非常甜蜜开心的。
1: 没错。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哦。
1: 好，我来唱这个人生就是笑淡就好啦吼。
0: 啊好，
1: 笑淡人生。
0: 啊好，咱这个心肝乱糟糟是邀请咱这棒球的英丽姐跟美华姐。
1: 好，我邀请前阵的玉琴姐，今夜搁在想你。
0: 啊，新专歌的爱邀请咱台北的宝钗姐、丽莹姐姐，谢谢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谢美华姐、竹霞妈妈、新春大哥、月云姐、还美秋满妈妈、魔生大哥、奇宝大哥大嫂、彩绘妈妈、方玉姐姐、爱妈妈。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接受到的这首《心瓜暖洲洲》，邀请大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到底那条瓜，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谢谢彩慧姐、彩碧姐、樱花姐姐、景海阿妈，谢谢月娇姐、竹霞姐、启博大哥、敏燕姐姐，感谢敏燕姐，你也是锅底后边哈，敏燕姐、彩碧姐。

来给兄弟来继续今天国在小霹雳真定的玉情节，也给大家观众朋友到底的很秀，谢谢启波大哥、秀竹姐、佳桦姐姐、阿香姐，谢谢感谢大家，富儿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多谢多谢。来，继续带来一首《新春新装我 AI》哈，《新装我 AI》。也请咱台北的宝彩姐、丽英姐姐与观众朋友到顶来分享，谢谢宝彩姐，感谢丽英姐，谢谢玉娇姐、博森大哥、阿香姐、左霞姐、玉慧姐、零五零的好朋友，感谢月娇姐姐，感谢明艳姐、秋香姐、玉女姐姐、秀荣姐、彩碧姐、月英姐、秀香姐、丽玲姐、富儿姐。

博生大哥、齐博大哥大嫂、建林姐、丽英姐、秀荣妈妈、竹香妈妈、玉慧姐、月娇妈妈、三一好朋友、丽玲姐、樱花姐、启树大哥、秋满妈妈、新春大哥。

0: 蛋哥秀荣姐姐、竹霞姐，感谢咱这个兰姐哈、雅慈姐、月娇姐、月英姐姐、新春蛋哥大姐，谢谢玉慧姐，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啊，这有当下真正吼状况吼摆出啦，吼这很丢啊。
2: 但是我们就唱现场的、
1: 啊，对，这很丢啊，所以无法都去修饰
2: 啊，
1: 你。
2: 对啊，对啊。
1: 啊，大家拍摄哈。
2: 没没没。
1: 安尼，咱吼，咱今仔日吼先来看一下《如此如梦》。哦。啊，今仔有游戏哦，吼，有游戏等来算哈。来，《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自然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这位同学，你是在创什么？
1: 老师，你卖乱啦！我今麦等你紧张啊，你要死啊啦！我冲着。
0: 什么？你七下人八下人在那死啊？是你先啊？
1: 我今麦去用包围啊！我今麦一定爱冲出难关。
0: 你大大公道啊！你是在创什么啊？这边是课堂之上，你在耍手机啊？你在创什么啊？你够尊重我这个老师吗？莫收，这内底拢哎呦，一寡唔知啥有诶无诶哦。
2: 六块钱。
0: 我知。太贵，快上课。你要考秀才啊？你若搁考无吼，你这世人就扣工哈。今要上的这句叫做“四面楚歌”，伊所在位置四颗连灯，拢咧秀这个楚国诶歌谣，那是叫包围起来的意思。四面受敌嘛，孤立无援嘛。这个故事来自啥？来自咱的《史记》第七卷当中，在写到金朝秦始皇了后，这个刘邦甲项羽两个爱相争啊，啊，是迄阵啊，两个人会使讲是实力，这个叫做旗鼓相当啊，不相上下。
2: 老师，我听讲项羽足长的，
0: 还掉去啊？
2: 唔知啦。
0: 身悬
2: 的。嗯呐，足长的，足长的。
0: 项羽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啊，伊身悬八尺。哦，古早一笑是较无遐长啦，古早一笑是啥物？23公分尔啦。
2: 啊，那嘛是有超过180。
0: 哎，最后这个高富帅也是输哦，阮阿伯啊，啊刘邦哦，迄当时本来是安尼啊，刘邦甲项羽迄个时因就拼好讲，这条线你袂当阿爬过，伊有一条沟，你看那个旗帜顶端，旗帜顶端中有一条啊，
2: 楚河汉界。
0: 哦，唔对，这楚河甲汉界。楚河甲汉界就是描写刘邦甲项羽之间的这个啊这个故事。伊东属于项羽的，伊西刘邦的。哎，刘邦是啥？刘邦就是讲破坏方面。一方面啊，甲这个撤退的这个楚军啊来拍。另外，佫联合其他的这个部队，将楚军啊来团团包围。
2: 没有诚信嘛，所以你看项羽佫较有偌大的光芒，连上天嘛救袂到啊。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呢，这个项羽的楚军啊，死伤非常的惨重，粮食嘛特别用啦。啊，这个时阵啊，伫个这个汉军的阵营当中，半暝啊，为什么伫个汉军的兵营当中会传来这个楚国的这个叫做诶声音，歌谣的声音？
2: 哦，听讲哦，迄个杜比音响、环绕音响，晓得无？嘣嘣嘣嘣嘣嘣嘣，这种的。
0: 楚营的士兵想起着故乡的时阵啊。啊！那想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所以项羽迄个时阵听到怪谣了，准讲啊，汉军可能把咱的楚营拢占掉呀。伊自认为讲啊，这个伊的局势已经无法度挽救了。连夜带着几个啊，看这个叫做大心敌机的这士兵啊，突围。最后，伊伫个即个乌江，吼乌江，乌啊，迄乌啦，乌江，伫乌江个时阵啊，将伊个即个宝剑摕起，对即个暗棍，我直接甲撩落去。
2: 安尼就是讲，像人咧讲个吼，即个啊，腹背受敌，哪怕是功力很强的西楚霸王都没有办法。
0: 但是你咧讲吼，腹背受敌啊，这是腹一家嘛，背一家嘛，
2: 就是煎熬啦，煎熬，
0: 这算煎熬咧，
2: 煎熬，
0: 但是
2: 四面楚歌，
0: 这叫做四颗连灯。
2: 四颗连灯，
0: 四颗连灯，干那煎熬无够，因为这是连四颗连灯拢包一条。
2: 哦，安尼嘛，
0: 这是比那个比那兵富背受，
2: 太危险了，太。
0: 对，所以但是你讲反义词来讲的话，比如讲那讲旗开得胜，希望来用这句话来个造词一下啊，造词一下。
2: 原刚那想到四面的这个龙哥。

0: 紧张，然后上紧发条，乖乖上班。
1: 原来啊，楚哥跟荣哥有什么关系？
0: 我只是讲唔对的，就是讲面临了这个四面楚歌的情形呐。
1: 啊，你是讲嘻嘻，我恁拢大外上皮大就做认真，在做认真上班吗？啊，
0: 荣哥嘞？
1: 无可能啦，无人插潲我，这俩当作飞镖咧射。其他其他，这个这小哥小大家，啊，这恁的年代，我替来研究一下。
0: 慢，哎呦我。
1: 收收收收收。

0: 哇，谢谢大家，感谢您的收看哈。来，咱这个新的单元就是
1: 我想一下，
0: 很好玩的一个单元哦哈。
1: 对呀，啊，
0: 咱家爸爸妈妈一定爱给你哦。
1: 是哦，
0: 起码无论阮什么人挂我行起来，
1: 对，
0: 哦，你就是爱给我提示。哦，这项物件，相片内底是啥物物件，爱甲我提示，但是
1: 袂
0: 当讲出来答案哦，袂使讲答案哦。
1: 比如讲吹风机，你就袂当讲这吹风机，你要讲啊，大家拢吹会当吹毛的，吹好大的物件，对不？系啊，
0: 拢笨的
1: 娃娃啊，还是说头毛啊，
0: 类似，
1: 都会被吹大就甲吹安尼。
0: 为边啊去吼去哦，
1: 找寻，
0: 对，
1: 灵感啊，给阮这个提示。
0: 啊，你买啥误导？
1: 误导嘛，会使。
0: 对，譬如讲，
1: 吹风机也当安那误导，讲，譬如讲，譬如讲，
0: 看你安那误导拢袂要紧啊。
1: 譬如讲，吹风机你会当误导就是讲，这行胖会熟。
0: 哦，行胖会熟，
1: 行胖会熟。
0: 我那行啊，我也会熟
1: 啊。哦，啊你误导讲这真，真牛排。买当食，
0: 哎，真正有够好，
1: 这得误导啊！
0: 哎，真正有够好笑诶！
1: 对啊，
0: 好安尼吼，好啦，安尼，即爸爸妈妈应该吼算过两届啊，来，有我知影安那算啊
1: 吼。
0: 好，安尼来，我先来夹挂哈，
1: 来，
0: 我自己把夹挂咧，我过去诶。
1: 是啊。
0: 来，哎呀，
1: 过戆起安尼
0: 啦吼。戆啊哈！啊来。
1: 来哦，老师题目请出。啊，哎呦，这大猫哦！哇，
0: 大好大好大好，
1: 这大坑呢？
0: 大好啦，大好！
1: 你看人家会欢喜哦。
0: 哎呦，真的吗？
1: 真的。
0: 哦，安尼好，赞！
1: 那用红林阿伯相片，有大无？
0: 哦，安尼真大。
1: 好啦，今年来，咱来这里控诉23388，控三哦，来给玉玲姐提示，今天你赶快有惩罚哦。
0: 哎呦，
1: 今天有惩罚哦！
0: 哎呦，爸爸妈妈，紧嘞！如果你若看有，
1: 你甲玉玲姐救一下，
0: 你甲我救一下吼。嗯。哦，缩小范围，给我提示一下哦。
1: 来，方兰姐。
2: 帅哥美女好。
1: 你好。
0: 哎，这。
2: 哦，这项物件，这项物件
0: 超大。
1: 超大。提示一个哦。
2: 然后，会当用的物件好烧的。
1: 好烧好，安尼有够啊！你讲两个啊哈，第一个足大的，第二个好烧的，安尼吼。好，谢谢哦，方兰姐，谢谢。来，阿香妈妈。
0: 阿香姐，
3: 午安。
1: 妈妈，午安，你好，妈妈。
3: 啊，这项物件吼，都过年过节吼，爱拜拜，爱用就爱煮的。
1: 爱煮的啦。
0: 爱拜拜，
3: 要煮的工具
1: 啦，吼，好啊，好，妈妈，谢谢哈，谢谢，今年哦，来个玉玲姐救一下，来，我甲你提示，第一个足大诶，
0: 嘿，足大，
1: 再来讲用好烧，
0: 用
1: 啥啊？过年会当用的，
0: 过年有咧用的工具安
1: 尼，哎，提出来用的工具吼，来，来玉玲姐，
4: 哎，你们两个午安，
0: 午安。
4: 过年过节
1: 拢
4: 爱用的，
1: 过年过节拢爱用的哈。好 ，OK， 谢谢哦，谢谢。哇，刚有灵感。
0: 就大。然后用个烧。
1: 嘿，用个烧。
0: 过年过节拢爱用的。
1: 嘿，要煮物件爱摕出来用的。哦。今年哦，改运节救一个，你刚有灵感。秀珠妈妈。秀珠妈妈哦。妈妈，妈妈，
5: 那看到迄物件会流嘴暖。
1: 哎呦，看到这项会流嘴暖啦。真的，好，小猪妈妈，谢谢哈，好，谢谢，看到这项就会流嘴暖，就会流下海。
0: 喂，
1: 哎，曹子大姐，
0: 那我海个流嘴暖不赶快。
6: 你好。
1: 大姐好，
6: 哎，会使用馒头包啊，小笼包啊，放在内底，啊，用煮的，
1: 用煮的哈，好，
6: 小笼包啦，
1: 哦，超值大姐，
6: 包啊，
1: 哇，你就非常厉害呢，赞哦，好，谢谢，来，齐飞妈妈，
7: 喂，
1: 妈妈好，
7: 这个东西我就用得到的，
1: 用得到的。齐飞妈妈用得到，你想看嘛？伊的提示就是齐飞妈妈用得到的。OK， 妈妈谢谢哦，谢谢，齐飞妈妈用得到的啦。
0: 足大。
1: 你的关键就是，
0: 然后足烧的，然后过年提出来用的，然后面顶放什么小笼包啦，什么包啊、馒头这。
1: 文才大哥，大哥。
8: 顶
1: 太丰足
0: 多啊，三十层一直差的，
1: 三十
0: 层
1: 的
0: 啦。哦，对对对对，
1: 啊，
0: 我知啊，我知
1: 啊，最好吃，最好吃。
0: 我知
1: 啊
0: 啦，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搞我叫，我知啊，这什么名？
1: 鸳鸯妈妈，咱个和人讲一下哈，这两位哈，鸳鸯姐，
0: 鸳鸯姐，
1: 鸳鸯姐你好，
9: 喂，你好，
1: 你好，
9: 年糕过年吃年糕用的。
1: 过年吃年糕用的、
0: 哦、过年吃年吃糕用的哈、
1: 哦。对呀、啊、哈、哦，谢谢谢谢啊、谢谢。
0: 我第有怎样？我有看买呀哈。
1: 你没有吗？
0: 我没有。
1: 梅花妈妈安内，梅花妈妈，梅花妈妈。
10: 喂，你好。
0: 你好。
1: 好，妈妈，你提示一下。
10: 我称那个，称那个过年的时候要那个弄年糕用的工具。
1: 哦，谢谢啊哈，谢谢谢谢。
0: 谢谢，感谢啊，感谢您大家救我。我跟你讲，我的答案已经出来啊。
1: 很明显吗？
0: 对，很明显的、
1: 啊，
0: 因为大家拢讲噶足明显的
1: 呀、啊。真的啊，那齐飞妈妈关键，齐飞妈妈有在用的物件。这就是上重要的关键，
0: 讲重点。哎，对
1: 对对。
0: 好，我跟你讲，应该是狼绳。
1: 哎呦，
0: 对不对？
1: 是狼绳嘞。哎，
0: 我可以把眼镜拿掉了吗？
1: 眼镜拿、啊、不是眼睛，眼睛怎么拿掉？你要把眼镜拿掉，吓死人了！
0: 眼睛那是狼绳嘞，
1: 吓死了。
0: 因为你打开是讲足大，这是太笼统了，什么物件大、啊，对不对？
1: 足大，
0: 然后就修的，哈，就修
1: 的、嗯。对对对，
0: 修会收这么足济啦。
1: 系啊系啊。
0: 哦，啊，可不，就愈讲愈接近啊。
1: 愈来愈明显啦。
0: 哎呀，都愈明显啦。
1: 是是是。
0: 哇，太棒了，你们太棒了。耶、yeah, ，好棒，好棒！
1: 还有时间哈、
0: 哦，还有时间，
1: 瓦力
0: 瓦力来，
1: 我来升空。
0: 今晚好，咱这个观众朋友哈，咱这个时段哇，恁大家救子郎哈，救子郎之类哦，来，麻烦老师给我们相片。哦哎，哦哎，哦哎，安尼今晚是要又内底还是外口？
1: 爱救我
0: 哦！哦，咱来个，咱这妈妈。咱是要内底哦，哈，外口不管你，咱要内底哈。好好，安尼赶紧打电话来给师长求一下哈，04-2338-0303。方兰姐要内底，要内底哈。
11: 很多迄个人，你找内底迄个物件是红色的，啊，真古的。
0: 好好好，安尼好，好好，感谢，多谢你给伊吼提示吼。
1: 什么物件？你多加讲啥？跳舞。
0: 来，阿香姐。
11: 对啦，啊，都延续差不多嘿，啊，内底所以就是啊，人咧足修拢爱用着的。
1: 足修，
0: 足修，足修，哎，这句话真有样吼，
11: 足修。
0: 哦，对对对，好，阿香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哦哈。
1: 足修，
0: 啊，你咧知吼，足修会用着的哈。来，朱，秀珠姐。
12: 人迄啦，有当啊啦，迄个背毛啊用着啦。
0: 哦，对，
1: 遮手啊用着背毛嘛用着。
0: 哎，有影嘞，真有影，遮手用着背毛嘛用着。
1: 这证据很大。
0: 感谢小主姐哈，对，无唔对哈。
1: 一个是咧生理节，一个背毛的
0: 咧。哎，咧义兵大哥。
13: 你好，我跟你讲啦，这新明星有在用着的啦，
0: 伊
13: 做整形有迄个菇啦，啥物会整形迄。

0: 迄个喜气洋洋，人做性迄个
1: 性感前驱，
0: 对啦。
1: 哦，
0: 还
1: 爱在哦。哦，对对对。
0: 有红红啦。
1: 哦，有红红的啦哈。哦，哥哥，谢谢你啊，谢谢你哈。哦，有一点方向了吗？
2: 对对对。
1: 哎，来，林英姐姐。哎呀，这来，
3: 我跟你讲啦，
1: 嘿，
3: 这就直接碰碰啦，吹起来啦。
2: 啊，
3: 这就是。红鞋啊，真是多济，有啦有用啦。
1: 哦，这物件真正足实用，
3: 有啦有用啦。
1: 哦，够赞嘞！
3: 内底有内底包的料，就是当热天控汤食退火啦。
1: 哦，这厉害，这厉害哈！谢谢你，感谢你哈。
2: 我知道了。
1: 哇，真正讲了，这哇，这哇呀！林杨姐，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单，我给你说，
2: 好，
4: 一只兔啊，甲啥咧走啊，红色的，
2: 一只兔啊，
1: 哦，
2: 有点让我改变答案呢，
1: 改变答案了哈，好啊，这谢谢你哦，谢谢你，好来，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慧，哎，慧如姐，来，甲舅姐来，嘿，嘿，阿姐，
5: 嘿，就是红菇啦。
2: 什么呀？红菇啊！什么？安尼什么是甲大人讲的？
1: 阿姐袂使讲大人啦，安尼都气了了啊！
5: 你要讲安尼吗？
1: 不是啦，你安尼规个拢气了了，无在头前面咧，吼，遐阿姐阿大哥安尼咧提示啊啦。
2: 阿姐不是咧提示你咧？
1: 袂使讲大人。袂使讲答案，不要紧，不要紧。
2: 我一地啊啦。
1: 啊，我跟你讲，安尼吼，你真正吼对子郎做好诶，子郎直接哦。不要紧，不要紧，安尼嘛是一种笑亏。阿伯，你着知影，不能直接讲答案
2: 哦。不可以哦。
1: 这个答案就是爱和子郎讲安尼。
2: 嗯，对。哦，
1: 安尼就是红菇对啦。
2: 你是提示啦哈。
1: 提示红菇。
2: 那就是红菇贵哦。
1: 对啦，阿姐，别拍死。哦。好，叫人。叫人叫子郎跟你讲哈，叫子郎跟你讲，来谢谢，感谢，好来来。
2: 哎、欸，他有可能是误导啊，所以我想要猜寿桃。我想要要寿桃，因为寿桃红红伊来，这个是在有红豆的豆啊。
1: 哦，安尼吼，好啦，安尼咱来看一下答案嘞，你讲寿桃嘛哈。
2: 寿桃，寿桃。
1: 来看一下答案是不是寿桃？
2: 欸等你啊，
1: 这算寿桃
2: 吗？我还搁挂吧，
1: 这是红菇粿呢，这是红菇粿
2: 啦，
1: 对，是红菇粿。哦，
2: 啊，寿桃，
1: 寿桃跟红菇粿是无同款，
2: 但很像，都红色的啊。
1: 没有，寿桃伊就一粒桃的感觉，啊，这是红菇粿哦。
2: 哦，
1: 咱这个慧如姐已经跟你讲答案嘛。
2: 哦，所以我。所以你输了吗？
1: 应该你是输啊，对吧？不要紧啊，今天就准安尼啊。大概今天你若无犯错，
2: 但是我们今天的惩罚是那个呢，弹额头了。
1: 弹额头？
2: 因为搞到弹额头。
1: 妈呀，卖给你弹啊！
2: 不要紧
1: 啊，干啊！
2: 阿伯，我卡住。
1: 怕一下卡住。
2: 怕一下啊，怕一下卡
1: 住。怕一下揪心的安尼。
2: 啊，怕揪心。
1: 来，怕揪心，安尼就好啊啦。
2: 哦，谢谢。
1: 好，安尼，阿伯，咱哈观众朋友拢知影哈。
2: 不能
1: 讲答案，就是讲哦，都是比如讲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安尼哈。
2: 对对对。
1: 好，谢谢你们大家的参与哟。
2: 谢谢。
1: 这么是一个趣味啦哈。好，安尼赶紧咱来唱歌哈。
2: 好，我来唱三杯酒，我输我罚三杯啦。
1: 你啉三罐哈。好，咱这个欠情歌哈，跟恁欠足久啊哈。月英姐哈，
2: 跟
1: 咱侵犯姐夫，
2: 过来唱《龙珠心》
1: 啊，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2: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来继续带来这首《欠情歌》。有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领秀，齐树大哥大嫂、素贞姐、竹霞姐、墨子大哥大嫂、一六五的好朋友、莲芝大哥大嫂、月娇姐、雅慈姐、玉慧姐、美华姐姐、正阳大哥啊、甘霞南青、新春大哥大姐、素贞姐姐、燕珍姐、慧茹姐姐、甘霞玉女姐、月香姐、月英姐，然后佳化姐姐、仙女姐、秀美姐、敏燕姐、昌达大哥。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讲到这個卡电话吼，我记伫个细汉的时阵吼，我嘛是做安尼住伫个厝，拢四界去探亲，
1: 吼
0: 等下补贴出来底啦。
1: 是是是。哦，
0: 有当下真正呢，他摕十块吼，要录音讲啊，迄个时期啊，妈妈拢会甲我讲吼，接到电话讲好，卖阁讲啊。
1: 哦，电话钱贵贵。
0: 电话钱遐尼啊贵着安尼，你看迄其实吼，拢思念家乡，思念爸母迄种感觉，迄嘛是真正。哎，过去的人真的很辛苦的，
1: 真的。
0: 那我像今嘛安尼一通电话要看到随时有哈，
1: 对啊对啊，
0: 够好诶。所以这个时间哦，这个啊，山西的这物件哈尼啊啊盛行，我看你要方便点。我干嘛讲不要去吼？刚才讲讲啊，我无时间。嗯。其实一通电话挂了，也是讲简讯留言也可以吧？
1: 系啊。
0: 哦，留言应该冇时间吧？
1: 你有时间食饭，有时间洗身躯，有时间困，那有可能无时间卡电话。你食饭，你就会当拿卡。
0: 对啦，一通电话吼，足简单诶啦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一个公公是谁嘛？爱是家讲者，讲诶，啊你妈呢？就刚刚开始通个电话来关心者，你要让他有压力，他就会习惯。
1: 对对对。
0: 我囡仔一看唔捌代志，伊感觉讲不要紧啊，反正嘛无什么代志，唔免卡。
1: 对。
0: 但是伊也未到这个跟年岁吼，其实咱人的年岁吼，会互咱成长。嗯。伊若到迄个年岁，就啥讲啊？真的关心父母是很应该的，很重要。对。
2: 一干二净。爱恨真实的怀疑

谢谢蓝磊德胜大哥、玉慧姐、正阳大哥、秀香妈妈、月英姐、康盛爸爸、美玲姐、国成大哥、梅珍喇嘛、仁章大哥、郑妈妈、文娟姐。

0: 谢谢新春大哥月妮姐，正阳大哥今天妈妈，谢谢，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情谊掌声，感谢对我的支持跟听堂哈，我们带来一首《伤心第四代》，啊，邀请咱台里明艳姐以及咱些爸爸妈妈到庭来听歌，谢谢。杏元姐、秋儿姐姐、玉慧姐、富儿姐，感谢青春大哥大姐、月英姐姐、素燕姐，啊，简爱阿妈、佳化姐。感谢秀英姐姐、国生大哥、郑妈妈、月如姐、德胜大哥、许小姐，感谢玉云姐、满足姐姐、何昌大哥、文彩大哥，谢谢有信大哥、文章大哥、玉宝姐、鸳鸯姐姐、

0: 大哥、月英姐、秀荣姐、谢谢玉慧姐、雪琴姐、正阳大哥，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无跟你两对拍摄吼，兰姐、月娇姐、玉娇姐，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继续这样安排挂电话歌。

0: 啊，辛苦辛苦啊，赶紧来吃便当。来，最后这首歌曲哈，邀请你在红馆的拉贝阿哥李贞杰、安徽齐秀，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
1: 谢谢，啊，我们的伯乐哥，感谢伯阿兄，谢谢伯乐哥。伯乐哥。

大哥大嫂素贞姐，颜值大哥大嫂玉玲姐姐，雪琴姐、玉宝姐，阿锤阿公，谢谢哦，秀荣姐姐、赵志姐，感谢咱这个伯乐哥。

谢谢玉玲姐啊，那里去请妈妈招致妈妈阿水妈妈景欣妈妈玉花姐乔佑姐文娟。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热情，红拍拍的掌声，谢谢，谢谢大家，立交节、玉会节、秋荣节，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吃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哦。它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啊，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那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嘞，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照着。诶，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射物先回大，食药啊，食7年，即摆一工食2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90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个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3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 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才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讲一四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五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这家庭啊，家庭那边可能较搞笑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笑，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气无够。所以欠这个心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吼、哦，查甫人食这些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会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這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那个。迄、那個、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籽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泡腺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然后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说先煞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佮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俗着，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 会对心肝化艾灸，吼，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款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三百几块俩，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
4: 妹一组，
3: 好来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4: 我想听啊，你来知我名，
3: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4: 啊，你也知，
3: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一组，
4: 来我一组，
3: 好，大姐来啦，三耍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爽跟一组来你要来李主席一组65爽一组来洪玉姐
5: 你好
3: 一组来66爽一组来你要碧玉姐你好
6: 好
3: 来67爽啊吃不好免钱小春你好一组来68爽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7: 你好
3: 一组来高爽一组来70爽风珠大哥一组
6: 对
3: 一罐才几块而已一粒10块而已你不敢吃要晚上起来放几次来没猜人的睡眠来小河你好小河一组来51爽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6: 一
3: 组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晨大哥齐晨大哥一组来53爽又下一个来你好来这是龙秋大哥
6: 你好
3: 一组男人都可以吃大人小孩都可以吃你们家有年轻人男人你要关心给他吃吃这個真的喔讓你透早起來你就知道什麼叫做男人的這個叫做西丁什麼叫做男人的硬氣你就知道來你好來加油一組李鴻姐一組來55爽稍聲龍中大哥一組來56爽一組來你好來英姿姐一組來57爽58爽一組來你好來秀梅姐你好秀梅姐一組來等我一下來吃調劑如何來新一姐你好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生条子，吼，吃这吃上好。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啦，3爽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爽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

0: 人一组来，你好，昆林大哥。
1: 嗨，
0: 一组。
1: 你好。
0: 好，来，七串一组哈，吃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我教你哦。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你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山顶的山都满嘞，好消息。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1: 我再欠
0: 了，我拜拜。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串无加组。阿伯，你还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不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拜这组上少1700块，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爱赶紧的哈，加紧仔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2: 喂。
0: 要一组。
2: 喂。
0: 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2: 喂。
0: 一组。
2: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串一组，我9串来，你好，正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串搁一组来，哎，红红米啊，你好，
2: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大哥，
2: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串，等我一下，来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5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3: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7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五福兄。
5: 哎，叫我
0: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你？
5: 哎呀，
0: 梅子总，秀梅姐，子总，好，来5罐1500块啦，上家来陶子姐你好，
6: 梅子总，
0: 好来62串，跟子总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7: 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7: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梅子总，
7: 来我子总，
0: 好，等我姐来，来3串，夏姐来，我龙城大哥，
8: 啊子总，
0: 好来我来4串，跟子总来，你又来李竹姐，
9: 哎，
0: 子总，
9: 子总，
0: 65串，子总来洪玉姐，
10: 你好，
0: 哎，子总，来66串，子总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1: 我梅子总，
0: 好来7串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12: 嘿，
0: 一组来8串，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来9串，一组来70串，凤珠大哥，
14: 嘿，
0: 一组，
14: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五台串一组来，你好来，秀珍你好，
15: 嘿，
0: 一组，走来，来秀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6: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3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7: 哎，你好。
0: 一组。
17: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8: 喂。
0: 李永杰，一组。
18: 哎。
0: 来，我再搁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串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七串我8串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生条子，你好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吼，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
19: 好
0: 来，来3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
5: 嗨，
0: 一组。
5: 你好。
0: 好，7串一组哈，吃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山顶的山都满嘞，好消息。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1: 我再欠了，
0: 我
1: 拜拜。
0: 无加一组嘞，70串无加组。阿伯，你还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不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 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啊八，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尾也爱赶紧的哈，加紧啊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3: 喂。
0: 要一组。
3: 喂。
0: 我来点灯，最后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0: 一种，五七串一种啊，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
1: 组，
0: 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
1: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那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四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姐来，哎，吴福兄，
3: 哎，叫我，哎，
0: 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3: 哎
0: 呀哎呀，
3: 没一组，
0: 小梅姐，一组，
3: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3: 没一组，
0: 好来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4: 哎呀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岛南人呢，
4: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4: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三串下一下来，我龙城大哥，
5: 我一组，
0: 好来，我六四串跟一组来，你又来李竹姐，
6: 哎，
0: 一组，
6: 一组，
0: 六十五串一组来，洪玉姐，
7: 你好，
0: 一组，来六十六串一组来，你又比。

0: 这么一开始来唱这条真久唔捌唱到的歌哈，《上海之恋》，咱太平的妙珍啊，妙珍应该是我看真久啊哈，这条歌我十几年啦，一段时间做接人点，最近可能咱大陆较有较好，这款歌较
1: 好。不是啦，听声啊，一段
0: 听声啦，
1: 一段一段。
0: 这一边一半国语，一半台语啊。

0: 段时间真正留言，谢谢哈、啊，这条歌大家真久无听到啊。有足侪拢会晓唱的啊，有会参加歌唱班的。
1: 几乎拢会晓唱，几乎拢会晓唱，阿姊干嘛？
0: 哎呦，秀美今仔无上班啊，秀美。

0: 这是
1: 啊，好在多想。
0: 像这个歌吼，咱唱几条就下班了吼。
1: 先来讲，
0: 这个歌长啊。
1: 哦，咩啊？
0: 一条歌唱完，咱六分钟啊，六分钟两点钟来唱几条，搁广告一个。
1: 今仔也拢长哦。
0: 今仔拢长啦。
1: 迄个回响曲哦。
0: 回响曲嘛，长四拍啦。
1: 春夏秋冬嘛。
0: 对哇，遐还好嘛。
1: 我等第三拍想讲，人家切起来，应该那搁一段。
0: 四段。还好啦，还好。这今仔还好啦。
1: 还好呢，啊，搁你诗还情歌啊。
0: 阿边较长。
1: 对无？
0: 我阿边，不我诶，阿边还。
1: 为啥会高好势？
0: 阿边较长，
1: 高情。
0: 啊，安尼阿伯袂当像拖沙，
1: 啊，阿伯本来就无咧拖个啊。
0: 对啊，阿伯拢继续行。
1: 系啊。
0: 那广告完了，就讲赶火车吹落，就开始行。
1: 没错。
0: 啊，就安尼。
1: 啊，你先啊，遮远啊，你的迄落啦，头，请你向上，要无，请你向上。
0: 无啦，向上我今仔会上大声。
1: 啊，你用放下脚的时阵，即落敢那？
0: 这甲人有关的。
1: 你敢那离空旷的所在啊？收音收甲无好，所以我甲你看，你讲话起。
0: 我是惊讲上大声，我是惊上大声，甲上我上大声。
1: 你这里好好安尼，小可有往上安尼使好。
0: 诶，有时候要往上，也不是你想往上就可以往上。
1: 但是你刚刚真的往太下了，真的直接就是往下。我立马小可安尼一个，安尼，你直接安尼。
0: 平常都往下，平常。
1: 无你嘛爱小可安尼一个，哦，你讲安尼会卡着，无你嘛安尼。
0: 真少，因为嘛是透早就我不爱。机会较少啊，这个年纪大了哈，该锤的都锤了啊。请问阿尚嘛，赶快，
1: 并没有
0: 永垂不朽
1: 啊！哦，对，这个是真的。今天去穿衫，
0: 你的精神啊，你的精神。
1: 我讲今天穿衫对，我换半领嘛。
0: 你换半领？
1: 阿头我给你看迄领喎，穿起。
0: 你有我看吗？
1: 伊都，
0: 我今日刚有看到你。
1: 哦。
0: 头早拜拜先看到你。
1: 不是啦，不是啦，秘书是不是提衫给你看？
0: 无咧，
1: 哦，今天无
0: 去，我要穿啥呢？
1: 哦，一定你穿安尼嘛。
0: 我今日穿安尼上班就穿。
1: 好，阿姨就提一领嘛。
0: 嗯。
1: 我试穿好的时阵，我就随个伊叫来，换一领，这伤病啦，这伤病啦。
0: 我讲你吼。
1: 伤病啊！安尼拢明，安尼是安尼会看呢。我讲安尼我会害羞呢。
0: 吓大，吓大麦哦。
1: 阿姨讲，啊无阿姨就书本就讲，你爱提迄个胶布吼来像花木兰安尼无来垫
0: 来垫。
1: 我讲我今麦已经拢穿迄落运动型的，敢那磨胸已经甲磨到足皮啦，个地个来缩是咩？缩。
0: 真久无看到伊啊！哈，你也真少注意到伊啦，哈。一般无啥注意嘛，身躯洗洗都，
1: 系
0: 啊，七落打
1: 咧。那时候我阁无开灯咧。
0: 无开灯，无开电脑，洗身躯唔敢开电脑，你看落歹看，哇，落恐怖咧。
1: 不是。
0: 连家己都看来惊，我知。
1: 并唔是安尼。
0: 啊，无是啦。
1: 是因为。即马带风高压我嘛，啊！即马你若房间内底有灯，
0: 有电话啦。
1: 啊，你的迄落内底是不是有一种的微微微啊光？
0: 微微啊光。
1: 微微光啊，对对。
0: 微微啊光。
1: 对，啊，你都根本都无需要迄落啦。
0: 唔免电话。
1: 因为洗洗了要出来，我即马洗身躯无是应该我洗两点钟，
0: 无
1: 两点钟
0: 啊啦。无开电话啊？
1: 唔是无开电话是。
0: 你连洗身躯都无开电话？
1: 有时阵啊，就是讲啊，你已经礼拜啊吼，啊，迄电话是伫个外口，
0: 你无关门的对啦，你
1: 门的外口，伫个门的外口，房间吼啊，电啊入去，
0: 啊，你算房间电话开咧，啊，便所就光啊就对啦，
1: 对，
0: 哦，啊，便所门免关，啊，免关就直接洗啊就对啦，
1: 对，因为已经入去，
0: 因为房间无别人嘛。无别人啦，你有人来的话，咱就讲小乖一点吼。啊，无人来，就也无人交关，所以就基本上就无差，就家己控。拢万无穿衫，你走来走去嘛，无人插啊。
1: 袂动哦。
0: 真啊袂动。你咧外口有人？
1: 唔是讲有人。
0: 透明的。
1: 唔是讲，因为迄大片的拢种落地玻璃，迄大片的嘛，直接拢看到外口的山嘛。
0: 看遐呢。
1: 啊，有当时啊，邻居吼会做好讲啊，因兜拄好一。
0: 做好来家己偷看。
1: 唔是啦。多好生成一只一掌，
0: 一只，
1: 不是啦，
0: 一支等等，
1: 一条丝瓜，
0: 一条菜瓜啦。
1: 哎呀，对，
0: 阿姨了。我看你讲外省的，你讲话。
1: 迄落家嘛，阿会提来给咱嘛。啊，你无迄落时阵，伊安尼细过，伊就看到迄片啊。虽然咱迄片不是向大路，是伫个山，但是细过来要开门这边就看到啊，迄个看
0: 啦。你拢无用窗帘暗咧？
1: 有啦，有窗帘，但是我习惯哦。
0: 采光，
1: 早起
0: 自然采光。
1: 起床的时阵，哪怕我还在睡，比如说我可能闹钟是8:30，但是我可能6:00我已经起来要上尿尿。
0: 你真是拢讲国语哦，
1: 无是？无你讲台语啦，
0: 啊无你
1: 啊，我拢讲台语呀。
0: 无啊，你突然想跟我讲国语呢？
1: 我拢跟你讲国语
0: 呀。
1: 哦，来，我要讲，啊你安尼起来，啊你就是先去把迄个窗帘拢给拍开。
0: 卡电拖开啦。
1: 嘿，对，啊，你又搁去继续，搁去继续，搁困两点钟，啊，才起来。所以你真正起床，
0: 啊，你日头拍卡床，你又我就困了，啊。
1: 坐百五男呐，
0: 坐百五男哦，你算坐百五男，啊，坐百五男较湿哦，
1: 未哦，
0: 坐百五男是较烧热啦，较烧热，
1: 较未好风较透，
0: 较未风较
1: 透，但是伊东边过来，东边过来，
0: 东边啦，同个东边甲改编是一样，
1: 伊过来过来，
0: 东边是东边啦，
1: 过来改编，因为房间这边，所以客厅这边伊都，
0: 你无塞照日就对啦，
1: 伊都翕袂到
0: 啦，哦，塞照日是客厅啊，吼。
1: 诶，这边厨房的这个餐厅这一边，
0: 对，对啊，即马大别庄哦，豪华别庄豪宅，两万几平啦，
1: 三无啦，
0: 规个社区两万几平，因兜占一间啊，
1: 规个社区二三十家的啦，
0: 二三十家，
1: 嘿啦，二三十家，
0: 私交也背袂过，看得到拢因兜的，
1: 唔是啦，别人的啦，
0: 拢因社区的啦，
1: 嘿啦，
0: 嗯，嘛袂歹啦，因为这款人嘛适合安尼。适合吼，即个当即离即个人群较远嘞。
1: 拢无看到人。
0: 修行人嘛，修行人伊即摆伫遐都哎念经嘛吼，哎小寡做一寡啊即暗苦啊，会当祈祷讲咱的即个社会会当国泰民安，或者当风调雨顺。

0: 啊，你搁有咧修炼
1: 对无？我讲你像你安尼边白白安尼来讲啊吼，有你若讲有一间庙吼，做庙公是有庙公的名格哦。
0: 啊，你来当。
1: 你并唔是
0: 讲。你即摆就庙公，你金甲银小宝，等你店主呢？
1: 店主甲庙公无共。
0: 店主甲庙公。
1: 庙公无共对。
0: 啊，你店主甲谁了对？
1: 唔是
0: 庙公甲公主
1: 庙公庙庙公唔是叫公甲，伊就是咧管理这个庙的嘛，
0: 人来客气，管理金甲银小宝等啊。
1: 伊爱有一寡，所以庙公庙公有庙公的名格，当机有当机的名格。
0: 起码有诶庙拢也有，拢是这个委员会啊，主任委员啊。哦，伊就唔是算庙公啊，庙公还另外请管理员。
1: 对对对，
0: 迄就是庙务的管理员啊，
1: 庙公。对对对对，
0: 这庙拢有当属会啦，有委员会啊。
1: 这庙公是唔是讲现在大人拢有当做的呢？迄名格
0: 没太关系。一定是安尼，都另外一个挂叫做赖明伟嘛吼，赖明伟伊嘛是啊，伊嘛是家己有一个家己有一个宫啊。哦，因为宗教的信仰是安尼，宗教信仰算讲，这有当时也是一个宿命啦，哦。宿命就是啊，你就带一个天命，你带一个天命的时候，你就是一定爱去接这个搭，哦，啊，神明就找到你啊，啊，找到你，你像你嘛有啊，啊，你伊咧拜拜，拢有请，会呼请伊的这个主公主庙啊，啊，伊的主公就金木大帝，主庙就南海观世音菩萨，阮拢讲到阮大家拢捌啦咧，对吧？你阮本来拢唔知因主公啥物人，即摆讲遮侪年，讲到大家嘛知因主公做金木大帝，因主庙做南海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爱怎样咧呼请一拜。降神好像一摆，啊！但是伊即摆以前较骨啦，以前一尊一尊念啦，即摆有哪下得跳过难过啊？降神哈，
1: 无啦，但即摆嘛拢
0: 哪有你哪有？
1: 金甲连小宝殿金圣主六房嘛，
0: 对啊，你叫安尼尔，你南海关无呀？这
1: 啊，搁玉搁金木大帝，
0: 红雾绿殿玉哎呀，这玉母娘娘六叫嘛，
1: 对吧？哎呀，
0: 这
1: 哎
0: 关帝圣君，啊，
1: 你
0: 是关帝圣君，
1: 啊，你是要徛伫遐徛半点钟？唔
0: 啊，我人我咧念拢念我。
1: 啊，着搁讲一个，着搁求一个，啊，搁感谢一个。
0: 无啦，你着讲叫我招到嘛，你叫无招到，有当时啊，迄几个感觉讲唔啊，怎啊是
1: 啊？未啦，啊，着有好请着列位尊神啊。
0: 哦，伊要叫列位尊神，我是无讲，我因为阮辈分较细，人伊算。伊说有领七招诶，你介就拢介不想甲白背诶，来斗阵来卖计较啊这样。
1: 老唐山。诶，
0: 伊介遐新名
1: 拢安尼咧。无啦，
0: 介遐新名，当然袂输讲感情拢足好诶，会得会叫神啊。伊拢会讲，那像伊咧拜拜，像咧甲因开讲安尼啦，会得怎？啊，就敢保庇了，哦。
1: 无啦，有一讲你无伫诶啦，啊，我就是讲，
0: 我无伫诶，我是无来公司，毋是我无伫。
1: 对啦，对啦，啊，我就讲。我就甲伊点友嘛，啊，拄好素芬行过嘛，我就甲平先生讲，咱等下来讲一下哦，咱两个来聊天一下，我有代志要甲你讲一下。伊讲，你像是咧甲你朋友讲话哟。
0: 啊，你有甲伊讲无啦？
1: 有啦，我都甲伊讲啊。
0: 啊，你有跋杯啊？嘿
1: 啊。
0: 啊，有答应无？有应
1: 无？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啊。有应哦。
1: 有啊。
0: 有应就爱照片照行呢，哦，因为我坦白讲，我对神明是加尊敬俩，伊拢无来，伊拢也无也毋捌来甲我指点啥。拢等着叫咱照片照行来做尔，像咱咱都无迄个慧根呐。伊这种也算有慧根，有灵性。你若看一个查囡仔，伊甲一般你看伊甲外口人无共款，
1: 对，无共款。
0: 伊这特别有灵性，你甲看伊眼光关，迄面目，面目嘴吼。
1: 哦，我当作你是讲伊都较粗咧。
0: 无啦，唔是啦，讲真正，你着讲，你有一种特殊的，你看看天庭八万，地界方圆，对吧？哦，你前扩金，后扩银。哦，这是在讲，这是特别无简单嘞。伊这若剃光头是足生疏啊呢，对哦，伊是
1: 头圆啊，
0: 头圆啦。伊这无出家无菜，但是要出家嘛，要有缘。
1: 嘛是嘿，这嘛是，这不是讲
0: 你不是讲要出家就要出家呢，对吧？你会当剃光头，你会注意，但是你要出家，迄就无一定啊。
1: 对，你修行，你哦，你若讲你要修行，淡出嘛会使，淡这个繁华的入世都可以。
0: 是啊，
1: 无一定讲爱强求强逼家己啊。如果若是讲咱厝内底人，伊就真正。有真正有兴趣要去出家，咱就爱家己祝福，因为迄嘛是一种祝福的法喜充满啦，迄嘛是一
0: 种。其实吼，你看佛教这个宗教吼，佛教啦吼，佛教其实是对印度那边才传过来。
1: 对呀。
0: 哦，对印度传，哎，传过来甲咱中华的民族的这个这社会当中，迄是对东调迄个时阵哦，是上界兴的东调皇帝信奉嘛，所以迄阵开始有足侪。做侪即个佛教，啊佛教做侪后密宗的啦，有即个藏传的啦，有即个这 印度那边在地啦。你像这个缅甸，规个国家拢有教的啊。缅甸的因的查甫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唔是一定爱做兵咧，是一定爱去做回收咧。
1: 要
0: 去出家，一段时间。
1: 到几岁？怎么？到几岁啊？什么岁啊？
0: 对吧？啊，泰国那边嘛有回收
1: 啊。哦，
0: 当时所在拢有这款的啊，但是所以咱对这款宗教哦，伫咧咱无真正了解时哦，

0: 咱拢唔好对宗教这件代志会落任何的定义啦。吼，有咱咱你家己去另多一个意见，你的意见无一定是对的嘛，因为宗教太深了。道义太浅。
1: 对，反正伊的教义吼，不管什么教义，都是希望咱人拢爱慈悲嘛，爱善良嘛，这都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源头啊，就是保持这个源头不变啊，其他是还好，因为你若是保持这个慈悲甲善良，相信你袂去做甚物歹代志，袂去做违规三者。
0: 好的宗教是安尼啦。
1: 啊，你若讲大家拢像阮，像我迄个顶礼拜去高雄嘛，朋友的先生，这个生日嘛，啊，邀请阮去食饭安尼嘛吼。大家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都有嘛，都有。但是主人家伊是天主教，爱阿门的。
0: 阿门有基督教嘛？
1: 基督教，基督教。好，大家拢咧分哦，一道安尼，差不多十几个足大道的去异大世界。好啊，好，大家拢好，来开始祷告。啊，当然，大家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顺缘，也蛮是讲啊，无哦。啊，
0: 因为话开通之前一定爱
1: 对对对
0: 祷告啦，基督教拢
1: 啊。对，啊，迄是一个，迄嘛是一个感恩嘛。慢个想啊，这有的人讲，哎，无呢，我道教，我佛教，我哪要跟你安尼？其实拢不要紧，因为什么教拢好，伊就是要叫咱人爱慈悲、爱善良。什么教拢好，虽然就是入境随俗，都咱都伫迄个所在啊嘛，啊，都虽然好啊。
0: 对啊，你像我这边去澳洲吼，我等下再跟你分享我去澳洲的一挂相片来看。我这边去澳洲，澳洲那边以前的宗教嘛足乱的呢。澳洲较早有这个伊天主教嘛有啊，有这个说东正教嘛有啊，去基督教嘛有啊，伊嘛足侪教派啊。因较早嘛为着这个宗教嘛正经正噶，
1: 拢是宗教咧正。
0: 对啊，拢为着这个宗教，你信我这個，你无信我这個，啊什么犹太教啦，什么基督教足侪，但是你也看因澳洲吼，到即马为止当然因还佫有因的。因个宗教滴，不过你甲看遐教堂哦，拢到落尾手留落来，拢是一挂艺术品，拢变作是这个欧洲的文化的一部分哦。所以咱若用这个欣赏的角度去来看哦，你来看这个教堂因的这个的雕刻也好啦，因的个建筑方式，你会发现就讲，真正有呾文化的物件是当流传的，但是战争是会文化会变断层。所以咱千万唔好啊，哦，咱的这个这生活当中陷入这个战争的困扰当中哈。讲我这边去澳洲吼，拄了一个趣味，我拄去一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叫库伦诺夫吧吼。因迄个所在是一个足细的砖头啦，不过吼，迄砖头吼，伊较早是一个玫瑰家族吼，因那个这因算讲因的领土就对了吼，安尼已经延续几啊百年啊，所以我这抓去的时阵都拄着因那个。玫瑰家族因办迄个做，那像咧做酒同款那种庆典啊咧。哦，阮去足拄啊好，拄啊阮去到遐全拄啊因的活动的最后一天，拄啊那个大游行啊咧吼。所以我甲这影片哦翕转来，大家做分享一下。咱欧洲的这个因的游行是啥物款呢？这真注意哦，拢穿古装的哦，这是古装哦。啊，表为呢，因在地地方的士绅呐，吼，这可能是呢主教啊，他们。水的我的机器是啊，较歹我来跳过来。这是伫个，这个所在应该是伫个。

0: 即係陣頭價格其實冇幾巴嘅啦。軍工企邊人家住邊度嘅啦，我哋。
1: 小地方。
0: 差不多貴精拢出嚟，貴精拢出嚟有錢。

0: 变成做老的嘛，嘛都出来了。
1: 啊，拢穿这种古装的呢。
0: 哎、欸，对对。
1: 每一号有伊扮演的角色。
0: 做造型拢无嘛，造型，啊，是规路拢来。啊，这个所在蒸馏啊，都侪蒸馏啊。你看南溪人的时候，阮隔壁团有一个吼，迄、那个本来排迄个霹雳腰包放在头前，啊，尾也是往底下磕磕，要跪无方便，都甩后壁呢，一时也都无呀。4000块的这个欧元，
1: 哦，
0: 差不多十六七万的台票哦。
1: 我的天！
0: 这是这个这诶欧旅啊，有一挂相片啦，哦，相片哦，有一挂相片较水的，我叫人拣几张啊，吼，跟大家分享一下吼。好，你来看一下表水嘛。
1: 嗯哼。
0: 哦，这用阮贵家
1: 伙呀，哈，
0: 一家人哈，啊、嗯，这龙嫂，哦，龙嫂哈，哎，较紧嘞，哦，这是呢，这个美泉宫啊，哦，这啊这是布拉格市区哈，我坐了这敞篷跑车游市区啦哈，哇，这是水哈，
1: 嗯，水，走镜，
0: 对，这阮走镜，阮走镜哈，啊，这拢是伫个在地风光哦，就是你阮去街啊吼，
1: 嗯。
0: 有够热的啦，真热，
1: 热啦！哦，
0: 有加做水的吼，这有够水吼。这嘛是一个小镇俩吼。
1: 小镇，这明信片顶管。
0: 嗯，这我家己翕的啊，这不是明信片哦，这我翕的哦，这是我伫个车顶用手机啊翕的哦。你来看，用手机啊凊彩翕一个，都那像迄个明信片同款安尼吼。哦，这是在湖边哦，啊，这我去盐矿哦，这是德国啊，伫个德国的一个小村落内底吼，伊个。做盐的哈，
1: 嗯哼，
0: 哦，这是因为教堂哈，这是教堂我记得做水的，哦，这是弯刀的帅哥，弯这帅哥小欧巴哈，你看那个湖景哈，
1: 嗯，
0: 这是明信片了，这张啊，
1: 是，
0: 这张是明信片了，跟大家分享啦，因为去一抓吼，我无简单，实在讲要去一抓澳洲吼，劳师动众啊，过来就讲，
1: 我刚才怎么有直飞
0: 了？那时差我刚才嘛还没调好嘞呢，时差，回来拢唔知咩啊困，唔知要食对顿，唔知要困当时的，规个拢乱呢，规拢乱呢。但是所以讲，把这风景照了回来吼，是感觉真有价值啦吼，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这个价值性伫啊吼。哦，这嘛是一个，这个库尔奇，泰尔奇一个小镇，都是小镇的风光哦。啊，这是维也纳市中心的，这个刚刚是因的议会款的哈，维也纳的议会，啊，市议会哈。差不多是安尼啦，差不多是安尼哈。
1: 啊，你有去住迄个古？
0: 这五六百年的厝啊，五六百年的厝。
1: 我
0: 有去住古堡啦。
1: 对，我顶个住迄就是人的邻家迄种无民宿迄，啊迄堂啊什么拢足古老，足古老。
0: 遐家己另外订啦，因为咱对旅行团去哦，一般来讲哦，像这个
1: 这么足水啊，
0: 这个古镇吼，咧内底一排每一个厝顶拢无同款哦，因为每一户因兜的形拢无同款。嗯，啊这内底嘛无几户啦，哦。哦，这正面迄就是因的公所啦，哦，正面迄有国旗啊，迄就是因的公所。这所在算捷克，哦，捷克的一个所在哈，甲大家做分享啊。有观众朋友拢在讲啊，当时要去佚佗吼，我是感觉要佚佗，莫佚佗遐远啦，真正足辛苦的，较近的就好啊。啊，我是感觉亚洲就佚佗袂完啊，欧洲你搁叫我搁去我嘛无啊。
1: 你抖音的插播
0: 啊？哦，抖音啊，每天抖一下。好，那准备。

0: 讲无啦，因的声，因的笑的声，讲梦婷这笑的声，那像在擦玻璃的。不行吼，不行。江湖点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得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这个今日看现场摆到这个办事，唔知是要办多
1: 少人。
0: 其实不是啊，其实要甲大家讲的是吼，其实这咱拢每一个人拢印象都深刻的吼。几十年前哦，有专家咧讲讲哦，像咱过去咧用的这个阿鲁米的这个锅具吼，这个物件内底吼铝制品哦，以前叫做轻轻啊，伊足轻的嘛。啊，伊的这个价值很高，因为它很轻，但是它吼很耐用。所以在以前那个年代，包括咱住在这洗身躯的这
1: 卡汤
0: 啊啦，洗菜的这
1: 面汤
0: 啊啦，拢用这个阿鲁米做，包括咱这电锅的内锅啊，嘛拢用阿鲁米做。哦，还是买手一几年啊，开始大家讲啊，这听讲这唔好，这内锅难阿鲁米哦，阿鲁米虽然传导性好，啊，哦，这款物件就是哦，用过来哦，有可能造成失职。哎，咱台湾的规范吼，伊无比外国国较灵呢。咱台湾的规范，人外国足早拢不用这款物件。你铝合金若是无规范的话哦，你落残啦吼，啊，你放咧饭内底啦，食久来容易会老人痴呆。做起咱电视剧当中的时代，最近不是有一个艺人林爸爸，叫失踪去呢，哦，还有老人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伊得老人痴呆症，伊人嘛唔知为虾米老人痴呆症，啊，我连食饭来老人痴呆症，就是安尼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就讲，
1: 危险无所不在。
0: 今天我们就是多少学会一些常识，了解一下说啊，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身体的危害。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锅子，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讲哦，邀请专家来感恩公，到底这些锅子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欢迎锅的专家李先生。
2: 欢迎
3: 主持人好，
0: 来中间来，
2: 评委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为感恩介绍咱的锅子，因为锅子妈妈哦，你家家户户拢爱用，逐天煮三顿，一年爱煮千外顿，因为这个恐怖的地吼，妈妈吼，我即摆切落你看，你这新鲜，因为你煮饭，因为饭煮汤，因为汤。看嘛，
0: 哎呦，
2: 这就是乌，这就是
0: 色无啦。
2: 这有啊，嘿，你洗较清洁，赶快伊会释放毒素啊。
0: 安尼哦，
2: 吼，所以讲吼，这危险妈妈唔知影，所以讲吼，你食到巴肚底，永远排未了的。哦，失智的元凶就是
0: 这样。这还够做一两
2: 日。对，虽然那袂歹，可以食久，头壳会歹。哦，所以讲这难歹一样。啊，包括吼，做一两公，因都用这，哇，用这迄个电子锅呀，为这电子锅。可是这是致癌元凶哦，因为你烤烤的有无，食到巴肚底，伊排袂掉去啊。哦，所以讲妈妈不管恁到电柱哥、电哥，哦，伊这拢做危险的。
0: 这铁夫拢，
2: 对哦，铁夫拢的，包括吼，咱来外口，今麦要甲恁介绍咱这台就是拢只白铁啊。
0: 哦，有几台哦？
2: 几台？
0: 除了手白啦
2: 吼。对对，除了手白了，规拢 stainless， 而且这分离式的。
1: 分离式。
2: 你看无？等下等起来，咱来加速咯。你要炖鸡、炖肉、炖粉饺、炖板鸭。
0: 诶，几只呢？
2: 诶，几只？嘿哦，加速咯。
0: 啊，这乌卡称未？
2: 未，你放心。哦，伊这拢 stainless 的。哦，白铁啊，白铁。
0: 哇，你足高呢，我
2: 讲。对，另外看啊，就是讲哦，一般你市面上你看到较俗的。
0: 啊，这我十几年前买
2: 袂起。对，因为这就是大陆制造的，有无？
0: 我
2: 这麻烦咱等。
0: 十几年前伫个优待
2: 是。样啊。
0: 啊，对。
2: 啊，你看咱的，你搞讲咱的。
0: 哎呦，
2: 哇哦，这个不，这种制作拢是咱台湾制作的。
0: 哎呀，台湾制作，
2: 对，台湾制作的。所以讲哦，伊这挂无同款，因早过去妈妈恁兜的挂拢低。
0: 对，
2: 有无？啊，咱即摆来用
0: 挂呢？哦，挂呢？
2: 伊啊，你搞金鸡类有无？你用你鸡肉靠空间，
0: 哦，
2: 咧吹。哦，咧煮饭会较好用，哦，安尼了解说。
0: 啊，听讲你咧煮饭了，即像比如讲即个电锅内底，咱就讲放盏啊，就会各种炊
2: 面。对，说是讲吼，你啊电煮锅的煮法，我先讲诶，电煮锅恁呐吼过年过节人较济，即当直接洗米落去煮，
0: 哦，
2: 直接安尼落去煮，啊，切落去煮饭。
0: 调未？
2: 未调，你就是一杯米，一杯水，同款
0: 应该。
2: 应该应该煮饭的方式啦，
1: 哦，你就喜欢咧
2: 煮，直接要煮咱煮加十杯米。啊，你阿妈妈吼，你阿讲吼要米饭烤食，人个饭店的烤食是安那，用炊，咱阁有加炊盏啊，互你，你甲放落，同款，你内底洗米落去煮，外锅永远就两杯水，两杯水甲放落，安尼落去热循环。
0: 哦，这饭炊的方式，
2: 饭炊起较 Q。较好食，
0: 哦，
2: 安尼了解是吧？
0: 哦，啊，像你这样，你是直接来卤
2: 就直接落去卤就好啊。哦，所以讲哦，咱刀包括那边卤猪脚、卤猪肉，哇，嘿，像这话你看，
0: 水
2: 嘞，有水吼，
0: 落了脚。嘿，
2: 啊，你若讲个煮火锅，你放喺咧桌顶，你即个螃蟹咱的迄个火锅顶管，
0: 买晒吼，
2: 食煮。
0: 即做火锅店买晒
2: 吼。对对，会当做另外一卡店来做使用。
0: 诶，即做火锅店，即
1: 当
0: 一个家庭
2: 做火锅，对，加一个店。
0: 诶，理想嘞吼。
2: 啊，即当起来洗啊，你啊煮好即当食起来洗，因为因在你无落规卡起洗。是。啊，即个卖洗哦。哦。即中你唔茫下水嘞。哦哦哦。唔当下水嘞，食安尼落去煮。
1: 那个就是电磁锅的原理。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我了解。
2: 安尼就直接来煮。
0: 你想这，像你即摆安尼底下煮，安尼意思就表示讲咱底下这个插电就会当直接煮物件。
2: 对对对，插电直接

0: 差点要出，等下要炒菜，想要炒米粉啊，哦，
1: 而且炒米粉做理想
0: 咧。对对对，尤其讲吼，
1: 咱囡仔，
0: 尤其咱囡仔有无，住住宿舍，还是单身汉啊，哦，住伫咧套房内底，伊无法多用明火。
1: 对，哎呦，你用迄个卡式，
0: 对对对对，
1: 万不用卡式火焰，
0: 对对对，啊，咱是直接当用
1: 的。诶，这种没有，啥物有这火烧的火焰，那不会啊。
0: 嘿，伊只要无注意就跳。
1: 哎，导热足紧的未？
0: 导热足紧，伊即摆等下黏伊就烧。嗯。哦，等下黏伊烧你了吼，哇，我即摆甲切落红花。嗯。哦，啊，你若讲吼切落了，伊赶快来当保温哦。你若煮饭了，伊嘛赶快来当
1: 保温。啊，这等下饲保温咯。
0: 嘿，等下饲保温就好啊。哦。哇，你若讲跳起来了，啊，饲保温就好。咱倒挂油落去，好不好？嘿。啊，恁到蒸汽嘛，咱用蒸汽用低嘛，拢咱用低
1: 啊。对啊，这唔惊啦，
0: 你。这唔惊嘿，这是白体啊，是涂层的。哦，唔是涂层的。
1: 较贵，看看。
0: 嘿，较贵，看看有无来？嘿，就像安尼，哦，咱来白芳蒜头。哦。哦，啥物货咱来甲白芳来用。
1: 哦，安尼就来这就用芡芳
0: 啊。对，咱就直接就来煮，哦，干切落，哦，干款切落煮饭，伊干款你要烧了。那个变胖，
1: 这有淡薄像电磁炉的原管理啦，
0: 吼，
1: 像
0: 迄
1: 条做什么 IH 炉的种管理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像安尼料，咱的菜准备好了，切落，哦，甲倒那个炒，包括咱炒米粉呐，炒什么货，同款拢用咱这个料去甲做使用。
1: 这炒米粉，你也不用啊，这，迄条这，诶，肉丝啦，
0: 香菇啦，诶，
1: 啊，就片片啦，
0: 片片
1: 啦，
0: 吼，对对对，
1: 片片啦，啊，就
2: 最
1: 用一挂，
0: 对对对，
1: 最用一挂了，米粉撒好了吼，啊，再落啊，再再拌拌
0: 咧，是是是是，
1: 哦，安尼做理想，
0: 而且唔惊挂，所以讲恁兜诶器具拢伊来
1: 用。啊，这敢袂当怎挂挂甲盖起？
0: 哎呀，你话盖起，伊讲你阿要用吹小块有水无？嗯，咱咧听挂同款，就像咱甲盖起。
1: 伊咧菜会生水嘛？
0: 对对对，因为你米粉嘛是啊，翕袂较好食。
1: 哦，安尼差不多好
0: 啊。
1: 哦，来，
2: 哇，
1: 水啦！
2: 哇，你有油的。
0: 擦，哇，嘿，要擦鱼，要擦菜，哦，这种足简单，足方便。哦，
1: 啊，这家己可能要兼职着。
0: 啊，甚至擦好了，摕起来洗着
1: 啊。啊，对啊，规个摕起来洗着。
0: 你免规脚起去洗呢。
1: 哦，你啊看咧菜擦，擦起来嘛洗水。啊，但是先我问你，
0: 嘿，你讲，
1: 你讲这咱正港台湾制作的嘛？
0: 这台湾制作。
1: 我你啊保证呢？
0: 保证，因为吼，因为即卖吼拢刷过兑换。哦，包括知名品牌嘛，同款，为咱一间哦，台湾像咱一间咧制作，
1: 安尼啊，
0: 咱伫台南，哦，啊工厂伫台南哦，这是咱只工厂，咱台湾制作的，
1: 那种不挑炉具啦吼，
0: 啊对，
1: 像这你要提一堆，诶，这提 IH 炉嘛，
0: 是，拢会使，拢会使，不挑炉具，
1: 这提 IH 炉，恁兜即马像阮兜大楼内底，不已经无明火啊，你知道，拢用 IH 炉，这嘛拢会使，
0: 拢会使，
1: 哦，不管你要吹啦，要煮啦，要炒啦，要炖啦，要卤啦，啊拢好。啊，你若是讲做细厝的，咧厝老家讲厝内底袂当有明火的，即卡就是你的明火，
2: 哦，
1: 要创啥拢会使吼。啊，而且分量少，啊，你若比方，啊，咱就要吹物件嘛，你会较无劲的，盏啊加买两个，一摆放两三盘落去吹，嘛是足方便的吼。
2: 啊，
1: 人侪也会使，哦，大卡会当做细卡用嘛，细卡你无法度做大卡
2: 吼。
1: 所以咱这吼会使讲是，咱就讲买这个鼎，咱就加买一个啊，即个做。万能锅同款啊！啊，你当作不锈钢炒锅嘛是，你要安怎炒，要安怎，要安怎拿拢种水材。
0: 重点是袂释放毒素。
1: 啊，对对对，安全
2: 的，
1: 健康重要。啊，佫有就是讲，换新换新啦。哦，啊，过来你也免惊关，免关火，啊，你无关火，这吼无水就跳起。
0: 对对对对。
1: 无水温你就跳起。
0: 啊，这
1: 微电脑的，哦，微电脑，你免伫遐过火，哦，会使讲是。我那个收起来是大行好，哦，这台湾村唯一间在做
0: 呢，
1: 一间啦，搁做无
0: 吼，
1: 啊，拜咱无台湾的电头好用啊，无台湾的电锅头好用啊，
0: 哦，这
1: 台湾之光啦，哦，即摆要管理伫咧台湾制造这咱的正港的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个三公尺的不锈钢的这个电锅吼，村人尔，所以我伫遮甲大家啊推荐介绍，和大家让加了解讲啊，咱台湾的产业也嘛有遮尔啊优秀，遮尔啊认真的产业吼，你来看。即个即只鸡只大只，即只鸡要到三斤，你啊看嘛，吼煮起来才好看吼。你啊看，即个猪脚啦，即个叫做肉控吧，东坡肉，吼这大家看啊，嘴软就流。啊，即恁拢会当伫厝内底比照办理啊，包括即个咱的要炒菜啦，要炒米粉，拢总会在比照办理吼。大家加减啊，斗支持者
2: 吼，啊
1: 支持健康，支持咱的这个环保，啊过来就支持啊，咱的
2: 台湾的产业，
1: 诶，台湾的这个产业，和咱的这个产业会当更加蓬勃化发展哈。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跨年的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好，以上来听歌来，但不我算咱家己的文娟吼，叫娟娟点的吼，新增的秀梅姐要听《青春比喻》。

0: 条歌写十几年啊，还是无迄个金鱼的嘴唇迄个人出现，可怜啊。
1: 是
0: 是，
1: 因为讲写十几年
0: 啊，
1: 啊，
0: 哪
1: 听
0: 嘛够
1: 好听
0: 啊，你啊。无啦，不然来金鱼的嘴唇。这是一段属于小琪的青春。

0: 这无口碑啦，我会记你有一段有口碑。
1: 啊，那也无啊。
0: 你也无甲找有口碑迄段。
1: 啊，你对歌的你无对。
0: 我对歌的时阵，我就想讲你找好个，我就唱啊。啊，无我想讲来演一段。
1: 嘿啊。
0: 过先生。
1: 我死你。
0: 要休息啦，碰到底名，真要死。

0: 义为天下，素颜冠的素，四海林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嘿，我看那哈尼光啊！哎，老师，老师，我独家做了一个小实验，
2: 小实验，你大概拢讲小，结果拢变大，
1: 不，真的就一点点火而已。
0: 你伫个棍牙边点火？
1: 对啊，哪在？我的点一个天灯呀！啊，我想讲测一下那个风向啊，测一下那个高度啊，啊，树上看一下，大家放无啊？
2: 结果嘞？
1: 啊，结果足多人想要放啊！
0: 但是你有想过，那会遮光无？
1: 因为晚梦足多啊！
2: 敢会是因为阿壁迄排嘛拢点嘛，啊拢光起来，拢光起来，可能唔呐，敢那一粒无？
0: 你捌听过一句话叫“星火燎原”吗？
1: 我知啊。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0: 啊，所以你感觉后边那片是？
1: 老师。
0: 啊，来，请坐哈。啊，对啊，你看坐哈。这你啦哈，这你本人哈。你点天灯嘛，飞起嚟嘛，后边冰凉嘛，炸药库嘛，崩去嘛，倒火嘛，起码等在烧，要搁你烧哈。嘿，蜀汉内政部违规罚单啊。违规时间啊，建安20年失业以后，也啊，这有这琳琅水小山啊，还有这孔明天灯观光文化园区啊，蜀汉瘫痪管理条例，你违反的是这个领导挥手处急难程序啊，罚金300两，白银300两，或等值孔明天灯限量版600颗，附带处分停业30天，禁止使用文化传承做借口。强制修读火不是这样玩，讲习8小时，7天内缴纳罚单，逾期未规定办理，加重惩罚。来，把单收起来。冰牙牛草给他收了了，哎呀，冰哥爱看落雨，我帮我吃。啊，讲到你这哦。
2: 两兵作战，粮草稀稀，你这个大了了，没得行呐。
0: 你怎啊星星之火？啊，你是星星之火哈？啊，你拢无想到阿边一片燎原哈？啊。你不知道你点灯点天灯许一个小心愿哦，因为愿望很多嘛，大家都有愿望啊，哈。这句话出处哈是《书经》顶管，若火之燎于远，不可降耳。等于讲这个星火燎原的意思，看起来跟它无相关之处，但是比较接近的是哈，《后汉书》里面窦宪有一段记载，就是说啊，这个绝火虽微，足能燎原。火虽然是些法。但是一天我把整片这个草原弄给烧掉，这就是星火燎原的前身。其实坦白讲，这句话它也不是完全负面的意义，它的意思也是说，微小的力量，它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反面的意思是说，像你这种小小的行为啊，你要点一个天灯祈愿，其实你不是要点天灯祈愿，你家是要赚钱的，你不要当我唔知。你的孔明观光文化园区。你就是想要叫人，你要点天灯赚钱，对不对？
1: 等一下。你无，你即晚是要搁创啥哟？啊，无啦。啊，今年因都已经放啊。是不是我可以收费一下？
0: 对啦，因为罚单已经出来了嘛，而且我加减等于倒停停
2: 哦。停一挂来烧天一下安尼哟。
0: 对啊，虽然啊，这個、做这件代志嘞，对啊嘞，是你的无心之过。我相信你绝对不是雕工放火要烧冰的，对吧？你只是因为你的利欲熏心，你心内想讲，人平时放天灯，放到遐尼出名，哦，大家拢安尼观光客全在放天灯，但你唔知道平时当地居民呐，没有在经营放天灯这个事业的人，他们有多困难。有当时啊，飞去甲人兜的厝内底，有为呾飞去甲人兜的这个草埔啊底，甲人兜烧了了，烧完了，结果。你在被去吹上鼓，所以人家新北市政府就会研究说，是不是我们找安全的时候，啊，比较安全的时候来做这个天灯的活动。啊，你现在你看啊，你起码心内敢想，我不过等下
2: 给干嘛
0: 文化园区，搁给干嘛停的？
2: 对
0: 呀，你还做一了，然后你就不顾一切，只为了利益。那这个时候你要看未来历史怎么写你。我靠，做灯还好。
1: 老师，我听讲哦，人的东西吼，工作人员有甲伊讲，这唔好哦，这可能会火灾哦，你爱可能爱想一下哦，爱说你哦，伊个呐，无紧无代志，无代志，我算过，安尼呢？
0: 我看起来是安尼，算唔对的，因为你穿安尼吼，你穿这班的，大家拢当作你真正恐龙，但唔知你是恐龙啦，但知你是恐龙，知你也算唔对吼。就是本台最新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是历史上 那个罚单啊，最早的观光公害事件，本举报单是要交给后世教材使用，提醒我们各地的观光业者，千万不要为了发观光财而造成扰民伤财的一个可能的事情发生。
1: 啊，对呀，这么爱钱。
0: 我们先走了，你等警察来抓你哈。哎，对对对，等警察来抓你哈。
1: 哎，不要丢下我哎。
0: 好哦，这个这嘛真有创意啦哈，哎，古早时阵嘛有发单啦哈。
2: 头发迄个什么小小三，你头发领导小三，
0: 领安吹小三，你只山啦，小旗只山在领导吹小三。
2: 然后过就领安安那，
0: 我嘛唔知。
2: 领导会小三。
0: 过来来，过来听三条歌啦。那孤单老人是咱这台中的秋分啦哈。过来这个苗栗的，哎，这是。应该是通宵的溯源的款啦，啊个台中的树威要听三年前的歌，妈妈，我想你孤单老人哈。这条孤单老人哦，嘛唱二十年啊，做这道还唱，唱过一挂孤单老人，唱到会哭。

即摆人较乐观啊，孤单人虽然孤单，但伊袂感觉孤单啊。因为朋友足济啊，去过佚佗吼，爱较乐观的吼，爱嘛爱拍波啊呢，无拍波，等下抽奖抽袂着你。

再来咱的苗栗周树琼啊，演播的歌曲《妈妈我想你》。最近这几条歌，咱敢那最近才唱过不老久。

0: 谢谢咱的素琼点播的妈妈，我想你介绍咱台中的素薇。素薇姐点播是三年前的歌，这条歌我才多唱过。
1: 你有对路还有靠边的无？
0: 有啦，这条歌无靠边，你咩唱？这歌歌词啊，两句。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煞来失明，乖仔煞叫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猪店当作面床顶。

咱两人烧酒去海边，踮伫石头下。当天你我有酒醉，你讲你无嫁，我无娶，无疑我才做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来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是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甲看，情破后破，花破破破，三百

今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行，孤单徛伫大狗山的大狗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家仔囝，人阮嘛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囝，土水屎在抹壁，马马虎虎啊，搁讲。

0: 来，谢谢，来，今日今日过来点歌哈。哎，这这最近，哎，顶无啦，顶礼拜无唱这啦，顶礼拜无重复的啦，顶顶礼拜嘛无啊。顶顶妈妈，我想你有啦，含含就无共人点的啦，无共人。好听的歌，大家公家点嘛，对吧？哈，来，今晚要来点。今日要点后礼拜一的歌吼，啊，恁就即个较认真嘞，我看啊点一歌较少听，就较机卡吼，啊，大家做来分享，卡这两支电话哈，
1: 23379592338零，
0: 哎，都是我讲了加宝箱来，加人加宝箱来了，
2: 加宝箱
0: 来，加宝箱来，
1: 像边仔迄种诶，家己人安尼吼。加宝箱，
0: 对啊，你
1: 是去对，
0: 你做啥？你是安怎无看？我两个拢有出来
1: 做。我拢看你哈，是安
3: 怎？有啊，你愈看愈水，要不煞唔敢看。
1: 讲出来，这理由你现在无看，哈。
0: 啊，你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听
3: 台北金雅恁听听。
0: 来，今天拢无啥人呢。
1: 落雨啦，落雨个
0: 天。恁听听哦，好 ，OK， 后礼拜日啊，好，谢谢啊，
1: 再见，
0: 拜拜。啊，接一下阮故乡的来，这个岛内的简小姐你好，
4: 颜如好，
0: 简小姐，
4: 你好，
0: 颜如你好，
4: 哎，
0: 要听什么歌？
4: 我要点《新娘花》。
0: 新娘花，
1: 什么歌？
0: 哦，《新娘花》有啊，有这条歌。好，后礼拜给你唱哈。
4: 张
0: 耀文的哈 ，OK， 好，谢谢啊，
4: 谢谢，
1: 再见。
0: 来，这里有这苏秀琴你好，
1: 秀琴啊，
5: 杨慧好，
0: 啊你好，啊秀琴你好，
5: 哎，我要点《六月色》。
1: 六月色
0: 是。
5: 合唱的，
0: 啊，六月色合唱了，
1: 合唱
0: 的，这敢是真白弹的，对不对？
5: 我袂记
1: 啦。六月色，
0: 那就是的款，我，这条我应该会唱，好，
1: 安尼，
0: 后日拜伊来唱哈，
5: 好，谢谢，
0: 来，东山的慧珍又，
6: 哎，妈，阿姨，拿出一个乌龙天来三幺万，
0: 安尼，这一个人无法度，你要叫我一个人演三个哦。流浪天涯三样妹
6: 啊！
0: 好啦 ，OK， 后礼拜来唱啊！好，谢谢阿姨，好，再见，拜拜。
1: 好，再见。
0: 要流浪天涯三样妹，叫我一个人去流浪啦，拢也无爱叫一个来陪伴。来，乌来秀美啊，你好。
1: 秀美。
7: 为青春欢唱。
0: 为青春欢唱。哦，这有够老嘞，这较早。
1: 这六月四是三月四，较是合唱的。
0: 啊，
1: 把灯我吹过来。
7: 谢谢
0: 哦，为青春，为青春欢唱啊！为青春，为青春欢唱，这较早都出名的歌哦。
1: 嗯
0: ，OK，
7: 刘文正
0: 好，后来后日摆来唱哈，哈。
7: 好，
0: 谢谢，再见哈。来，过来这里，咱的巴德黄小涵。
1: 小涵，
7: 你好，
0: 你好。
7: 杨哲的那是有一天，
0: 我这条脚裤不能掉嘛哦。
1: 嗯，
0: 那是有一天，哦 ，OK， 后日拜因哈。
7: 好，谢谢。
0: 若是有一天啊，有一天，那、
7: 哎、
0: 是有一天哈 ，OK， 好，谢谢，来，谢谢，来过来，秀哪的秀菊啊，你好，
1: 秀菊好，
8: 嘉龙，
0: 啊，你好，秀菊好，
8: 看好开，
0: 像个瓜。
1: 陈磊，
0: 陈磊哦，看好开，就看好开，看好，陈磊哦，
8: 小
0: 齐，小齐较水哦，较
8: 水哦，
1: 哎呀，赶快，
0: 生意有敢讲，
1: 你赶快让你水啦，
0: 你看，你看，我都啊拜杯物件拍高95折哈 ，OK 哈，好再见哈，
8: 好，拜拜，
0: 谢谢哈，哎呦，对，啊，看起来无落嘞哈，带嘉义西区的子玉大哥。
9: 你好，
0: 哎呦，这
9: 两条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1: 梦舞之恋，
0: 哦，这条我日本歌呢，你要听日本的，要听台语的。

0: 第二年
1: 好
0: 的。
1: 第二年好的。好。第二年
2: 好的。第二年
1: 好的。OK, 好。OK, 来我的拜再来请啊。好谢谢。你即像即款歌吼，几点就话，因为即歌最好听啊，《梦舞之恋》即款歌，嘛少人点，你敢知？哦，即咱来个做点一下，即什么人？哦，来来，这里任雪梅，
3: 雪梅啊，嘉柔老师、小齐老师，我想点一首你们两个合唱啊，
1: 合唱什么？
3: 叫做《安波心》啊，是不是合唱的？
2: 哦，大衣
1: 大衣裤袜，
3: 哎，对，有那个山地味有没有？
1: 哦，有山地味哈，
3: 对对对，
1: 啊，
3: 那首歌好好听啊，
1: 好听啊，你会唱吗？
3: 我哪会唱啊？
1: 你要学啊！
3: 我真想学，那个歌词好快，我没办法。
1: 你要起来跳舞啊！咖喱困婆。
3: 哎呀，你要我从轮椅上站起来跳是吧？
1: 哎呀，你坐轮椅啊？
3: 你不知道呀，我坐了多少年了，好可怜哦。
1: 真的哈，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轮椅上跳啊。
4: 对，手脚可以那，没事，坐点那运动啊。
1: 乐观一点就好了哈。
3: 当然了，我很乐观了，我快80岁了，我还能怎么地，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大家开心一点啊！
3: 听你们唱歌，我就好开心。
1: 好，开心就好
3: 哈。
1: 再见啦！
4: 谢谢，拜拜。
1: 好，最后一位啦，最后一位，咱来点这个这诶佩州大哥呀。
4: 佩州大哥，
1: 来派酒兄弟。
5: 欢迎啊！
1: 哎哦，上
5: 派做派接的，
1: 做派接的啊，做做侪人咧卡，
4: 做侪人咧卡，做侪人。
1: 派酒兄弟，你要听什么歌啊？
5: 我听卢汉卡。
1: 哇，这嘛单位的咧。啊，你讲卢汉卡？
5: 哎呀，不然有人卡。
1: 你真正有人卡？
5: 哎，真的啊。
1: 你拢无娶过无？
5: 无啊。
1: 安尼。
5: 没有。
4: 啊，那歹娶
1: 咧。啊，那拢无迄缘分是吧？
5: 哎呀。
1: 啊，你爱自家己谈，自己开，敢唔够？
5: 有啊有啊。
1: 唔够哦。
4: 应该讲够有春啦。
1: 有春啦，无啊无啦。
5: 阿龙，你的祖国尔啦。
1: 无啦，有春无啦，有春无啦，有春的话，介绍一下给你。
4: 无啦，伊春来甲咱买，你本拢在祖国。
5: 春是闻到顶啦。啊。
4: 春是闻到顶。
5: 哎，闻到顶啦。
1: 我只讲有春。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几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啥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期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

不然啊，这个这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咧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它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话啊，你用电话来照，你来看哦。

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那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哎，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哦，开始有一挂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个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哦，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灌加较少。诶，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纤维大，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声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锌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毋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遮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着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支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煮，然后啊，这煮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起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加油。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
三万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丢。

0: 用了，当年的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心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十只红蟳，三十粒鹅啊，27只草鱼，两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粒核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会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档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档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眼药哦，你会站脚步去化眼药，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牙，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盈来，一组。好，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好，
1: 来我一组，
0: 好，大妹姐来啦，3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64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姐，
2: 一
0: 组，65刷，一组来洪玉姐，
3: 你好，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2: 我买一组，
0: 好来67刷哈，吃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2: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4: 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凤珠大哥，一组，
2: 对，
0: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10块尔，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51刷一组来，你又来，小珍你又，走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又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组，来53刷，搁下者来，你又来，这龙秋大哥，
2: 你又，
0: 一组，
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吃。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呀，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56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57刷，58刷一组，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生条子，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啦，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刷，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7刷一组哈，食好到收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颖，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刷，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 一中，好，阿廖十八届，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现在山顶诶，山中满咧，好小，哎，黄大哥啊，那无来笑你。
3: 再见了，拜拜。
1: 我要搁加一
0: 组。无加一组咧，七十岁还无加组。阿拜你啊，搁看现场，讲搁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后尾也爱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2: 谢谢，
0: 拜拜。
2: 喂，
0: 要一组。
2: 喂，
0: 我来点灯，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2: 喂，
0: 一组。哎，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串一组，59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没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串，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6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7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兄。
7: 哎，叫我
0: 来，翁大哥来，你翁大哥呢？
7: 哎呀，
0: 要一组，小梅姐，一组，
7: 好，
0: 来5罐1500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小七你好，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周，
1: 来我几周，
0: 好，等我姐来啦，3串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拿4串，跟几周来，你又来李竹姐，
8: 哎，
0: 几周，
8: 几周，
0: 65串几周来，洪玉姐，
9: 你好，
8: 哎，
0: 几周，来66串几周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10: 我没几周，
0: 好来67串啊，吃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11: 嘿，
0: 一组来68串，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来9串，一组来70串，风珠大哥，
13: 嘿，
0: 一组，
13: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4: 再见，
0: 一组，来51串，一组来，你好，来秀珍你好，
15: 嘿，
0: 一组，好来，秀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6: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3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7: 哎，你好，
0: 一组，
17: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8: 喂，
0: 李永杰一组，来，我再搁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算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串我八串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好吃这哈，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吼，食这食真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3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19: 嗨，
0: 一组。
19: 你好。
0: 好，来7串一组哈，食好到收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买一组。好，一组，8串，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山顶诶，山中满咧，好小，哎，黄大哥啊，那无来笑你。
14: 再见了，拜拜。
1: 我要搁加一
0: 组。无加一组咧，70串无加组。啊，拜你啊，搁看现场，讲搁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后尾也爱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4: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灯，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 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线，搁一组来，你好来，二位你好，
7: 一组，
0: 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正辉大哥。

0: 一组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好，黄美啊，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六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六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七爪哥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五福兄，
3: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3: 哎呀，哎呀，
0: 别一组，
3: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
3: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好来，六六十二岁，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4: 哎呀，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4: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4: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三岁，下者来，喂，龙城大哥。
5: 好，一组。
0: 好来，六四岁，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杰。
6: 哎，
0: 一组。
6: 一组。
0: 六十五岁，一组来洪玉杰。
7: 你好。
0: 哎，一组。来，六十六岁，一组来，你又比。
8: 谢谢来小齐来唱歌。

感谢，谢谢咱的好朋友恁的热情的掌声哈。黄山挺大哥啊，最近才出现，较有咧拍波啊。咱台南的进步大哥吼，新港的寿星啊，台中东区的秀荣姐，有咱的板桥嘉靖，第三的秀雄兄，秀雄兄，较认真拍波，我才会把恁带。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阿 K，
2: 我是子杰。
1: 好的，
3: 齐杰好，新哥好。嗯，
0: 这个我们齐杰个人是非常喜爱这两块
2: 鸭肉，
0: 整类糕点
1: 送鸭胸。啊，咱今天要做这料理是合作啊，我知香菇啊。啊、哪个男最高赞茶啊？要煮三杯吗？
2: 三杯，
0: 三杯啊！
2: 我先做一个叫做
0: 刀菜红
3: 无花果，
1: 无花果，它、啊、还是无花果，
2: 无花果，
0: 它是哦，
2: 无花果鸭肉嘎啦，
0: 无花果，
2: 无花果，
1: 无花果，
2: 无花果。無花果就是一道热的沙拉，
1: 热沙拉。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无花果鸭肉沙拉，所需要的材料有综合生菜、鸭胸、柳橙、小番茄、油、百里香、奶油。

0: 柠檬、无花果干、红酒、陈年酒醋、油、糖。
1: 好，那这边我们做一个备料，无花果先对半切。嗯嗯。待会我们会用它里面的果肉，去做一个酱汁。
2: 所以它皮剥来的对吧？
1: 会要，我们一起下去煮。那这边呢，先备一些水果料。这个是柳橙，
2: 柳橙，哎，请教一下，那你子杰老师，就是说水果那么多，你为什么不会用无花果？
1: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菜是鸭肉，
2: 嘿，对。
1: 那无花果呢，它天有一个天然的果醋的味道，果酸，哦，
3: 酸味啊，酸味，
2: 果醋，哦。
1: 那这个味道呢，跟我们的鸭肉的本身的肉味是很密合的，
2: 哦，是，咱们这里煮较无。
1: 很比，然后可以把它的味道提升，它口感吃起来会有点像鱼卵。那我们一样把果肉拿一点下来。
2: 啊，咱一般像这无花果啊，伊是干那讲摕来煮鸭肉很适合，伊个会当创啥？
1: 一般无花果干，干类的，我们在西餐里面比较常应用在酱汁里面，然后搭配像羊肉、牛肉。鸭肉这种野味比较重的肉类，那如果新鲜的，我们可以煮汤，对，或者是炒海鲜类的。
3: 鸭肉就是要划刀，
2: 对，要
1: 划，还有一些小筋，刀放上来不要用力，放上来然后稍微用拉的，它就会破掉。我们只要划到皮下，我们不要到肉，然后反过来格子状嘛。
2: 好像这样子格子状。
1: 好，温度上来之后呢？
2: 两边抓着，
1: 抓着，
2: 好，
1: 压一下，
2: 倒出来，
1: 下来之后转小火，好，转小火，油出来之后一定要做一个动作，马上把它倒出来，倒掉。
3: 哎，为什么？
2: 哇，油这么多哈，
1: 因为有油在里面呢，容易过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油逼出来，皮才会脆。借我你的右手，往中间打下去，
2: 大力一点。
1: 那打下去之后呢，这个心就可以拿下来了。
2: 那根本就不用用到刀啊呢哦。
1: 那这边呢，我们准备一个冷水，把我们的菜类啊，用手撕的方式，
2: 对，
1: 拨进来。那煎到像皮啊都已经扁掉了，代表说它的油逼的差不多，像这样。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反过来，快速的煎一下其他面，加一点奶油下来，奶油下来，无花果。哦。部分的，
2: 部分啊，
1: 然后加一点百里香，然后这时候把奶油溶掉了，然后油流下来就往上浇。
2: 铁锅
1: 进去烤箱烤。
2: 好，铁锅
3: 要烤，
1: 我们用180度烤6分钟。好，那烤的同时呢，我们来做一个酱汁。现在还有余温，所以我们把无花果这时候放进来煎一下，它的酸气会比较降低。这时候红酒。浓缩完之后倒出来，这个酱，浓缩的红酒跟无花果，这边加入油脂的东西，玄米油，或者是橄榄油，我们做一个油醋，稍微把无花果里面的果实啊挖出来，意式的葡萄陈年酒醋，喝一口，
2: 意式的葡萄酒醋，
1: 对，这边多少的醋，加。多少的糖进来，盐巴带一点点，然后柠檬汁，柠檬汁进来，
3: 恰恰汁，哇，都不用再动锅了，
1: 不用，那我们就等鸭胸好就可以了。
2: 啊，你确定熟啊？要，
1: 这才7分熟的盐呢。
2: 别看，伊内底樱桃鸭就是爱粉红色，粉红色安尼啦吼。
1: 然后上面的水果就可以随自己的心情去变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酱汁，
2: 那个蓝起哩，哦耶！
3: 鸭胸肉配五花，对不对？要配五花果，
2: 好美妙的口味哦！
3: 哦，那搭在一起，
2: 真的太美妙。
1: 今天用野味重一点的肉了，跟这个五花果下去搭配啊。比较可以相互的拉扯，这样，
3: 碰撞出好滋味。
1: 对，
3: 好，老师，我们这道菜就是
1: 无花果鸭肉沙拉，
2: 够好吃哎！
3: 这个影片你一定要看，自己在家里做一道，让大家全家一起品尝。
1: 好，
3: 我们杰出好料理，下次见，拜拜。
4: 蔡兴娟是我那个年代的青春玉女，红星哈，囡仔就出来唱歌，
2: 真可爱。

0: 第一段要唱第二段，就
1: 来谈到不行了。
0: 园林的美秀，啊，家庭的秀林，啊，个人，台北市信义。

0: 拍够好呢。
1: 我来道歉，我要给你。

0: 叫你唱就我家己嘛袂晓唱，只要歌好好，我就去唱。你唱歌，大家拢唔知影要唱。头前这前奏才一分钟，先加速两百哈。
1: 唔是讲要去变速的拢先去，等下佫会回。
0: 会啊，这一般放较紧的是还袂放煞，无已经放煞转来了。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盘》。
0: 哎，啊，又过到咱的快乐录影时间了哈。
2: 系，
0: 录影进程吼，那按照惯例啊，让我个这舞台神，啊，个咱的地基主。
2: 对，
0: 这敬拜，
2: 对对
3: 对，就尊敬的。
0: 希望讲哦，咱这农业当一切顺利啦哈。嗯，你做这摄影棚，弄摄影棚的规矩啊，
1: 有。
0: 哦，咱的爱护的所在更乖乖有啊哈。
1: 现在还有一个很厉害，叫靠得住。我们女生特殊时期在用的，因为它也是绿色的，之后它名字又叫靠得住。这真的最近在舞台上很多后置圈的，真的有在放这个。
0: 哎呦，下面都还在啃的对吧？当然这是各行各业啦吼，啊，但是这以咱的这个演艺界来讲哦，演艺界对于这个新兵是真尊重啦，
1: 哦，
0: 尤其是这咱拢尊重这个叫做啊，不就有形无形的吼，拢希望讲拢因会当。啊，不管是大家跟欣赏咱的这演出也好，哦，或者是讲啊，就负责咱的安慰也好，啊，拢会当啊，来啊，这样跟保护好，啊，然后看了蛮欢喜啊。
2: 就是我们心中要有信仰，但是我们不要迷信，啊，也不能铁齿这样子。
3: 对，没错。
0: 哎，让咱的电视机头前观众明知啊，其实录影时阵，我伫这里做节目压力嘛真大呢。尤其是啊，负责唱歌，比如讲这个歌无熟，那伊个个性是啊，这条歌我真正无作熟的吼。我就规气卖落去啊！哦，像今有一条歌，我可能或者我来唱一摆看卖，那袂使就卖落啊。
2: 老板可以啦，老板说了算。
3: 对啊，
0: 来，因为有的真的是很难，那驾驭不了。
3: 啊，我们的话就是一句一句接这样子。
1: 哎，
0: 你们有时候我如果看不过去，我会出来加买或者卖落啊，这样。因为有当时啊，刮卡掉的时候哦，你只股安那，
1: 对，真的会，真的这样。
3: 明明输得下了，人家就好诶，一挂就不带，一股就是手
0: 不
3: 好。
1: 真的。
0: 不过今天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在我们今天来宾身上。
1: 对。
0: 另外，今天来宾哈，这个是算是天生练武奇才了。哦。天生诶，这本身就已经带这个技术来。
3: 带天命啦。出事就要来唱歌诶。
0: 所以有时阵哦，你不得不相信，有时候上帝吼，他可能关在某时候关了一扇门哦，他会开给你开另外一扇窗，让你发挥更好的功能。
3: 没错哦，
0: 所以你看这几年吼，伊伫这咱的乐坛吼，诶，越来越发光发
1: 热。对。哦，
0: 然后不是自己唱而已，还一直写歌给很多人唱。
3: 嗯。哦，所以能写又能唱，
2: 也是创作才
0: 对，能写又能。嗯啊，他唯一的一个缺点哈，目前我这样看起来，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挑多半点。
3: 对啊，
0: 初恋我干嘛拢讲好？